0: 到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及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2: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周五，欢迎收听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五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烟草专卖局，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朋友们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航风热线视频号观看我们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及时的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预告一下下周华丰热线的上线单位。下周一是邮政管理局上线，下周二是徐州合家医院上线，这是我们今年新增加的上线单位。下周三是总工会上线，下周四是公安局交管支队上线，下周五是全山区人民政府上线。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华丰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3: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2: 好，今天的马上就办，首先关注到的，近日有微友向航风热线反映说，徐州经开区大黄山工人村房子拆了快6年了，至今没有建。一去问呢，说这个月建那个月建，就是不建房啊，还有人关心这些无房子住的老人嘛啊等等。这位这个微友呢也发了几句牢骚，我们把这问题呢转给了徐州经开区，我们将连线的是徐州家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张丽萍啊。张经理你好。
4: 啊，主持人你好。主持人，
2: 对于咱们大黄山工人村的房子拆了以后至今没有建，是什么原因啊？有没有建的这个计划？大概我们规划是情况是怎样的？
4: 啊，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非常感谢大家长期以来持续关注工人村项目。针对大家近期集中咨询的项目推展进度呢，我统一向大家说明一下最新的情况。本项目呢，已于大前天，也就是本周二8月18号完成了开标工作，现阶段评标已完成。按照现有的工作安排呢，我们本周内就能完成总承包单位的确认，并在下周完成公示，在月底前施工单位会全面进场启动施工。
2: 八月底进场施工是吧？
4: 对。
2: 我们关心的是这个房子进场，八月底进场施工，从9月1号开始施工，大概什么时间能够建成啊？
4: 啊，我们有合理的工期安排，进场以后呢，我们也会严格去组织现有的资源与配置，然后我们的工期是660天，2029年3月份，争取我们在2029年的春节之前，然后完成交付。
2: 我们这个安置房的建设情况。

0: 怎样的标准呢？相关也给我们的这些已经拆迁了6年的朋友们做一个介绍好吗？
1: 好的，好的。那个我们这个项目呢，就位于那个经济开发区，经济开发区。然后我们配套的呢是12栋住宅。十二栋住宅，同时配套呢小区内的市政道路、消防、地下车库，以及相关的消防设施的配套。
0: 嗯，我们这个项目的地址在什么地方？是原拆原建吗？
1: 对对对对，就是在位于那个开发区高级中学的西边。
0: 嗯，
1: 然后大黄山那个叫孤山小区的北边。
0: 嗯，
1: 目前呢围挡已经正在施工了。
0: 好的啊，地理位置还是比较好的，靠近我们的学校啊，就是2029年啊能够完工啊，交付使用啊，所以呢，请我们的市民再来耐心的等待一下啊，我们把这工作作息做好它，通过今天的哈峰日线节目也及时的告知我们大黄山工人村已经拆迁的朋友们啊，好，非常感谢张经理接受我们的连线啊，哎，就这样再见。
2: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0: 马上就办。昨天的航风热线节目当中，有市民王先生向我们反映说啊，云龙区萧庄河两侧的绿化很好，但是河道内的水质较差啊，说又黑又臭啊，生态环境非常差，影响我们徐州的市容市貌。昨天我们把这问题转给了云龙区相关的部门，我们将连线的是云龙区农水局的副局长黄飞。黄局长你好。
3: 主持人好。
0: 嗯，

0: 一些这个管网的错漏接问题，遇到强降雨会有部分污水进入河道。那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加大补水，增强水体流动。我们今年呢，对原先的小型水泵呢进行了一次改造，由原先的每秒0.15个立方，现在提升到呢0.55个立方每秒。就是目前呢，改造工程已经完成了，本周呢已经进行了试运行。从试运行的这个情况来看，效果还是很明显。
1: 就是现在的水质有变化没有啊？
0: 我们应该有很好的变化，对的。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计划呢对肖庄河进行全面的一次清淤和护泊的修缮。该项目呢我们已经列入了明年的施工计划，计划呢明年年底前呢完成。第三个呢就是规划对沿河两岸进行雨污分流的改造。这个目前呢四位一体的检测排查及改造的设计方案已经完成了，现在正在推进下一步的施工改造。还有呢就是我们加强日常的保洁和排口的管理，对日常的排口异常出现异常情况呢我们及时处置，防止污水呢进入河道。这个就是相信呢我们通过我们日常工作，尤其是上述的一些治理工程，这个下一步全部完成之后呢肖庄河的水质一定会有很好的改善。主持人，
1: 的确是老的河道有一些客观的这个原因啊，导致了我们的水质不好。但是我们经过黄局长的介绍，我们的政府啊，特别是我们农水部门也在关注，也有一些计划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工程啊，包括从明年开始的一些清淤啊等等啊，这些呢，我相信完了以后会彻底的改变我们这个肖庄河的水质的差的问题啊。我们希望我们常态的工作做得再细致一些，也及时的把一些我们的计划能够规划建设宣传出去啊。好，非常感谢黄局长接受我们的连线啊。我们这位市民呢没有留下联系的方式啊，我们也就不回访他了啊。我们也请市民呢及时的这个进行监督，就这样，再见。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峰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向您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烟草专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郑崇泰，带领专卖处处长董良参，营销中心副经理郑乔木，还有物流中心的科长乔媛媛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我是烟草相关的一些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已经为朋友们开通了啊，这个有问题我们欢迎朋友们及时的互动。首先请啊郑局长代表咱们市烟草专卖局向市民致以问候。
2: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徐州市烟草专卖局主要负责全市范围内卷烟经营销售、市场监督管理、卷烟配送等任务，下辖7个烟草专卖局分公司，服务全市卷烟零售户50000余户，服务上游国内烟草工业企业24家，在校卷烟销售品牌36个，规格177个。近年来，徐州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在徐州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党的建设持续增强，专卖管理成效显著，经济运营平稳健康，现代物流深化推进，企业治理全面提升，队伍活力深层激发，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先后荣获江苏省文明单位、江苏省工人先锋号、全省卷烟大家大使工作特殊贡献单位等荣誉称号。卷烟运营质量这个平稳上升，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我们科学把握市场需求，抗劳稳基本盘稳贡献度双重使命，全力以赴实现高质量增长，加快构建量价稳健增长和质效红利释放。我们清退低效品位13个，引入潜力新品14个，向学家要潜力，全新引入手工学家烟品位11个，

0: 地建成转移特色学家中断60个。上半年全市共销售专业15万余项，零售客户调查总体满意度90%以上，为全年企业平稳运行打下坚实基础。
1: 嗯，好的啊，抱歉啊，郑局长，我们是简单的给市民做把我们的烟草的这个专卖的一些情况向市民做一下介绍啊，因为线上有朋友在等待了，待会儿结合我们的工作再做一些这方面的这个介绍啊。好，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2: 喂，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我想聊咨询一下哈，我在咱那个镇上开了个便利店研究店。
1: 嗯，
2: 我大概干了呢有五年多了，但是呢我现在这个党籍呢才升到16档，但是平时定眼呢我基本上都是按照大满定的，但是呢我现在最近旁边呢现在就是离我不远开了一个新店。新店呢我现在有了解他的这个定眼量呢，我也了解他这个档位一下子就定到14档，我干五年多了，我才16档，他这是几年的新户，就一下就到16档，到14档，我16档，你这样的话对吧？对于我们这些就是经营这么多年的这个老客户对吧？每一次定眼，一次定眼，每次都打满，几年了，我们从当时的2档4档，慢慢几年才升，现在新户一下子就定14档，那么对我们。这些经营好多年这个老客户，我感觉是有点不太公平。
1: 嗯，这市民有些不解啊，经营了4、5年了还是16档，而这位新的客户一下子就14档，什么原因？想咨询了解一下啊。
2: 对。
1: 嗯，好的。
2: 对对对
1: 啊，郑局长。
0: 下面请我们营销中心的我们郑强某同志。
1: 好的。
3: 哎，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啊。非常那个感谢啊，您给我们提出来这样一个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呢也是最近很多客户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咨询比较多的问题，因为呢我们这个上半年我们是修订了一个客户分档管理办法，对我们现在的客户的这个档位的管理有了一个重新的一个摆布，所以说很多客户呢可能对这个新的文件还不太熟悉，这个有很多这个相关的咨询的问题。首先呢我们说我们现在客户的档位呢主要是有几个部分构成，我们是分到1到30档，从高按照客户的这个经营能力分到1到30档，然后呢主要呢
2: 对这个知道
3: 构成呢这个大家可能都比较清楚啊，有我们卷烟的这个购进销量，购进金额，包括 X 因素，这一点呢和我们之前的这个客户分档管理办法呢基本上这个区别不大，只是在这个权重上面有了一些的调整。但是呢我们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呢是我们今年呢是确实是把我们这个新入网的客户这个初始的档位按照客户这个经营的商圈经营的这个类型业态类型，包括他所处的这个市场类型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目的是什么呢？也是根据客户的诉求。我们之前很多新入网的客户说他们刚入网的时候客户档位特别低，大家可能也比较知道，大部分呢都是在
2: 1档到10档
3: 左右徘徊，特别基本上都是5档以下进行一个徘徊。但是很多经营能力特别强，人家他花了好多钱，花了很多成本去开了一个店，然后要通过很长的一个周期去提升档位，所以说我们对这个客户分档管理办法对于新入网客户的这个经营能力的这个档位的提升，初始档位的提升，也是其实是响应了我们社会上部分客户对这方面的一个需求，去解决这么一个问题。同时呢结合我们现在这个还和我们这个现在经济发展这个趋势有关，主要我们现在这个国家也是在促进我们这个实体的经济，去帮扶我们这些我们叫什么中小型的客户，去帮助他们尽快的去提升自己的这个经营能力。所以说我们这个确实最近我们有很多新入网的客户这个档位呢确实出现了一个比较高的情况，不知道我这样的解释您是否满意啊。
1: 嗯，郑经理还有一个像这位听众讲他经营4、5年了，他才这16档，对于老的客户来讲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好的一些政策？
3: 也是有的。
2: 对，
3: 其实我们这个这版呢还有一个非常的大的一个这么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大幅的提升了我们头部客户的这个占比。我们以前分档呢是根据客户这个经营能力按照他的得分按季度呢进行测算，测算好之后呢每个档位呢客户呢是有一定的占比。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比如说啊，我们的30档，我们最高的一个这个档位的客户，不管你以前的经营能力有多强，我们只取0.25%的客户作为我们30档客户。但是我们今年呢，把这个比例从0.25%提升到了0.7%。 所以说我们后面的包括我们一到十档的客户，我们也是这个占比也是大幅的缩减，整体的所以说整体的档位呢都是往上移的。所以这位客户朋友呢，您说你现在是十六档，其实如果按照以前的分档管理办法，您可能还到不了十六档。在这个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
2: 对我这一次拼档的话省了三档，之前呢就是一般是在大概半年才能省个那么两档三档，这一次拼档是省了三档，不错。
3: 对对对，因为其实您的经营状况，您的这个定点情况其实并没有一个特别大的改变，主要也是根据我们这次客户分档管理办法，您的这个档位可能也是产生了一定的这个提升。其实不仅我们也这个分档管理办法不仅是照顾了我们的新入网的客户，对于我们的老客户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可以说是好处吧，有益的地方啊。
1: 嗯，这位听众清楚了吧？
2: 就是大概就是把我们这些党的这个户的这个范围扩大，把我们能在这个党位提升的更快一点。
3: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好的，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派、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6: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4: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7: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4: 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7: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4: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7: 金盛未来新七里 TU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4: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烟草专卖局。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因为微友说申请办理新的烟草证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和材料。嗯，好，钟局长。
0: 新申请办理烟草零售许可证，按照我们的法律法规规定，就是要符合以下四种条件。
1: 嗯，
0: 第一个要有固定的经营场所， 第二，要有相应的经营能力。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响应的资金，这个第三要符合我们零售点合理布局管理规定啊，第四个是要符合法律规定的这个其他条件。
1: 嗯，这个网上都可以查到是吧？
0: 对。
1: 嗯，好的，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
1: 哎，请说。
2: 啊，我平时就是瞅这个雨花石啊。最近呢买眼了啊，怎么这个价格方面有点乱？怎么有的店买出53，有的卖50，还有卖40多的？这个便宜了，是不是有假的？
1: 嗯，是的，我们看到我们的视频号抖音上也有网友反映这个雨花石啊95市场的这个价格，
2: 对，咱又瞅不过来
1: 这个是有一些变化，有的便宜几十块钱都啊，这个是什么情况啊？可能市民有一些疑惑不解啊。
2: 具备这个鉴别能力，对吧？
1: 嗯，好的啊，钟局长。
0: 啊，目前呢，这个卷烟啊是。一个在市场经济下经济条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商品，这个广大的卷烟零售户，我们全市大概有48000户零售户，他们有自主经营的权利，卷烟市场这个零售价也是随着市场这个消费啊，这个货源啊，各种因素吧，进行在合理区间波动的。
1: 它是有一个烟草这个价格的波动的，是一个市场调节啊。这个可能和我们烟草虽然是特殊的商品，但是它没有更多的对于特殊商品的一些定位啊，也是随着市场价格来去波动的啊。这个呢，应该如果说有发现有售假烟的，可以及时的举报啊。这位听众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啊，问题没有了。
1: 好，哎，局长再见啊。好的，我们再来关注我们视频号上的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说，我是老店，为什么在我邻边乡间6-7米又能够批下来一家烟店？这个我们这个批证的话是大概有没有具体的要求啊？钟局长。
0: 这个今年2026年7月15日以来啊，我们对徐州市卷烟零售点布局管理规定进行了修订。在7月15号之前，这个我们是这个合理的间距啊是100米，7月15号修订了之后，我们是这个到50米，50米，至于他说相距6-7米，你反映的6-7米又办了一家零售烟店，这种情况，我觉得是我们还要具体哪一家。我具体什么情况我们还要核查一下。
1: 对，这位听众可以具体的留下这个地址在什么地方啊，我们来核查一下。是不是您少打了一个数字啊，6-70米还是6-7米，我觉得是不大可能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3: 是我是吧，
1: 电话对。
3: 啊，你好主持人。就是我主要想问，我是搁那个香河夜市那块儿，我租了个房子，然后开了小超市。然后我这个超市呢，可能这个面积，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可能220平吧。然后我就想办个烟草证，但是呢，就是我看了一下，我这个旁边10来米还有一个小店，他搁那卖烟。然后我就想问，那我这个情况，能办证吗？
1: 好的啊，钟局长。
0: 这个问题请我们董处长。
1: 我们来啊，董处长来给市民做一个回应啊。
4: 感谢这位听友提出的问题。我们这个根据我们新的这个零售点布局管理规定的这个要求，相关要求，对于你这个经营这个超市，如果是单层面积在超过200平方的，像超市呀、便利店啊、烟草专业店，申请这个零售点的。不受我们的数量和建筑控制，就是你在周边，无论是1米、2米还是20米，只要是符合是这个超市的单层面积在200平方以上的，就可以不受数量和建筑的这个限制，是可以申请办理烟草零售许可证的。
1: 不受距离的限制啊。这位听众，您其实可以办理的，就可以到咱们市里面
4: 到
1: 去申请。
4: 可以到这个在政府办那个这个在政府办上去申请，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市体

0: 先行去见一下天津，两种申请方式都可以。
1: 好，及时去申请就可以了，不受这个限制。
2: 好，那我这弄办就行，我弄办就行。
1: 好，哎，就这样，再见啊。还有一位微友发来信息，说是退伍军人用优待证办理烟草证的距离有没有放宽？我上次申请了30米都不给办，我们在这方面啊，董事长。
0: 退伍军人这块呢，我们也有照顾政策，就是在这些这个限制区和一般区申请的距离呢是减半执行。原来呢你是超过原来是我们是原来是100米，变成了变成了50。现在呢我们新的布局在7月15号实施新的布局管理规定呢，把距离由100变成了50。那么你这个参这个优待证呢就可以用50变成25了。
1: 如果那就是30米是可以办的，
0: 你是可以办的。
1: 对对对啊，这位听众可能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办了。现在30米是可以办的啊，放宽了啊。
0: 对，
1: 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
1: 哎，请说。
3: 看过了吗？
1: 请讲。
3: 我找这个中局长反映，我在江苏沈宁办烟草证，1月29号我去捐烟呢。我在那个有老种，我家老那个烟草证买种。后来因为小孩大上学呢，到市里上学了，家属过来带孩子上学，也烟草局呢也没通知我去，都说到期了也没通知我。我1月29号我拿着老证去到沈宁大厅，我去看怎么犯证。他们看我老证呢，他就说什么要犯证，什么档次什么那个姓高的那个叫搞什么那个叫办那个服务大厅，他跟我说你这个老证呢不办，给你办新证。我这申请办新证1月29号给我发来信息受理成功，他至今到现在证也没给我办下来，也不给我办，找理由。我打那个12345多次通知，叫烟草局申请烟草公司跟我面对面沟通，他至今一个人也没有跟我沟通。还有一个就是受理成功以后，我本人没签字，他私自给我撤销了。这个问题我想问总局长，怎么能给我们解决呢？
1: 这位听众，你的老证是过期的是吧？
3: 我老证这不是过期，是到期，但是犯证他没通知我。烟草公司他没通知我去犯证。
1: 就是你过期了，
3: 对对，
1: 没有及时的进行这个办理啊，然后让你要办新证啊。
3: 对对对，
1: 这个新证受理过程当中又有一些问题啊。好的啊，钟局长
4: 啊。你好，这个
3: 你好，
4: 听你在这个反映的这个情况哈，我想你这个证可能是到期了，没有是申请或者没有申请延续，所以说系统内可能自动呢就给你停掉了。我据你听你这个电话里反映啊，是工作人员是建议你再重新申请办一个证。我想等节目，我想等节目之后啊，你把这个电话号码、联系方式留下来，我来亲自联系你。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你是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你这个没延续的，还有办新证符不符合新办证条件？我们再争取全力给你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3: 好，感谢。
1: 好，哎，这位听众可以把电话留下来。钟局长，我想问一下，一般我们的证到期以后，是不是我们烟草专卖局要提前提醒啊？我们啊，董处长，
4: 我们这个烟草零售许可证，这个有有效期，我们法律法条规定，在有效期之前一个月，要到我们烟草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申请延续。一般来说，我们在零售许可证到期之前，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过电话或者实地登门的方式去提醒我们的客户及时延续。刚才这位同志说，他比如说到城里带孩子，可能是忘记了或者什么原因，我们看看都线下什么情况，我们再处理，把它处理好。
1: 好的，啊，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7: 反备了，反备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备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备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8: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5: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8: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5: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8: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0: 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0: 幼儿园、小学及初中新生家长请注意，新学期入学接种证查验即将开始，请提前备妥儿童预防接种证或评估报告，疫苗漏种请及时补种。
2: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3: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烟草专卖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喂，抓紧时间。
4: 喂，
3: 哎，请说您的问题好吗？
4: 啊，是我是吧？
3: 哎，对。
4: 啊，对对，那个我是开眼店的，然后我这个店是租的，我这个店都已经开了很长时间了，结果现在房东突然说等到期了不续租给我了，我就想问问，那我现在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3: 你这个租的是指什么？店面是租的房子还是什么其他？
4: 啊，对，就是我这个店面是租的。
3: 哦，就是好啊，证据了。
5: 根据我们2026年7月15号修订的我们这个零售点布局管理规定，这个原经营户，这个在3年内无这个违法经营情况，因房租这个到期，或者其他原因需要到新的地方去重新申领建造零售许可证呢，我们可以不受这个距离和数量的限制。
4: 哦，好的，好，那就是说我去找一个新的地方，就是，然后我再行审办一个是吧？
5: 对，如果是你因为就是现在的房租上涨，或者是其他的经营原因，这个需要这个到新的地方去再重新开店的，只要3年内无违法记录的，我都可以给你重新办理。

0: 学员领受许可证。
1: 嗯，不受距离的限制是吧？
2: 啊，好的好的，
1: 嗯，这个是比较，
2: 谢谢啊，谢谢，
1: 适合的啊。好，我们就跟交流到这里啊，再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啊。一位微友说，现在徐州市各县市区的烟草局都独立了吗？说以前的本子上还有徐州局的监督电话，现在都换成各市县区的了啊，这个是什么情况？来给市民做一个回应，周局长。
0: 现在呢，我们这个徐州市烟草专卖局下辖七个县级烟草专卖局分公司，我们现在统一的这个咨询投诉监督电话为12313啊，这也是我们全省我们全行业的一个监督投诉电话，你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拨打12313这个电话，这个我们会有统一受理，然后各个县，你在哪个县，你在哪个行政辖区，我们都可以及时给你反馈过去的。
1: 嗯，好的，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3: 喂。
1: 哎，你好，请讲。
3: 喂，喂，到我了是吧？
1: 嗯。
3: 喂，能听见吗？
1: 哎，可以的，请讲。
3: 啊，我想领导，我想咨询一下哈，就是我搁咱鼓楼区王昌小学西隔壁，嗯，开了有小商店，都干了十多年了。怎么这现在通知我说的，我这个证到期以后都不给我延续了，是怎么回事？我都干那么多年了，怎么突然一下给我说不给我延续了呢？我就想问问这是什么原因？
1: 嗯，好，
0: 这位听众你好，根据啊我们国家相关法律规定，这个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健康，在中小学、幼儿园周边，一定距离内，就是禁止这个零售卷烟、酒和这个彩票。所以说，烟草行业啊，根据这个国家法律规定啊，我们在中小学、幼儿园这个周边范围内，这个现有的这个卷烟零售店到期之后，我们不再给予这个延续。这个请你理解。
1: 好的，
3: 那我这店就不能开喽。
0: 你可以到一个这个中学距离中小学这个周边，一般这个我们这个不具管理规定是中小学1米之外，幼儿园50米之外，这个重新开店。
1: 是的，你如果说距离学校太近的话，烟草专卖完了以后对是孩子是有影响的，这也是我们国家关心这个青少年的成长的角度出发，我们也请我们的店主也好市民也好都能够配合啊。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好的，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4: 喂，你好，是我吧？
1: 哎，是您电话。
4: 好，我想咨询一下，那个我是2018年办的那个烟草证。
1: 嗯。
4: 然后2018年的时候，当时呢隔壁有个店，然后呢距离不够，当时就用那个我岳母的残疾人证办的。
1: 嗯。
4: 然后现在呢快九年了呢，这个岳母呢因为当时现在70多岁了，身体不大好，但是实际经营呢是我老婆来经营的，然后她和她母亲合伙人在一起，就是说现在想就是能不能验证，就是办一个叫他们说叫一个什么。这个因为是要变成一个家庭农场的啊，这个验证可能就能用了，就是万一因为现在生意也不好，万一这个我岳母百年之后了，验证是不是还能继续使用，然后档位现在档位还行26档，别再调到再调到几档，或者是从不能办理到，我想咨询一下的。
1: 嗯，好啊，郑局长。
0: 这个根据我们相关法律规定啊，这个卷烟零售许可证这个属于家庭经营的，在家庭成员之间可以进行继承的，如果不是家庭经营的，这是不可以继承的。至于怎么办理这个家庭经营，你可以这个到工商群众这个管理部门进行办理。
1: 嗯，
4: 过了，就这个验证，因为当时是用残疾人证办的证，2018年的时候，2017年是2018年的时候。现在营业执照可以变更成家庭经营，这个我已经程序摸懂了。就这个验证是不是存在一个当时进行照顾你一次的，10年前照顾你一次的，你是残疾证办的，现在是不是还可以继续的那个？就是验证能不能就刚才你说领导说的那个问题？

0: 可以，
1: 可以是吧？
2: 嗯，原来是用残疾人证办的啊，是刚才程局长。
1: 对，原来我有，
0: 因为我们呢是和沈阳就是为了经营主体的延续吧，我这个我还是可以，就是家庭经营，只要是家庭经营的，我们都可以继承的。
2: 嗯。好，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还有一位微友发来信息说，申请烟草证对于这个房子面积有什么要求？
0: 没有要求，
2: 没有要求了。现在啊，嗯，
0: 原来呢？
2: 取消了面积，
0: 原来是最低10米，现在取消售后之后，我们取消了对面积的限制。
2: 好的，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3: 你好，主持人。
2: 哎，请说。
3: 啊。我在那个叫什么万科城那个商店买了包烟，吸了之后感觉是假烟。我想问一下，如果我现在举报他，就是确定这个假烟之后，有奖励吗？奖励是多少？
2: 嗯，好，钟局长，
0: 就是你买到这包烟，怀疑它是假的，是吧？
3: 对，和我平常吸的那个感觉不一样。
0: 如果你买到这包烟，你怀疑它的质量问题，你可以到我们大学路铜山烟草局一楼去进我们的卷烟质检中心去进行鉴别检验，待结果这个出来之后，你在哪个地方购买的地方，我们执法人员去查处，按照我们查获的这个违法物品的货值，我们按照规定给予你奖励。
2: 嗯，
3: 好的，谢谢。
2: 好，哎，就这样，再见啊！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4: 4000年前，瑶方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致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致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5: 市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6: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4: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6: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4: 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6: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2: 哈佛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烟草专卖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7: 喂，你好，是我吗？
2: 哎，是您电话，请说。
7: 啊，嗯，我在那个咱那个油好的大街上看到有那个摆摊的卖那个。

0: 很晚点儿，这样是合适的吗？
1: 我们看到有一位微友也发来信息说，县城镇上有私卖烟的，怎么处理啊？也想反映的类有些问题类似啊。好啊，中举了。
2: 你反映的在这个矩阵上控完卖控完烟的，这是一种这个违反我们烟草专卖法这个管理的一种产品。我们烟草行政主管部门这个一直在进行查处，进行对这种违法行为进行打击。下一步啊，我们将继续加大对这个农村集中集镇的这个市场监管力度，对口罐烟啊这个加大查处管理的力度。谢谢你。
1: 可以具体的提供一些线索。
0: 比如说，我要想反映这种。这种线索我要想，比如说通过什么渠道，我能反映举报，或者是，就是说反映一下这个问题。
2: 你可以打，你可以打我们烟草行业的这个举报电话，12313，然后我们相应的，我们那个管理总队，还有我们你所在的县级烟草专卖局，会接到电话之后，会及时去查处。谢谢你。
0: 好的，好，明白了，好，谢谢。
1: 好，再见啊。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3: 喂，你好。
1: 请说。
3: 喂，你好。
1: 请说你的问题好吗？
3: 想问一下，好的。我家里边条件不好，然后呢，我想办个烟草证，增加点收入。我有残疾证，我想问一下，像对于我们这种家庭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咱这办烟草证有什么照顾政策吗？
1: 好，残疾朋友。
2: 对于这个持有残疾证的朋友，我们7月15号修订的这个烟草零售点布局管理规定是给予了照顾政策，间距可以减慢执行，就是由50米降到25米的间距。
3: 好的。
1: 50米到25米啊，就可以的啊。好，再见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4: 喂，你好，是我吗？
1: 是您电话，请讲。
4: 你好，主持人，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哈。我在那个云龙万达附近，然后有一个便利店。但是呢，就是我周围有一个商店，但他没有烟草那个零售许可证，但他也卖烟。我曾经呢，就是也投诉过他，然后那个咱们烟草局对他进行了查处，他反正就没卖一段时间，但是现在我发现他又开始卖烟了，他说很影响我的生意。那像这种情况，那我该怎么办？我是接着投诉他还是怎么着？
2: 这个，
1: 证据的，
2: 这个对于无证经营这个卷烟的，我们烟草局一直在进行这个积极的查处。你反映的问题啊，这个请你这个节目后和我们联系，我们工作人员会进行这个认真的查处。你可以打，也可以打12313这个电话。
1: 这位听众可以把电话留下来啊，之前进行过查处，下线以后我们请咱们烟草专卖局再来继续进行查处啊。好，我们纠纷交流到这里，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5: 你好，是我吗？
1: 是你电话。
5: 你好，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是徐州下面新沂市的，具体位置呢就是新沂市新安街道幸福路。在我们这条路上呢，已经有几家烟草买没烟没酒啊，没烟草。我这个店呢也在这个铺上，我申请了大概有10年的时间了吧，办烟草证。我们当地啊就给我恢复，就是说。第一就是之前我们去的时候说这条路已经饱和了，说不存在能再办烟草证了。但是我刚才进直播间比较晚，我听局长说的意思现在是零距离办证，就我想问一下我这个店铺现在到底还能不能办证。
1: 这样吧，这位听众啊，您因为涉及到新沂的，我们下线以后请咱们这个烟草专卖局的嘉宾啊来
2: 回答一下
1: 啊，回答一下啊。
2: 这个如果是你在这位听众你好哈，如果你在集镇的这个街道的两旁，这个一般来说只要符合按照我们7月15号新的布局管理规定，只要符合间隔50米，原来是100米。

0: 那从7月15号改到间隔50米就可以办证，如果你符合这个条件，
1: 嗯，
0: 你就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政务服务 APP 上，或者到信息烟草专卖局线下的服务窗口去进行申请。
1: 对，
0: 工作人员会给你详细的解释的。
1: 刚才我们嘉宾也做了一个介绍，像退役军人啊、残疾人，可能间距应该能缩短到一半，25米就可以，是吧？好的，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的航风热线节目就到这里。还有微友反映的是，许多丰县四季宾馆美丰街的卖的天天向上是假烟，还有这个我们其他地方卖假烟的问题啊，我们下线以后都将转给咱们市烟草专卖局来去核实啊。
2: 现在
1: 明天是周六的特别节目，那么下周一的上线单位是邮政管理局啊。这个明天节目当中再见。
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鱼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下面插播一条福利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400-855-8282。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专属礼盒，快打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艾草夏凉被。10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7: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8: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 健康常伴，
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那还是要重点的通知大家一下啊，关于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毒方剂的一个分配的情况啊。那么总共啊，楚老师是为我们争取到了是6000盒的数量，那到今天为止呢，仅剩下最后2000盒了啊。因为当时是考虑到我们面对的是全国的听众患者啊，需要需求的人群是很大的，总共6000盒的数量肯定是不能满足所有人的这个需求的。因此呢，我们是为了能让一些病程严重急需要的这些患者哈，能够有公平的机会啊，把这6000盒呢是分为3天的时间，每天是都拿出2000盒的数量让大家去抢。那也是为了照顾一些哈，这几天没有能够及时收听节目的朋友，别错过这个非常难得的好机会，所以说分为3天时间让大家来抢。前天、昨天啊，连续2天时间，总共是4000盒的数量，在节目播出期间，瞬间啊，大家都给抢完了。那么很多朋友连续2天的这个机会他都是没有抢到的哈。那么到了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最后2000盒的机会了，一定要重点的把握了啊。那么今天最后一天的机会，能够得到最后幸运名额的患者朋友仍然是可以继续享受补贴的政策哈。价格方面，每盒去浊方直接补贴145块钱啊，相当于在原价基础上每盒是少花了145块钱。同时在此基础上，买30盒赠送10大盒，买50盒赠送20大盒的特大政策支持，但是只限今天最后2000盒数量了，那么也是最后的机会。节目开始呢，重点的通知提醒大家哈，这2天一直没有抢到的，那么一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把握最后的机会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我们最喜爱的老朋友，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继续的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9: 马老师您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是专利方剂去浊方分配发放的最后一天哈，最后2000盒的数量了。
9: 嗯，是。
2: 刚刚呢也和大家重点的强调通知了一下。
9: 嗯，
2: 这2天我们所有的听众患者哈都是最紧张的，因为有很多人这个病症病变的时间，伴随的时间那是很长了。
9: 对，
2: 一直是在努力的找方法。自从跟随您学习呼吸吐纳吸清吐浊以后，那真是实打实的给自己身体带来了很多很好的变化。
9: 嗯嗯，
2: 自然就是有了信心和希望了。
9: 那是，对。
2: 嗯，尤其是得知呼吸吐纳排浊气的同时，还要结合国家级专利配方去浊毒，
9: 对，
2: 才能够把身体的这些病变损伤得以解决。
9: 嗯嗯，
2: 所以说这一次您给争取来的去浊方，那肯定是要马上的结合要使用上。
9: 对呀，
2: 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把身体的浊气排出去，再结合去浊方把身体当中的浊毒再给清出去，
9: 对，
2: 实现身体从内而外的健康啊。
9: 嗯，
2: 毕竟呢这一次只有6000盒的数量啊，很多患者在价格方面也是存在有一定的压力。
9: 是是
2: 啊。
9: 嗯，
2: 都是在询问说这一次这6000盒补贴完毕以后啊，说我们以后还想要用这个专利的去浊方，那第一是不是随时的说我们想用随时就能有啊。
9: 嗯，
2: 第二个呢，价格方面那是不是就没有任何的补贴政策了呢？
9: 首先第一个啊，就是

0: 关于这个方式以后啊，是不是随时用随时有啊？
1: 嗯，
0: 因为练习呼吸吐纳呀、啊，我之前就说，这是一个排除身体当中浊气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法，也是必须要做的。那么随着我呢不断的去宣传普及，以及大家呢相互之间的一些推荐啊，现在整个受用的人群肯定是在不断的扩大。
1: 嗯，
0: 这个人群扩大就是好事，因为大家呢对浊气和浊毒的概念逐渐就明了了，知晓了，大家知道呢做呼吸吐纳的重要了，为什么要排这个浊气，与此同时知道排除浊气的同时，对于身体和病变的一些损伤啊，还要需要把浊毒要清干净，对去浊毒的方剂

0: 说酿酒似的，是吧？咱说酒糟发酵，它得需要个时间和周期，
1: 对，
0: 是吧？你不发酵好，你就去酿是不行的，
1: 嗯，
0: 对吧？它得需要个是个时间过程。但是呢，随着这个人群逐渐的扩大了，这个批次方面肯定会明显增加，而且未来呢，下一个批次啊，这个时间也不会让大家说等待的时间太长，这个还是可以给大家一个基本准确的信息。
1: 嗯
0: 啊，因为这个现在这两年每一个批次，无论是单批的这个量啊，还是间隔的时间，现在呢，照比之前来说，都已经明显提高很多了啊，提高很多了。但是唯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在价格补贴方面啊，这个肯定是今年来讲啊，肯定是没有了。
1: 嗯
0: 啊，因为也说了，因为这是企业所在的地方，这是今年突然间有这样一个利好的政策，给予这个方的一笔专项的补贴资金。至于明年有没有，以后有没有，现在也不好说。为啥说这一次能赶上是个很难得的好机会？另外从企业角度呢，这个给大家进行一个买赠，是吧？30盒还送10盒，50盒能送20盒。
1: 嗯，
0: 这个企业方面呢，肯定也不可能以后也给大家提供同样的政策。这个从企业方面来讲也是实现不了了，啊，也实现不了了。这一点肯定是不会说经常有，或者是不会说这个未来长期去有了，这个肯定是不可能了。啊，所以说这个归根结底吧，就是我认为任何的这个时机和机遇啊，它也不可能说给所有人同时都准备好，
1: 对，
0: 是吧？它永远都是只属于一部分人，也就是这一批次这6000盒，咱们大家赶上的能得到的，那就是赶上这个好事了，赶上就赶上了，
1: 嗯，
0: 是吧？那之前头些年呢，啊，我给联络的介绍的让这些患者去用这个方子，你别说企业方面没有这个买赠的政策了，价格方面呢也没有任何的一个补贴，还那句话，那不该用也还得用，
1: 对，
0: 是吧？也还得用，所以说大家能够这个正确的来看待这个事儿吧，啊，目前也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嗯，大家这回也都清楚了哈。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专利配方以后呢，肯定是会逐步的增加生产的一个批次哈。
0: 对对。
1: 因为随着运用呼吸吐纳人群逐渐的扩大，
0: 嗯
1: 啊，自然就需要更多的去浊毒的这个方剂来配合使用。
0: 对呀，对呀。
1: 那只是说在价格上啊，起码今年那不会再有任何的这个价格上补贴了。
0: 对对。
1: 我们只能是花正价。正常的来购买了。
0: 哎，对，
1: 那楚老师这两天也有不少的听众在问哈，说我现在身体还没有出现任何的病变损伤，但是也担心有浊毒的存在，那可能只是比较少，
0: 嗯
1: 啊，没有形成一个器质性的病变，
0: 嗯，
1: 那担心以后说这个浊毒聚集的多了，它会出问题啊，
0: 嗯，
1: 那就想着未病先防的这个原则，说我也想吃一点，可不可以呢？那如果我吃的话，会不会对身体带来一些不好的问题呢？
0: 嗯，这个是不会的啊，因为你别忘了说这个方子干什么的？这个方子是专门就是清除咱们身体浊毒的。
1: 嗯，
0: 所以说它本身不会给咱们身体带来任何的这些浊毒的残留，这是跟其他方剂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因为它这个方子里面成分选择的都是平和之物，就成分的本身就不具备有任何毒性的存在。
1: 嗯，
0: 所以说就不会给身体带来任何的一些浊毒的形成。为啥说这方子好？好在哪儿呢？以平和之物取成分中之偏性来清身体当中之浊毒，所以说这个工艺和制备和炮制这个方法为什么得到国家专利保护了？就是这个技术很了得，它不像说咱们这个市面上你吃的一些其他的这些各种药物方剂呀，我们都知道，老百姓都说都明白一个道理，是吗？说这个长期的吃各种各样的药物，身体当中它都会有什么药毒，
1: 对
0: 对吧？说是药都有3分毒，
1: 对，
0: 是吧？这种药毒的残留，那这个药毒它属不属于浊毒呢？
1: 也属于。

0: 吧？
1: 对吧？它不好的东西都是属于浊呀，
0: 嗯，
1: 对吧？都是毒啊，都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伤害啊。尤其是什么，就药物这一类形成的这种药毒这类的浊毒，对身体的伤害实际上是更为严重的。这点我们不能把它忽视了。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身体，这个各种病变损伤啊，你观察当中很多都是各种药毒导致的，这个药毒伤害是非常大。你像最典型的这个，你像这个胃肠道问题，你比方说这个药物性的这种浊毒的残留在身体当中积累的多了，胃肠道发生的一些病变损伤，你像出现啥，你像恶心呕吐啊，腹泻呀，啊腹痛啊，最典型的比方说这个像阿司匹林呐、啊，
0: 嗯，
1: 或者布洛芬呐、啊，这些非甾体类的抗炎类的药物啊，你经常长期去用啊，它就是这种毒性，或者叫负面作用吧，
0: 嗯，
1: 对吧？它刺激损伤胃黏膜，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广泛性的皮下有出血点、喷射性的呕吐，甚至会发生这个消化道的出血。你看，这都是这种药物性的毒，这一类浊毒造成的损伤和病变嘛，
0: 对，
1: 是吧？还有一些你像这个皮肤方面的过敏啊，出现一些皮疹啊、瘙痒啊，甚至可能会发生一些这种血管神经性的这种水肿、过敏性的一些休克。你看最典型，你像这个青霉素过敏，这不就典型的例子吗？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应该高度的来警惕一些皮肤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信号。如果说是普通的一些皮肤起的一些红疹子，一般来说假如说这个我们用药不对或者是马上停药，可能很快就消失了。
0: 嗯，
1: 如果说皮肤起的一些皮疹它能够迅速的蔓延，而且伴有一些像高烧不退啊，或者皮肤出现一些大小不等的一些水泡啊、破溃啊、脱皮啊，甚至口腔、眼睛啊、生殖器等等这些黏膜部位出现一些什么糜烂或者疼痛，这个叫什么，医学上叫属于叫重症的，叫药疹，就是什么药物的这种毒性带来一种严重的这种药疹的形成，这个死亡率是极高的，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严重需要紧急抢救措施的。
0: 嗯，
1: 再就是这种药物的这种药毒这类的浊毒，老百姓都知道对肝脏是不是有损害呀？
0: 对，
1: 对吧？因为肝主要是负责代谢的器官呢，大量的药毒在体内不把它清出去，对肝的伤害损伤非常严重，比方说抗结核类的药物或者抗真菌类的，最典型的像通康唑，或者是过量的服用什么的对乙酰氨基酚，也就普罗喜痛，
0: 那常用的退烧药吗？
1: 是吧？
0: 嗯，
1: 这都可能导致这种药物性的这种毒性对肝造成损伤，可能我们出现一些症状，比方说乏力啊、食欲减退啊、排尿颜色发黄，甚至出现黄疸。
0: 嗯，
1: 肝脏如果严重的损伤病变，它不单单是这种乏力呀、这些症状问题的食欲减退呀，它还会出现啥？出现像眼睛巩膜呀，或者是皮肤都明显发黄了，甚至尿液颜色都从这种酱油色，伴有牙龈出血，或者身体都出现大片这种淤青，这种青斑的形成。再就是肾脏这种药物性的浊毒，实际上对肾，大家也知道是不是伤害也大呀？
0: 对，
1: 因为呢，肾主要是什么？是代谢的，很多这种代谢产物都通过肾脏进行代谢。
0: 嗯，
1: 肾脏当中一旦在滤过的时候，产生聚集大量这种药物性浊毒的残留，你像这个氨基糖苷类的一些抗生素，比方说青大霉素，还有一些部分的一些中草药当中含有啥呢？像马兜铃酸的成分，如果长期大量的或者滥用这些止疼药，这都是这些高危人群。这种药物性浊毒聚集的多了，时间长了可能会出现短时间内尿量极少，排不出尿来，出现尿潴留，或者是严重的这种恶心呕吐、全身浮肿，或者是引发急性的肾衰竭呀。在这个医学当中比较常见的心脏与血管方面，有一部分的药物性的这种药毒浊毒的残留会导致干扰心脏正常的一个心肌细胞的电传导功能，导致心律失常，有心跳过快或者心率过慢，严重的话加速心肌细胞的死亡，会引发心肌损伤或者发生严重的心衰啊。
0: 嗯，

0: 药毒呢，这种浊毒的残留，对神经方面也是损害巨大的，头晕、嗜睡、耳鸣、听力下降，就听感神经，啊，一些抗生素运用不当，会引起这种药物浊毒发生这种耳鸣的情况，或者永久性耳聋失聪啊。再就是神经严重损伤会，可能会出现一些抽搐、昏迷啊，周围神经炎，你看看神经病变。药物这些很多这些浊毒啊残留以后，这种药毒的损伤，造血功能出现问题，抑制骨髓造血功能，导致白细胞血小板或者红细胞减少啊。比方说，青霉素运用的过多，剂量过大，这种药物性的浊毒可能会发生再生障碍性贫血，引发严重的一些感染或者是出血的倾向。所以说呢，这个用药安全呐，这个话题也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那核心在于什么呢？就是早发现，要早干预。比方说，我们不管现在你用的是中药还是这个西药啊，就任何药物，你在服药期间出现了我刚才讲到的上述的这些一些症状也好，一些危险的信号也好啊，别等，别犹豫，马上你带着这个你正在服用的这些药物啊、说明书啊或者药盒啊，你马上去医院去检查、去急诊去，看看是不是这种药毒的伤害造成的，是吧？目的是啥？咱得争取宝贵的时间呐、宝贵的时间去抢救啊！你别让这个药毒给你带来持续性、恶性的这种巨大性伤害。这类的浊毒，它照比其他浊毒来讲，它的伤害更大、更深，而且更危险，所以这一点是应该引起很大注意的。
1: 大家一定要高度警惕这个药毒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哈，
0: 对，
1: 因为很多病变损伤的发生形成，那都是和这个药毒堆积有直接关系的。那么这回有了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毒的方剂，刚才楚老师也说了，能够去除身体当中所有的浊毒，
0: 对，
1: 啊，当然这也就包括了药毒在内了，能得到完全的清理，让我们身体的内环境做一个大扫除，让内环境清洁干净，保持健康年轻的状态。
0: 实际上我们身体啊，这个你不管是身体的内环境，还是咱们这个外环境，是吧？我们都要保证清爽干净，是吧？它不能有浊的存在呀、啊。你脏的、坏的、腐败的、变质的、毒害的等等，就这些浊物或者是浊气，大家记着，它都是造成疾病发生的第一源头、第一隐患。有一些不干净的一些浊物，是吧？我们眼睛是看得见，也是摸得着的，这个还好，我们是可以去避免的，对吧？因为能看得见、摸得着。但是还有一些是我们看不见的，那你看不见，那是不是就没办法去有效避免？
1: 对。
0: 你比如说，一年当中40节气气候的变化，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外邪的这些淫邪之气入侵身体，咱们是看不见的。还有什么呢？空气的环境，我们喝的水，食物的污染，啊，或者是情绪、情志的变化，这些我们都是没办法能看得见的。
1: 对。
0: 它都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带来浊气和浊毒的形成嘛。那这些怎么办？所以说，我就说，我们看不见的，它不代表没有，也不代表在你身体当中现在没有形成。那怎么办？咱们就把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系列的方式和方法，咱们把它学会了，并能掌握了，把它成为日常的一种习惯去做，对吧？吸清吐浊呀，这不吐纳吐纳吐的就是浊气呀，防止浊气在身体内的聚集过多，化生大量浊毒，然后带来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的形成啊。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要成为日常习惯，有了，随时我们通过吐纳的方式把它排出去了。那么现在，假如说啊，你没有任何出现这种实质性、器质性病变的人群，你刚才说想要防病于未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当然可以用一点去浊毒的方子，因为你身体这个浊毒啊，到底堆积多少，我们也看不到。我们什么时候知道多了呢？是你出现各种病变了，各种损伤了， 器质性病变发生了，才知道你这个浊毒过多已经发生病变了。
1: 对，
0: 但是你没发生，它不代表没有，这个理论肯定是对的，啊，因为它还没到达这个一定量的时候，它就不会爆发。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有这个条件允许的话呢，不用多，哪怕用一个小周期，这就很可以了，也不需要你长期大量去用，而且呢，对身体它本身。这个方子特殊点就是不会给身体带来任何的这种药毒或者是浊毒这种毒性的残留，因为它本身就是去浊毒的，所以它不会给身体带来任何的浊毒的残留，没有任何的坏处，这个是可以这么讲的。但是唯一点是什么呢？你肯定是需要花钱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再就是这个价格方面，实情实讲呢，也不是说很便宜。如果说没有这个经济能力的啊。我感觉就没必要分在这方面呢，你产生一些大的花销了，是吧？你平时就多加强呼吸吐纳的练习也就可以了。但是啊，就如果说对于你现在已经形成一些这个实质性、器质性的一些病变损伤了，血管啊、神经啊、心脏啊、肝脏啊、肺脏啊、肾脏啊，甚至胃肠道啊。啊，骨头关节等等，出现各种各样的病变损伤，器质性病变都已经形成的，那没办法了，那你肯定是要用的，因为你体内的浊毒已经是大量的形成和堆积了，都已经造成病变损伤了，你说你不用去浊毒这个方子，你用其他的办法和方法，它这些浊毒你清不出去呀、啊、
1: 嗯，
0: 对不对呀、啊？有一些病症严重的那还不是小周期的事儿，你还得需要大周期的用量才行啊。那这样的人，我需要大周期的，那在花费上呢，肯定相对来说那就要多花一些了。那你说怎么办呢？没办法呀。
1: 对，但是这一次哈、啊，我们说这6000盒数量，如果说非常幸运得到指标名额的患者，肯定是减轻了很大的这个经济压力。
0: 哎，对。
1: 那赶上这一次难得的价格补贴的政策哈、啊，每盒在原来的价格基础上直接是补贴145块钱，相当于每盒少花145块钱哈、啊。我们去除身体浊毒，肯定是需要按照周期服用的。
0: 嗯嗯。
1: 那肯定不是说你一盒两盒就够了。
0: 对呀、
1: 啊。一盒少。花145元，那么20大盒呢，少花将近3000块钱
0: 了。对喽、嗯，
1: 那50大盒就相当于少花7200多块钱。
0: 对，
1: 啊，这可是减轻很大的经济负担啊。
0: 嗯嗯，
1: 而且呢，在此的基础之上，企业方面又给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政策的支持。
0: 嗯、
1: 啊，买30大盒的话呢，是额外再赠送10大盒；买50盒，额外再赠送20大盒的一个特大的帮助支持。
0: 对，
1: 但是仅限于这个批次哈，我们说总共就是这6000盒数量之内的啊。嗯、而且前天、昨天连续2天已经是发放分配完毕，有4000盒了，到今天到现在为止最后一天的机会，也是最后的2000盒啊，分配完毕那就没有了。
0: 嗯，
1: 所以说再一次提醒通知大家，把握今天最后的机会啊，没有得到没有抢到的，还是刚刚得知这个好消息的，马上去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抓紧接听直播间大家的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1: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3: 哎呦，你好，马老师。
1: 你好。
3: 你好，还有陈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3: 是这样，我姓陈，我是湖南株洲的。
0: 嗯，
3: 我今天心情哎呀特别好哎，我想跟你们分享分享，让你们也替我高兴高兴呗。
1: 那好啊，您遇到什么高兴的事儿了？跟我和楚老师说说吧。嗯，
3: 是这样，我昨天抢订了去浊方了，我订了50盒，享受那个补贴政策。
1: 嗯，
3: 这50盒给我省了7250块钱啊，而且还有额外的多得的那个20盒去浊方，1分钱没花。这一平均下来，每盒去浊方的价格非常就便宜了哦。
1: 嗯，
3: 我说什么都没想到，那么便宜的价格能用上国家级专利的方剂啊！而且我也没想到， 我能那么幸运的抢定上，哎呀，现在心里这一块大石头落地了，我什么也不担心啊。

0: 我坚持每天练习呼吸吐纳，再把去浊毒的方子用上，我的三角就能保住了。你们说我能不开心吗？是吧？
1: 啊，原来是您抢定到了去浊方，而且还定了50盒的量 啊，既得到了免费赠送的20盒啊，还享受了补贴优惠，这个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哈。我和楚老师也替您高兴。
2: 啊，是是是啊，那你这个刚才说双脚保住了。具体是咋回事？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呀？
0: 我呢，就是糖尿病坏疽。
2: 哦，
0: 我对糖尿病有22年了，两只脚已经没法看了，医生都建议我截肢了，但是我一直在努力想保住双脚啊。
2: 嗯，
0: 这2年也用了很多方法，冤枉钱花了不少，但是就算是花光家底啊，只要病能好，身体能健康，我也觉得值啊。
2: 那倒是，尤其糖尿病族啊。对吧，你这个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想走截肢这一步，这个想法是对的，但凡有好的方法那肯定要去争取的。
0: 是，楚老师，我不是练习那个呼吸吐纳以后，
2: 嗯，
0: 哎，症状有了改善，
2: 嗯，
0: 那时候我就有信心了呀。我跟你说，我这2个月前啊，两只脚从那个脚踝往下一直是又胀又痛，尤其是夜里面，
2: 嗯，
0: 躺在床上就感觉这两只脚疼的呀，不吃那个止疼药根本没办法睡觉。
2: 嗯，
0: 10根脚趾头7根都有那个破口溃烂。
2: 哦，
0: 时不时的往外冒那个臭水，脚面啊，还有那个脚踝部分啊，虽然没有溃烂，但是皮肤已经发硬了。
2: 嗯，
0: 我呢还经常感觉什么呢？胸闷、腹胀，嘴里面的又苦又黏。哎呀，我练习呼吸吐纳以后吧。1个多月的时间啊，胸闷啊、腹胀就明显就缓解了。
2: 嗯，
0: 两只脚的那个疼痛感也减轻了呀。
2: 嗯嗯。
0: 哎呀，这种疼痛的减轻跟吃那个止痛药是不一样啊。不是只管一阵，而且我还特别幸运。
2: 嗯。
0: 前几天去浊方的试服体验，我也抢到名额了。
2: 哦哦。
0: 我已经试服马上1周了呀。
2: 啊。
0: 哎呀，这回夜里那个脚刺痛啊、脚胀痛啊，明显缓解了。
2: 嗯。
0: 不用吃那个止痛药啊，也能硬扛了，亏了那地方也没有那个恶化，
2: 嗯，
0: 反而有点干燥结痂的那种，
2: 嗯嗯嗯，
0: 不往外流水了，
2: 嗯，
0: 而且的话呢，哎呀，最近啊总出汗啊，或上厕所特别多，
2: 哦，
0: 我感觉是浊毒都跟着排出去了呀，
2: 嗯嗯，
0: 哎，楚老师啊，你不知道我现在心里有多高兴，因为什么？我看见希望了，太感谢您了。
2: 身体当中啊，这个出现的各种病变损伤啊，包括症状啊，都是由浊气和浊毒相互化生导致的啊。尤其你这个这么长病史的糖尿病，你想想啊，并发症大量的这种糖浊啊，叫糖基化合物这类的浊毒，肯定堆积的越来越多，你一直没把它清出去啊，这类浊毒呢，它对咱们整个的末梢循环、血液血管、神经都会造成严重的腐蚀、毒害、破坏，造成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所以说，合并这种糖尿病族的形成啊，出现溃烂呐、啊，所以说一定怎么办？要把这个浊毒要把它清出去。这些糖基化合物的这类浊毒不清出去，你的合并症会逐渐的蔓延，逐渐发展，逐渐身体多器官受这些浊毒破坏，都会加速它的坏死和病变的。啊，那去浊毒啥？只有缺出的专业的方子，别的方子不具备这个能力，它去除不了，对吧？那你呼吸吐纳做好，为啥好？因为把浊气逐渐往外排之后啊，啊，你身体会发现的，你整个的症状方面都会明显的减缓、减轻、改善，而且浊气把它呼出去了，不会继续化生新的浊毒了，所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嗯，
2: 坚持做，长期做，成为习惯，然后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子，再把大量的这些糖基化合物的浊毒把它清出去，然后这个方子在清浊毒同时具有强大的营养修复能力啊，把受损病变的这些组织逐渐的得以营养和修复。你坏疽烂脚的情况，包括有的人他出现一些末梢上神经性坏死和损伤，他逐渐使这营养和修复以后逐渐就能恢复一些功能了。
0: 是是是，朱老师，我现在我不往你说，我非常有信心啊。
2: 嗯，
0: 这回我抢定到了去装方啊，我一定好好服用。
2: 嗯，
0: 哦，对了，那个朱老师啊，我订了50号去装方，加上赠送的20方，这些量够不够啊？如果不够，今天不是还有最后的2000盒吗？我就再要多订一点，反正有补贴，还有赠送，自己也花不了多少钱。
2: 按照这量用可以啊，你就按照这个50送20这个也用着吧。啊，因为你这个刚开始你得到一大盒免费试服体验，你已经体验的不错，按这量正常来说是可以的啊。
0: 哎，那行，那我就放心了，说是等过段时间我有更好的变化，我还会向你汇报的，好吧？
2: 有问题咱们可以随时再联系啊。好的，
0: 哎，好好好，
2: 嗯，
0: 哎，谢谢了啊，好，再见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1: 喂，你好。
4: 哎，马老师你好，楚老师你好。
2: 你好，嗯。
4: 嗯，楚老师，我昨天帮我妈订了就是50盒去浊毒这个方剂，
2: 嗯，
4: 每盒给补贴了有145块钱了。哎呦，这一次就省了个7000多块钱，
2: 嗯，
4: 而且还免费多送了我20盒，你说这又省了一大笔钱，太高兴了，太感谢了，非常感谢楚老师能给我们争取这个好方子，还给我们这么大的优惠补贴政策，减轻了很大的负担了。
2: 嗯，实际上啊，我呢也就是帮大家去联络沟通协调这个事儿，因为这个价格上的补贴呢，的确是今年很幸运。企业所在地方有这样一个利好的政策，之前也从来没有。另外一个企业方面这次呢也是很难得，给大家呢还能提出一个买赠的一个政策，格外还能赠送大家这么多，这个更是值得高兴的事
4: 儿。是，
2: 从这个花费上来讲肯定是减轻很大负担的。
4: 真的是，
2: 嗯，
4: 朱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妈的情况了，麻烦你给看看，我妈就是最好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2: 嗯嗯，好。
4: 我妈有是多年这个老慢支气管炎嘛，
2: 嗯，
4: 哎呦，这些年吧，一直也是在用药治疗着了，但是情况就是时好时坏的，就是原来就是稍微就你说这一到换季的时候，
2: 嗯，
4: 这就是稍微受点凉了，哎，就会咳嗽咳痰。还有早晚咳痰的情况就是比较多，
2: 嗯，
4: 活动后吧就是会这个气短胸闷，夜里也是经常就是咳嗽，就睡不好觉，
2: 嗯，
4: 去年开始我妈那个症状就是加重了嘛，呼吸经常就比较困难，每天就这种不停的咳，就是时间特别长，
2: 嗯，
4: 而是你这身体吧就非常这个虚弱了。每次都咳的就是满头大汗的，
2: 越来越重，
4: 长期，
2: 嗯，
4: 是真的是带他去医院检查吧，就是结果医生说我妈就是慢性支气管炎激发了阻塞性肺气肿，
2: 慢阻肺嘛，
4: 嗯，哎呦，当时我妈就憋的就特别严重嘛，直接就给吸的痰嘛，
2: 嗯，
4: 家里也备了一台这个吸痰器，
2: 这些方法不管怎么办它都是属于临时性解决问题，大量的这些痰壅浊毒腐蚀肺脏，导致肺的功能严重受损，这些炎症反复的发生都是这些痰壅浊毒从气管到肺脏大量的堆积聚集，最终出现的病变损伤逐渐形成了器质性病变了，
4: 嗯，
2: 对吧？所以说他的情况，呼吸吐纳要做干啥呀？要把肺脏当中的浊气要排出去，不排浊气，浊毒会越来越多，它的症状就会缓解，
4: 嗯，
2: 把浊毒还要清出去啊，然后呢对受损的肺脏的这些病变组织细胞要进行营养修复，实现肺功能的恢复，这都要做。
4: 嗯，楚老师，我妈也就是跟你就是练习你刚才说的那个呼吸吐纳，才就慢慢这个好转了。
2: 嗯，
4: 她本来就是呼吸就特别困难，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吧，就也是很不容易的。嗯，六字诀的那个四字音，哟，她连完整的一遍的动作都做不了下来的。
2: 嗯。
4: 但是我妈很有毅力，哟，每天都坚持练习。
2: 对。
4: 就是10来天以后。呼吸吐纳做的就是比较标准了，
2: 嗯，是吧？
4: 然后他就开始就是增加这个吐纳的这个次数了，
2: 浊气好，嗯
4: 现在我妈练习了有40多天了吧，哎呦，她现在就是夜里睡觉能睡好了，呼吸就顺畅多了嘛，胸口这个憋闷的情况也缓解了不少了。

0: 现在就是咳嗽的次数，哎呦，就也减少了，我们就能看到，就能听出来哦。哎呦，自从这个练习上这个呼吸吐纳以后，就是这个吸痰器就没用过了，
1: 是吧？痰少 了，
0: 就不，对对，就不用了。看到我妈这个变化，我们全家都特别信任你，崇拜你，朱老师，感谢你把这么好的方法教给我们。
1: 哎，越好就越爱坚持做，会越做越好。这就是肺的浊气往外排，吸清吐浊，肺的清阳之气逐渐充盈，它的症状会越来越好，呼吸会越来越好。但是它已经实质上已经发生慢性的炎症，阻塞性的这种肺病形成了，这叫器质性肺脏病变发生了。但已经形成的这些肺脏的这些痰壅浊毒啊，你必须要把它清除，不清除去，它还会继续破坏肺的组织。加速病变的发生，还会继续化生新的浊气，所以说必须还要把这些浊毒要清干净，结合去浊毒的方剂，这就可以了。
0: 楚老师，我听你节目说这个练习这个呼吸吐纳，虽然症状会有好转，但是只能吐出这个浊气。
1: 对呀。
0: 可是我妈这个情况就很明显的，已经不光是这个浊气的问题了，就浊毒肯定是有，
1: 对
0: 而
1: 呀。
0: 且还不少。所以就是赶上你给争取了这个去浊毒这个方子，我就跟我妈就一下子就订了50盒这个。楚老师，你看我妈就是把这些方剂用完，能好到什么程度了？
1: 他的情况不就是把肺脏当中痰壅浊毒清干净，每天坚持练六字诀、四字诀，强肺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就这么去结合，把这个周期用下来以后，你想实现啥？不咳、不憋、不闷、不喘，咋没有痰饮，没有这种痰液的形成？没有炎症的反复发生，这不就可以了吗？你想实现啥，不就这个结果吗？啊，这都能实现呢。
0: 好，太好了！让我听你这么一说，我们更有信心了。楚老师，什么时候能收到了？我想赶紧给我妈用上这个去浊风了。
1: 你不都已经订上了？订上再等两天呗。我估计等两天，陆续的该收也就都能收到，收到给他用吧。
0: 好的，好的，那我耐心等两天，谢谢你的指导。
1: 没事儿，没事儿啊，那说到这儿再见了，哎。
0: 好好，谢谢楚老师，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你好，马老师。
4: 你好。
3: 你好，楚老师。
1: 你好。
3: 你们能不能帮帮我呀？我还没抢到去浊方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吧？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呀？让老伴儿也用上好不好？
4: 你要是还没有抢定到去浊毒的这个方剂的话，真得抓紧时间了啊！因为这一次楚老师给争取的6000盒的去浊毒方剂，我们是分3天发放的。今天确实是最后一天了，就剩下最后这2000盒数量了。但是现在还能剩多少，您得自己打电话啊，打这个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去问了。
3: 马老师，我都已经打2天电话了。第一天打的时候吧，工作人员告诉我2000盒啊发放完毕，让我第二天再打。结果我昨天打电话呢，告诉我也没抢到，眼看就剩今天最后的机会了，我太着急了，我担心还是抢不上。那您就帮我订上吧，而且我自己也不知道订多少。你们帮帮我好不好？
4: 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哈、这个没抢到的患者肯定跟您心情是一样的。这样吧哈、您先把情况说一说啊，您老伴儿是什么问题，这么迫切需要用去浊方啊，让楚老师给您看看定多少量合适啊。
3: 老伴儿啊有三高，血压、血糖、血脂都高，平时吃好几种药控制这些指标。但是啊还是合并了很多问题，起初是心脏不行，确诊吧是高血压导致的心肌病。那时候啊老头啊就经常的头晕心慌，心率非常慢，只要下床活动走路去趟厕所他就会气喘吁吁的。可是没想到两年前呢，老伴就得了脑梗了。坐着身子没有知觉，左边的胳膊腿像面条一样软，也不会拄拐棍，只能坐轮椅。脑梗以后老伴情绪非常的不稳定，但是他思维正常，就是脾气变了特别。

0: 暴躁，
1: 嗯，
0: 吃饭喝水大小便都没问题，就是左侧这个身子不好使。涂老师，您教的呼吸吐纳我非常想让老伴练习，但是他现在的情绪不行，胳膊腿也不好使，我现在就希望老伴先用上去浊毒的方剂，把体内的浊毒清理清理，让他的胳膊腿很灵活一些，情绪啊能好一些，然后再配合练习呼吸吐纳，您看行吗？
1: 他是这样的，呼吸吐纳呀，不是说先练后练的事儿。呼吸吐纳是帮助他排除身体的浊气，他浊气不给他往外排呀，你光用去浊毒的方剂呀，意义就不大了。啊，因为身体当中很多浊毒的形成啊，都是浊气大量的聚集化生出现浊毒的。你像血液当中很多血栓斑块是怎么来的，怎么形成的，为什么血小板会粘附会聚集，为什么血脂会高，都是血液当中浊气过多导致血液环境发生变化，为什么血管会发生中央硬化，包括老伴出现中风以后，风邪浊毒不给他排出去，这个风邪善行数变呢，不光是窜溺于经络，加速他整个经络的一些损伤和病变的同时呢，还会带着什么，他的血压出现严重的这个波动啊，甚至诱发再次中风的危险呢。而且呢，他大量的浊气的聚集加速肝郁形成啊，他的情志脾气会越来越不好。所以说的通窍排风的吐纳方法是针对像老伴的情况是非常适合的，排风邪的浊气，加上六字诀、虚字诀，疏肝郁，排肝浊，让他情志情绪越来越好，让他血压逐渐稳定。所以这个方法也不难，你应该什么辅助他，让他一定要做。那与此同时，他已经落下的这种后遗症的问题，说明浊毒的这种，尤其是风邪浊毒，已经对他整个的这些自主神经，已经造成严重的这种毒害破坏，造成神经的病变，出现功能方面的一些障碍。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那肯定得用去浊毒的方子了，把这些浊毒把它清出去，然后对于损伤的这些神经进行营养和修复，才能逐渐恢复它什么肢体的这种运动协调的功能啊。所以说这是一定要同时去进行的，而不是说先用这个后用那个啊。尤其像老伴儿的情况，你一定要让他把呼吸吐纳的方法每天坚持做，哪怕是做个3次4次的也要做，
0: 嗯
1: 啊，然后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子去用哦。
0: 哎，好的，我听明白了。那我老伴的情况啊，定多少量能够啊？
1: 他这已经是三高，再加上已经出现这中风，由于高血压已经导致这种心肌的病变了，啊，那都不用想，肯定得按大周期来，50盒送20盒，看看有没有这政策了，有来这个。
0: 嗯，好，涂老师，我原来呀听说一盒这个方剂啊500多块钱，我还担心我用不起呢。这回一盒啊给补贴145块钱，50盒一下子就省了7000多块钱呢、啊、
1: 嗯，
0: 而且订50盒还免费额外送20盒，
1: 嗯，
0: 这样一平均下来呢，经济上嘛也减轻很大的压力、
1: 嗯、
0: 今天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一定让老伴用上，快给我个名额吧。
2: 嗯，不是不给您名额哈，因为大家都要拨打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去抢订去报名啊。那我和楚老师在节目当中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了。
1: 对，
2: 哎，您这样，您把电话拿好，我给您转接过去，您抓紧时间去问一下情况，好吧？
0: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
2: 哎，好，再见。
0: 哎，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2: 好的，看看时间哈，我们这个电话依旧在闪，但是不能再来接听了啊。节目最后的时间呢，也是来提醒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哈，今天最后2000盒数量是最后的机会了哈，提醒大家这两天一直没有抢到的我们的家人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哈，您仍然可以想。

享受到去浊方每一盒直接补贴145块钱，就是相当于在原价基础之上每盒少145块钱。与此同时呢，买30盒赠送10大盒，买50盒赠送20大盒，特大的政策的支持依旧是同时可以享受，也就是说减免和买赠是同时可以获得，但是只限今天最后2000盒的数量了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报名进行抢订。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就是睡眠。不少听众说，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儿，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尤其是60岁之后的朋友，这长期睡不好对身体的影响特别大。咱们都知道，改善睡眠需要耐心来调理，食养的方式看起来需要点时间，但却可能更深层次的解决问题。今天我们向您推荐贝斯眠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您可以睡前来两勺，温水冲服，坚持一个周期，感受带来的惊喜变化。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食养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刚才导播示意我，今天咱们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2836，400-710-2836。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急着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联合厂家专门为夏季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选择贝斯眠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发现能帮身体静下来的食材。名额有限，让我们一起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食养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4瓶。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希望用更低的花费来坚持服用，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400-710-2836，400-710-2836。我们看到有朋友问，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其实啊，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我们向您承诺不含蔗糖，还专门做了零蔗糖检测。膏体浓稠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要不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今天您就来试试通过安睡膏的食养方式，市场价格199元一瓶，现在拨打热线99元一瓶，买2瓶送4瓶。如果您是前20名来电的朋友，希望可以用更低的价格来坚持一段时间的话，那就来参加团购活动，到手每瓶只要19.9元。而且我们承诺，同款产品1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 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活动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订购成功，400-710-2836，400-710-2836。
5: 好视力26岁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11: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12: 好视力过生日呀！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855-8282直接领走78元眼贴红包。
10: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12: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
1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100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叶黄素，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

0: 1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啊，都会与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今天呢是8月21号了，今天是星期五，农历的7月初9。
1: 对，你看昨天，对你说初九了吧？
0: 啊、
1: 前面是初、那个、
0: 初七，
1: 对，
0: 是吧？
1: 然后呢，
0: 七月初七
1: 的时候呢，有人就会谈到这个家庭的，就是爱情啊，就是个男女之间就这方面的内容就比较多。
0: 对，
1: 然后呢，其中有一篇我就说的特别好啊，就是说永远不要跟家人内卷较劲。
0: 嗯，
1: 因为家里就几个人，
0: 嗯，
1: 你看，但是呢，之前有好多人都说啊，说哎呀，吵这闹一辈子，不对的，
0: 对，
1: 吵到最后你经历、我跟你说，感情都吵没了。
0: 其实
1: 一句一句的挖对方的那种刀子话，把感情全部都没有
0: 了。其实啊，你刚才说吵吵闹闹一辈子，为什么吵吵闹闹还能过一辈子？以前能过，但是现在未必能过。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以前就是比如说那个女性啊、男性啊，真的就像你说的走不开。
1: 对、
0: 啊。然后这个家
1: 走了你怎么办？
0: 没有人操持，或者是女性在经济上不是那么独立，所以只有依靠男方，然后才能把自己养活，把孩子养活。所以很多人就是说你刚才说的吵吵闹闹一辈子，以前行，但是现在不行了，因为还有女性觉醒，以前的女性的需求和现在女性对这种情感上的、自我上的这种需求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而且女性离家出走，比如说就是离家出走或者离婚之后，她也能够养活自己，养活孩子，所以呢，对，所以呢，她对我谁也不找了，对吧？我就自己养孩子就行了。
1: 嗯，这个一个家庭啊，就是和睦是大前提。
0: 嗯，
1: 要不和睦啊，这就完了。
0: 嗯，
1: 要是因为一点小事啊就不依不饶，整天斗嘴、那么带着讽刺、带着挖苦去跟对方说话，
0: 嗯，
1: 最后必然演变成冷战。
0: 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了哈，你刚才说的这个，比如说小的小吵小闹或者是什么，还有
1: 不要。千万不要，那个
0: 这个是
1: 那个不是日常的生活的常态，
0: 这个是一方面的，就是那什么。

0: 钝刀子割肉啊，那种感觉哈。那还有是什么呢？还有就是你揭我伤疤，你告我，我告你。
1: 对，
0: 就是你要说伤害，
1: 因为只有自己人最了解。哎，
0: 对，因为你要说伤害，那别人不了解，怎么能伤害到你的最深的地方？然后你最害怕的地方呢？那别人那别人不知道，那只有你最亲的人才知道。
1: 是的，
0: 嗯，
1: 所以说啊，这个内部人告密啊，内部人就是把你的，你比如说，有一天你出去，你在这个大街上捡了100块钱，
0: 嗯，
1: 这100块钱你一直没交，也没有见到警察叔叔嘛，
0: 嗯，
1: 你一直放了就忘了，结果某一天你老婆说，你看你这个为人，
0: 嗯，
1: 去年你捡100块钱到现在你都没上交，你怎么为人呢？
0: 嗯，
1: 这话说出来，谁知道，啊，
0: 在家里说可以，
1: 对，你，所以你那有人就说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0: 嗯，
1: 这个人呀，在我就是离心离德，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有时候你吵架吵赢了，你输掉的是什么？
0: 嗯，
1: 输掉的是感情，
0: 嗯，
1: 再好的关系都会越来越淡，
0: 嗯，
1: 对不对？这家庭是什么呀？家庭是由这个亲情纽带连接成的一个功能体，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老人、中年人、孩子，对不对？他应该是相互支持。其实其他的也一样，我们一个单位里头要相互支持，
0: 嗯，
1: 我们一个办公室里要相互支持，我们一起跳广场舞这个团队相互支持。
0: 对，你看，这个，
1: 我们所有这些群体，
0: 你看这个就是有了这，其实有时候哈，比如说一个真正的企业家或者什么，他可能不怕说我现在资金现在出了一点问题，不怕外面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1: 嗯，
0: 那很多都是从内部开始。
1: 对，
0: 内部的人不团结，然后或者是一个家庭然后不团结才会出现问题。那你说苍蝇不凤无缝的蛋，
1: 嗯，
0: 那你说比如说那就是一个家庭可能被别人怎么或者是给人利用了或者怎么样的，那如果你家庭内部不出现问题的话，那别人怎么也分化不了你，对不对？
1: 嗯，我记得是谁曾经说过哈，我们最后记住的不是敌人的进攻，而是朋友的背叛。
0: 嗯嗯
1: 嗯，就说这个是很吓人的。
0: 对，
1: 那么咱还是从这个家庭角度出发哈，你这个家里的成员本来就应该相互支持相互关爱，对吧？一旦陷入内卷，
0: 嗯，
1: 就是你揭发我，我揭发你，你告我，我告你，就是孩子在家里头，比如说有没写作业或者是怎么着，让他哥哥替他写了，明天到学校老师就家长把这个跟老师说了，昨天他叫他哥哥给他写的作业，
0: 嗯，
1: 老师把孩子训一顿，
0: 嗯，
1: 孩子心里苦笑啊，然后哭，嗯，孩子心里从那儿就得出个结论，我挣钱第一个我就走，
0: 嗯嗯，
1: 你这个事要需要跟老师说吗？
0: 对，真的是家里面真的就是一个有时候哈，啊，你刚才说可能有些时候在家里面做的不是那么完美啊。
1: 对啊，
0: 但是有什么事情在家里来解决，不要在
1: 外面说，让老师治你，
0: 不要在外面
1: 说。你听过这个话吗？
0: 嗯，
1: 哎，就是这当然也反映出家长的这个能力不足哈，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有的父母呢，就是拿自己的孩子跟别的孩子进行比较，
0: 嗯，
1: 比较成绩啊，比较才艺啊，
0: 嗯，
1: 哎，比较等等，孩子就会觉得不理解，不被尊重。
0: 嗯，
1: 我也努力了呀，那我比不过他，那怎么办呢？
0: 嗯，
1: 对不对？不是说我不努力啊，所以内心充满委屈和压力。就这就是家庭内卷嘛。
0: 嗯，
1: 长此以往呢，这个亲子关系啊，这个亲密感就消失了。好像是爸爸妈妈吗？好像是这个，对吧？嗯，在法律上在哪说都是，但是感情怎么那么淡的呢？
0: 嗯嗯，
1: 就是取而代之是什么呢？是隔阂和矛盆。
0: 嗯，
1: 对吧？看见妈妈来了，我赶紧把东西说，都藏好，赶紧把作业本拿出来，变成这了。你说这有意思吗？
0: 嗯，
1: 这没有意思了吧？
0: 嗯，其实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就是这两天在网上特别，就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一对，
1: 嗯，
0: 说是有人说他不是双胞胎，有人说他是双胞胎。
1: 嗯嗯。
0: 当然，你说冒名顶替呀，啊，或者是上大学啊，你没有看到这个新闻？
1: 我们还真没看到。
0: 没看到是吧？
1: 嗯，
0: 就是可能说是双胞胎，又说不是双胞胎，但是这个弟弟呢，
1: 嗯，
0: 一直没有出现。
1: 嗯，
0: 大概意思呢，就是这个妈妈。生了一对双胞胎，但是可能父亲啊，
1: 嗯，
0: 或者什么我没有特别了解，就是可能养不了两个孩子，然后就把这个孩子呢送给他的姐姐和姐夫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送的就是个弟弟，然后留在身边的是个哥哥。
1: 嗯，
0: 哥哥以前叫什么名字就是姓潘，叫潘峰或者是潘涛。
1: 嗯，
0: 这个弟弟呢本来可能也姓潘，但是跟了这个姐姐他的姐姐就是姨啊，对吧，姨父之后。
1: 嗯，
0: 然后呢就说就是这个小孩就是考学呢学习比较好，
1: 嗯，
0: 然后这个家庭呢可能氛围比较好，然后就考上了一个大学。
1: 嗯，
0: 但这个哥哥呢就是为什么让这个他就不愿意去上。

0: 然后必须要在这个户口，你有这个户口你才能买房，对吧？你没有这个户口不能买房。
1: 对。
0: 然后这个他的这个哥哥呢就想买房，然后就想说可能孩子上学啊什么的，然后就想把这个用他弟弟的名字然后去买房，落户在他弟弟名下。但这个钱呢是哥哥还有他妈妈出的这个钱。然后这个后来因为房价上涨啊，出现一些纠纷，结果就是互相伤害。
1: 你看，
0: 就是后来弟弟哥哥告他什么什么，然后这个弟弟实在是气不过了，之后就说你我告你冒名顶替上大学。
1: 你看，
0: 结果
1: 这
0: 个
1: 话全都揭露出来了。
0: 对，全都揭露出来了。结果这个弟弟呢，这个哥哥这个哥哥那个以前的这个大学，就是那就通也打官司啊，通过这个各种调查啊，到底他是不是冒名顶替过去的？后来各种调查之后，确定了，基本上确定了，然后把他的这个学位给免了。就是撤了他的学位。
1: 那你弄虚作假吗？
0: 那你的对啊，是他应该得到这个惩罚，对吧？比如说他应该得到。
1: 本来就弄虚作假吗？
0: 但是这个后来这个你这个大学本科的学历不成立的话，那你往上你的硕士啊或者是博士啊都不算数了。
1: 对。
0: 那你的工作单位也很好，工作单位
1: 把你撵走了
0: 也不算数了。
1: 对。
0: 那后来哥哥那气不过呀，然后又想去告弟弟怎么样，实在拿不出什么，人家是自己考的嘛，
1: 就是内卷到
0: 然后又告他怎么什么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名目来去。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我就想到，真的这个事例人家就说你可以拍成短剧，甚至可以拍电影拍电视剧了，
1: 就生活比剧要刺激要疯狂的多。
0: 你刚才说啊，就是
1: 想要过分的多，
0: 你刚才说就是小打小闹，
1: 编剧都不敢编，
0: 编剧都编不出来，
1: 就不敢这么编。
0: 然后我看了之后也特别混乱，后来
1: 编了之后怕人不信，
0: 因为各方面的说法都有，有的说他是双胞胎，有的说不是双胞胎，但是都20多年了，那个时候的现在这个指纹啊或者是这种面部识别啊脸的这个识别没有这么
1: 没有
0: 先进、所以呢当时如果长得差不多呀或者什么可能就可以了，但是现在你说双胞胎你也不可能来进行冒名顶替了，因为他用指纹然后瞳孔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来进行，那当时因为这个技术条件有限，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事情。那你说这个事情如果说首先他是不对的，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相互的伤害，那各自安好，好像这两个兄弟俩都结婚了，然后都离婚了。
1: 你看，所以啊，这个人就说啊，这个内卷呐、内斗啊、举报啊，尤其是自己人之间啊，这个，你不光伤害了你自己，你伤害了家庭的和谐，你是社会不稳定因素，你知道吧？有人在逼急的时候，他拿着刀去杀人或者你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你这个内卷内斗，造成的。本来你说大街上咱不认识你，咱也不知道你这些事儿，人家也告不了你。告你的用那个刀子杀人，说你最痛的就是你最亲的人。所以有时候呢，就是大家还是要和睦。是不是？就是跟家人呢、这个较劲呢、内卷呢，就会让我们忽略掉生活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想想看，为什么说就是大家庭，就是我们这一个社区是一个大家庭，对不对？我们这一个单位是一个大家庭，哪怕我们出去旅游坐这一车，这是一个大家庭，对吧？甚至还有地球村的说法。对不对？就是人类都是一个大家庭，都如果外星人入侵的话，就是这些都说明什么？就合作。非常重要，
0: 合作共赢、
1: 哎、非常重要。
0: 你看这个，我们又说到了《红楼梦》啊，《红楼梦》就是探春，他说了一句话，然后他说，就是这样的，像他们家的这种大家族哈，如果从外头杀进来，一时是杀不死的，然后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就是那个虫子比较大嘛，如果它死了但是你也看不出来，就像一个大家族一样，它可能已经不行了，但是你还是看不出来，对吧？
1: 对，
0: 但是必须
1: 内部人知道，
0: 对，必须是先从家里自杀自灭才能一败涂地。
1: 你看
0: 像那个冷子兴刚开始演说这个就是红楼梦演说这个贾府啊或者这个四大家族的时候，他是一个古董商人，人家他为什么能知道这么详细？说可能这个家已经就是《红楼梦》刚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已经不行了，就是因为他知道，因为比如说他家族不行的时候，他先卖这种古董，然后家族会比较了解一些，
1: 是，
0: 所以就是你看，只有内部的人他最知道，
1: 那当然了，
0: 是不是？你外面根本不知道，你看不出来，你到最后贾母还想办个80的寿宴，然后那让别人看着这个家族还是不错的，然后又有人来说亲啊或者什么。

0: 让人家来看一下，还是不错的这个家族。嗯、但是在内部的时候，就是冷子兴刚开始演说的时候，这个后来那这个家父已经不行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嗯。
1: 所以你看看，我们无论是家庭生活、社区生活，还是这个就是单位生活，就是集体生活吧，
0: 嗯嗯，
1: 对吧？或哪怕我们住宿舍，对不对？
0: 嗯、
1: 宿舍生活，
0: 嗯，
1: 其实它的意义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共同度过的这个美好时光，
0: 嗯，
1: 啊，我们一起在宿舍住了四年，
0: 你说这个，你说这个，我也想到了，就是比如说有一些、
1: 嗯、
0: 就是大学的、
1: 嗯，
0: 可能这个大学不是特别好的大学，
1: 嗯，
0: 不是985，也不是211，但是呢，
1: 不重要，
0: 对我说的是什么、嗯？但是这一个宿舍的人，
1: 哎，
0: 他就是团结，然后学习，相互督促，然后正能量、
1: 嗯，
0: 最后结果是怎么样？
1: 哎，
0: 结果每个人都考上研究生。考上或者有的上985，有的上211、
1: 嗯，
0: 然后很就是全部上岸了嘛。
1: 嗯，
0: 然后就是你能看出来，你刚刚说是一个家庭，还有一个
1: 宿
0: 舍，对
1: 他
0: 的这个氛围
1: 都一样的。
0: 其实我就想到了哈，我们之前比如说采访某一个社区的某一个家庭，
1: 嗯，
0: 是五好家庭，
1: 是
0: 或者某一个社区为某一个集体他无私奉献，
1: 嗯，
0: 然后哪怕是比如说看看车棚啊、
1: 嗯、
0: 然后慰问一下老人啊，
1: 扫垃圾，对，
0: 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
1: 嗯，
0: 就是他就会引导这个小区的人向上向善、
1: 哎、
0: 团结，
1: 是的，
0: 那个小区的氛围就特别好。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其实
1: 那我要天天告你，天天骂你。
0: 对，其实我觉得我
1: 见过哈，有的那个就是群啊，就是这一个楼上群、
0: 嗯、
1: 天天在那说、
0: 嗯、
1: 你看谁把我电动车又推出来了，
0: 嗯，
1: 你看谁我那充的插座拔掉了，你自己在那充、
0: 嗯嗯嗯、
1: 天天拍照就是搞这一套、
0: 嗯、
1: 哎呀你怎么弄？
0: 嗯，其实有时候哈，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在群里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出气了，
1: 嗯、
0: 你感觉到他做的不对，你在指责他，
1: 你把负能量传出去了。
0: 你一个是负能量，还有你的说话的言辞、你的语气、
1: 你
0: 的态度，
1: 形象也出卖了，
0: 把你的形象也出卖了。
1: 没错，
0: 有时候我们觉得你太可恶了，我揭露你，就像夫妻之间，
1: 对，
0: 然后我揭露你怎么样？
1: 嗯、
0: 但是你在揭露他的时候，
1: 嗯、
0: 你是不是带着愤怒？
1: 对啊，
0: 然后你带着一些怨气、
1: 嗯、
0: 然后你在和别人说这些的时候、
1: 嗯、
0: 你的那副嘴脸啊，别人、
1: 嗯、
0: 你如果拍下来你自己都不忍心看你那副嘴脸，
1: 嗯，
0: 我就是我感觉就是比如说嗯，就是指责别人或者指责家人最亲的人啊，
1: 嗯，
0: 其实那别人再怎么看你啊，
1: 是，
0: 其实你在揭露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你在揭露，你在什么时候，哎，你身边的朋友会慢慢的远离你。
1: 那当然了，
0: 对吧？
1: 你能揭露，你自己老公都揭露了，
0: 对不对？
1: 揭露了，都举报了，那俺这些外人。
0: 嗯，
1: 还用说啊，
0: 是不是？
1: 俺还没那么进来。
0: 你在揭露别的同事的时候，你在揭露别的人的时候，那谁还敢再接近你啊？
1: 真的，你骂张三、李四、王五都害怕。
0: 其实有时候，
1: 你举报张三、李四、王五都害怕。
0: 好有这句话，就是人好的时候都很好、
1: 嗯，
0: 对不对？你看不出来他怎么怎么样，
1: 嗯、
0: 但是你一个人，你看他好不好？你看他生气的时候、
1: 嗯，
0: 他做事的下限是什么？
1: 还有一个就是，你看他的朋友哥们儿好的时候，他怎么反应？
0: 嗯嗯，
1: 他不是见贤思齐去追人家、
0: 嗯嗯，
1: 他是举报人家。
0: 嗯，
1: 哎，不对，你考试考得好，你那天那个作业还是花钱叫谁给你做的来？
0: 嗯、
1: 那我得举报你。
0: 嗯，
1: 哎，你那就能行了吗？
0: 就是有时候我们在面对别人。或者是就是误会你啦，或者是你受了一些委屈啦、
1: 嗯、
0: 或者怎么怎么样，那你的态度你的表现是怎么样的？
1: 全是你自己。
0: 哎，对。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你可以表现大度一些。然后我觉得这不是表现哈，就是一个你内心
1: 的
0: 自己的反应。其实有时候你受点委，我有时候感觉我受点委屈的时候，哎呀，算了，这过去就过去了、
1: 嗯。
0: 你不要去想，你如果能够扰乱你内心，然后我觉得你还是没有放过你自己，没有看明白。那你他做错的事情，你为什么要惩罚你自己呢？你一笑而过，你吃点亏怎么了？我觉得吃点亏怎么了？
1: 那你够强大，吃点亏就怎么了？你问、
0: 嗯，
1: 那你要玻璃心，那吃点亏那我心碎了，那可不就怎么了？
0: 那你要变成和他一样的人吗？
1: 对，所以说，你看啊，就是当家里啊、当社区、当单位这些人互相内斗的时候，互相就是较劲、内卷、
0: 嗯，
1: 那这样的话、
0: 嗯，
1: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赢了，
0: 嗯，
1: 就是追求我胜利了，
0: 嗯，
1: 我在这个家里以后谁也没有人敢跟我这个说不，
0: 嗯，
1: 啊，我在这个社区里谁也不敢惹我，那横着走，
0: 嗯，
1: 我在办公室里谁看见我躲得远远的，
0: 嗯，
1: 他觉得自己胜利了，就带引号的胜利哈，
0: 嗯，
1: 其实呢，就是什么呢？你没有顾及到别人啊，
0: 嗯，
1: 你因为人人都有生老病死啊，
0: 嗯、
1: 你也有衰落的时候，
0: 嗯，
1: 你有身体弱的时候，你有在单位里头不得势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众人
2: 对你可是不一样了。
0: 不要得理不饶人、
1: 哎、
0: 对吧，你行，你这次有理、
1: 嗯、
0: 然后你不放过他、
1: 嗯、
0: 你一就是追根救援的，然后弄到底，然后你不给人家好看、
1: 嗯、
0: 然后闹得满城风雨、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你就像你说的，你也有你的那一天、
1: 嗯、
0: 别人在抓住
1: 你
0: 的
1: 时
0: 候，
1: 对，
0: 那你说你得多高尚啊，你让人家抓不了一点小辫子呀，
1: 那不可能啊，
0: 对不对？
1: 那对对对，就跟你孔子厉害吧，孔子前半辈子找不着工作、
0: 嗯、
1: 一直也就是教书嘛，对不对、
0: 嗯、
1: 老师嘛，他想去做国君嘛，去给人家讲他儒家思想，那人家就不接受嘛、
0: 嗯、
1: 那个时代就是那样的，那怎么办呢、
0: 嗯嗯、
1: 就是说人人都不是始终处在高光时刻里面、
0: 嗯、
1: 所以要想到进步和退步，尤其是就是思退，就这件事如果我做不成、
0: 嗯、
1: 我有没有退路，你去内卷，你的夫妻之间，你这个家庭之间，你这个单位之间，你社区里，你去内卷，你去玩人，
0: 嗯，
1: 你就没退路了，
0: 嗯嗯，
1: 你说是不是、啊、
0: 就是还有呢，就是还有一句话，就是善良也要有锋芒，
1: 嗯，
0: 就是他和我们说的好像看似是对立的，对吧、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其实也不是、
1: 嗯、
0: 就是你有时候你不要把你的善良你的真诚、
1: 嗯、
0: 让别人反过来就是伤害你、
1: 嗯、
0: 那我觉得你要有锋芒的
1: 那你不就互斗了吗？
0: 对，当然呢就我刚才说的，就是你可以表现你的立场，或者是你虽然说你很善良但是你不傻，对吧，别人说的什么你可能一笑了之，但是你自己心里要明白哈、
1: 嗯、
0: 这个人嗯一般，咱不说怎么样一般、
1: 嗯、
0: 然后我就惹不起、
1: 嗯、
0: 我们就躲得起，我们就远离，然后就像你之前以前说的，那我看你了，我玩手机啊，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
1: 要跟你互动我就变成你了，
0: 对，
1: 水平就拉低了，
0: 对对 对、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一个呢是我们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还有呢就是我们在面对别人伤害的时候，就是也要有锋芒，你很善良，但是你也不要，我觉得不要像他一样，像他一样再去逗他，有时候真的说你不给他厉害他下次还欺负你、
1: 嗯、
0: 但是有时候呢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比如说你打我一下，然后我是不是要打你一下，然后这个有时候这个态势发展的就不是你可控的了、
1: 嗯、
0: 那可能就是就可能会比较激进，或者是这个伤害会互相伤害会比较大，然后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我没听见我也没看见、
1: 不是，
0: 然后我就远离、
1: 不是，这个分情况哈，
0: 嗯，
1: 就像你说的，你打我一下我是不是要打回去，
0: 嗯，
1: 咱不是有例子吗，那一次
0: 有法律呢、
1: 啊、对呀、啊、那一次呢人家那个夫妻俩在那个高铁上，他那个小孩踢前面女大学生说两句，妈妈过来照脸一耳瓜子，
0: 嗯，
1: 人家就不还手，
0: 嗯，
1: 因为还手你就互殴了，
0: 嗯，
1: 我不还手我就可以到派出所我去正式解决这个问题，
0: 对，是的是的，
1: 那对吧，
0: 嗯，
1: 你要当场还手了你互殴了这个事情就完了，
0: 嗯 嗯， 嗯，
1: 所以有时候不还手不见得对对方杀伤力小，
0: 对，
1: 是这个意思，你要的是结果，你要的杀伤力，你还手了又怎样，你年轻、
0: 嗯、
1: 他年纪大还弄个就是年轻人打，
0: 你打不过他，
1: 人能
0: 或者是一个女孩子啊，没有经过世事，
1: 以弱
0: 你怎么和一个这种
1: 拿轻的换重的，
0: 对呀、
1: 啊，所以有时候不是要打回去，就是我们一直强调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用和谐的思路，
0: 嗯，
1: 哎，用正能量的想法，
0: 用法律，
1: 哎，
0: 是吧，
1: 对呀、啊、我遇到问题了我诉诸于法律，这绝对正能量，
0: 就是我刚才想表达，就是这个你刚才说女大学生我觉得非常对，
1: 对吧，
0: 就是他如果你打他然后就互相撕头发、
1: 啊、
0: 扯头发，
1: 我报警，
0: 然后我觉得我们就说一句徐州话，就是掉价的不仅是他还是你的，
1: 那所以
0: 对对，
1: 所以说啊，有时候就是别人对你恶语相向了、
0: 嗯、
1: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当然你说我离开这很好，这是最高雅的，
0: 嗯嗯，
1: 你当然也可以打开手机叫他录音叫他说呀，
0: 嗯嗯，
1: 你把手机录下来这都是证据啊，
0: 嗯，
1: 你为什么要同样的恶语去伤他呢，
0: 嗯，
1: 外人看不见的觉得你俩还不定有没有什么人，我看你俩这不是好人，
0: 对，
1: 那个、
0: 是
1: 那个话骂的那个脏话，
0: 嗯，
1: 一下子连自己有理都变没理了，
0: 嗯嗯，
1: 所以你看见没有，就这种伤害别人内卷举报你玩我玩你，它是个负面的负能量的东西，
0: 嗯嗯，
1: 我今天内卷了你，其实我就把负能量传给你了，
0: 嗯，
1: 我今天举报了你我就把负能量传给你了，
0: 嗯，
1: 我今天玩了你也是，对不对，反过来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和谐相处，
0: 对，
1: 哎，就是我对你好帮忙配合，
0: 嗯， 嗯，
1: 对不对，有任何问题我可以 缓步的跟你说这个问题是我是怎么想，你怎么想，我举报你，我玩死你，你干啥呢？对吧？
0: 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了，我昨天还看了一个视频，我觉得还挺感人的。就是这个家庭啊，其实有时候你说有血缘关系啊，或者什么，其实有时候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有。就是共同的人，
1: 对，我们在一个小区里住，
0: 就是
1: 也有共同，
0: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你说这个天生啊，这个婆婆、啊，
1: 我们在一个城市里，我们也是一个城市的市民啊，这也有共同利益啊。
0: 我觉得这个有时候这种真诚啊、爱呀、啊，真的可以抵万难。
1: 那当然了，
0: 真的是。
1: 对，
0: 你看这个
1: 团结，
0: 这个
1: 就是力量。
0: 这个有一个张悦吧，那个胖胖的那个女主持人啊，就采访这个女性，然后她可能现在做的可能是不是做自媒体啊，什么做的也挺好的，然后呢，就是她的老公，然后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突然一下子就猝死了，然后她说嫁到这个家的时候呢，她说她的原来的家庭有三个，就是有弟弟妹妹，她姊妹三个，她是老大，然后承担的也比较多，然后小时候呢从家里面得到的关爱也比较少一些，然后嫁到这个家里面之后，这个公公婆婆对她也特别好，后来这个生了孩子有了儿子之后，她的老公突然就去世了，去世了之后呢，然后他公公婆婆心想这个家不就散了吗？
1: 对啊。
0: 然后这个儿媳妇就说，他说爸妈你们不要担心，我不会抛弃你们的，你们对我这么好，我不会抛弃你们的，然后这个就是咱们就一起相互就是怎么说，相互相伴，然后一起走下去。后来这个公公啊说，他说你能想象吗？他说我的卫生巾我从来没有买过，都是婆婆给他买。卫生纸、卫生巾，家里用的他自己私人用的东西，全都是婆婆给他买好。他说有时候过节什么，婆婆还给他公公啊，公公还给他买了一个包。后来这个主持人就说，他说我觉得就是公公。就是以他儿子的身份来关爱这个儿媳妇，
1: 对，
0: 就是你说买包都是老公给买的嘛，就是很包很贵，
1: 这是老公公买的，
0: 对吧？公公，你要是比如说你买了一个包，然后你有的很多的公公婆就是，你看你又不过日子，买了一个这么贵的包，
1: 就是，
0: 然后这个公公就给他说，就给他谈话说你值得，你值得这么贵的包，还有就是你如果有好的。遇见好的人，你不要管我们，你自己可以追求你自己的幸福。哎呦，这个就是特别特别感动嘛。然后后来就是他说，我肯定就我肯定不是，他说我肯定为了这个家然后努力。然后后来说这个公公在2017年的时候就去世了，去世的就是因为他本来就有病嘛，然后去世了。然后他这段时间他就想婆婆呢。儿子也没了，老公也没了，然后他就说可能出去一两个月很长时间，带着儿子可能也比较小嘛，几岁，然后带着儿子然后到哪儿去度一个长假，然后比如说租一个房子，然后比如说到云南啊什么的，然后过那么一两个月，然后让婆婆把这个事情就是心情放松一下，然后这个家还是要继续，哪怕这个婆婆没有共同的，但是还有一个孩子嘛，然后后来在工作的时候，他真的遇到了一个对他比较好的人，工作当中，然后他就给婆婆说，那婆婆说我认为这个人也挺好的，说也可以，然后这个老公呢说给他提了一个条件，就是我必须带着我的儿子和我婆婆一起嫁过来，一起生活，
1: 你看，
0: 那你同意吗？你同意就同意，你不同意那咱就没法继续，
1: 你看看，
0: 那就是其实呢他也是在筛选，就是如果说你不同意我也不后悔，为什么？因为你不适合我、因为你没有这个爱心，你、那咱们就你我也不要耽误你，
1: 干嘛忙
0: 我也不要不耽误你的，
1: 对
0: 对吧？后来这个男的就很好嘛，然后就被他感动了，然后就是一起来照顾他的孩子，照顾他的母亲、照顾他的婆婆，后来两个人又生了个孩子、然后就是很幸福很幸福。这就是他，虽然你看他提的这个条件、这个条件其实是在筛选人，如果说你不接受他们，那你就不接受我的家庭，那我情愿不结婚。
1: 是，
0: 那就是你看，有些时候我们这个就说度过难关嘛。这个女的后来这个事业或者做网络啊或者什么事业也很好。其实有时候是这样的，你爱家，然后你把你的家庭，你看网络是这样的哈，你把你的家庭的友爱、家庭的这种真诚、善良、这种正能量，你拍出来的话，就有人去支持你，因为你在传播正能量，
1: 传播正能量，
0: 对吧？那他的这个。他有这个爱心，他有这种 很高的这种境界，
1: 对啊，
0: 不舍弃自己的前公公婆婆，然后为家负责，然后公公婆婆又这么的关爱他，然后说让他体会到了就是在原生家庭没有体会到的这种关爱，
1: 对，
0: 所以可以真的爱是可以抵万难的，
1: 是
0: 的，然后度过了这个困难，孩子在一个有爱的家庭中长大，然后说他每天比如说就是在没结婚之前每天回来就是婆婆做好的饭，公公给带孩子，然后给他们就是你自己去做你的事业，我们总有老的时候，那孩子总归还要有依靠，那你说家庭真的，我觉得有时候你看有的公公婆婆
1: 相互帮助，
0: 哎，我看不上你就又乱花钱，你又买什么衣服，这个算个什么呀，对吧，你有时候可能确实做的不对，但是人家这是年轻人的生活，
1: 你不要跟他争执，
0: 不要管，
1: 不要跟他
0: 争执，
1: 对不对，他要管你改变不了他，
0: 对，
1: 你只能离开，
0: 对，
1: 离开他，
0: 所以我觉得是什么，有时候这个钱啊或者什么不是省出来的，是挣出来的，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家庭的孩子或者是什么那真的是不好的话，那其实从刚开始来就应该进行筛选，对不对，那既然这样了你也改变不了什么，那你就少说话或者是什么，我不是说什么，可能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问题，但是有时候真的是这样的，你就是个石头，我还能给你捂热了吧，对不对，有时候捂不热你就不要捂了，
1: 对
0: 不对，但是有时候是人家妈妈能说，那有时候就是你婆婆就是说不了，或者是他儿子他能说，你女婿可能就说不了，但是有时候你真的你看网上啊或者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生活啊可是展现出来的话，那你传播的是正能量的话，那大家就会用脚来投票，用脚来支持你，对不对，所以就是真的就是每个家庭不一样，但是幸福的家庭
1: 都是相似的，对，相互扶持，
0: 相互扶持，对，
1: 相互包容。
0: 好的，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俗话说，立秋不是秋，天凉白露后。虽说已经立秋，但是该有的燥气还是一点没少。特别是有些中老年朋友，一到换季，眼睛分泌物增多，一大早起来，眼睛就黏黏糊糊的，特别难受，出门见风见光还流泪，甚至眼前总跟下大雾似的，看手机电视都模模糊糊。要是您也有这些困扰，赶紧记好电话400-855-8282。秋燥伤精，肝血不足，眼睛失去滋养，干涩模糊，流泪刺痛等问题自然层出不穷。其实眼睛想舒服简单，就是给眼睛补充营养，现在正是调理的好时机，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用上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精选十几种珍贵草本，人参补足气血，蜜萌花润燥明目，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帮您深度滋养眼睛。贴完您可以对比看一看，眼睛看手机电视都更加轻松了。
1: 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人人都能够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前10分钟打进来的还能够升级为幸运听众，额外再送您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三重超值好礼，仅限10分钟。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 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
1: 刚才我跟大家说哈，就是家庭里头和谐特别重要，互相帮忙、互相帮衬特别重要。当然，这个家庭不是只简单的一般意义上的就是夫妻孩子，是大家庭也是一样的，宿舍里边同事之间、社区里边都是一样，这都是家庭，对不对？我们一起出去旅游了，经常人家说咱今天坐到车上了，咱就是一个家庭，最起码咱旅游这三天，咱们都是家庭成员，
0: 真是这样
1: 的，是这样
0: 的，真是这样的。
1: 所以说，
0: 你如果说有一个人就是找事儿，
1: 那就
0: 或者是
1: 这个旅程就玩了，就玩完了，
0: 对，你就让很多人都会闹心嘛，
1: 是的，
0: 对不对？他不仅仅就每个人都很重要。
1: 我反正带队旅游，我知道一说咱们几点钟集合，大家前后也差个三五分钟无所谓，对不对？
0: 对，
1: 我就不来，我就自己逛去。你说我们怎么办？我们是出去找你去吧。

0: 啊，
1: 嗯，
0: 还是在这儿等你，
1: 嗯，
0: 对吧？你要是找你吧，找的人或者再又找不着了，
1: 嗯，
0: 对，你如果在这儿等你吧，你过了一两个小时姗姗来迟，
1: 嗯，
0: 你说怎么你们干等也不来找找我？
1: 嗯、
0: 你看又成理由了，
1: 嗯，
0: 就是左了也不是，右了也不是。
1: 还有就有人他就是给你找茬，比如说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
0: 啊，不满意，
1: 对吧？
0: 对
1: 其实就是有时候大家相互的可能有一些不满意，
0: 都让一点、啊。
1: 有些人比如说他会很真诚的给你提问题，和那个找事儿的人他是不一样的，
0: 两概念。对，
1: 就他真诚的说，哎，你哪儿做的不好？这个对我来讲无所谓。
0: 啊，或者
1: 是呢，我们给你提出一点建议，我觉得这个是
0: 你比如说哈，有的人他说我要坐后边，
1: 嗯，
0: 啊，我这个人说我要坐前边，
1: 嗯，
0: 那个人说我要坐那个稍微窗户能开点缝透透气，
1: 嗯，
0: 那有人说你看我这个早就说就是报名的时候就提了，但是呢，确实我说你看这车上还有年龄比你大的还有，
1: 嗯，
0: 那就把你本来要坐前面就让给别人了，
1: 嗯，
0: 那你说他说你坐的不对。他其实也站不住脚、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是我刚才讲的要相互容忍一点、
1: 嗯嗯、
0: 你一看又是的人家年龄比咱还大、
1: 嗯、
0: 那咱就往后坐后边他肯定颠一点啊
1: 嗯嗯
0: 是我
1: 对
0: 所以我说这个意思就是大家都稍微收一点自己的那点欲望、
1: 嗯、
0: 那点要求、
1: 嗯、
0: 然后关照一下大家关照一下别人、
1: 嗯嗯、
0: 这是和谐的根本
1: 对其实有时候呢比如说有人打电话说我想报名然后有人是这样的哈、
0: 嗯、
1: 他知道他自己晕车、
0: 嗯、
1: 然后就是每次在报名的时候呢他就提前报
0: 提前说
1: 就是我提前说那我肯定是在前面啊、
0: 嗯、
1: 就是我们也给大家就是顺便说一下我们如果组织在组织一些旅游活动的话我们都会比如说你先报名我们就默认你在最前面按照这个报名先后的顺序、
0: 嗯、
1: 那我很多人就说我晕车能不能把我排前面我们有时候也会尽量的满足若真晕车的话那如果说你就是比如说我们要照顾啊什么的年龄特别大的或者不方便的或者你晕车的话我们是可以给你尽力调一下但是也要征得别人的这个同意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对、啊、
1: 嗯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在外面啊或者干什么就是如果自己啊能够忍受不要以自己为中心就是自己稍微委屈一点或者是你的欲望或者什么没有达到你的要求你可以说我觉得可以说但是呢就是不要影响心情或者不要打扰别人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的、
0: 哎、这个呢就是点点滴滴彰显素质啊
1: 嗯
0: 就是你要是不是
1: 其实有时候、啊、
0: 点点滴滴都彰显素质
1: 其实有时候哈我们可能不在意这个可能不在意，
0: 你不在意，他在意
1: 是什么？就是有时候我们不在意，可能就觉得自己到底失去了什么，总觉得我提一些要求，这是我正当的要求。那我如果争取的话，我就会有利益，我就会能够看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或者好处。但是我觉得人呢，要从长远来看，你得到的一定会有你失去的。你失去了什么？你说了一句话之后，可能别人就不理你了，别人就会另眼来看你。那你在和你自己家庭相处的时候怎么样？你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怎么样？你在和你的邻居相处的时候怎么样？你在和你的父亲母亲你的单位的人怎么样？那你如果这么多一个一个点一个一个点然后综合起来的话大家就是共同对你的评判其实有时候我们说这个回旋镖啊有时候可能不是说马上回来就早晚都会回来有时候说哎，我过得不幸福或者家里的事儿太烦心了那你有没有自身去想一想你的每一点每一滴都做得怎么样
0: 你容忍不容忍
1: 就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提这个要求了你得满足我或者是我就是我如果说去找这个事儿我去提一点什么然后我就会眼见的一些利润我就利益我就省了多少钱我得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那点东西真的没意思用你的这种人品你在大家眼中的你来去看待给大家让大家给你打个负分然后来去看待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没有意思有些时候我们吃点亏可能别人看不见但有时候哎你对我对你然后通过别人之间然后说哎呦那次怎么怎么样哦那我还不知道嘞他上次什么都没说人家就同意了
0: 对
1: 然后答应了比如说请人家调个班啊或者什么的你自己家里也有困难也有情况然后他确实有急事儿那咱啥也别说咱就人家这个事儿为主但是一事后一想哎呦他也有问他家庭也有事儿人家也有孩子或者什么样的然后这个事情就有时候你比如说你当面夸人和你背后夸人其实效果是不一样的。 样的，对不对？
0: 你还记得吗？有一次就是我们啊是去珠三村还是什么，
1: 嗯，
0: 不是人很多嘛，
1: 嗯，
0: 好几车人对吧？
1: 嗯嗯，
0: 那按一般情况下就是我们在下车之前我们收身份证，
1: 嗯，
0: 收身份证呢等于帮大家去那个办理入住，
1: 嗯，
0: 你看那人多的，我记得在外边等好像等了40分钟吧，大热天，
1: 嗯，嗯，
0: 结果你猜怎么样？就是那就不是一排一排给身份证，哎，有夫妻了，我不给你身份证，
1: 嗯，
0: 哎呦把我说一愣，我说。我也没多说，我说行，管那你自己拿着吧，
1: 嗯，
0: 因为那到时候去办入住就得自己办去排队去吧，
1: 嗯，
0: 你像我办的是集体的呀，
1: 嗯，
0: 我拿着大家都集体的，你非得要俩人自己去弄，你都不知道住哪儿了，你都，
1: 嗯，
0: 这我们都是住一块儿，
1: 嗯，其实我
0: 知道吧，他因为在他看来那身份证多重要啊，
1: 嗯，
0: 那你要是拿走了，你去偷偷的办银行卡，
1: 没错，
0: 啊，没错呀，啊，但是我这小会也来不及办银行卡呀，啊，我这小会也来不及诈骗你啊，那不行啊 ，OK 不行，不争。
1: 嗯，
0: 你说你
1: 其实我觉得哈，
0: 你
1: 要
0: 你自己去办入住，
1: 从保护自己的利益来讲是没有问题的。
0: 哎，
1: 但是你要有一个分辨的眼睛吧。
0: 什么叫过度保护
1: 啊？
0: 这就是过度保护。
1: 嗯，
0: 所以人有时候就是那过度保护到苍蝇都不能打眼前过。
1: 嗯，
0: 那过个苍蝇就骂半天。
1: 嗯，
0: 你这样就不行
1: 了。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有些时候吧，就是不争的人，就是可能会最后得到的更多。
0: 没错，没错。
1: 然后我就
0: 这就是人说厚道。人要厚道，
1: 对，我就非常记得哈，在多少年前，可能在十几年了，那时候去澳门去旅游，
0: 嗯，
1: 那个导游人也特别好，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一个团嘛，大家在就是领房卡的时候，
0: 嗯，
1: 我和我家里我爱人还有小孩，然后就一直在那等着，
0: 嗯，
1: 就是别人去抢啊，我先就抢，你知道吧，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呢就是你们去抢吧，然后我们就在那等着，带着孩子在那等着，你们
0: 等
1: 抢
0: 完，
1: 然后你说，
0: 哎，
1: 你说这个他也不会，那房间都是一样的，对吧？
0: 嗯，
1: 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可能就早一分钟晚一分钟到不就是吗？
0: 嗯，
1: 结果我们就在那等着，等到我们最后一个拿的时候，你这个导游说什么？
0: 嗯，
1: 他说我就看你们一家就是没有争没有抢，
0: 这是素质，
1: 就是也不着急。
0: 嗯，
1: 他最后给了我们一个套房。
0: 哎，
1: 我觉得
0: 对，是
1: 这样的，真的是，就是我觉得不在乎这个，就是说我们住个总统套房，或者是住个什么，可能他就是标间，然后我们就是有套房，可能有沙发，然后有隔层什么，就是房间要大一些，我觉得这个倒没什么。但是呢，你一说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他这个导游真的是人很厚道，很公道，他就能够感受到，就是我不亏待。能看到你身上的一些闪光点，一些优点，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也不亏待好人，也不亏待老实人，有些时候老实人吃点亏或者什么，其实有时候会以其他的形式
0: 加倍还
1: 给你，
0: 对，
1: 对吧？
0: 这个我跟你讲是这样的哈，就是但凡你比如说领队，什么叫领队啊？肯定就是你能力比较强，
1: 嗯，
0: 你做事情呢也比较公允，
1: 嗯，
0: 这样的话你才可以做领队，
1: 嗯，
0: 如果你偏颇的很，
1: 对，
0: 就导致谁会叽歪，谁就能占便宜多的话，嗯，全团人都会反对你，
1: 嗯，
0: 但如果你眼睛比较公允，哎，人家老实人得到回报了，
1: 嗯，
0: 那这样的人就会路越走越宽，
1: 对对对，
0: 机会越来越多。
1: 其实
0: 人眼睛都是雪亮的，
1: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其他人都住房子，那都是小标间嘛。
0: 嗯。
1: 然后那我们住的就是套房，我们感觉到就是你的这种感受，或者是你的你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比别人大的房间，
0: 所以
1: 得到的是别人对你的认可。
0: 所以还是那句话，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1: 对，是的，
0: 是吧？
1: 嗯，
0: 而且任何时候，你的一言一行，你的举止，全都是你素养的集中体现。
1: 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刚才我说的问题，我再延伸一下，就是我们刚开始，比如说我们吃点亏呀，或者是什么，
0: 嗯，
1: 刚才说可能会有更大的回报，
0: 嗯，
1: 来等着你回报你，但是可能我们当时就没有想这些。
0: 不会想的，对，
1: 不会想。如果说
0: 回报不回报无
1: 所
0: 谓，
1: 无
0: 所
1: 谓，
0: 哎，
1: 无所谓。
0: 对，
1: 他总归
0: 我做法是按照我的素质来。
1: 但是人是这样的，有时候真的就是你人心善良啊，或者是你得到的一些东西，可能真的是那些斤斤计较的人他得不到的。比如说你得到的是朋友，
0: 嗯，对，
1: 你得到的是人家对你的一种喜爱，
0: 是的，
1: 对不对？然后见面有时候大家给你多聊几句，
0: 而且
1: 把你当成知心的朋友，然后我觉得得到的是什么？是你心里的那种安慰，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其他的可能都是虚的，就是给你回报更多的财富，那都是虚的。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内心的这种你自己的一种 安稳。
0: 你那是，
1: 然后踏实。
0: 我跟你讲，你这是从面上看啊。
1: 嗯。
0: 我跟你说，在关键时刻能救。

0: 命的
1: 啊、哦，是是是，
0: 你知道吧？就是你比如说，同样都送到这个地方需要急救，
1: 嗯，
0: 这几家人他都需要急救，
1: 嗯、
0: 需要血或者需要什么、
1: 嗯，
0: 资源就只有一个，
1: 嗯，
0: 给谁不给谁，主治医师绝对有发言权，
1: 嗯，
0: 但那个时候决策的时候，
1: 嗯，
0: 一个是闹的，一个是等的，
1: 嗯，
0: 可能就天壤不同。
1: 你不是说吗？你刚才这个东西是一方面啊，
0: 你那个就是你给人家
1: 这个，你比如说别人伤害你的时候，他这杀红眼的时候，他。放你一马，
0: 所以我跟你讲，有时候还是那个，就是种种境遇你无法预测，
1: 嗯，
0: 那么你就拿出最大的善，
1: 问心无愧，
0: 那拿出最大的善，
1: 嗯，
0: 来面对别人，面对自己，
1: 嗯，
0: 而不是斤斤计较，这个我瞒你，那个行，我记住你了，
1: 嗯，
0: 哎，弄那一套没意思，那是小朋友，幼儿园小朋友的行为。
1: 我跟你说啊，就是有时候。嗯，争的那点利益或者什么没意思，
0: 太虚了，
1: 都是虚的。你回头再看一看，
0: 而且叫你加倍偿还，
1: 对，
0: 回旋镖回来以后，
1: 对、嗯。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下周一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好，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22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

0: 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2: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那还是要重点的通知大家一下啊，关于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毒方剂的一个分配的情况啊。那么总共啊，楚老师是为我们争取到了是6000盒的数量，那到今天为止呢，仅剩下最后2000盒了啊。因为当时是考虑到我们面对的是全国的听众患者啊，需要需求的人群是很大的，总共6000盒的数量肯定是不能满足所有人的这个需求的。因此呢，我们是为了能让一些病程严重急需要的这些患者啊，能够有公平的机会啊，把这6000盒呢是分为3天的时间，每天是都拿出2000盒的数量让大家去抢。那也是为了照顾一些啊，这几天没有能够及时收听节目的朋友，别错过这个非常难得的好机会，所以说分为3天时间让大家来抢。前天、昨天啊，连续2天时间，总共是4000盒的数量，在节目播出期间，瞬间啊，大家都给抢完了。那么很多朋友连续2天的这个机会他都是没有抢到的哈。那么到了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最后2000盒的机会了，一定要重点的把握了啊。那么今天最后一天的机会，能够得到最后幸运名额的患者朋友仍然是可以继续享受补贴的政策哈。价格方面，每盒去浊方直接补贴145块钱啊，相当于在原价基础上每盒是少花了145块钱。同时在此基础上，买30盒赠送10大盒，买50盒赠送20大盒的特大政策支持，但是只限今天最后2000盒数量了，那么也是最后的机会。节目开始呢，重点的通知提醒大家哈，这2天一直没有抢到的，那么一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把握最后的机会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我们最喜爱的老朋友，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去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继续的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马老师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楚老师，今天是专利方剂去浊方分配发放的最后一天哈，最后2000盒的数量了。
4: 嗯，是。
3: 刚刚呢也和大家重点的

0: 强调通知了一下。
1: 嗯，
0: 这两天我们所有的听众患者哈都是最紧张的，因为有很多人这个病症病变的时间伴随的时间那是很长了，
1: 对，
0: 一直是在努力的找方法。自从跟随您学习呼吸吐纳吸清吐浊以后，那真是实打实的给自己身体带来了很多很好的变化，
1: 嗯嗯，
0: 自然就是有了信心和希望了。
1: 那是对，
0: 嗯，尤其是得知呼吸吐纳排浊气的同时，还要结合国家级专利配方去浊毒，
1: 对，
0: 才能够把身体的这些病变损伤得以解决。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一次您给争取来的去浊方，那肯定是要马上的结合要使用上。
1: 对呀、啊。
0: 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把身体的浊气排出去，再结合去浊方把身体当中的浊毒再给清出去，
1: 对，
0: 实现身体从内而外的健康啊！
1: 嗯、
0: 毕竟呢，这一次只有6000盒的数量啊，很多患者在价格方面也是存在有一定的压力，
1: 是是
0: 啊，
1: 嗯，
0: 都是在询问说这一次这6000盒补贴完毕以后啊，说我们以后还想要用这个专利的去浊方，那第一是不是随时的，嗯，说我们想用随时就能有啊？
1: 嗯。
0: 第二个呢，价格方面，那是不是就没有任何的补贴政策了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方子以后啊，是不是随时用、随时有啊？
0: 嗯。
1: 因为练习呼吸吐纳呀、啊，我之前就说这是一个排除身体当中浊气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法，也是必须要做的。那么随着我呢不断的去宣传普及，以及大家呢相互之间的一些推荐啊，现在整个受用的人群肯定是在不断的扩大。
0: 嗯，
1: 这个人群扩大就是好事，因为大家呢对浊气和浊毒的概念逐渐就明了了，知晓了，大家知道呢做呼吸吐纳的重要了，为什么要排这个浊气，与此同时知道排除浊气的同时对于身体和病变的一些损伤、
0: 嗯、
1: 啊，还要需要把浊毒要清干净，对去浊毒的方剂自然而然呢也都增加了了解认识，也是这两年呢也有一些患者开始陆续的开始使用。所以从企业方面呢，它整个的这个生产的量和批次呢这两年也明显的提高和增加了，这就是人群开始不断的扩大了所带来的一个现象。但是啊，从这个方剂的本身来说，因为这个方子呢我也不是一次两次的来提及了，是吧，因为这个里面无论是成分选材，尤其是里面的制备和炮制的一些工艺和方法，这个呢虽然说国家级专利保护，但是呢这些年呢我也是了解了一些基本的，其中它还有一个环节是什么呢，有一个发酵的过程，
0: 嗯，
1: 而且这个过程还需要一段的时间，所以说它就不能像传统的这个方剂这样能实现什么呢，就是每天啊，甚至呢可以说加班加点的不间断的来批量的生产，这个还是没有办法去实现的，因为它制备工艺在这儿了。
0: 嗯，
1: 啊，就像咱们说酿酒似的，是吧？咱说酒糟发酵，它得需要个时间和周期，
0: 对，
1: 是吧？你不发酵好，你就去酿是不行的。
0: 嗯，
1: 对吧？它得需要个是个时间过程。但是呢，随着这个人群逐渐的扩大了，这个批次方面肯定会明显增加，而且未来呢，下一个批次啊，这个时间也不会让大家说等待的时间太长，这个还是可以给大家一个基本准确的信息。
0: 嗯
1: 啊，因为这个现在这两年每一个批次无论是单批的这个量啊还是间隔的时间，现在呢比照比之前来说都已经明显提高很多了啊，提高很多了。但是唯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在价格补贴方面啊，这个肯定是今年来讲啊肯定是没有了。
0: 嗯，
1: 因为也说了，因为这是企业所在的地方，这是今年突然间有这样一个利好的政策，给予这个方子一笔专项的补贴资金。至于明年有没有，以后有没有，现在也不好说。为啥说这一次能赶上是个很难得的好机会。另外从企业角度呢， 这个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它永远都是只属于一部分人，也就是这一批次这六千盒，咱们大家赶上的能得到的，那就是赶上这个好事了，赶上就赶上了，
0: 嗯，
1: 是吧？那之前头些年呢，啊，我给联络的、介绍的，让这些患者去用这个方子，你别说企业方面没有这个买赠的政策了，价格方面呢也没有任何的一个补贴，还那句话，那不该用也还得用，
0: 对，
1: 是吧？也还得用，嗯、所以说大家能够这个正确的来看待这个事儿吧，啊。目前也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嗯，大家这回也都清楚了哈。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专利配方以后呢，肯定是会逐步的增加生产的一个批次哈。
1: 对对。
0: 因为随着运用呼吸吐纳人群逐渐的扩大，
1: 嗯
0: 啊，自然就需要更多的去浊毒的这个方剂来配合使用。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那只是说在价格上啊，起码今年那不会再有任何的这个价格上补贴了。
1: 对对。
0: 我们只能是花正价。正常的来购买了，
1: 哎，对，
0: 那楚老师这两天也有不少的听众在问哈，说我现在身体还没有出现任何的病变损伤，但是也担心有浊毒的存在，那可能只是比较少，啊，没有形成一个器质性的病变，那担心以后说这个浊毒聚集的多了的，它会出问题啊，那就想着未病先防的这个原则，说我也想吃一点儿。可不可以呢？那如果我吃的话，会不会对身体带来一些不好的问题呢？
1: 嗯，这个是不会的啊，因为你别忘了说这个方子干什么的？这个方子专门就是清除咱们身体浊毒的。
0: 嗯，
1: 所以说它本身不会给咱们身体带来任何的这些浊毒的残留，这是跟其他方剂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因为它这个方子里面成分选择的都是平和之物。就成分的本身就不具备有任何毒性的存在，
0: 嗯，
1: 所以说就不会给身体带来任何的一些浊毒的形成。为啥说这方子好？好在哪儿呢？以平和之物取成分中之偏性来清身体当中之浊毒，所以说这个工艺和制备和炮制这个方法为什么得到国家专利保护了？就是这个技术很了得，它不像说咱们这个市面上你吃的一些。其他的这些各种药物方剂啊，我们都知道，老百姓都说都明白一个道理，是吗？是这个长期的吃各种各样的药物，身体当中它都会有什么药毒，
0: 对
1: 对吧？说是药都有三分毒，
0: 对，
1: 是吧？这种药毒的残留，那这个药毒它属不属于浊毒呢？
0: 也属于吧，
1: 对吧？它不好的东西都是属于浊呀，
0: 嗯，
1: 对吧？都是毒啊。都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伤害啊，尤其是什么就药物这一类形成的这种药毒这类的浊毒，对身体的伤害实际上是更为严重的，这一点我们不能把它忽视了。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身体这个各种病变损伤啊，你观察当中很多都是各种药毒导致的，这个药毒伤害是非常大。你像最典型的这个你像这个胃肠道问题，你比方说这个药物性的这种浊毒的残留在身体当中积累的多了，胃肠道发生的一些病变损伤，你看出现啥，你看恶心呕吐啊，腹泻呀，啊腹痛啊，最典型比方说这个像阿司匹林呐、或者布洛芬呐、这些非载体类的抗炎类的药物啊，你经常长期去用啊，它就是这种毒性或者叫负面作用吧，对吧？它刺激损伤胃黏膜，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广泛性的皮下有出血点、喷射性的呕吐，甚至会发生这个消化道的出血。你看，这都是这种药物性的毒，这一类浊毒造成的损伤和病变嘛？
0: 对，
1: 是吧？还有一些你像这个皮肤方面的过敏啊，出现一些皮疹呐、瘙痒啊。甚至可能会发生一些这种血管神经性的这种水肿、过敏性的一些休克。你看最典型，你像这个青霉素过敏，这不就典型的例子吗？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应该高度的来警惕一些皮肤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信号。如果说是普通的一些皮肤起的一些红疹子，一般来说，假如说这个我们用药不对，或者是马上停药。可能很快又消失了。
0: 嗯，
1: 如果说皮肤起的一些皮疹，它能够迅速的蔓延，而且伴有一些像高烧不退呀、

0: 或者皮肤出现一些大小不等的一些水泡啊、破溃呀、脱皮儿啊，甚至口腔、眼睛啊、生殖器等等这些黏膜部位出现一些什么糜烂或者疼痛，这个叫什么？医学上叫属于叫重症的叫药疹，就是什么药物的这种毒性带来这种严重的这种药疹的形成，这个死亡率是极高的，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严重需要紧急抢救措施的。再就是这种药物的这种药毒这类的浊毒，老百姓都知道对肝脏是不是有损害呀？
1: 对。
0: 对吧？因为肝主要是负责代谢的器官呢，大量的药毒在体内不把它清出去，对肝的伤害损伤非常严重。比方说抗结核类的药物或者抗真菌类的，最典型的像通抗唑，或者是过量的服用什么的，对乙酰氨基酚，也就普罗喜痛。
1: 那常用的退
0: 就常
1: 烧
0: 用
1: 药
0: 的
1: 吗？
0: 是吧？这都可能导致这种药物性的这种毒性，对肝造成损伤，可能我们出现一些症状，比方说乏力呀、食欲减退呀、排尿颜色发黄，甚至出现黄疸。肝脏如果严重的损伤病变，它不单单是这种乏力呀、这些症状问题了，食欲减退呀，它还会出现啥？出现像眼睛巩膜呀，或者是皮肤都明显发黄了。甚至尿液颜色都是从这种酱油色，伴有牙龈出血，或者身体都出现大片这种淤青、这种青斑的形成。再就是肾脏这种药物性的浊毒，实际上对肾，大家也知道是不是伤害也大呀？
1: 对。
0: 因为呢，肾主要是什么？是代谢的，很多这种代谢产物都通过肾脏进行代谢呀。肾脏当中一旦在滤过的时候，产生聚集大量这种药物性浊毒的残留，你像这个氨基糖苷类的一些抗生素，比方说青大霉素，还有一些部分的一些中草药当中含有啥呢？像马兜铃酸的成分，如果长期大量的或者滥用这些止疼药，这都是这些高危人群。这种药物性浊毒聚集的多了，时间长了可能会出现短时间内尿量极少，排不出尿来。出现尿潴留，或者是严重的这种恶心、呕吐、全身浮肿，或者是引发急性的肾衰竭呀。在这个医学当中比较常见的心脏与血管方面，有一部分的药物性的这种药毒、浊毒的残留，会导致干扰心脏正常的一个心肌细胞的电传导功能，导致心律失常，啊，有心跳过快或者心率过慢，严重的话，加速心肌细胞的死亡。会引发心肌损伤或者发生严重的心衰呀、啊。药毒呢，这种浊毒的残留，对神经方面也是损害巨大的，头晕、嗜睡、耳鸣、听力下降，就听感神经，啊，一些抗生素运用不当，会引起这种药物浊毒发生这种耳鸣的情况，或者永久性耳聋失聪啊。再就是神经严重损伤会，可能会出现一些抽搐。昏迷啊，周围神经炎，你看看神经病变，药物这些很多这些浊毒啊残留以后，这种药毒的损伤，造血功能出现问题，抑制骨髓造血功能，导致白细胞血小板或者红细胞减少啊。比方说路霉素运用的过多，剂量过大，这种药物性的浊毒可能会发生再生障碍性贫血。引发严重的一些感染或者是出血的倾向，所以说呢，这个用药安全呐，这个话题也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那核心在于什么呢？就是早发现要早干预。比方说，我们不管现在你用的是中药还是这个西药啊，就任何药物，你在服药期间出现了我刚才讲到的上述的这些一些症状也好，还有一些危险的信号也好啊。别等，别犹豫，马上你带着这个你正在服用的这些药物啊、说明书啊或者药盒啊，你马上去医院去检查、去急诊去，看看是不是这种药毒的伤害造成的，是吧？目的是啥？咱得争取宝贵的时间呐，宝贵的时间去抢救啊！你别让这个药毒给你带来持续性、恶性的这种巨大性伤害。这类的浊毒，它照比其他浊毒来讲，它的伤害更大、更深。而且更危险，所以这一点是应该引起很大注意的。
1: 大家一定要高度警惕这个药毒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哈。
0: 对，
1: 因为很多病变损伤的发生形成，那都是和这个药毒对己有直接关系的。
0: 嗯，
1: 那么这回有了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毒的方剂，刚才楚老师也说了，能够去除身体当中所有的浊毒。
0: 对
1: 啊，当然这也就包括了药毒在内了。
0: 嗯嗯，
1: 啊，能得到完全的清理，让我们身体的内环境做一个大扫除，让内环境清洁干净，保持健康年轻的状态。
0: 嗯，实际上我们身体啊，这个你不管是身体的内环境还是咱们这个外环境，
1: 嗯，
0: 是吧，我们都要保证清爽干净，是吧，它不能有浊的存在啊，你脏的坏的腐败的变质的毒害的等等，就这些浊物或者是浊气，大家记着，它都是造成疾病发生的第一源头，第一隐患。有一些不干净的一些浊物，是吧，我们眼睛是看得见也是摸得着的，这个还好，我们是可以去避免的，
1: 嗯，
0: 对吧，因为能看得见摸得着。但是还有一些是我们看不见的，那你看不见，那是不是就没办法去有效避免？
1: 对，
0: 你比如说一年当中四时节气气候的变化，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外邪的这些淫邪之气入侵身体，咱们是看不见的。还有什么呢，空气的环境，我们喝的水，食物的污染啊，或者是情绪情志的变化，这些我们都是没办法能看得见的。
1: 对，
0: 它都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带来浊气和浊毒的形成嘛。那这些怎么办？所以说我就说，我们看不见的它不代表没有，也不代表在你身体当中现在没有形成。那怎么办？咱们就把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系列的方式和方法，咱们把它学会了并能掌握了，把它成为日常的一种习惯去做，对吧，吸清吐浊呀，这不吐纳吐纳吐的就是浊气呀，防止浊气在身体内的聚集过多，化生大量浊毒，然后带来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的形成啊。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要成为日常习惯，有了随时我们通过吐纳的方式把它排出去了。那么现在假如说啊，你没有任何出现这种实质性器质性病变的人群，
1: 嗯，
0: 啊，你刚才说想要防病于未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当然可以用一点去浊毒的方子，因为你身体这个浊毒啊到底堆积多少我们也看不到。我们什么时候知道多了呢，是你出现各种病变了，各种损伤了，器质性病变发生了，
1: 嗯，
0: 才知道你这个浊毒过多已经发生病变了。
1: 对，
0: 但是你没发生它不代表没有，这个理论肯定是对的，
1: 嗯
0: 啊，因为它还没到达这个一定量的时候它就不会爆发。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有这个条件允许的话呢，不用多，哪怕用一个小周期这就很可以了，也不需要你长期大量去用。而且呢，对身体它本身这个方子的特殊点就是不会给身体带来任何的这种药毒或者是浊毒这种毒性的残留，因为它本身就是去浊毒的，所以它不会给身体带来任何的浊毒的残留，没有任何的坏处，这个是可以这么讲的。但是唯一点是什么呢，你肯定是需要花钱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再就是这个价格方面，实球实讲的也不是说很便宜。如果说没有这个经济能力的啊，我感觉就没必要分在这方面呢，你产生一些大的花销了，是吧，你平时就多加强呼吸吐纳的练习也就可以了。但是啊，就如果说对于你现在已经形成一些这个实质性器质性的一些病变损伤了，血管啊，神经啊，心脏啊，肝脏啊，肺脏啊，肾脏啊，甚至胃肠道啊，啊，骨头关节等等，出现各种各样的病变损伤，器质性病变都已经形成的，那没办法了，那你肯定是要用的，因为你体内的浊毒已经是大量的形成和堆积了，都已经造成病变损伤了，你说你不用去浊毒这个方子，你用其他的办法和方法，它这些浊毒你清不出去啊，
1: 嗯，
0: 对不对呀，哎，有一些病症严重的，那还不是小周期的事儿，你还得需要大周期的用量才行啊。那这样的人，我需要大周期的，那在花费上呢，肯定相对来说，那就要多花一些了。那你说怎么办呢？没办法呀。
1: 对，但是这一次哈、啊，我们说这6000盒数量，如果说非常幸运得到指标名额的患者，肯定是减。

0: 减轻了很大的这个经济压力。
1: 哎，对。
0: 那赶上这一次难得的价格补贴的政策哈，每盒在原来的价格基础上直接是补贴145块钱，相当于每盒少花145块钱哈。我们去除身体浊土，肯定是需要按照周期服用的。
1: 嗯嗯。
0: 那肯定不是说你一盒两盒就够了。
1: 对呀、
0: 啊。一盒少花145元，那么20大盒呢？少花将近3000块钱、啊、
1: 对喽、嗯、
0: 那50大盒就相当于少花7200多块钱，
1: 对
0: 啊，这可是减轻很大的经济负担啊。
1: 嗯嗯，
0: 而且呢，在此的基础之上，企业方面又给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政策的支持。
1: 嗯、
0: 啊，买30大盒的话呢，是额外再赠送10大盒；买50盒，额外再赠送20大盒的一个特大的帮助支持。
1: 对，
0: 但是仅限于这个批次哈，我们说总共就是这6000盒数量之内的啊。嗯、而且前天、昨天连续2天已经是发放分配完毕，有4000盒了。到今天到现在为止，最后一天的机会也是最后的2000盒啊，分配完毕那就没有了。
1: 嗯，
0: 所以说再一次提醒通知大家，把握今天最后的机会啊，没有得到没有抢到的，还是刚刚得知这个好消息的，马上去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抓紧接听直播间大家的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0: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3: 哎呦，你好啊，马老师啊。
0: 你好。
3: 你好，还有楚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3: 是这样，我姓陈，我是湖南株洲的。
1: 嗯，
3: 我今天心情我呀特别好哎，我想跟你们分享分享，让你们也替我高兴高兴哎。
0: 那好啊，您遇到什么高兴的事儿了？跟我和楚老师说说吧。嗯，
3: 是这样，我昨天抢订了去卓方了，我订了50盒。享受那个补贴政策，
0: 嗯、
3: 这50盒给我省了7250块钱啊，而且还有额外的多得的那个20盒去除方，一分钱没花，这一平均下来，每盒去除方的价格非常就便宜了、哦。
0: 嗯，
3: 我说什么都没想到，那么便宜的价格能用上国家级专利的方剂啊，而且我也没想到我能那么幸运的抢定上，哎呀，现在心里。这一块大石头落地了，我什么也不担心啊，我坚持每天练习呼吸吐纳，再把去浊毒的方子用上，我的3脚就能保住了，你们说我能不开心吗？是吧、
0: 啊、原来是您抢定到了去浊方，而且还定了50盒的量 啊，既得到了免费赠送的20盒啊，还享受了补贴优惠，这个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哈、
3: 啊。
0: 我和楚老师也替您高兴、
1: 啊、是是是啊，那你这个刚才说双脚保住了，具体是咋回事，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啊，
3: 我呢就是糖尿病坏疽
1: 哦，
3: 我得糖尿病有22年了，2只脚已经没法看了，医生都建议我截肢了，但是我一直在努力想保住3脚啊。
1: 嗯，
3: 这2年也用了很多方法，冤枉钱花了不少，但是就算是花光家底啊，只要病能好，身体能健康，我也觉得值啊。
1: 那倒是，尤其糖尿病足啊。对吧，你这个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想走截肢这一步，这个想法是对的，但凡有好的方法那肯定要去争取的。
3: 是，楚老师，我不是练习那个呼吸吐纳以后，
1: 嗯，
3: 哎，症状有了改善，
1: 嗯，
3: 那时候我就有信心了呀、啊、我跟你说，我这2个月前啊，2只脚从那个脚踝往下一直是又胀又痛，尤其是夜里面，
1: 嗯，
3: 躺在床上就感觉这2只脚疼的呀，不吃那个止疼药根本没办法睡觉。
1: 嗯，
3: 10根脚趾头7根都有那个破口溃烂。
1: 哦，
3: 时不时的往外冒那个臭水，脚面啊，还有那个脚踝部分啊，虽然没有溃烂，但是皮肤已经发硬了。
1: 嗯，
3: 我呢还经常感觉什么呢？胸闷、腹胀，嘴里面的又苦又黏。哎呀，我练习呼吸吐纳以后吧。1个多月的时间啊，胸闷啊、腹胀就明显就缓解了。
1: 嗯，
3: 两只脚的那个疼痛感也减轻了呀。
1: 嗯嗯。
3: 哎呀，这种疼痛的减轻跟吃那个止。

0: 同样是不一样啊，不是只管一阵，而且我还特别幸运，
1: 嗯，
0: 前几天去到他们的师傅体验，我也抢到名额了，
1: 哦哦，
0: 我已经师傅马上一周了呀，
1: 啊，
0: 哎呀，这回夜里那个脚刺痛啊，脚胀痛啊，明显缓解了，
1: 嗯。
0: 不用吃那个止痛药啊，也那硬扛了，亏那个地方也没有那个恶化，
1: 嗯，
0: 反而有点干燥结痂的那种，
1: 嗯嗯嗯，
0: 不往外流水了，
1: 嗯，
0: 而且的话呢，哎呀，最近啊总出汗啊和上厕所特别多，
1: 哦，
0: 我感觉是浊都跟着排出去了呀，
1: 嗯嗯，
0: 哎，楚老师啊，您不知道我现在心里有多高兴，因为什么？我看见希望了，太感谢您了。
1: 身体当中啊，这个出现的各种病变损伤啊，包括症状啊，都是由浊气和浊毒相互化生导致的啊。尤其你这个这么长病史的糖尿病，你想想啊，并发症大量的这种糖浊啊，叫糖基化合物这类的浊毒，肯定堆积的越来越多，你一直没把它清出去啊，这类浊毒呢，它对咱们整个的末梢循环、血液血管、神经都会造成严重的腐蚀、毒害、破坏，造成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所以说，合并这种糖尿病足的形成啊，出现溃烂呐、啊，所以说一定怎么办？要把这个浊毒要把它清出去。这些糖基化合物的这类浊毒不清出去，你的合并症会逐渐的蔓延，逐渐发展，逐渐身体多器官受这些浊毒破坏，都会加速它的坏死和病变的。啊，那虚浊毒啥？只有缺出的专业的方子，别的方子不具备这个能力，它去除不了，对吧？那你呼吸吐纳做好，为啥好？因为把浊气逐渐往外排之后啊，啊，你身体会发现的，你整个的症状方面都会明显的减缓、减轻、改善，而且浊气把它呼出去了，不会继续化生新的浊毒了，所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啊、
1: 坚持做，长期做成为习惯，然后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子，再把大量的这些糖基化合物的浊毒把它清出去，然后这个方子在清浊毒同时具有强大的营养修复能力啊，把受损病变的这些组织逐渐的得以营养和修复，你坏疽烂脚的情况，包括有的人呢出现一些末梢上神经性坏死和损伤，它逐渐使这营养和修复以后，逐渐就能恢复一些功能了。
0: 是是是，楚老师，我现在我不枉你说，我非常有信心。
1: 嗯，
0: 这回我抢定到了去皱方啊，我一定好好服用。
1: 嗯，
0: 哦，对了，那个楚老师啊。我订了50盒去浊方，加上赠送的20盒，这些量够不够啊？如果不够，今天不是还有最后的2000盒吗？我就再要多订一点，反正有补贴还有赠送，自己也花不了多少钱。
1: 按照这量用可以，啊，你就按照这个50送20这个也用着吧，啊、
0: 哦，
1: 因为你这个刚开始你得到一大盒免费试服体验，你已经体验的不错，按这量正常来说是可以的啊。
0: 哎，那行，那我就放心了，是不是？等过段时间我有更好的变化，我还会向你汇报的，好吧？
1: 有问题咱们可以随时再联系啊、哦。好的、
0: 嗯，哎，好好好，
1: 嗯，
0: 哎，谢谢了，谢谢了啊，好，再见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喂，你好。
4: 哎，马老师你好，楚老师你好。
1: 你好，嗯。
4: 嗯，楚老师，我昨天帮我妈订了就是50盒去浊毒这个方剂，
1: 嗯，
4: 每盒给补贴了有145块钱了。哎呦，这一次就省了个7000多块钱，
1: 嗯，
4: 而且还免费多送了我20盒。你说这又省了一大笔钱，太高兴了，太感谢了。非常感谢楚老师能给我们争取这个好方子，还给我们这么大的优惠补贴政策，减轻了很大的负担了。
1: 嗯，实际上啊，我呢也就是帮大家去联络沟通协调这个事儿，因为这个价格上的补贴呢的确是今年很幸运，企业所在地方有这一个利好的政策，之前因为从来没有。另外一个企业方面这次呢也是很难得。给大家呢还能提出一个买赠的一个政策，格外还能赠送大家这么多，这个更是值得高兴的事儿、
4: 嗯。是。
1: 从这个花费上来讲肯定是减轻很大负担的。

0: 真的是，
1: 嗯，
0: 朱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妈的情况了，麻烦你给看看，我妈就是最好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嗯嗯，好。
0: 我妈有是多年这个老慢支气管炎嘛，
1: 嗯，
0: 哎呦，这些年吧，一直也是在用药治疗着了，但是情况就是时好时坏的，就是原来就是稍微就你说这一到换季的时候，
1: 嗯，
0: 那就是稍微受点凉了，哎，就会咳嗽、咳痰。还有早晚咳痰的情况就是比较多，
1: 嗯，
0: 活动后吧就是会这个气短胸闷，夜里也是经常就是咳嗽，就睡不好觉，
1: 嗯，
0: 去年开始我妈那个症状就是加重了嘛，呼吸经常就比较困难，每天就这种不停的咳，就是时间特别长，
1: 嗯，
0: 你这身体吧就非常这个虚弱了。每次都咳的就是满头大汗的，
1: 越来越重，
0: 长期，
1: 嗯，
0: 是真的是带他去医院检查吧，就是结果医生说我妈就是慢性支气管炎激发了阻塞性肺气肿，
1: 慢阻肺嘛，
0: 嗯，哎呦，当时我妈就憋的就特别严重嘛，直接就给吸的痰嘛，
1: 嗯，
0: 家里也备了一台这个吸痰器，
1: 这些方法不管怎么办，它都是属于临时性解决问题。大量的这些痰壅浊毒腐蚀肺脏，导致肺的功能严重受损，这些炎症反复的发生都是这些痰壅浊毒从气管到肺脏大量的堆积聚集，最终出现的病变损伤，逐渐形成了器质性病变了，
0: 嗯，
1: 对吧，所以说他的情况，呼吸吐纳要做干啥呀，要把肺脏当中的浊气要排出去，不排浊气浊毒会越来越多，它的症状就会缓解，嗯，把浊毒还要清出去啊，然后呢对受损的肺脏的这些病变组织细胞要进行营养修复，实现肺功能的恢复，这都要做。
0: 嗯，楚老师，我妈也就是跟你就是练习你刚才说的那个呼吸吐纳，才是慢慢这个好转了。
1: 嗯，
0: 她本来就是呼吸就特别困难，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吧，就也是很不容易的。嗯，六字诀的那个四字音，哟，她连完整的一遍的动作都做不了下来的。
1: 嗯，
0: 但是我妈很有毅力，哟，每天都坚持练习。
1: 对，
0: 就是十来天以后。呼吸吐纳做的就是比较标准了，
1: 嗯，是吧，
0: 然后他就开始就是增加这个吐纳的这个次数了，
1: 浊气好，嗯
0: 嗯，现在我妈练习了有40多天了吧，哎呦，她现在就是夜里睡觉能睡好了，呼吸就顺畅多了嘛，
1: 嗯，
0: 胸口这个憋闷的情况也缓解了不少了，
1: 嗯，
0: 现在就是咳嗽的次数，哎呦，就也减少了，我们就能看到，
1: 嗯，
0: 就能听出来哦。因为自从这个练习上这个呼吸吐纳以后，就是这个吸痰器就没用过了，
1: 啊，
0: 就
1: 是吧，太少了
0: 就不，
1: 嗯，
0: 对对，就不用了，嗯。看到我妈这个变化，我们全家都特别信任你，崇拜你，
1: 嗯，
0: 楚老师，感谢你把这么好的方法教给我们。
1: 哎，越好就越来坚持做，会越做越好。这就是肺的浊气往外排，
0: 嗯，
1: 吸清吐浊，肺的清阳之气逐渐充盈。他的症状会越来越好，呼吸会越来越好，但是他已经实质上已经发现慢性的炎症阻塞性的这种肺病形成了，这叫器质性肺脏病变发生了，他已经形成的这些肺脏的这些痰壅浊毒啊，你必须要把它清除，不清除去它还会继续破坏肺的组织，加速病变的发生，还会继续化生新的浊气，所以说必须还要把这些浊毒要清干净，结合去浊毒的方剂，这就可以了。
0: 嗯嗯，楚老师，我听你节目说这个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啊，虽然症状会有好转，但是只能吐出这个浊气。
1: 对呀，
0: 可是我妈这个情况就很明显的，已经不光是这个浊气的问题了，就浊毒肯定是有，
1: 对呀，
0: 而且还不少，
1: 嗯，
0: 所以就是赶上你给争取了这个去浊毒这个方子，我就跟我妈就一下子就订了50盒这个。
1: 嗯，
0: 楚老师，你看我妈就是嗯，把这些方剂用完能好到什么程度了？
1: 她的情况不就是把肺脏当中痰壅浊毒清干净？每天坚持练六字诀四字诀，强肺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就这么去结合，把这个周期用下来以后，你想实现啥？不咳不憋不闷不喘，啊，没有痰饮，没有这种痰液的形成，没有炎症的反复发生，这不就可以了吗？你想实现啥？不

0: 就这个结果吗？啊，这
1: 是。
0: 都能实现呢。
1: 哦，好，好，好，太好了！因为我听你这么一说，我们更有信心了。楚老师，什么时候能收到了？我想赶紧给我妈用上这个去浊风了。
0: 你不都已经订上了？订上再等2天呗。我估计等2天，陆续的该收也就都能收到，收到给他用吧。
1: 好的，好的，那我耐心等2天，谢谢，谢谢你的指导。
0: 哎，没事儿，没事儿啊。那说到这儿，再见了，哎。
1: 好好，谢谢，谢谢楚老师，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喂，你好。
4: 喂，你好，马老师。
3: 你好。
4: 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4: 楚老师啊。我想麻烦你，就是帮我看看我这个订30盒的去浊方，加上就是免费赠送的10盒，能不能够呢？
0: 看你情况，我看你什么情况啊？
4: 我是有腰托，检查说是腰椎生理曲窦轻窦的侧弯。就是说第4节、第5节这个椎间盘呢向后突出了。已经是压迫后侧的神经根。导致椎管狭窄。
0: 对。
4: 还有什么这个骨质增生，说是软组织水肿
0: 啊、哦？这不都器质性病变都发生了吗？损伤了吗？
4: 哦，在这个没练习呼吸吐纳以前吧，我的这个腰每天基本上它都是酸胀的，疼痛的，还僵硬，站不了多一会儿吧，就是坐的也坐不了多一会儿，稍微要是累了一点的话。右侧这个屁股啊和大腿后侧它也是这个酸痛发麻，走路呢就是双腿都感觉到发软，早晨起来腰部这一块僵硬的紧绷的，就像是缠了一个绷带一样的，稍微的着着凉或者说是这个活动的不对了，它就疼的哎呀干脆都不敢直腰了。现在练习了你教的呼吸吐纳排浊气的方法呀，症状是有了缓解了，早上这个腰明显的不那么僵硬了，站一会儿坐一会儿啥的也行了，
0: 好吧，
4: 现在就是可以慢慢的弯腰了，轻轻的转腰啊，这个以前每天都在就是带着这个护腰，根本就是不敢弯腰，转身呢都是整个身体一起转的，现在就是觉得这个腰部的支撑力灵活度好多了，
0: 是吧？哎，
4: 对，
0: 腰椎间盘突出膨出，神经的压迫出现损伤病变，整个腰椎关节出现这种增生突出，纤维环的破裂，这就是什么？都是由于浊气的聚集化生浊毒以后，这些浊毒对于整个腰椎关节造成的这种腐蚀毒害和破坏造成的。所以说你练习呼吸吐纳的目的是什么呢？排浊气，随着浊气往外排啊，症状方面就会缓解，但是咱们不单单只是为了缓解症状，更主要是你这个病变损伤啊，你要把它解决啊，那是浊毒造成的，你要把浊毒再清出去，这就可以了，浊毒再一清出去，不再化生新的浊气了，然后对受损的病变的组织呢进行营养和修复，它功能逐渐不就恢复了吗？
4: 那个我差点忘了，楚老师，就是之前这个去浊方的试服体验呢，我免费得到了一大盒，已经是服用了5天了。我现在就是这个口水特别多，感觉就是一股一股的从胃里边反出来，有的时候呢就还有痰
0: 啊。
4: 味道都特别的难闻，酸臭的那种，这个正常吗？
0: 正常啊，因为它从三焦入手清体内浊毒，
4: 哦，
0: 通过汗吐下的这种方式把体内浊毒往外排，所以说在排浊毒期间呢，口水津液痰饮增多，这是正常现象，身体发汗汗量增多，异味大，这都是正常现象，二便增多，异味大，颜色改变，这都是正常现象，都是排你身体当中的浊毒啊。
4: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说明我这个体内的浊毒正在就是往外排呢。
0: 对呀。
4: 哎呀，真是太好了。我说是我这几天总是感觉到这个腰上热乎乎的，挺舒服的，这个酸痛麻木都有了缓解，这效果太好了。楚老师，那我这情况经常30盒的 加上你们送的十盒，一共不这就有40盒了吗？够不够呢？
0: 你照这个来用吧。啊，如果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呢，只是现在这个腰椎间盘出现一些病变损伤，神经性压迫，从去浊毒加营养修复角度来说呢，按照这个量服用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把这个呼吸吐纳排浊气必须得坚持做哦。
4: 啊，有你这些话呀，我现在我都放心了。今天是这个抢订去浊方的最后一天了，这要是错过了再想用这个方子的话，那就不可能说是有这么大的优惠补贴了。
0: 嗯，
4: 我一定得就是准备足够的这个量才行。
0: 嗯，对对，是这个道理的。按照你的情况来看，到这些量可以的，你到这些用就行啊。
4: 哦，行行行，好的。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这个没有问题了。谢谢涂老师你的耐心指导，也谢谢马老师。
0: 好，那咱就说到这儿了啊。
4: 嗯，好，那谢谢两位老师，再见。
2: 哎，好，再见。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3: 你好马老师。
2: 你好。
3: 你好楚老师。
0: 你好。嗯，
3: 你们能不能帮帮我呀？我还没抢到去浊方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吧，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呀，让老伴儿也用上好不好？
5: 你要是还没有抢定到去浊毒的这个方剂的话，真得抓紧时间了啊！因为这一次楚老师给争取的6000盒的去浊毒方剂，我们是分3天发放的，今天确实是最后一天了，就剩下最后这2000盒数量了。但是现在还能剩多少，您得自己打电话啊，打这个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去问了。
3: 哦，马老师，我都已经打2天电话了。
5: 嗯，
3: 第一天打的时候吧，工作人员告诉我2000盒啊发放完毕，让我第二天再打。结果我昨天打电话呢，告诉我也没想到，眼看就剩今天最后的机会了，我太着急了，我担心还是抢不上。那您就帮我订上吧，而且我自己也不知道订多少。你们帮帮我好不好？
5: 嗯，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哈。这个没抢到的患者肯定跟您心情是一样的。这样吧啊，您先把情况说一说啊，您老伴儿是什么问题，这么迫切需要用去浊方啊，让楚老师给您看看定多少量合适啊。
3: 老伴儿啊有3高，血压、血糖、血脂都高，平时吃好几种药控制这些指标。但是啊还是合并了很多问题，起初是心脏不行，
0: 嗯，
3: 确诊吧是高血压导致的心肌病。
0: 哦，
3: 那时候啊老头啊就经常的头晕心慌，心率非常慢，只要下床活动走路去趟厕所他就会气喘吁吁的。可是没想到两年前呢，老伴就得了脑梗了。
0: 哦，
3: 左侧的身子没有知觉，左边的胳膊腿像面条一样软，也不会拄拐棍，只能坐轮椅。脑梗以后老伴儿情绪非常的不稳定，但是他思维正常，就是脾气变了，特别暴躁。
0: 嗯，
3: 吃饭喝水大小便都没问题，就是左侧这个身子不好使。
0: 嗯，
3: 胡老师您教的呼吸吐纳我非常想让老伴儿练习，但是他现在的情绪不行，胳膊腿也不好使，我现在就希望老伴儿先用上去浊毒的方剂，把体内的浊毒清理清理，让他的胳膊腿很灵活一些，情绪啊能好一些，然后再配合练习呼吸吐纳，您看行吗？
0: 他是这样的，呼吸吐纳呀不是说出身体的浊气，它浊气不给它往外排呀，你光用去浊毒的方剂呀，意义就不大了啊，因为身体当中很多浊毒的形成啊都是浊气大量的聚集化生出现浊毒的。你像血当中很多血栓斑块是怎么来的，怎么形成的，为什么血小板会粘附会聚集，为什么血脂会高，都是血当中浊气过多导致血液环境发生变化。为什么血管会发生中央硬化，包括老伴出现中风以后风邪浊毒不给他排出去，这个风邪善行数变呢，不光是窜溺于经络加速他整个经络的一些损伤和病变的同时呢，还会带着什么他的血压出现严重的这个波动啊，甚至诱发再次中风的危险呢。

0: 而且呢，它大量的浊气的聚集，加速肝郁形成啊，它的形质脾气会越来越不好。
1: 嗯，
0: 所以说呢，通窍排风的吐纳方法是针对像老伴的情况是非常适合的，排风邪的浊气，加上六字诀、虚字诀，疏肝郁，排肝浊，让他情志情绪越来越好，让他血压逐渐稳定。所以这个方法也不难，你应该什么辅助他。让他一定要做。那与此同时，他已经落下的这种后遗症的问题，说明浊毒的这种，尤其是风邪浊毒，已经对他整个的这些自主神经已经造成严重的这种毒害破坏，造成神经的病变，出现功能方面的一些障碍。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那肯定得用去浊毒的方子了，把这些浊毒把它清出去，然后对于损伤的这些神经进行营养和修复，才能逐渐恢复它什么肢体的这种运动协调的功能啊。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同时去进行的，而不是说先用这个后用那个啊。尤其像老伴儿的情况，你一定要让他把呼吸吐纳的方法每天坚持做，哪怕是做个三次四次的也要做。
1: 嗯
0: 啊，然后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子去用哦。
1: 哎，好的，我听明白了。那我老伴的情况啊，定多少量能够啊？
0: 他这已经是三高，再加上已经出现这中风，由于高血压已经导致这种心肌的病变了啊，那都不用想，肯定得按大周期来，50盒送20盒，看看有没有这政策了，有来这个。
1: 嗯，好，涂老师，因为我原来呀，听说一盒这个方剂啊，500多块钱，我还担心我用不起呢。这回一盒啊，给补贴145块钱，50盒一下子就省了7000多块钱呢。
0: 嗯，
1: 而且订50盒还免费额外送20盒。
0: 嗯，
1: 这样一平均下来呢，经济上嘛。也减轻很大的压力，今天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一定让老伴用上，快给我个名额吧。
2: 嗯，不是不给您名额哈，因为大家都要拨打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去抢定去报名啊。那我和楚老师在节目当中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了。
0: 对，
2: 哎，您这样，您把电话拿好，我给您转接过去，您抓紧时间去问一下情况好吧。
1: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
2: 哎，好，再见。
1: 哎，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2: 好的，看看时间哈，我们这个电话依旧在闪，但是不能再来接听了啊。节目最后的时间呢，也是来提醒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哈，今天最后2000盒数量是最后的机会了哈，提醒大家这两天一直没有抢到的我们的家人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定哈，您仍然可以享受到去浊方每一盒直接补贴145块钱，就是相当于在原价基础之上每盒少145块钱。与此同时呢，买30盒赠送10大盒，买50盒赠送20大盒，特大的政策的支持依旧是同时可以享受，也就是说减免和买赠是同时可以获得，但是只限今天最后2000盒的数量了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报名进行抢定。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一男子好心帮邻居种田，发生意外，撒手人寰。家人忍痛办丧事时，隔壁邻居家却挂起了红绸缎。这到底是巧合还是挑衅？一墙之隔的两家人从和睦邻里到法庭对峙，究竟藏着怎样的纠葛？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凉城县人民法院郑家法官即将为您讲述一墙之隔的恩怨。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这天微风和煦，阳光明媚，北方某个村庄的村口聚集着几个村民，他们交头接耳，手指不安地指向村中，邪门，这红白事咋能撞一块儿了？这也太扎眼了。原来呀，村庄里两户人家的门前发生了奇怪的一幕，一边是赵家门前惨白的灵棚，空气中弥漫着香烛和纸钱焚烧的气味，家人们的哭声哀嚎声穿透院墙，而隔壁王家的大门前此时却挂起了喜红绸缎，一副喜气洋洋的景象。这究竟发生了什么？真的是赶巧了王家有喜事，赵家办丧事吗？还是这仅有一墙之隔的赵王两家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纠葛？赵志飞和王平两家是邻居，平日里和睦相处，互相帮助。这年五月的一天，赵志飞心情大好，哼着小调，驾驶着他那辆沾满泥泞的旧四轮车，在王平家的地里帮忙种覆膜高粱。倒车是覆膜作业里再平常不过的动作，赵志飞熟练地打着方向盘，干的呀是热火朝天。也许呢是地里有坑洼，也许是连日劳作的疲惫，就在毫无征兆的一瞬间，四轮车的车身猛地一歪，重心失控侧倒下去，只听轰隆一声，赵志飞被沉重的车身压在了下面。
1: 赵志飞翻车的瞬间，恰好被不远处的王平看得一清二楚，突如其来的惨剧让王平的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是应该先报警还是先叫救护车。就在王平手足无措时，他突然想到一个人，赵志飞的弟弟赵志勇。因为赵志勇是村里的赤脚医生，而且家就在村口，比起十几公里外的镇医院，赵志勇成了王平此刻唯一的指望。
0: 这念头像一根救命稻草，王平再不敢有半分迟疑，赶紧朝着村口方向狂奔。见到赵志勇的时候，赵志勇正在院里晾晒草药，听到哥哥出事了，他脸色巨变，二话不说抓起随身携带的旧药箱，跟着王平便冲了出去。当看到压在车底的哥哥赵志飞，赵志勇腿一软，差点跪倒在地上。他红着眼用力地一次又一次进行人工呼吸，却已经无济于事。然而人死不能复生，伤心之余，赵志勇和王平用尽全力把赵志飞从车底抬了出来，两人开着三轮车把赵志飞的遗体拉回了家。接着他又拨通了赵志飞家人的电话，让他们赶快回家商量看怎么处理。这沉重的消息如同一块巨石砸向这个毫无准备的家庭。赵志飞的妻子王小凤和儿子赵鹏赶到家，看到赵志飞一动不动地躺在木板床上，瞬间情绪崩溃。志飞呀，早上出门的时候你还好好的，怎么一转眼人就没了呀？你是咱家的顶梁柱，没了你，我们娘儿俩可怎么活？这时王小凤转头指着王平，我们家赵志飞是给你家干活送了命的，你必须得负责，现在人没了，你得赔呀。
1: 赵志飞之死让赵家人无法接受，面对赵家母子的愤怒指控，王平觉得很冤枉。他认为四轮车是赵志飞驾驶的，怎会轮到自己担责？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场谁也不愿发生的意外。双方各执一词，场面僵持不下。
0: 不一会儿，村支书赶来了，

0: 老支书看着屋里的惨状，重重叹了一口气。他一边安慰赵家母子，一边说道：人死不能复生，志飞走了是大家都不想看到的意外。但是小凤孤儿寡母，顶梁柱没了，以后的日子肯定是难上加难呀。王平呀，志飞是在你家地里帮你干活没了的，于情于理，这个责任你应当承担一部分。最终在村支书的反复斡旋调解和同村人的劝说及见证下，赔偿金额敲定了20万元人民币，三天内付清。这就是当时签订的赔偿协议书，上面明确地显示，经双方协商同意，以20万元了结此事，双方签字并有见证人签名。协议签了，白纸黑字，赵家人以为事情总算了结了，就等着王平履行承诺。然而三天的期限很快就到了，王平承诺的赔偿款却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回应。赵鹏去王家理论，王平却躲躲闪闪，最后还耍起无赖，扬言要钱没钱，要命一条。
1: 王家不但对之前的赔偿协议翻脸不认账，还在赵家筹备丧事时，在自己家大门上挂起了红绸缎。赵家对王家的挑衅举动忍无可忍，怒将其告上法庭，并索赔100万。那么法律能否为逝者讨回公道？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凉城县人民法院郑家法官正在为您讲述一墙之隔的恩怨。
0: 王平和李仙桃夫妇反悔了。不仅如此，就在赵家人强忍着悲痛着手筹备丧事的时候，王家的大门上却赫然挂起了红绸缎。王平夫妇竟在这个档口堂而皇之挂起了喜红，说是怕煞气冲撞了自家宅院，要驱邪避害。赵家人目睹此景，简直要被气炸了，这是明目张胆的挑衅与侮辱啊。愤怒、屈辱、怒火在王小凤和赵鹏的胸中爆发，他们最后一丝和解的念想也被这刺眼的喜红彻底破灭。
1: 面对王平家的所作所为，赵家人忍无可忍，毅然决定将王平夫妻告上法庭，索赔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100余万元。这场由意外引发的邻里纠纷即将迎来法律的裁决。
0: 开庭审理中，被告王平的态度坚决，他声称自从赵志飞去世，赵鹏多次将花圈、灵棚设施放到他家门口堵截，还不时地进行谩骂。王平表示，他们没有向赵鹏索赔，已经是让步了。对于案件的核心争议，王平则认为，事发当天，赵志飞是开着自己的四轮车，按照自己的经验习惯种植，王平只是协助他在地的两边割地膜和压土覆盖，他并未实质参与赵志飞的核心操作环节，所以他们之间是承揽关系而非雇佣关系，所以事故责任应由赵志飞自行承担。面对这样的情形，如何认定赵志飞和王平之间的法律关系成了本案的重点。究竟是承揽合同关系还是劳务雇佣关系，这也将影响案件的最终审理结果。经过审理，法官结合公安机关的调查情况和询问笔录的内容，以及法院审查采信的证据，最终认定王平和赵志飞之间形成劳务雇佣关系。同时，赵志飞自己驾驶技术水平有限，操作失误是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因此判决赵志飞本人承担。

0: 庭，李先桃应当自判决生效后20日内作出赔偿，费用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
1: 法院的判决书曾让赵家母子在丧亲之痛中看到一丝慰藉，可随着赔偿期限一天天过去，王家承诺的30余万元始终不见踪影。无奈之下，赵家人再次踏入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王家人为何迟迟不履行判决？是真的无力赔偿，还是另有盘算？执行法官敏锐地察觉到，这起看似简单的赔偿案背后，或许藏着更复杂的隐情。
0: 梁法官发现，就在这起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刚开庭审理后不久，王平和李先桃就已经把家里20只膘肥体壮的大羊和19只活蹦乱跳的小羊一口气全卖了，不多不少卖了19000元。随后短短几天内，王平两口子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悄无声息地从村里搬走了。这还不算完，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当赵鹏母子惊觉王家人去屋空时，却赫然发现王家的大门上一个新安装的摄像头正闪着红光，它的镜头不偏不倚，直勾勾地对准赵家的大门。赵鹏很气愤，这分明是赤裸裸的监视呀。王平的行为让赵鹏怒火中烧，赵鹏开始四处奔走，托亲戚托朋友四处打探王平夫妇的行踪，并把有效的线索提供给了梁法官。最终法院在一家外地餐馆找到了王平夫妇，然而面对法官责令其申报财产的要求，王平夫妇非但不如实供述财产状况，还拒绝在笔录中签字纳印。鉴于王平夫妇二人拒不配合法院调查，拒不申报财产的行为，已经构成对司法权威的严重挑战，法院经过合议庭慎重评议，一纸决定迅速下达，依法对王平、李先桃司法拘留15日。梁法官在向王小凤、赵鹏母子告知处理结果时，也指出了他们的失误。当初啊，如果你们一发现王平在偷偷卖羊，就应该马上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呀。如果当时我们及时冻结了那19000元的卖羊款，我们就能先拿到一部分执行款了。那么梁法官说的财产保全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当事人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有什么用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涉及到的第一个法律知识点，财产保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0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做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做出一定行为。财产保全是当事人的一种救济手段，它贯穿于审判程序的每个阶段。我们不仅可以在诉前申请保全，也可以在诉中，甚至在执行阶段进行申请。在申请财产保全时，除了向法院递交书面申请外，还要根据具体情况提供担保。总之，财产保全是一种法律手段，只要发现对方有转移财产的可能性，为了保障生效判决能够更好地得到执行，确保债权人的债权得到满足，防止财产在诉讼中被不当转移或处分，都可以向法院申请。梁法官在调查王平夫妇的财产状况时，还发现在赵志飞死后的第二天，王平银行卡内的8万元就被迅速取走，随后他们还收回了借给别人的5万元外债。但是

0: 王平却一口咬定，说这8万元是他叔叔寄存在他这儿的养老钱，现在已经归还了。而那笔5万元的外债，竟说是放在家里不慎丢失了。至于卖羊所得的19000元，他已经全数用来支付律师费，一分钱也没剩下。这一系列行为很明显存在逃避赔偿的企图。于是梁法官再次找到王平夫妇，严肃地指出他们逃避执行的行为是违法的。然而王平夫妇仍然固执己见，百般狡辩，毫无履行判决的诚意。最终法院对王平夫妇进行了第二次司法拘留。与此同时，二人在村里的房屋院落大门也被法院贴上了封条。
1: 两度拘留仍拒赔偿，王平夫妇对抗执行的背后，竟藏着邻里间说不清道不明的传闻。法官直击心结，拒执罪的严厉警示能否打破僵局？从剑拔弩张到握手言和，法律将如何填平两家鸿沟？这场由帮工意外引发的恩怨，终将以怎样的方式画上句号？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凉城县人民法院郑家法官正在为您讲述一墙之隔的恩怨。
0: 案件陷入了僵持，梁法官独自坐在办公桌前，不停地思索着破解之法。难道他们仅仅是为了赖掉那笔赔偿款吗？还是说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才促使他们做出了如此极端的行为？梁法官决定再次实地走访，一探究竟。经过多方询问，梁法官听村里人提及了一个重要的消息：村里有人传言，死去的赵志飞和王平的妻子李仙桃之间有着说不清楚的暧昧关系。原来呀，赵志飞的妻子王小凤常年在城里打工，夫妻俩的感情淡漠，家里家外全靠赵志飞一个人忙活。王平的妻子李仙桃看赵志飞一个大男人孤苦伶仃，便经常嘘寒问暖，给予帮助。起初王平也只当是寻常的乡邻互助，并未在意。
1: 村里关于李仙桃与赵志飞的暧昧传言，像一根毒刺扎在王平心里，成了他拒绝赔偿的症结。带着解开死结的决心，梁法官再次找到王平夫妇。他知道要化解这场纠纷，不仅要讲法律，更要解人心。只有拔掉这根猜忌的毒刺，才能让双方真正直面问题。
0: 解铃还需系铃人，梁法官找到王平，首先尝试理解王平的心结，说道：王平，村里那些风言风语你听进心里成了疙瘩，你觉得憋屈窝火，这我都能理解，但人死为大呀，老赵确确实实是给你家干活时出事的，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而且事情未必就是你听到的那样。一旁的李仙桃见状也急切地辩解：法官，我跟赵志飞就是邻里之间的相互帮衬，我们俩清清白白，那些闲话怎能当真呀？李仙桃觉得自己很委屈，埋怨王平不信任自己。梁法官瞅准时机，语气严肃起来：王平，你再想想，为了发泄这点怨气，你转移财产，东躲西藏，逃避执行，已经被拘留了2次，值得吗？再这样对抗下去，就不是拘留这么简单了，一旦构成拒执罪，是要判刑的，你可要想清楚后果。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构成拒执罪呢？拒执罪和司法拘留又有什么区别呢？这里也就涉及到本案第二个法律知识点，拒执罪。拒执罪的全称

叫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我国刑法第313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处罚。本案中，王平夫妇在事故发生的次日就将账户中的8万元异常转移，并售卖财物，隐匿可执行财产，虚假报告财产状况，同时在2次司法拘留后仍不主动履行。这些行为很明显已经达到拒执罪的构成要件，如果继续拒绝履行赔偿义务，对抗执行，下一步面临的将是刑事诉讼，一旦入罪将面临人身自由的剥夺以及社会信用崩塌的双重打击。也许是拒执罪这3个字带来的震慑，也许是长久积压的怨气在梁法官的耐心疏解下有所松动，王平表示自己也知道对于赵志飞的死他应该承担责任，就是因为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赔偿金额又这么多，所以自己才不愿意履行赔偿义务。他主动提出愿意变卖自己的农作物，将所得价款作为部分赔偿款支付给赵志飞家属。最终在法院的主持下，赵鹏母子与王平夫妇以及村委会共同签订了和解协议，约定除了变卖农作物获得的2万多元，王平夫妇再支付15万元，就此案结事了。签订协议后，王平夫妇马上先支付赵志飞家属7万元，剩余的8万元由村委会将其名下的7亩土地承包经营权代为流转12年，将所获收益抵顶剩余的赔偿款。和解达成后，法院也很快组织村委会和王平、李先桃签订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这就是双方最终达成的执行和解笔录、和解协议以及王平、李先桃与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协议。协议签订并履行后，赵王两家人再无纠纷。至此，因邻里帮工意外死亡引发的漫长纠纷终于尘埃落定，赵家母子历经波折终于拿到了那份迟来的赔偿款。世事无常，一次田间劳作时的疏忽导致一人丧命，也瞬间打破了2个家庭的平静。事故发生后，王平夫妇百般逃避算计，终究难敌执行法官的决心与智慧。二人也终于明白，那白纸黑字的协议和法院生效的判决，不仅是纸上的承诺，更是必须兑现的法律责任。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冤家宜解不宜结，千万不要让一时的纠纷毁了多年的邻里情分。只有学会换位思考，直面责任，依法及时履行，才能化解心结，重建信任。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咱老百姓们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大年三十几即是辞旧迎新，团结把那七爷八王围着一锅锅，那不知想吃啥喝啥大伤脑筋。咱老百姓们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千家万户响的是一个声音，电视里小鲜可惜别阻了劲儿，别管他说啥扯那女人都。

百姓们今晚上真呀真高兴，新年祝胜一生举国欢庆，电子鞭炮乒乒乓乓总不过瘾，天天话筒给你都是一片温馨，咱老百姓们今晚上真呀真高兴，大年三十讲。

0: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人过五十，身体最先亮红灯的往往是眼睛。早上醒来，眼睛干得睁不开，见点小风就流泪，看手机没两分钟，眼睛就模糊发花，出门遛弯，对面来个人都得眯着眼使劲瞅。如果您也有这些问题，那接下来这个福利千万别错过。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早点缓解眼睛不舒服，特别拿出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试用。现在只需打个电话，人人都能多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难得，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您贴上就有感觉，眼睛温和滋润。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深层滋养，配合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模糊、流泪都有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所有50岁以上的朋友，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每人都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赶在前10分钟的，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晨练遛弯都能听，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超值大礼，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6: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6: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6: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6: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1: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6: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大家以后呢可以叫我尹老师，也可以叫我另外一个名字格日乐。那么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一些朋友就要问了，说老师啊，您看别人呢他都是一个名字，或者呢有一个大名儿，有一个小名儿，那您这两个名字啊，其中有一个很正常，但是另外一个我们听着怎么像是少数民族的名字呀？大家说的没错，格日乐呀是我蒙族的名字。

很多人呢，听到我的名字之后啊，就会十分好奇，说：“尹老师，您到底是蒙古族还是汉族啊？”其实我是地地道道的汉族人，但是我的性格，我的骨子里流淌着是蒙族人的血液，这和我的特殊经历呀，有极大的关系。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独特的一生，而蒙族人的一生就像蒙古马一样，在广阔的草原上自由地驰骋，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一往无前的勇气，奉献着自己的一生。我也感激这段特殊的经历，让我骨子里有了蒙族人这样的品质。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慨呢？接下来我慢慢的讲给大家听。我呢，刚出生没几年，就赶上了3年困难时期。咱们收音机前大部分的老伙伴儿，对那一段经历呀，应该是记忆犹新的。中国持续3年大旱。占耕地一半以上的农田受灾，很多农田甚至颗粒无收。人们不得不去寻找野菜、树皮这些食物去充饥。当时啊，上海以及周边地区的食品也是严重的短缺，孤儿院呢，收养的孤儿都面临着饥饿、疾病和夭亡的威胁，而我呢，被孤儿院收养。当时像我这种情况的孩子特别多，光是在那里的就有3000多名幼小的孤儿，都是一种奢侈，更何况是说喂补一些婴儿的奶粉了。孩子们因为没有奶喝，整天的哭闹，同时导致了严重的营养不良和各种的疾病，患病的小孩儿人数越来越多。所幸啊，当时咱们国家非常的重视我们，民政部门、妇联共同参与解决这件事儿。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得知这个情况之后，主动提出了接收孤儿的请求，认为草原牧民有养育孩子的经验和热情，能为孤儿呢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而且他承诺了一定要做到收一个活一个，活一个撞一个。当批准了这一请求之后，民政部门、孤儿院和内蒙古当地的政府、民政部门、妇联这些部门呢，紧密地配合起来，具体落实孤儿的筛选、护送、接收和安置的工作。我们这些孤儿大多是在几岁到十几岁之间，被分批从上海送往了内蒙古各地。当时啊，草原的牧民们以最大的热情接纳了我们，把这些孩子呢视如己出，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女，精心的照料，用牛奶喂养我们，角马放牧，把草原的生活技能和文化传统啊都传递给了我们。牧民们呢给孩子们取蒙古名字，让我们融入家庭和草原社区。许多的孩子呀，在阿爸阿妈的呵护之下长大，与收养的家庭建立了深厚的一个亲情。如今呢，当年很多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都已经成为了内蒙古各行各业的建设者、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回馈草原和社会。这段历史也被载入史册，成为中华民族守望相助的温暖记忆。这一历史事件被称为三千孤儿入内蒙，是一段充满着温情和民族团结的佳话。而我呢，就是这个大事件当中的一位小孤儿，一个小小的主人公。当时啊，一切准备好之后呢，我们这些可怜的孩子从东南沿海一带被接到了一望无际的内蒙古大草原。消息像风一样迅速地传遍了草原，草原牧民毅然决然地扛起了这份责任，积极踊跃，争先恐后，这份跨越地域与血缘的牵挂，这份民族大爱在辽阔的草原上蔓延开来。当时啊，领养孩子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说你家里边必须要有奶牛，因为有奶牛才能保障我们这些孤儿有奶喝，不挨饿。所以呢，为了领养我们这些孩子，有的牧民把家里边唯一的马匹卖掉了，换成了奶牛，有的卖掉了羊，换成了奶牛。所以就建那年迈的额吉，蒙语里是妈妈的意思，还有很多的中年妇女、新婚夫妇，有的骑着马来的，有的赶着乐乐车来的，就为了收养我们这些孤儿。我当时呢，被库伦旗的一个草原家庭收养，我的额吉，也就是我的妈妈，她是一位坚韧能干、善良淳朴、热爱生活、独立自信的蒙古族妇女，她的名字也特别好听，叫齐齐格玛。齐齐格是花的意思，马是亲切柔和的感觉。额吉的名字啊，就像她本人一样，像花一样美好、善良、纯洁。我的阿布，也就是说我的养父，他是一位豪爽仗义、坚韧勇敢、乐观豁达、特别有责任心的一个蒙古族的男人，叫格日巴特尔。巴特尔在蒙古语当中的寓意就是英雄、勇士的意思。而我的额吉呢，也为我取了一个蒙古族的名字，叫格日乐，这个意思是光明、光芒，希望我能像阳光一样给人带去光明和温暖。当时啊，额吉和阿布把他们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我的身上。阿布当时啊，在公社放牧，经常呢赶着牛羊到草原深处去觅食，有的时候一走就十天半个月的不回来，家里就剩下我和额吉两个人。而我呢，在额吉的悉心照料之下，也在快乐的成长。可是我刚到额吉家的时候啊，由于长时间的营养不良，瘦的呀就跟皮包骨头一样。额吉说我连12斤都不到。大家要知道啊，一个3周岁的孩子正常的体重应该是14公斤多，就是大概是28斤到30多斤。可是我当时还不到6公斤，免疫力非常低，身体特别的虚弱，有个风吹草动的我就感冒、咳嗽、发烧。我记得7岁那一年呢，有一次呢，我跟额吉在家里边，白天的时候我就受了点风寒，半夜呢就开始发烧。当时烧的呀，我都说胡话了。额吉呢，一摸我的额头，哎呀，烫手，把他吓坏了，赶紧的用被子和雨布把我裹住，然后

上马背，冒着瓢泼大雨，还有被卫生室的方向飞奔过去。我们住的地方离嘎查卫生室啊有20几里的距离。等跑到卫生室的时候，额吉的头发、衣服，包括他的脸，全都被雨浇湿了。我的身上特别干爽，一个雨点都没有。到了卫生室打了退烧针，哎，我这个烧算是退掉了，但是呢得需要观察，过1到2个小时就得量一次体温。如果低烧，还得用物理降温的办法，把湿毛巾拧得半干不湿的往身上一敷。我额吉啊几乎整晚都没有睡，一直守在我的身边，不停的呀用湿毛巾擦我的身子。就像这样的事儿啊，都不知道发生了多少回了。在生活方面，我的额吉呢对我更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包括其他的草原母亲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些个孤儿啊，被草原母亲领养回家之后呢，他们怕我们吃不惯草原的果条和面食，这些善良的草原母亲们啊，就把家中的油面换成了米，做米饭呢给我们这些孩子吃。草原母亲们知道啊，我们这些汉族的孩子喜欢吃饺子，于是呢就向别人学习怎么做饺子，怎么和馅儿，怎么擀这个饺子皮儿。就这样，我们这些汉族的孩子们啊，在草原母亲无微不至的照料之下，逐渐的适应了草原的生活。我们同时呢也爱上了奶茶，也喜欢上了奶嚼口。草原母亲一句一句的教我们说蒙语，我们这些孩子呢学的第一句蒙语就是额吉，也就是蒙语里的妈妈的意思。而这一句额吉带给了我们这些孩子一生的温暖和爱。我们这些孩子呢逐渐的融入了新家，完全在草原母亲爱的沐浴之下健康的成长。平时啊会给小羊羔喂奶，跟着獒犬追着羊群四处跑，会捡牛粪挤牛奶，打草剪羊毛，就我们已经完全融入到了当地的生活当中。我们开始呢也用蒙语进行交流，开始喊额吉，开始大碗的喝奶茶，开始听到狼叫的声音再也不害怕，遇到暴雨风沙也再也不畏惧。内蒙人的那种坚韧豁达、豪爽仗义，与自然共生、与人为善的性格，渐渐地融入到了我们的血液，融入到了我们的骨髓当中，我们感受到了温暖，我们有了快乐。可是呢，有句话呀，说得好，叫天有不测风云。在我12岁那一年的冬天，我的阿布，也就是我的养父啊，意外去世。当时是他们的马群遇到了狼群，马群当时呢受到了惊吓，四处乱跑。而我的养父他是方圆百里最好的骑手，身材健硕，性格果敢。当时为了保护这些公家的财产，追赶被冲散的马群，他孤身一人骑马一路追了30里地之外。没想到半路上从马背上摔了下来，直接后脑勺撞到了石头上。在昏迷了5天5夜之后，对整个家来说呀，这无疑是晴天霹雳。我那个时候才10多岁，我虽然不明白生与死意味着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们这个家从今往后再也没有阿布了，我再也见不到这个人了。一个放牧回来一定会进来抱我一下，

一个肩挑千斤重，却从未面露难色的蒙古汉子，一个哪怕在外面受尽苦累，回到家也不会和妻儿抱怨的汉子，再也见不到了。而对于阿布的去世，我当时只有一个记忆，就是在他昏迷的五天五夜当中，我一次一次地摸着他的手，摇晃着他的胳膊，在说：“阿布啊，阿布，快醒醒，快醒醒，赶紧醒过来。”可是没有任何响应。到如今，回想那一刻，依然是泪流满面。而到现在啊，我想或许就是我年少的内心里边经历的这种生离死别之后，我对于救死扶伤有一种最简单最直接的理解，所以对于大夫这个职业的向往应该是在那个时候种下了一颗种子。在当时那个缺衣少粮还无法满足温饱的年代，家里边的一个男人就相当于是一座山呢，是整个家庭的希望。尤其是在养马成群，需要四处游牧和大自然和猛禽走兽对抗的内蒙，男人就是这个家的顶梁柱啊。男人没了，相当于山塌了，粮倒了，这个家就太难了。所以说当时的情况，我们家很糟糕。当时额吉的亲属都来劝说，说让他趁着年轻改嫁投奔一个更好的人家，如果没有办法生活，那就把我呢寄养给别人家。而我的额吉自然不会同意，他的态度很坚决，他说我这辈子就是格日巴特尔的女人，我谁也不嫁，我要领着我的孩子一辈子生活在草原上。他总对我说这样一句话，他说：“孩子，草原的风雨啊总会停，草原的人摔不倒。”现在想想，额吉这种草原人的豁达，这种自然博弈中练就的韧性，一直感染着我，也确实影响了我的一生。阿布走了以后，家里的千斤重担就都落在了额吉的身上。当时我的额吉他接生羊羔的手艺呢，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无论说多么虚弱的母羊，只要是经过额吉的手，绝对是最后母子平安。而我的额吉呢，也开始去为各家帮助接生羊羔，经常是今天晚上还在这一家，明天晚上就跑去另外一家了。而且这个母羊啊，它有一个规律，就是生产的时候大多是在晚上，所以每一次我的额吉都是熬一宿眼睛都不眨的帮助牧民给羊接生。我当时啊已经是读初中了，额吉呢除了要供我上学，还要赡养老人，负责一家人的吃喝拉撒，所以说我的额吉就拼命拼命的干活，除了每天奔波于要接生羊羔的这些牧民家中，就是晚上他有时候不忙的时候也会熬夜呢做一些针线活，比方说缝制一些毡帽、毡靴、毡袜，缝制帐篷，缝制蒙古包当中的毯子，制成毛制品，就是为了卖了啊，换点钱供我上学。再加上内蒙的风是非常大的，咱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去过内蒙，那边有草原也有沙漠，早晚温差特别大，然后风也特别大。每次啊，牧民来家中让额吉去接生羊羔，我额吉都是骑着快马一路迎着风，再加上经常是布满了血丝，而且不停地流眼泪。
有几次呢，我早上起来呀，我就看到我额吉的双眼肿的都睁不开了，那眼睫毛都扎到眼皮里边了，都沁出血丝儿了。哎呀，我看着心疼不已，我就找毛巾给他冷敷。我说：“额吉，别再熬夜了，你别再熬夜了，你再熬夜的话，我说我不去上学了啊，你一定要听我的话，咱瞎了可怎么办呢？”他是额吉呀。她是一个坚强的母亲，她是家里唯一的依靠啊。如果说她再倒下去，这个家就真的完了。所以说那个时候的我懂事儿的特别早。我回家第一件事儿就是干活儿，家里所有的大小的杂事儿都是我来做，生火做饭、洗衣服、捡牛粪、挤羊奶，这些活儿我全包了。而且呢，我当时学习非常的刻苦。我没有影响学习成绩，我的成绩一直都是全校第一名。所以说，老师、校长对我格外的重视，总是跟我讲说：“你一定要好好的学习，你一定能考出去，你一定要有所成就。”而对于我这股学习的劲头呢，我额吉是十分的欣慰。可是即使啊，我努力帮着分担家务。额吉还是因为操劳过度、长期熬夜，得上了眼睛方面的疾病。一开始啊，我的额吉呢，他就觉得眼睛很干涩，以为是晚上啊做针线活累着了，休息几天就没事儿了。所以那些天呢，他就没有再做针线活。可是眼睛干涩这个症状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是一天比一天更加严重了。他开始看东西模糊，出现了视野的缺失。每次我劝他去看一看，他都说没事儿，就是可能岁数大了，不中用。

时间长了，我发现额吉的眼睛上啊，慢慢的长出了一个白膜，我就更觉得不对劲儿了。赶紧呢，领着额吉呢去齐里的卫生室。到了卫生室，那里的大夫说了，可能这是白胀蒙了眼，弄不好眼睛就要失明。这个白胀蒙眼呢，其实就是我们现代医学指的角膜白斑。可是那边的技术条件有限，治不了。他给我们的建议呢，是要去大城市，去北京治，说那边治眼睛的技术高，有最好的专家。可是那个年代，北京对我们来说太遥远了，就像遥远的大西洋一样，根本就是遥不可及，又不认识路，人生地不熟的，根本没人敢去。怎么办呢？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额吉的眼睛看不见呢，我得想办法要给他治了呀。而就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时间也在悄悄地流逝，那一年临高考了，而我也是当年齐里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人。但是我那个时候，我说实话，我根本无心考虑这些，我整天就像长在马背上一样，骑着马四处打听，四处的跑，我就是为了给额吉找到一个可以治好眼睛的方法。我额吉的身体啊，一天不如一天，风湿骨关节疾病疼得他晚上睡不着觉，心脏呢天天的也不舒服，这个心呢，他跟我说老是砰砰的跳，有时候呢还绞着疼，后来才知道这是心绞痛的症状吗？其中最严重的就是眼病，这个眼病给生活带来太大的不方便了，他的身边已经不能缺人照顾了，我是心急如焚呢。所以我的内心对自己一千遍一万遍地说，我一定要治好额吉的眼睛，我才能安心地去上大学。所以我四处的求医问药，找了好多的大夫，但是都无济于事，效果不明显。而直到有一天呢，我遇到了一个牧民，他说呢自己啊，原来呢眼病很严重，连羊都放不了，连路都看不清，眼前有白雾，看东西都是变形的。后来呢被一个叫做纳仁托雅的女大夫看好了。那个纳仁托雅大夫呢，给了他一些小小的药丸，让他每天吃两次，一次吃十粒，方法很简单。可是他吃了没多久，眼睛就好了。他说呀，内蒙风大，内蒙人呢还爱喝这个烈酒，所以说得眼病的人就非常多。后来那人托雅大夫到他们那以后啊，当地人的眼病基本上全被他治好了。而他的方法很简单，也不用吃太多的药。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哎呦，我真的太高兴了，我就迫切地问他，我说您告诉我，那人托雅大夫他到底在哪儿啊，我怎么才能找到这个人呢？当时这位牧民就跟我说了，他说他也不知道。据说呀，这个纳仁托雅大夫已经60多岁了，他是四处游走行医，被称为是马背大夫。他给人治病就是随缘，四处走，马走到哪儿他治到哪儿，具体的在哪儿不好找。而在这个时候，眼看着就临近高考了，我该怎么办呢？我本来想报考医科大学的，但是在报考前的那段时间，我内心十分的纠结和矛盾，因为我额吉的年纪越来越大了，他身体也不好，除了眼睛不好以外呢，还有风湿骨关节和心脏方面的疾病。我们孤儿寡母在一起生活，相依为命，我一旦离开了他，他往后生活怎么办呢？连给他端杯水的人都没有啊，连给他递个药的人都没有啊。这些无数复杂的想法在我的脑海当中环绕。是草原母亲把我养大的，我的身体里边流淌着内蒙人的血液，
我的额吉那么的淳朴，那么善良，把一个和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孤儿抚养大，我怎么能在他这么困难的时候离开他呢？所以我当时就下定决心报考本地的大学，我觉得离家越近越好，这样回家也方便，也能够多抽出一些时间来照顾我的养母。可是就在填报志愿前一天晚上，额吉呢和我促膝长谈了一夜，他坚决让我报考医科大学。他说，孩子，这是你的梦想，你不要因为我的病你放弃了你自己的梦想，如果你这样的话，你一辈子都不会心安，我一辈子也不会心安。我的眼圈当时就红了，我紧紧地抱着他，我说，额吉呀，我就留在这儿，我就要在草原扎根儿，我照顾您一辈子，的机会具有更大的发展，你就应该去试一试，您不能放弃呀，你不能放弃自己的将来和未来啊，要不然你以后会留下遗憾的，家里的事情不用你操心，等你走了以后，我就到你的阿赫家，我到了你阿赫家，我娘家的亲戚也多，都能够有照应吗？家里的事儿你根本就不用挂念啊。听了额吉的一番话呀，我之前坚定的心就开始动摇了。我在心里跟自己说，我去医科大学就是求学，等学有所成之后，我再回到草原报效养育我的额吉和这里的父老乡亲们。后来果不其然，我非常顺利地考上了医科大学。因为啊，离家太远了，也没有办法呢，经常的回来。等到大一上半年快要过去的时候，草原的一个老乡来看我，他也是当年一起呀，被草原母亲收养的一个孤儿。我就问他，我说，哎，我说我的额吉现在过得怎么样，你知道吗？他就跟我说，我说出来我怕你担心，我说你赶紧说，你别让我着急。他说，你额吉啊最近不太好，他的眼病又加重了好多，两三米之外连对方是谁都看不清楚了，走路呢经常会摔倒，经常呢会撞到东西，另外啊，你额吉还有好几次险些……哎呀，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我的这位老乡呢就犹豫着不往下说了，他越这样我越着急呀。我就着急地问他，我说，险些怎么了，我说险些怎么了，你快告诉我呀。在我的再三追问之下，老乡才告诉我，他说有几次你额吉差点啊让马给踩踏了，因为他眼睛不好，不知道躲闪，而且他一直没有去你的阿赫家，他一直一个人在家打草捡牛粪，干着繁重的活儿。听到这之后啊，我的心就像刀割一样。后来呢，我的大脑是一片空白。老乡后边说的话我根本就听不进去了，也不忍心听了。我赶紧来到了导员办公室，我跟导员说，我说我要休学。当时导员看着我着急又淡定的样子，他赶紧的让我坐下，然后详细地问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我跟他说，我母亲病了，而且很严重，我要申请学校批准我休学，我要回家先照顾我的母亲。导员听了之后，他跟我说呀，哎呀，这得跟校领导申请啊，而且一旦休学回家就有可能回不来了，他让我一定要想好想周全。我当时坚定地说，不管怎么说我都要休学的，我管不了这么多了。后来呢，我让导员

我办理了休学申请，就这样，我又回到了曾经养育我的那片草原上，回到了我的家。到家了，推开门以后，我喊了一声额吉。我的额吉呢，就好像在梦境一般，不相信这是真的。我当时就扑在额吉的怀里，痛哭失声起来。额吉紧紧地抱着我，当时我仔细看着额吉的脸，我突然发现呢，他的额头上已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爬满了许多的皱纹。我再看他的眼睛，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额吉的眼睛特别的温柔清澈，眼睛又大，美丽动人呢。他的眼神就好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那么的明亮。而现在我额吉的眼睛已经毫无光泽了，而且呢，白眼仁上布满了血丝，黑眼珠上蒙上了一层白色的雾。我拉起额吉的手，我发现他的手上布满了老茧和伤痕。这些老茧的背后，是他这些年为了我辛苦劳作留下的岁月的烙印。而这些伤痕，就是因为他眼睛看不见，日复一日的劳作当中伤着了自己。我当时啊，跟额吉说，我说我不走了，我必须得把您的眼睛治好，要不然我哪儿也不去。用手不断着拍打着我，他说，傻孩子呀，你以后的路还长着呢，我不能耽误你啊。

事情。一个人如果说失去了光明，什么都看不到了，那么这个人活着也等于失去了半条命。所以说我一定要治好您的眼睛。终于呢，皇天不负有心人，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啊，让额吉的眼做了一个善举，引来了另一段善缘。哎，这样说会更贴切一些。因为我的这一生啊，是受到了草原人淳朴善良品质的影响，让我更加深深地认识到，人这一生一定要去爱别人，一定要多做善事，多做好事，因为善一定会有善报。怎么回事呢？这件事儿咱还得从头说起。有一天呢，我出门捡牛粪，我捡着捡着，突然看到不远处的草垛冒起了黑烟。哎呦，我一看不好啊，这肯定是着火了呀。离着草垛不远的地方就是羊圈，如果一旦着火了，整个羊圈里的羊都会被烧死，那这个损失就大了。我当时拼命的喊人救火，可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当时那家也没人。眼看着浓烟变成了明火，而且火势蔓延的速度非常快，因为那天有风。我当时啊，管不了这么多了，我脑子里边唯一的一个想法就是不能让火蔓延，不能让羊圈着火。可是我身边没有一件趁手的工具啊，就有一个装牛粪的土篮子，旁边呢有一条小河，但是这个篮子它装不了水呀。情急之下呢，我只好跳进河里边，把全身的衣服都把它浸湿了，然后脱掉蒙古袍，用蒙古袍带来的水洒在草垛和羊圈中间，隔出一道墙，阻止火势的蔓延。我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啊，小河离草垛有十多米的距离，我也不知道来回跑了多少趟，就靠着蒙古袍子带的水，一次一次的把蔓延过来的火苗压灭，最后我晕倒在了火场。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浓烟引来了附近牧民们的注意，大伙儿都拿着水桶，很快的就把这个火呀扑灭了，就这样阻止了一场。哎呀，我大概昏迷了五六个小时吧，慢慢的苏醒过来。醒来之后，我发现我的双眼十分的疼痛，就好像火烤针扎一样，睁都睁不开，而且不停的流着眼泪，勉勉强强的很费劲的睁开眼睛，看东西也非常的模糊。当时卫生室的大夫说呀，我的眼睛因为是被浓烟熏的时间太长了，伤到了眼角膜晶状体，所以说看东西就模糊了，视力下降了，也出现了视野的缺失。当时大夫给我用了最好的药，可是无济于事。很多牧民呢都替我惋惜，说这么年轻的姑娘要是以后这眼睛看不见了，她和她母亲怎么生活呀？她还怎么回到大学里边去学习呀？怎么办呢？回家养病的那段时间呢，一直都有好心的邻居啊照顾着我们娘俩。我也体会到了额吉的痛苦，眼睛看不见那个滋味真的是太无助了，太恐惧了，就让我内心有了更深的感受，也让我真正的知道了当一个人患有眼病的时候他是多么的痛苦。也正是因为这种感同身受，这种亲身的经历，后来当我成为了一名眼科医生之后，每当遇到眼病患者的时候，我都会拼尽全力为患者治疗眼疾。而当患者呢重新看到光明的时候，是我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刻。那一年呢，我救火的善举传遍了草原的各个角落，很多淳朴的

0: 草原牧民来我家看我，给我们送来了奶茶、奶豆腐啊、牛羊肉，还有自制的果条、炒米。他们都期望啊，我能快点好起来。有一天呢，旗长带来一位女大夫。旗长说他是从辉腾西勒草原特意的来找我的。我虽然看不清这位大夫的长相，但是当旗长说这位大夫名字叫做纳仁托雅的时候，哎呀，我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乐得从床上就蹦起来了。这不就是我苦苦寻找的草原神医吗？纳仁托雅大夫为什么会主动找到我呢？原来我救火复伤的消息啊，传遍了草原之后，他也知道了我救火伤到眼睛这件事儿，而且呢，被我的事迹呀感动了。他说，这么年轻的一位姑娘，为了保护牧民的财产，不顾个人的生命安危，多次的冲进火场去救火，这样的一个好姑娘，我一定要帮她，一定不能让她后半辈子瞎了。所以呀，纳仁托雅大夫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就找到了库伦旗的族长，通过他找到了我家。纳仁托雅大夫看了看我的眼睛，对我说：孩子，不要担心，你这眼病我能治好。我当时心里特别高兴，就好像心里边打开了一扇窗户一样，因为我知道纳仁托雅大夫来了，不仅我的眼病能治好，我额吉的眼睛也有救了。当时我没有让纳仁托雅大夫先给我治眼睛，我恳求他，我说您先治我的额吉，因为额吉在黑暗当中度过太多的无助的日子了，我更希望额吉能早点看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重新再看到这个美好的世界。纳仁托雅大夫当时啊，笑着跟我说：你放心，你和你额吉的眼睛我一起来治。在纳仁托雅大夫的医治之下呀，没过太长时间，我和我额吉的眼睛先后都恢复了视力。在给我们治病期间，我跟纳仁托雅大夫聊过我过往的经历，以及如何休学回家给额吉呢寻医问药。我和纳仁托雅大夫啊非常谈得来，他对我说，第一次我见你的时候，我就感觉呀，你是一个善良的人，其实我们还真的挺投缘的。这些年呢，我一直呢想找一个有善根有善缘的人，好把我这蒙医治眼病的医术啊传承下去。因为我毕竟60多岁了，有的时候啊，不服老不行啊，跑不动了，治不动了。你是一个善良的，能吃苦的好孩子，而且呢，你学习能力强，脑瓜灵，有学医的基础。你愿不愿意和我学医呀？听到纳仁托雅大夫说到这儿的时候，我马上就跪下了。我说我愿意。如果您能收我为徒，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一定把您的医术传承下去，一定把草原牧民的眼病都治好。因为我知道看不见东西，看不见所有的这些事物，真的是太痛苦了。当时呢，纳仁托雅大夫轻轻地扶起了我，他说：孩子，尽管你不是我们蒙族人，但是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蒙族人身上流淌的血液，我看到了草原人淳朴的热情，重情重义，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草原人的那种坚韧豁达、乐观、抗挫折、心怀感恩、与人为善的品质，这种品质更是我们行医者必须具备的，你一定要保持这份品质，行医者一定要心怀大爱，更要给病人希望和力量。以后啊，咱们蒙医治眼的医术就靠你发扬光大了。从此呢，我就和蒙医治眼医术啊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呢，我又复读了医科大学。
1: 非常感谢尹老师的精彩讲解。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节目只能到这儿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就是睡眠。不少听众说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就醒，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尤其是60岁之后的朋友，这长期睡不好对身体的影响特别大。咱们都知道改善睡眠需要耐心来调理，食养的方式看起来需要点时间，但却可能更深层次的解决问题。今天我们向您推荐贝思眠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三天两夜的慢火熬煮精致而成。您可以睡前来两勺，温水冲服，坚持一个周期，感受带来的惊喜变化。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食养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两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四瓶，足足可以吃上两个月，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刚才导播示意我，今天咱们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2836，400-710-2836。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急着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联合厂家专门为夏季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选择贝思眠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发现能帮身体静下来的食材，名额有限，让我们一起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夏季睡眠食养计划，给您双重福利，首先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99元，如果您订购两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四瓶。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希望用更低的花费来坚持服用，那一定要来参与团购活动，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即止。400-710-2836，400-710-2836。我们看到有朋友问，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其实啊，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我们向您承诺不含蔗糖，还专门做了零蔗糖检测。膏体浓稠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十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要不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今天您就来试试通过安睡膏的食养方式，市场价格199元一瓶，现在拨打热线99元一瓶，买两瓶送四瓶。如果您是前20名来电的朋友，希望可以用更低的价格来坚持一段时间的话，那就来参加团购活动，到手每瓶只要19.9元，而且我们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您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活动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订购成功，400-710-2836，400-710-2836。
3: 字怎么写呀？
4: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3: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4: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3: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1: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5: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6: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那还是要重点的通知大家一下啊，关于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毒方剂的一个分配的情况啊。那么总共啊，楚老师是为我们争取到了是6000盒的数量，那到今天为止呢，仅剩下最后2000盒了啊。因为当时是考虑到我们面对的是全国的听众患者啊，需求的人群是很大的，总共6000盒的数量肯定是不能满足所有人的这个需求的。因此呢，我们是为了能让一些病程严重急需要的这些患者哈，能够有公平的机会，把这6000盒呢是分为3天的时间，每天是都拿出2000盒的数量让大家去抢。那也是为了照顾一些哈，这几天没有能够及时收听节目的朋友，别错过这个非常 常难得的好机会，所以说分为三天时间让大家来抢。前天昨天啊，连续两天时间总共是4000盒的数量，在节目播出期间瞬间啊，大家都给抢完了。那么很多朋友连续两天的这个机会他都是没有抢到的哈。那么到了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最后2000盒的机会了，一定要重点的把握了啊。那么今天最后一天的机会，能够得到最后幸运名额的患者朋友仍然是可以继续享受补贴的政策哈。价格方面，每盒去浊方直接补贴145块钱哈，相当于在原价基础上每盒是少花了145块钱。同时在此基础上，买30盒赠送10大盒，买50盒赠送20大盒的特大政策支持，但是只限今天最后2000盒数量了，那么也是最后的机会。节目开始呢，重点的通知提醒大家哈，这两天一直没有抢到的，那么一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把握最后的机会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我们最喜爱的老朋友，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继续的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8: 马老师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嗯，楚老师，今天是专利方剂去浊方分配发放的最后一天哈，最后2000盒的数量了。
8: 嗯，是。
7: 刚刚呢也和大家重点的强调通知了一下。
8: 嗯，
7: 这两天我们所有的听众患者哈都是最紧张的，因为有很多人这个病症病变的时间伴随的时间那是很长了。
8: 对。
7: 一直是在努力的找方法。自从跟随您学习呼吸吐纳吸清吐浊以后，那真是实打实的给自己身体带来了很多很好的变化。
8: 嗯嗯，
7: 自然就是有了信心和希望了。
8: 那是，对。
7: 嗯，尤其是得知呼吸吐纳排浊气的同时，还要结合国家级专利配方去浊毒，
8: 对，
7: 才能够把身体的这些病变损伤得以解决。
8: 嗯嗯，
7: 所以说这一次您给争取来的去浊方，那肯定是要马上的结合要使用上。
8: 对呀，
7: 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把身体的浊气排出去，再结合去浊方把身体当中的浊毒再给清出去，
8: 对，
7: 实现身体从内而外的健康啊。
8: 嗯，
7: 毕竟呢这一次只有6000盒的数量啊，很多患者在价格方面也是存在有一定的压力。
8: 是是
7: 啊。
8: 嗯，
7: 都是在询问说这一次这6000盒补贴完毕以后啊，说我们以后还想要用这个专利的去浊方，那第一是不是随时的，说我们想用随时就能有啊？
8: 嗯。
7: 第二个呢，价格方面，那是不是就没有任何的补贴政策了呢？
8: 首先，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方子以后啊，是不是随时用、随时有啊？
7: 嗯。
8: 因为练习呼吸吐纳呀，我之前就说这是一个排除身体当中浊气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法，也是必须要做的。那么随着我呢不断的去宣传普及，以及大家呢相互之间的一些推荐啊，现在整个受用的人群肯定是在不断的扩大。
7: 嗯，
8: 这个人群扩大就是好事，因为大家呢对浊气和浊毒的概念逐渐就明了了，知晓了，大家知道呢做呼吸吐纳的重要了，为什么要排这个浊气，与此同时知道排除浊气的同时对于身体和病变的一些损伤啊，还要需要把浊毒要清干净，对去浊毒的方剂自然而然呢也都增加了了解认识，也是这两年呢也有一些患者开始陆续的开始使用。所以从企业方面呢，它整个的这个生产的量和批次呢这两年也明显的提高和增加了，这就是人群开始不断的扩大了所带来的一个现象。但是啊，从这个方剂的本身来说，因为这个方子呢我也不是一次两次的来提及了，是吧？因为这个里面无论是成分选材，尤其是 里面的制备和炮制的一些工艺和方法。这个呢，虽然说国家级专利保护，但是呢，这些年呢，我也是了解了一些基本的。其中它还有一个环节是什么呢？有一个发酵的过程。
7: 嗯，
8: 而且这个过程还需要一段的时间，所以说它就不能像传统的这个方剂这样能实现什么呢？就是每天啊，甚至呢可以说加班加点的不间断的来批量的生产，这个还是没有办法去实现的，因为它制备工艺在这儿了。
7: 嗯，
8: 啊，就像咱们说酿酒似的，是吧？咱说酒糟发酵，它得需要个时间和周期。
7: 对，
8: 是吧？你不发酵好，你就去酿是不行的。
7: 嗯，
8: 对吧？它得需要个是个时间过程。但是呢，随着这个人群逐渐的扩大了，这个批次方面肯定会明显增加，而且未来呢，下一个批次啊，这个时间也不会让大家说等待的时间太长，这个还是可以给大家一个基本准确的信息。
7: 嗯
8: 啊，因为这个现在这两年每一个批次，无论是单批的这个量啊，还是间隔的时间，现在呢比照比之前来说都已经明显提高很多了啊，提高很多了。但是唯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在价格补贴方面啊，这个肯定是今年来讲啊肯定是没有了。
7: 嗯
8: 啊，因为也说了，因为这是企业所在的地方，这是今年突然间有这样一个利好的政策，给予这个方子一笔专项的补贴资金。至于明年有没有，以后有没有，现在也不好说。为啥说这一次能赶上是个很难得的好机会？另外从企业角度呢，这个给大家进行一个买赠，是吧？30盒还送10盒，50盒能送20盒。
7: 嗯，
8: 这个企业方面呢，肯定也不可能以后也给大家提供同样的政策，这个从企业方面来讲也是实现不了了，啊，也实现不了了。这一点肯定是不会说经常有，或者是不会说这个未来长期去有了，这个肯定是不可能了啊。所以说这个归根结底吧，就是我认为任何的这个时机和机遇啊，它也不可能说给所有人同时都准备好。
7: 对，
8: 是吧？它永远都是只属于一部分人，也就是这一批次，这6000盒，咱们大家赶上的能得到的，那就是赶上这个好事了，赶上就赶上了，
7: 嗯，
8: 是吧？那之前头些年呢，啊，我给联络的、介绍的，让这些患者去用这个方子，你别说企业方面没有这个买赠的政策了，价格方面呢也没有任何的一个补贴，还那句话，那不该用也还得用。
7: 对，
8: 是吧？也还得用，所以说大家能够这个正确的来看待这个事儿吧，啊，目前也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7: 嗯，大家这回也都清楚了哈，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专利配方以后呢，肯定是会逐步的增加生产的一个批次哈。
8: 对对，
7: 因为随着运用呼吸吐纳人群逐渐的扩大，
8: 嗯
7: 啊，自然就需要更多的去浊毒的这个方剂来配合使用的。
8: 对呀，对呀。
7: 那只是说在价格上啊，起码今年那不会再有任何的这个价格上补贴了。
8: 对对，
7: 我们只能是花正价。正常的来购买了。
8: 哎，对，
7: 那楚老师这两天也有不少的听众在问哈，说我现在身体还没有出现任何的病变损伤，但是也担心有浊毒的存在，那可能只是比较少，
8: 嗯
7: 啊，没有形成一个器质性的病变，
8: 嗯，
7: 那担心以后说这个浊毒聚集的多了，它会出问题啊，
8: 嗯，
7: 那就想着未病先防的这个原则，说我也想吃一点，可不可以呢？那如果我吃的话，会不会对身体带来一些不好的问题呢？
8: 嗯，这个是不会的啊，因为你别忘了说这个方子干什么的？这个方子是专门就是清除咱们身体浊毒的。
7: 嗯，
8: 所以说它本身不会给咱们身体带来任何的这些浊毒的残留，这是跟其他方剂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因为它这个方子里面成分选择的都是平和植物。就成分的本身就不具备有任何毒性的存在，
7: 嗯，
8: 所以说就不会给身体带来任何的一些浊毒的形成。 为啥说这方子好？好在哪儿呢？以平和之物取成分中之偏性来清身体当中之浊毒，所以说这个。

0: 工艺和制备和炮制这个方法为什么得到国家专利保护了？就是这个技术很了得，它不像说咱们这个市面上你吃的一些其他的这些各种药物方剂呀、啊，我们都知道，老百姓都说都明白一个道理，是吗？说这个长期的吃各种各样的药物，身体当中它都会有什么药毒。
1: 对
0: 吧，说是药都有三分毒、嗯、
1: 对，
0: 是吧，这种药毒的残留，那这个药毒它属不属于浊毒呢？
1: 也属于吧，
0: 对吧，它不好的东西都是属于浊呀，
1: 嗯，
0: 对吧，都是毒啊，都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伤害啊。尤其是什么，就药物这一类形成的这种药毒这类的浊毒，对身体的伤害实际上是更为严重的，这一点我们不能把它忽视了。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身体这个各种病变损伤啊，你观察当中很多都是各种药毒导致的，这个药毒伤害是非常大的。你像最典型的这个你像这个胃肠道问题，你比方说这个药物性的这种浊毒的残留在身体当中积累的多了，胃肠道发生的一些病变损伤，你看出现啥，你像恶心呕吐啊，腹泻呀、啊腹痛啊，最典型的比方说这个像阿司匹林呐、啊、
1: 嗯，
0: 或者布洛芬呐、啊、这些非甾体类的抗炎类的药物啊，你经常长期去用啊，它就是这种毒性或者叫负面作用吧，
1: 嗯，
0: 对吧，它刺激损伤胃黏膜，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广泛性的皮下有出血点，喷射性的呕吐，甚至会发生这个消化道的出血。你看这都是这种药物性的毒这一类浊毒造成的损伤和病变吗？
1: 对，
0: 是吧，还有一些你像这个皮肤方面的过敏啊，出现一些皮疹啊，瘙痒啊，甚至可能会发生一些这种血管神经性的这种水肿，霉素过敏，这不就典型的例子吗？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应该高度的来警惕一些皮肤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信号。如果说是普通的一些皮肤起的一些红疹子，一般来说假如说这个我们用药不对或者是马上停药，可能很快就消失了。
1: 嗯，
0: 如果说皮肤起的一些皮疹它能够迅速的蔓延，而且伴有一些像高烧不退啊，或者皮肤出现一些大小不等的一些水泡啊，破溃啊，脱皮啊，甚至口腔眼睛啊生殖器等等这些黏膜部位出现一些什么糜烂或者疼痛，这个叫什么呢，医学上叫属于叫重症的叫药疹，就是什么药物的这种毒性带来这种严重的这种药疹的形成，这个死亡率是极高的，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严重需要紧急抢救措施的。
1: 嗯，
0: 再就是这种药物的这种药毒这类的浊毒，老百姓都知道对肝脏是不是有损害呀？
1: 对，
0: 对吧，因为肝主要是负责代谢的器官呢，大量的药毒在体内不把它清出去，对肝的伤害损伤非常严重，比方说抗结核类的药物或者抗真菌类的，最典型的像通康唑，或者是过量的服用什么的对乙酰氨基酚，也就普罗喜痛，
1: 那常用的退烧药吗？
0: 是吧，
1: 嗯，
0: 这都可能导致这种药物性的这种毒性对肝造成损伤，可能我们出现一些症状，比方说乏力啊，食欲减退啊，排尿颜色发黄，甚至出现黄疸。
1: 嗯，
0: 肝脏如果严重的损伤病变，它不单单是这种乏力呀、啊、这些症状问题了，食欲减退呀、啊、它还会出现啥，出现像眼睛巩膜呀、啊、或者是皮肤都明显发黄了，甚至尿液颜色都从这种酱油色伴有牙龈出血，或者身体都出现大片这种淤青，这种青斑的形成。再就是肾脏这种药物性的浊毒，实际上对肾大家也知道是不是伤害也大呀？
1: 对，
0: 因为呢肾主要是什么，是代谢的，很多这种代谢产物都通过肾脏进行代谢。
1: 嗯，
0: 肾脏当中一旦在滤过的时候产生聚集大量这种药物性浊毒的残留，你像这个氨基糖苷类的一些抗生素，比方说青大霉素，还有一些部分的一些中草药当中含有啥呢，像马兜铃酸的成分，如果长期大量的或者滥用这些止疼药，这都是这些高危人群，这种药物性浊毒聚集的多了，时间长了可能会出现短时间

0: 人内尿量极少，排不出尿来，出现尿肿瘤，或者是严重的这种恶心呕吐、全身浮肿，或者是引发急性的肾衰竭呀、啊。在这个医学当中比较常见的心脏与血管方面，有一部分的药物性的这种药毒浊毒的残留，会导致干扰心脏正常的一个心肌细胞的电传导功能，导致心律失常，有心跳过快或者心率过慢，严重的话加速心肌细胞的死亡，会引发心肌损伤或者发生严重的心衰啊。药毒呢，这种浊毒的残留对神经方面也是损害巨大的，头晕、嗜睡、耳鸣、听力下降，就听感神经啊，一些抗生素运用不当会引起这种药物浊毒发生这种耳鸣的情况，或者永久性耳聋失聪啊。再就是神经严重损伤，会可能会出现一些抽搐、昏迷啊，周围神经炎，你看看神经病变。药物这些很多这些浊毒啊残留以后，这种药毒的损伤，造血功能出现问题，抑制骨髓造血功能，导致白细胞血小板或者红细胞减少啊。比方说路霉素运用的过多，剂量过大，这种药物性的浊毒可能会发生再生障碍性贫血，引发严重的一些感染或者是出血的倾向。所以说呢，这个用药安全呐、啊，这个话题也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 嗯，
0: 那核心在于什么呢？就是早发现，要早干预。比方说，我们不管现在你用的是中药还是这个西药啊，就任何药物，你在服药期间出现了我刚才讲到的上述的这些一些症状也好，一些危险的信号也好啊，别等，别犹豫，马上你带着这个你正在服用的这些药物啊、说明书啊或者药盒啊，你马上去医院去检查，去急诊去，看看是不是这种药毒的伤害造成的，是吧？目的是啥？咱得争取宝贵的时间呐、啊，宝贵的时间去抢救啊！你别让这个药毒给你带来持续性、恶性的这种巨大性伤害。这类的浊毒，它照比其他浊毒来讲，它的伤害更大、更深，而且更危险。所以这一点是应该引起很大注意的。
1: 嗯，大家一定要高度警惕这个药毒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哈、啊。
0: 对，
1: 因为很多病变损伤的发生形成，那都是和这个药毒堆积有直接关系的。
0: 嗯，
1: 那么这回有了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毒的方剂，刚才楚老师也说了，能够去除身体当中所有的浊毒。
0: 对
1: 啊，当然这也就包括了药毒在内了。
0: 嗯嗯，
1: 啊，能得到完全的清理，让我们身体的内环境做一个大扫除，让内环境清洁干净，保持健康年轻的状态。
0: 嗯，实际上我们身体啊，这个你不管是身体的内环境还是咱们这个外环境，
1: 嗯，
0: 是吧，我们都要保证清爽干净，是吧，它不能有浊的存在啊，你脏的、坏的、腐败的、变质的、毒害的等等，就这些浊物或者是浊气，大家记着，它都是造成疾病发生的第一源头、第一隐患。有一些不干净的一些浊物，是吧，我们眼睛是看得见也是摸得着的，这个还好，我们是可以去避免的，
1: 嗯，
0: 对吧，因为能看得见摸得着。但是还有一些是我们看不见的，那你看不见，这是不是就没办法去有效避免？
1: 对，
0: 你比如说一年当中四时节气气候的变化，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外邪的这些淫邪之气入侵身体，咱们是看不见的。还有什么呢？空气的环境，我们喝的水，食物的污染啊，或者是情绪情志的变化，这些我们都是没办法能看得见的。
1: 对，
0: 它都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带来浊气和浊毒的形成嘛。那这些怎么办？所以说我就说，我们看不见的，它不代表没有，也不代表在你身体当中现在没有形成。那怎么办？咱们就把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系列的方式和方法，咱把它学会了并能掌握了，把它成为日常的一种习惯去做，对吧？吸清吐浊呀，这不吐纳吐纳吐的就是浊气呀，防止浊气在身体内的聚集过多，化生大量浊毒，然后带来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的形成啊。 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要成为日常习惯，有了随时我们通过吐纳的方式把它排出去了。那么现在假如说啊，你没有任何出现这种实质性器质性病变的人群，
1: 嗯，
0: 啊，你刚才说想要防病于未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当然可以用一点去浊毒的方子，因为你身体这个浊毒啊到底堆积多少我们也看不到。我们什么时候知道多了呢？是你出现各种病变了，各种损伤了，器质性病变发生了，
1: 嗯，
0: 才知道你这个浊毒过多已经发生病变了。
1: 对，
0: 但是你没发生它不代表没有，这个理论肯定是对的，
1: 嗯
0: 啊，因为它还没到达这个一定量的时候它就不会爆发。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有这个条件允许的话呢，不用多，哪怕用一个小周期这就很可以了，也不需要你长期大量去用。而且呢，对身体它本身这个方的特殊点就是不会给身体带来任何的这种药毒或者是浊毒这种毒性的残留，因为它本身就是去浊毒的，所以它不会给身体带来任何的浊毒的残留，没有任何的坏处，这个是可以这么讲的。但是唯一点是什么呢？你肯定是需要花钱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再就是这个价格方面，实求是讲呢，也不是说很便宜。如果说没有这个经济能力的啊，我感觉就没必要分在这方面呢，你产生一些大的花销了。是吧？你平时就多加强呼吸吐纳的练习也就可以了。但是啊，就如果说对于你现在已经形成一些这个实质性器质性的一些病变损伤了，血管啊、神经啊、心脏啊、肝脏啊、肺脏啊、肾脏啊，甚至胃肠道啊、啊骨头关节等等，出现各种各样的病变损伤，器质性病变都已经形成的，那没办法了，那你肯定是要用的，因为你体内的浊毒已经是大量的形成和堆积了，都已经造成病变损伤了，你说你不用去浊毒这个方子，你用其他的办法和方法，它这些浊毒你清不出去呀、啊，
1: 嗯，
0: 对不对呀、啊？哎，有一些病症严重的，那还不是小周期的事儿，你还得需要大周期的用量才行啊。那这样的人，如果需要大周期的，那在花费上呢，肯定相对来说那就要多花一些了。那你说怎么办呢？没办法呀。
1: 对，但是这一次哈、啊，我们说这6000盒数量，如果说非常幸运得到指标名额的患者，肯定是减轻了很大的这个经济压力。
0: 哎，对。
1: 那赶上这一次难得的价格补贴的政策哈、啊，每盒在原来的价格基础上直接是补贴145块钱，相当于每盒少花145块钱哈、啊。我们去除身体浊毒，肯定是需要按照周期服用的。
0: 嗯嗯。
1: 那肯定不是说你1盒2盒就够了。
0: 对呀、啊。
1: 一盒少花145元，那么20大盒呢，少花将近3000块钱、啊。
0: 对喽、嗯，
1: 那50大盒就相当于少花7200多块钱。
0: 对，
1: 啊，这可是减轻很大的经济负担啊。
0: 嗯。嗯，
1: 而且呢，在此的基础之上，企业方面又给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政策的支持。
0: 嗯。
1: 啊，买30大盒的话呢，是额外再赠送10大盒；买50盒，额外再赠送20大盒的一个特大的帮助支持。
0: 对。
1: 但是仅限于这个批次哈，我们说总共就是这6000盒数量之内的啊。嗯、而且前天、昨天连续2天已经是发放分配完毕，有4000盒了。到今天到现在为止，最后一天的机会也是最后的2000盒啊，分配完毕那就没有了。
0: 嗯，
1: 所以说再一次提醒通知大家，把握今天最后的机会啊，没有得到没有抢到的，还是刚刚得知这个好消息的，马上去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抓紧接听直播间大家的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1: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3: 哎呦，你好，马老师啊。
1: 你好。
3: 你好，还有楚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3: 是这样，我姓陈，我是湖南株洲的。
0: 嗯，
3: 我今天心情哎呀特别好哎，我想跟你们分享分享，让你们也替我高兴高兴呗。
1: 那好啊，您遇到什么高兴的事儿了？跟我和楚老师说说吧。嗯，
3: 是这样，我昨天全订了，去着方了，我订了50盒，享受那个补贴政策。
1: 嗯，
3: 这50盒给我省了7250块钱啊，而且还有额外的多得的那个20盒去着方，一分钱没花。这一平均下来，每盒去着方的价格非常就便宜了哦。
1: 嗯，
3: 我说什么都没想到，那么便宜的价格能用上国家级专利的方剂啊，而且我也没想到我能那么幸运的抢定上。哎呀，现在心里这一块大石头落地了，我什么也不担心啊，我坚持每天练习呼吸吐纳，再把去着毒的方子用上，我的三角就能保住了。你们说我能不开心吗？是吧？
1: 啊，原来是您抢定到了去着方，而且还定了50盒的量 啊，既得到了免费赠送的20盒啊，还享受了补贴优惠，这个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哈。我和楚老师也替您高兴。
0: 啊，是是是啊，那你这个刚才说双脚保住了，具体是咋回事？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3: 我呢就是糖尿病坏疽
0: 哦，
3: 我的糖尿病有22年了，两只脚已经没法看了，医生都建议我截肢了，但是我一直在努力想保住双脚啊。
0: 嗯，
3: 这2年也用了很多方法，冤枉钱花了不少，但是就算是花光家底啊，只要病能好，身体能健康，我也觉得值啊。
0: 那倒是，尤其糖尿病足啊，对吧？你这个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想走截肢这一步，这个想法是对的。再凡有好的方法，那肯定要去争取的。
3: 是，楚老师，我不是练习那个呼吸吐纳以后，
0: 嗯，
3: 哎，症状有了改善，
0: 嗯，
3: 那时候我就有信心了呀。我跟你说，我这2个月前啊，两只脚从那个脚踝往下一直是又胀又痛，尤其是夜里面，
0: 嗯。
3: 躺在床上就感觉这两只脚疼的呀，不吃那个止疼药根本没办法睡觉。
0: 嗯，
3: 10根脚趾头7根都有那个破口溃烂。
0: 哦，
3: 时不时的往外冒那个臭水，脚面啊，还有那个脚踝部分啊，虽然没有溃烂，但是皮肤已经发硬了。
0: 嗯，
3: 我呢还经常感觉什么呢，胸闷、腹胀，嘴里面的又苦又黏。哎呀，我练习呼吸吐纳以后吧。1个多月的时间啊，胸闷啊、腹胀就明显就缓解了。
0: 嗯，
3: 两只脚的那个疼痛感也减轻了呀。
0: 嗯嗯。
3: 哎呀，这种疼痛的减轻跟吃那个止痛药是不一样啊，不是只管一阵，而且我还特别幸运。
0: 嗯。
3: 前几天去着方的试服体验，我也抢到名额了。
0: 哦哦。
3: 我已经试服马上1周了呀。
0: 啊。
3: 哎呀，这回夜里那个脚刺痛啊、脚胀痛啊，明显缓解了。
0: 嗯。
3: 不用吃那个止痛药啊，也能硬扛了，溃烂的地方也没有那个恶化，
0: 嗯，
3: 反而有点干燥结痂的那种，
0: 嗯嗯嗯，
3: 不往外流水了，
0: 嗯，
3: 而且的话呢，哎呀，最近啊总出汗啊和上厕所特别多，
0: 哦，
3: 我感觉是浊毒都跟着排出去了呀，哎，楚老师啊，你不知道我现在心里有多高兴，因为什么？我看见希望了，太感谢您了。
0: 哎，身体当中啊，这个出现的各种病变、损伤啊，包括症状啊，都是由浊气和浊毒相互化生导致的，啊，尤其你这个这么长病史的糖尿病，你想想啊，并发症，大量的这种糖浊。啊，叫糖基化合物这类的浊毒，肯定堆积的越来越多，你一直没把它清出去，啊，这类浊毒呢，它对咱们整个的末梢循环、血液血管、神经都会造成严重的腐蚀、毒害、破坏，造成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所以说，合并这种糖尿病足的形成啊，出现溃烂呐，所以说一定怎么办？要把这个浊毒要把它清出去。这些糖基化合物的这类浊毒不清出去，你的合并症会逐渐的蔓延，逐渐发展，逐渐身体多器官受这些浊毒破坏，都会加速它的坏死和病变的。啊，那去浊毒啥？只有缺出的专业的方子，别的方子不具备这个能力，它去除不了，对吧？那你呼吸吐纳做好，为啥好？因为把浊气逐渐往外排之后啊。啊，你身体会发现呢，你整个的症状方面都会明显的减缓、减轻、改善，而且浊气把它呼出去了，不会继续化生新的浊毒了，所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
3: 嗯，
0: 坚持做，长期做，成为习惯， 然后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子，再把大量的这些糖基化合物的浊毒把它清出去，然后这个方子在清浊毒同时具有强大的营养修复能力，啊，把受损病变的这些组织逐渐的得以营养和修复。你坏疽烂脚的情况，包括有的人呢出现一些末梢性神经性坏死和损伤，它逐渐随着营养和修复以后，逐渐就能恢复一些功能了。
3: 是是是，朱老师，我现在我不瞒你说，我非常有信心。
0: 嗯，
3: 这回我抢订到了去皂方啊，我一定好好服用。
0: 嗯，
3: 哦，对了，那个朱老师啊，我订了50盒去皂方，加上赠送的20盒，这些量够不够啊？如果不够，今天不是还有最后的2000盒吗？我就再要多订一点，反正有补贴还有赠送，自己也花不了多少钱。
0: 按照这量用可以，啊，你就按照这个50送20这个也用着吧。啊，因为你这个刚开始你得到一大盒免费试服体验，你已经体验的不错，按这量正常来说是可以的啊。
3: 哎，那行，那我就放心了，说是等过段时间我有更好的变化，我还会向你汇报的，好吧？
0: 有问题咱们可以随时再联系啊。好的，
3: 哎，好好好，哎，谢谢了，谢谢了啊，好，再见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1: 喂，你好。
4: 哎，马老师你好，楚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嗯，楚老师，我昨天帮我妈订了就是50盒去浊毒这个方剂，
0: 嗯，
4: 每盒给补贴了有145块钱了，哎呦，这一次就省了个7000多块钱，
0: 嗯，
4: 而且还免费多送了我20盒，你说这又省了一大笔钱，太高兴了，太感谢了，非常感谢楚老师能给我们争取这个好方子，还给我们这么大的优惠补贴政策，减轻了很大的负担了。
0: 嗯，实际上啊，我呢也就是帮大家去联络沟通协调这个事儿，因为这个价格上的补贴呢的确是今年很幸运，企业所在地方有这样一个利好的政策，之前人家从来没有，另外一个企业方面这次呢也是很难得，给大家呢还能提出一个买赠的一个政策，格外还能赠送大家这么多，这个更是值得高兴的事儿。
4: 是，
0: 从这个花费上来讲肯定是减轻很大负担的，
4: 真的是。
0: 嗯，
4: 朱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妈的情况了，麻烦你给看看我妈就是最好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嗯嗯，好。
4: 我妈有是多年这个老慢支气管炎嘛，
0: 嗯，
4: 哎呦，这些年吧一直也是在用药治疗着了，但是情况就是时好时坏的，就是原来就是稍微就你说这一到换季的时候，
0: 嗯，
4: 就是稍微受点凉了，哎，就会咳嗽咳痰，还有早晚咳痰的情况就是比较多，
0: 嗯，
4: 活动后吧就是会这个气短胸闷，夜里也是经常就是咳嗽就睡不好觉，
0: 嗯，
4: 去年开始我妈那个症状就是加重了嘛，呼吸经常就比较困难，每天就对我不停的咳，就是时间特别长，
0: 嗯，
4: 你这身体吧就非常这个虚弱了，每次都咳的就是满头大汗的，
0: 越来越重，
4: 喘气，
0: 嗯，
4: 是，真的是带他去医院检查吧，就是结果医生说我妈就是慢性支气管炎激发了阻塞性肺气肿，
0: 慢阻肺嘛，
4: 嗯，哎呦，当时我妈就憋的就特别严重嘛，直接就给吸的痰嘛，
0: 嗯，
4: 家里也备了一台这个吸痰器，
0: 这些方法不管怎么办它都是属于临时性解决问题，大量的这些痰壅浊毒腐蚀肺脏，导致肺的功能严重受损，这些炎症反复的发生都是这些痰壅浊毒从气管到肺脏大量的堆积聚集最终出现的病变损伤，逐渐形成了器质性病变了，
4: 嗯，
0: 对吧？所以说他的情况，呼吸吐纳要做干啥呀？要把肺脏当中的浊气要排出去，不排浊气，浊毒会越来越多，它的症状就会缓解，嗯，把浊毒还要清出去啊。然后呢，对受损的肺脏的这些病变组织细胞要进行营养修复，实现肺功能的恢复，这都要做。
4: 楚老师，我妈也就是跟你就是练习你刚才说的那个呼吸，吐纳才就慢慢这个好转了。
0: 嗯，
4: 她本来就是呼吸就特别困难，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吧，就也是很不容易的。嗯，六字诀的那个四字音，哟，她连完整的一遍的动作都做不了下来的。
0: 嗯。
4: 但是我妈很有毅力，又每天都坚持练习，
0: 对，
4: 就是十来天以后，呼吸吐纳做的就是比较标准了，
0: 嗯，是吧？
4: 然后她就开始就是增加这个吐纳的这个次数了，
0: 浊气好，
4: 嗯，现在我妈练习了有40多天了吧，哎呦，她现在就是夜里睡觉能睡好了，呼吸就顺畅多了嘛，
0: 嗯，
4: 胸口这个憋闷的情况也缓解了不少了，
0: 嗯。
4: 现在就是咳嗽的次数，哎呦，就也减少了，我们就能看到，就能听出来哦。因为自从这个练习上这个呼吸吐纳以后，就是这个吸痰器就没用过了，
0: 啊、
4: 就
0: 是吧，太
4: 少了，就不，嗯，对对，就不用了。看到我妈这个变化，我们全家都特别信任你，崇拜你，楚老师，感谢你把这么好的方法教给我们。
0: 哎，越好就越来坚持做，会越做越好。这就是肺的浊气往外排，吸清吐浊，肺的清阳之气逐渐充盈，它的症状会越来越好，呼吸会越来越好。但是它已经实质上已经发生慢性的炎症，阻塞性的这种肺病形成了，这叫器质性肺脏病变发生了。但已经形成了这些肺脏的这些痰涌浊毒啊，你必须要把它清除，不清除去，它还会继续破坏肺的组织，加速病变的发生，还会继续化生新的浊气，所以说必须还要把这些浊毒要清干净，结合去浊毒的方剂，这就可以了。
4: 嗯嗯，楚老师，我听你节目说这个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啊，虽然症状会有好转，但是只能吐出这个浊气。
0: 对呀。
4: 可是我妈这个情况就很明显的，已经不光是这个浊气的问题了，就浊毒肯定是有，
0: 对啊，
4: 而且还不少，
0: 嗯，
4: 所以就是赶上你给争取了这个去浊毒这个方子，我就跟我妈就一下子就订了50盒这个。
0: 嗯，
4: 楚老师，你看我妈就是把这些方剂用完能好到什么程度了？
0: 她的情况不就是把肺脏当中痰涌浊毒清干净？每天坚持练六字诀四字诀，强肺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就这么去结合，把这个周期用下来以后，你想实现啥？不咳不憋不闷不喘，啊，没有痰饮，没有这种痰液的形成，没有炎症的反复发生，这不就可以了吗？你想实现啥？不就这个结果吗？啊，这都能实现呢。嗯。
4: 哦，好好好，太好了，因为我听你这么一说我们更有信心了。楚老师，什么时候能收到了？我想赶紧给我妈用上这个去浊方了。
0: 你不都已经订上了？订上再等两天呗，我估计等两天陆续的该收也就都能收到，收到给他用吧。嗯，
4: 好的好的，那我耐心等两天，谢谢谢谢你的指导。
0: 哎，没事没事啊，那收到这儿再见了。哎
4: 哎好好，谢谢谢谢楚老师，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1: 喂，你好。
5: 喂，你好，马老师。
1: 你好。
5: 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5: 楚老师啊。我想麻烦你就是帮我看看我这个订30盒的去浊方加上就是免费赠送的10盒能不能够呢？
0: 嗯，看你情况，我看你什么情况啊。
5: 我是有腰托，检查说是腰椎生理曲窦轻窦的侧弯，
0: 嗯，
5: 就是说第四节及五节这个椎间盘呢向后突出了，
0: 嗯，
5: 已经是压迫后侧的神经根，
0: 嗯，
5: 导致椎管狭窄，
0: 对，
5: 还有什么这个骨质增生，说是软组织水肿
0: 啊，哦，这不都器质性病变都发生了吗？损伤了吗？
5: 哦，在这个没练习呼吸吐纳以前吧，我的这个腰每天基本上它都是酸胀的，
0: 嗯，
5: 疼痛的还僵硬，
0: 嗯，
5: 站不了多一会儿吧，就是坐的也坐不了多一会儿，
0: 嗯，
5: 稍微要是累了一点的话。右侧这个屁股啊和大腿后侧它也是这个酸痛发麻，走路呢就是双腿都感觉到发软，
0: 嗯，
5: 早晨起来腰部这一块僵硬的紧绷的，就像是缠了一个绷带一样的， 稍微的着点凉，或者说是这个活动的不对了，他就疼的，哎呀，干脆都不敢直腰了。
0: 嗯嗯，
5: 现在练习了你教的呼吸吐纳排浊气的方法。

0: 整个腰椎关节出现这种增生突出纤维环的破裂，这就是什么，都是由于浊气的聚集化生浊毒以后，这些浊毒对于整个腰椎关节造成的这种腐蚀毒害和破坏造成的。所以说你练习呼吸吐纳的目的是什么呢？排浊气，随着浊气往外排啊，症状方面就会缓解。但是咱们不单单只是为了缓解症状，更主要是你这个病变损伤啊，你要把它解决啊。那是浊毒造成的，你要把浊毒再清出去，这就可以了。浊毒再一清出去，不再化生新的浊气了，然后对受损的病变的组织呢进行营养和修复，它功能逐渐不就恢复了吗？
1: 那个我差点忘了，涂老师，就是之前这个吃这方的是否体验呢，我免费得到了一大盒，已经是服用了五天了。我现在就是这个口水特别多，感觉就是一股一股的从胃里边反出来，有的时候呢就还有痰
0: 啊，
1: 味道都特别的难闻，酸臭的那种，这个正常吗？
0: 正常啊，因为它从三焦入手清体内浊毒。通过汗吐下的这种方式把体内浊毒往外排，所以说在排浊毒期间呢，口水津液痰饮增多，这是正常现象，身体发汗汗量增多异味大，这都是正常现象，二便增多异味大颜色改变，这都是正常现象，都是排你身体当中的浊毒啊。
1: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说明我这个体内的浊毒正在就是往外排呢。
0: 对呀，
1: 哎呀，真是太好了，我说是我这几天总是感觉到这个腰上热乎乎的挺舒服的，酸痛麻木都有了缓解，这效果太好了。涂老师，那我这个情况介绍三十盒的加上你们送的十盒，一共不这就有四十盒了吗？够不够呢？
0: 你照这个来用吧，如果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呢，只是现在这个腰椎间盘出现一些病变损伤，神经性压迫，从去浊毒加营养修复角度来说呢，按照这个量服用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把这个呼吸吐纳排浊气必须得坚持做。
1: 有你这些话呀，我现在我都放心了，今天是这个抢订去浊方的最后一天了，这要是错过了再想用这个方子的话，那就不可能说是有这么大的优惠补贴了。我一定得就是准备足够的这个量才行啊。
0: 对对，是这个道理的，按照你的情况来看，照这些量可以的，你照这些用就行。
1: 行行行，好的，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这个没有问题了，谢谢涂老师你的耐心指导，也谢谢马老师。
0: 好，那咱就说到这儿了。
1: 好，那谢谢两位老师，再见。
2: 好，再见。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你好，马老师。
2: 你好。
3: 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3: 你们能不能帮帮我呀？我还没抢到去浊方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吧？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呀？让老伴儿也用上好不好？
4: 你要是还没有抢定到去浊毒的这个方剂的话，真得抓紧时间了啊！因为这一次楚老师给争取的6000盒的去浊毒方剂，我们是分3天发放的，今天确实是最后一天了，就剩下最后这2000盒数量了。但是现在还能剩多少，你得自己打电话啊，打这个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去问了。
3: 马老师，我都已经打2天电话了。第一天打的时候吧，工作人员告诉我2000盒啊发放完毕，让我第二天再打。结果我昨天打电话呢，告诉我也没想到，眼看就剩今天最后的机会了，我太着急了，我担心还是抢不上。那您就帮我订上吧，而且我自己也不知道订多少。你们帮帮我好不好？
4: 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哈，这个没抢到的患者肯定跟您心情是一样的。这样吧哈，您先把情况说一说啊，您老伴儿是什么问题，这么迫切需要用去浊方啊，让楚老师给您看看定多少量合适啊。
3: 老伴儿啊有三高，血压、血糖、血脂都高，平时吃好几种药控制这些指标。但是啊还是合并了很多问题，起初是心脏不行，确诊吧是高血压导致的心肌病。那时候啊老头啊就经常

0: 头晕、心慌、心率非常慢，只要下床活动、走路、去趟厕所，他就会气喘吁吁的。可是没想到两年前呢，老伴儿又得了脑梗了，坐着身子没有知觉，左边的胳膊腿像面条一样软，也不会拄拐棍儿，只能坐轮椅。脑梗以后，老伴儿情绪非常的不稳定，但是他思维正常。就是脾气变了，特别暴躁，吃饭、喝水、大小便都没问题，就是左侧这个身子不好使。涂老师，您教的呼吸吐纳，我非常想让老伴儿练习，但是他现在的情绪不行，胳膊腿也不好使。我现在就希望老伴儿先用上去浊毒的方剂，把体内的浊毒清理清理，让他的胳膊腿很灵活一些。情绪啊能好一些，然后再配合练习呼吸吐纳，您看行吗？
1: 他是这样的，呼吸吐纳呀，不是说先练后练的事儿。呼吸吐纳是帮助他排除身体的浊气，他浊气不给他往外排呀，你光用去浊毒的方剂呀，意义就不大了。因为身体当中很多浊毒的形成啊，都是浊气大量的聚集化生。出现浊毒的，你像血液当中很多血栓斑块是怎么来的？怎么形成的？为什么血小板会粘附、会聚集？为什么血脂会高？都是血液当中浊气过多导致血液环境发生变化。为什么血管会发生中央硬化？包括老伴儿出现中风以后，风邪浊毒不给他排出去，这个风邪善行数变呐。不光是窜溺于经络，加速他整个经络的一些损伤和病变的同时呢，还会带着什么？他的血压出现严重的这个波动啊，甚至诱发再次中风的危险呐。而且呢，他大量的浊气的聚集，加速肝郁形成啊，他的情志脾气会越来越不好。所以说呢，通窍排风的吐纳方法是针对像老伴儿的情况是非常适合的，排风邪的浊气。加上六字诀、虚字诀，疏肝郁、排肝浊，让他情志情绪越来越好，让他血压逐渐稳定。所以这个方法也不难，你应该什么辅助他，让他一定要做。浊毒已经对他整个的这些自主神经。已经造成严重的这种毒害破坏，造成神经的病变，出现功能方面的一些障碍。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那肯定得用去浊毒的方子了，把这些浊毒把它清出去，然后对于损伤的这些神经进行营养和修复，才能逐渐恢复它什么肢体的这种运动协调的功能啊。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同时去进行的，而不是说先用这个后用那个。尤其像老伴儿这情况，你一定要让他把呼吸吐纳的方法每天坚持做，哪怕是做个3次4次的，也要做，然后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子去用哦。
0: 好的，我听明白了。那我老伴儿的情况啊，定多少量能够
1: 他这
0: 啊？
1: 已经是三高，再加上已经出现这中风，由于高血压已经导致这种心肌的病变了。那都不用想，肯定得按大周期来，50盒送20盒，看看有没有这政策了。有来这个，
0: 好，涂老师，我原来呀听说一盒这个方剂呀500多块钱，我还担心我用不起呢。这回一盒啊给补贴145块钱，50盒一下子就省了7000多块钱呢。而且订50盒还免费额外送20盒，这样一平均下来呢，经济上嘛也减轻很大的压力。今天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一定让老伴儿用上，快给我个名额吧。
2: 不是不给您名额哈，因为大家都要拨打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去抢订、去报名啊。那我和楚老师在节目当中，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了。
1: 对。
2: 哎，您这样，您把电话拿好，我给您转接过去，您抓紧时间去问一下情况，好吧？
0: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
2: 哎，好，再见。
0: 哎，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

0: 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1: 喂，你好。
2: 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楚老师你好。
3: 你好。
2: 我也是这个呼吸吐纳的受益者
3: 啊。
2: 我已经练习了一个半月了。
3: 哦。
2: 我是高血压导致的肾动脉硬化狭窄。哎呀，两个月前呢，你说我的血压很难控制啊，降压药联合使用，加个量用啊，这个血压还是不行，还是高。头疼头晕，看东西啊我都看不清了。身上啊一点力气都没有，两条腿呀、都是肿的。腿肿了以后走路就困难了。还完了还总上厕所呢，尤其是晚上就20-30分钟就得起一次夜，根本没办法睡觉啊。要不是及时练习了呼吸吐纳，哎呀，我真都不知道现在什么样子了。我练习握拳搓腰这个呼吸法，也就半个来月呀，就夜尿就减少了。完了这个腰我感觉就不那么酸软无力了。后来我又学会了六字诀的催字音吐纳方法，
3: 强势
2: 两种方。两种方法一起练，练到现在呀。哎呀，我就感觉身上啊很有力气了，血压也平稳了很多，好控制了，头晕头疼的，哎，明显都减轻了。
3: 好，
2: 楚老师啊，我是越练越相信您的方法啊，你也太厉害了，您太有本事了。
3: 哎呦，您太夸奖了，这套方法因为实践了太多年了。吸清吐浊，吐故纳新，排身体当中的这些浊气，然后把浊气排出去了，就避免产生浊毒啊。因为咱们身体产生各种器质性病变，包括你肾脏的损伤、肾动脉硬化、血管性的狭窄、肾病的形成，这都是属于器质性、实质性病变了，都是大量浊气的聚集没有排出去，化生浊毒，对肾脏造成的破坏和损伤。所以说排浊气，避免新的浊毒形成，把现有的浊毒通过去浊毒的方子再把它清出去。对于损伤的肾脏，不管是肾的小管啊还是肾小球啊，所有这些滤过的细胞啊，进行营养修复以后，肾功能逐渐就能恢复过来。要不然你这情况它只会继续严重发展蔓延。
2: 对，
3: 就是这样的。
2: 是是是。楚老师啊，这次你给我们这么争取的去浊方的方剂，我也订购上了
3: 啊。
2: 我第一天就抢到了名额
3: 啊，
2: 我订了50盒，这不免费多送我20盒吗？你说我花50盒的钱就能得到70盒的去浊毒的方剂，而且订购这50盒，每盒还能得到145块钱的补贴。
3: 对，
2: 哎呀，不算呐，赠送的，光这一项价格补贴就省了7000多块钱呢。
3: 对，
2: 哎呀，可真是太合适，太合适了。本来听说一盒去浊方剂500多块钱，我还担心呢，真的自己的经济压力大呢。这下可好了，不仅有价格补贴，还有额外的赠送。哎呀，这一下减轻的太大的负担，
3: 是吧？
2: 这少花这么多的钱，我太高兴了。所以啊，太感谢你们了。我现在呀，我就盼着赶紧收到，我好赶紧用上。
3: 这次补贴政策的确啊，这个机会的确是非常难得的，因为之前真是没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买赠这个事儿，是企业方面又格外又给了一个大力度的一个支持，这样一来对于咱们患者来说呢，又能省下一大笔钱来啊。这个都是很难得很难得的。为啥说这次能赶上的，就是真的是很幸运。
2: 楚老师啊，你说我的情况订这些量够不够啊？要是不够的话，我再多订点儿。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最后的2000盒了。你说以后啊，没有这些好事儿了。你说别不够了，以后你说这不还得多花钱买吗？
3: 你这情况来说，你这个量可以。高血压导致肾脏的病变发生啊，六字诀、催字诀加强做，排肾之浊气。增肾之阳气，逐渐恢复肾动力。对于已经积聚形成的肾脏的这些浊毒，通过去浊毒的方子，按照你这个周期的量，照这些用就行，不用考虑别的。

0: 结合好好用 啊。嗯。
1: 哎，那好，哎呀，那我就放心了。哎，我没别的事儿了，楚老师、马老师，哎，我再次感谢你们了，太谢谢你们了，祝你们工作顺利，万事顺心。哎、
0: 好，谢谢你，谢谢你，希望你越来越好啊。嗯，
1: 哎，好好好，嗯，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好的，看看时间哈，我们这个电话依旧在闪，但是不能再来接听了啊。节目最后的时间呢，也是来提醒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哈，今天最后2000盒数量是最后的机会了哈，提醒大家这两天一直没有抢到的我们的家人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哈，您仍然可以享受到趣卓方每一盒直接补贴145块钱，就是相当于在原价基础之上每盒少145块钱。与此同时呢，买30盒赠送10大盒，买50盒赠送20大盒，特大的政策的支持依旧是同时可以享受，也就是说减免和买赠是同时可以获得，但是只限今天最后2000盒的数量了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报名进行抢订。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4: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6: 是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8: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始终是一个大问题。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而且是传统文化大家。在他的数万册藏书中，收有大量经、史、子、集、线装古籍。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方面，毛泽东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认为，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既要继承，又要扬气，更要创新发展。毛泽东是如何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史的？他认为今人读古书应怎样借鉴历史？他是如何点评《新唐书》的？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与革命实践中总结出的政治智慧，他是怎样紧密结合的？毛泽东对古典诗词是如何革故鼎新的？他又是怎样创作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浓郁中国气派的不朽诗篇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上。毛泽东在其伟大的一生中，从青年时代开始直到辞世，都在研究中国历史。这种研究是为了了解中国的特点，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跟纯书斋式的研究是不一样的。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做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说，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急需解决的问题。那么基于这样的目的，他又说，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研究中国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要进行科学的总结，继承这一份宝贵的遗产。关于历史，毛泽东讲过两个重要的观点，一个是历史总的趋势是前进发展的，再一个是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前者说的是历史的运动性、相异性，后者讲的是历史的联系性、相对稳定性。这两者在中国历史中既对立又统一。关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史，毛泽东有个提法，称之为中华民族开化史。这个名词在今天的出版物当中已经少见了，但是它的内涵却非常丰富，既含有历史上物质文明的创造，又包含精神文明的创造。这两者的联系和结合，或者确切地说，以前者为物质基础的人类创造，就是历史，也就是开化史。在毛泽东看来，从中华民族的开化史可以看出，有组成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还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4000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这段名言啊，经常为人们引用。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首先提出农业和手工业，有了这个基础，才有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等等，也才有各种物质的和精神文明的创造。毛泽东在写这些文字时，关于中国史前时期的研究还缺少考古资料作为佐证。当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今天考古资料向人们说明了中华民族开化史与农业以及手工业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西安半坡公社遗存的发现，让我们知道距今6000年的先民们已经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了。早期的农耕物质基础产生了早期农耕文化，这就是中华民族开化史的前奏。中国封建社会奠基于周秦时代，西周时期中国开化史进入稳定的农耕时期，战国时期铁制的生产工具被广泛使用，标志着中国农业成熟时期的到来。 这才奠定了后来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的

是基础。我们纵观漫长的中国封建制社会，一方面是小农经济和传统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阶级矛盾的对立和统一。对此，毛泽东早就做过这样的论述，他说，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依据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分析，确定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农民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这些早已被证明为科学的真理。根据以上简要的说明，我们可以看出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依据毛泽东的思路，以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看，人们研究历史必须把握住历史运动性和联系性的统一，并且把握住历史的物质文明创造与精神文明创造的统一。这两个统一就构成了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特点。找到历史的特点，也就找到了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看中国封建制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必须分析农耕以及与此联系的农民问题。同样，要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必须如此。不仅如此，中国封建制社会的农民不同于欧洲中世纪地主庄园的农民，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农民也不同于欧洲有些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农民。同样，中国农民不同于俄国农奴制度下的农民，以及1861年俄国农奴制废除后半资本主义农民。1958年，毛泽东在阅读史籍时写下这样的批语，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这个论断和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所写论著的观点完全一致，在这里用了三个最字再次加以肯定，这些就是历史和现实结合点的最好说明了。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探索新中国如何才能使广大农民群众过起丰衣足食的生活，即或在阅读文史古籍时，他仍然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写的批语将历史感和现实感融为一体，再次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比如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提到西汉初期政论家贾谊的铭文《治安策》，要负责干部们多读几遍。贾谊是一位有独立见解而且敢于直言的年轻人，他敢于说，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之危也，皆以积见，然不可不察也。贾谊看到汉初社会风气齿廉相竞，豪强掠夺，造成了卑贱者和尊贵者的对立，于是他要求从皇帝到百官，大家都做到公而忘私，同时抓住农业这个根本不放，这样天下才能稳定。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正是这两点，也就是百官清廉和农业为本，毛泽东认为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仍然值得大家注意。再比如毛泽东读《新唐书》，对马周给唐太宗的上书写下这样的批语，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闻，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马周的思想和政治方略是肯定的。贞观五年，唐太宗让百官严政治得失，长河为五人，谈不出多少道理，就让住在自己家里的马周针对石壁写出了

班条建议。当太宗知道是马周的意见时，又找马周面谈。马周劝太宗要以忠孝为本，节俭持身，免除徭役。而当时的情况是社会风气渐趋浮华米粒，徭役很重，虽说有所减免，但往往不见落实，因而农民生活困难，几年下来百姓怨声四起。这时马周强调说，凡修正教，当修之于可修之时，若事变一起而后悔之，无益也。他又说，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马周又提醒太宗，对于宗室诸王，也就是对于自己的子弟，不可溺于私爱，需制定长久之法加以约束，否则未来必将发生变乱。敢于直言而观察敏锐的马周一直受到太宗的器重，马周去世以后，太宗怀念不已。毛泽东读《新唐书》，除了马周之外，还赞赏姚崇，说他是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是唐朝名相，著名的政治家。当时唐玄宗亲政后，他拜兵部尚书，同平章事，迁中书令，封梁国公。他提出了时事要说，力主实行新政，推行社会改革。这十条政治纲领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当政者对于左右亲近的人应严格要求，不可以个人感情代替国之大事。对农人，除应交纳的租赋外，不能巧取豪夺。要形成简朴的社会风气，不可奢侈浪费等等。对于这些建议，毛泽东读史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写批语说，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毛泽东还喜爱读《南史·韦睿传》。韦睿是梁武帝时的名将，长于军事韬略，爱护部众，艰苦朴素。《南史·韦睿传》说，睿雅有旷世之度，立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荧目未立，终不肯赦，景造未成，亦不先食。读到这里，毛泽东写下批语，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另外，毛泽东对南史陈庆之传评价也很高。这位陈庆之也是梁武帝时的名将，在坐镇江淮期间，他采取休养生息政策，发展边境城市的生产，两年时间边境一带府库充足。在对北魏军作战中，他屡次以弱胜强，以少胜多，这主要在于他善于用兵，知己知彼，爱护部众，与士兵共甘苦。毛泽东在读陈庆之传时曾挥毫写道，再读此传为之神往。今人读古书是为了从历史中找借鉴，毛泽东倡导借鉴历史的目的就在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经常思考的问题是如何保持公职人员的简朴廉政，和群众密切联系，不致成为站在老百姓头上的官僚。他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如此他非常关心农业生产力，希望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因此他从贾谊、马周、姚崇、韦睿、陈庆之等古人的言论和事迹里找到共鸣的音节。他谈的是历史人物和传统文化，而关注的焦点却是新中国的现实情况。1958年8月17号，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决定。这年的12月10日，毛泽东批印《三国志》《魏书》《张鲁传》，发给参加武昌会议的代表们。我们都知道，张鲁是汉末人，祖孙三代在蜀都一带传五斗米道。公元1900年被认为都邑司马，曾在汉中建立政权。公元215年，曹操进军汉中，张鲁必走，曹操遣人慰问，封他为阆中侯。所谓的五斗米道，就是只需交五斗米就可以入会。张鲁在汉中主政，采用了民间道教的教规和措施，雄踞汉中

30年。毛泽东关于张汝传两次写了很长的评语，一次写于1958年的12月7日，一次是同年的12月10日。在两次写的批语中，他都分析了历史的发展和运动，说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不同于封建制社会里的农民起义。他说，我国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同。同时，毛泽东也注意到历史的联系性，某些方面的相对稳定性。看来他在这一点上做了更多的分析。比如他在批语中写道，我国从汉末到今天1000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毛泽东又指出，汉末至今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这里，毛泽东所揭示的关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很值得推敲。他想通过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具体说张鲁在汉中建立的政权所采取的措施，来说明1958年中国大地上人民公社运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在张鲁传的批语里说，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由我国历史来源的。他又以张汝传为例写道，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真诚地迫切地希望新中国广大农民群众较快地摆脱贫困，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含有丰富的辩证思维资料，在这方面毛泽东同样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1939年他给张闻天的一封长信，分析并肯定孔子反对过和不及的中庸思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论语·先进篇》有一则材料说，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哪一位更有贤德一些？孔子回答，子张有些过，而子夏有些不及。孔子要求他的学生按照中庸的原则去认识事物，去办事，去进行道德修养。孔子从认识论角度猜测到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界限，因此他主张人们说话办事应有限度，过头或者达不到应当达到的界限，那就不能正确认识事物，也不可能具有高尚的品德。可见孔子把认识论和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要人们力求做到这二者的统一。很明显，孔子的中庸说是古代辩证思维的一种理论概括。毛泽东将此发掘出来做了心结，他说，中庸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毛泽东分析传统文化不是对古籍进行文字注释，而是为了将其精粹加以改造和发展，运用于现实生活。他在给张闻天的信中这样写道，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做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这个例子说明，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法对传统文化进行解剖，发现了它的真正含义和现代价值。说到这里，那么在古典诗词方面，毛泽东是如何革故鼎新的？他是怎样创作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浓郁中国气派的不朽诗篇的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毛泽东与中国传

0: 统文化。下。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制；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6: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7: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6: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

0: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2: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是一个周末，首先祝大家周末快乐。那今天节目呢没有安排嘉宾，所以我们用更多的时间跟大家交流健康养生常识。今天关注以下几个话题。那第一个话题呢，说一说啊，花生。之前跟大家讲的，这是一个优质坚果，它富含有咱们人体所需要的多种微量元素，而且呢这个花生当中所含的油脂，它是对咱们有利的油脂。但是跟大家一直在交流，不能吃的太多，而且一定要保证这个花生是新鲜的，而不是发生过霉变的，是吧？其实花生本来是一颗宝，用好了对我们身体有很多的改善，那么用不好的话呢，它对我们身体的伤害也是很大的。今天我们只讲好的，就如果咱们老年人每天都吃花生的话，用不了多久身体会有8种改善。第二个话题呢，说一说男性过了60岁有4件事情还能够完成的话，说明你的身体素质还不错，比较令人羡慕。当然第三个话题还是和男人有关系啊，男人老不老不是看他的岁数，只要他有4处达标的话，说明你还年轻。那么相对来讲这两个话题呢比较接近，但是他们的内容有所不同，待会儿呢跟大家分享的过程当中您对照一下是不是这样。如果您是男性啊，已经过了60岁了，这4件事情还能完成，是吧？有4处是达标的，就说明你的实际年龄啊，你的身体年龄比你的实际年龄还要年轻。有时间我们说一个第四个话题，讲一讲最近市面上比较流行的水果桃子。那么也是一个最新的研究发现，桃子吃得越多，高血脂患者的血管或越干净，当然这是打问号的哈。吃得越多，我们之前跟大家交流过，任何的食物它对身体再好，一定要把控好它的量，待会儿跟大家详细的去解读。好的，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今天健康学堂的第一个话题，说一说花生。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呢，花生是餐桌上常见的常客，那既便宜又香脆。但是关于它的吃法，坊间一直流传着各种说法，有人说它的油脂太高了，不敢多吃，是吧？那么有人呢却把它当成养生宝。其实啊，只要吃对了方法，这种不起眼的坚果确实能给身体带来不少好处，特别是对于60岁以后的长辈而言，适量的摄入往往能够感受到身体发生的积极变化。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了花生对身老年身体的8大益处。首先第一种益处是帮助维持心血管健康。花生当中富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是吧？这类物质呢有助于调节体内的血脂水平，对于血管弹性逐渐下降的老年人来说呢，适量的食用可以帮助清理血管壁上的多余的沉积，让血液流动更加的顺畅，从而减轻心脏的负担。记住刚才这段话里跟大家讲的，它的重点在哪里？适量。第二大益处就是提供稳定的能量来源。老年人的代谢速度相对较慢，容易感到疲劳。花生呢，它富含有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能够为身体提供持久而且稳定的能量支持，避免血糖像过山车一样剧烈的波动，让人全天保持较好的精神状态。第三，它的益处是辅助改善肠道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胃肠的蠕动变慢，这是常见的问题。花生衣，就是我们说的花生皮和部分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帮助缓解偶尔出现的排便困难。当然了，这需要配合充足的水分的摄入，才能让纤维在肠道内发挥更好的作用。第四个优势就是增强骨骼密度，因为花生当中含有钙、镁等矿物质， 这些都是构建强健骨骼的重要原料。虽然它不能够替代专门的补钙措施，但是作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能够为骨骼提供必要的营养支持，延缓骨质流失的速度。第五个益处就是保护神经系统。花生当中的维生素 B， 特别是烟酸和叶酸，对神经系统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长期适量的摄入有助于维持大脑细胞的活性，让思维反应保持敏捷，减少健忘的情况发生。第六个益处，提升免疫力。因为花生里的锌元素和维生素 E 具有抗氧化的作用，能够帮助身体抵抗外界环境的侵袭，对于免疫系统功能减弱的老年人，这是一种温和的天然助力，有助于减少换季时生病的概率。第七个益处，改善皮肤状态。因为花生当中含有维生素 E， 而维生素 E 呢又被称为长寿维生素，它能够帮助这个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缓皮肤衰老的过程。坚持适量的食用，可能你会发现皮肤变得更有光泽，干燥粗糙的情况有所缓解。第八个优势就是增加饱腹感，控制体重。很多人担心吃花生会发胖，其实恰恰相反，由于花生富含有蛋白质和纤维，吃几粒就能产生较强的饱腹感，从而减少对其他高糖零食的渴望，反而有助于控制总体热量的摄入。前提是你要能够合理的控制好自己的口腔，也就是和能够管住嘴。如果你平时吃的饭量就那么多，那么你在饭后再增加一部分花生，那这个时候就很难能够控制到你的体重了，是吧？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让体重减轻的情况下，又不给自己的这个身体带来其他的负担，我们可以适量的减少其他食物的摄入。道理大家都应该明白，是吧？那么刚才讲到的这八大益处，实际上是花生给我们身体带来的有利的方方面面。但是啊，有一个但是，接下来要跟大家讲怎么科学食用，并不是说无限制的食用它对我身体好，那我就多吃一些，我每天都多吃。所以第一点要跟大家讲呢，要控制每日的摄入量。虽然花生好处比较多，但是它毕竟属于高热量的食物，对于活动量相对较小的老年人，每天一小把就可以了，大概十几粒到二十粒，就是我们一定要把它当成养生的食物来吃，哪怕把它当成我们平时喜欢吃的那种啊，这个保健品。如果你家里在吃保健，你把它换成每天二十粒花生试一试，而且是每天呢，不是说我今天吃两把，我今天吃了一大把，明天我就不吃了。过量的食用不仅无法吸收完全的全部营养，还可能造成消化负担或者是热量超标。第二，选择正确的烹饪方式，就是最好的吃法是水煮或者生吃，那这样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营养成分，而且不易上火，尽量避免油炸、盐焗或者是裹糖衣的做法，是吧？那么比方说鱼皮豆，那外面就是一层糖加上面，所以本身它是一个保健食品，你这么吃了之后导致你的血糖会蹭蹭往上窜，过多的油盐糖都会抵消花生本身的健康价值，甚至引发血压和血糖问题。

或者是杂粮饭中，不仅能够增加口感的丰富度，还能够实现蛋白互补，提高营养吸收效率。那么这种搭配呢，非常适合早餐，能让一天的开始充满活力。第二，搭配深色的蔬菜，在午餐或晚餐的时候，用少量花生仁拌入菠菜、西兰花等一些深色的蔬菜当中，那么蔬菜当中的维生素 C 能够促进花生中铁的吸收，而花生的油脂呢，又能够帮助蔬菜中的脂溶性维生素利用，两者相得益彰。第三，替代部分肉类。对于咀嚼功能稍弱或者是不想吃太多肉的老人来说，咱们可以用花生作为部分蛋白质的来源，比如咱们在炖菜的时候加入一些花生，既能软化肉质，又能够增加植物蛋白的摄入，减轻肾脏代谢动物蛋白的压力。好，那么对于60岁以后的朋友来说呢，其实养生不需要昂贵的补品，也不需要你在外面买乱七八糟的保健品，实际上花生它就是保健品，它往往就藏在这些日常的饮食习惯里。咱们只要适量，一定要掌握适量的原则，而且选对吃法，它就能够让身体在日积月累当中收获意想不到的改善。所以啊，愿咱们每一位长辈都能吃得健康，活得精彩，让岁月在从容中流淌。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
5: 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6: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7: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4: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7: 哈，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7: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4: 啊，
8: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6: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9: 健康学堂。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聊第二个话题了，我们说一说男性过了60岁之后啊，有四件事情还能完成，说明你的身体素质啊还不错啊，应该比较令人羡慕。人们常说年过70古来稀，是吧？但是年过60为花甲，随着年龄的这个不断增长啊，咱们身体的各项机能就会逐渐发生衰退。虽然这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生理现象，但是如果男性过了60岁还能做到以下四件事情，就说明咱们身体素质啊还是不错的。那么这四个标准您达标了吗？首先第一个，排便正常。很多老人到了六七十岁的时候呢，肠的蠕动就会越来越减弱，身体分泌的液体呢也会减少，排便就成了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总会出现便秘等各种问题。如果排便正常，也就是说明啊，这个人的肠道功能比较好，也没有便秘、肛裂、痔疮的困扰，这是第一点。第二，食欲良好。很多老年人上了年纪就容易出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不得不吃阿司匹林来抗凝。但是阿司匹林呢会产生慢性胃炎，导致胃溃疡，就会使老年人的食欲减退，胃病的发生率会增高。咱们老人的胃分泌酸的能力呢就会变弱，很容易造成消化不良。所以如果到了60-70岁啊，食欲依然很好，那就表示啊这个人的胃健康没有问题。第三个，记忆力良好。阿尔茨海默症在中国的发生率不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是吧？那么会出现这个性情的改变，近视、遗忘，很多事情已经想不起来。如果老年人60多岁、70岁了依然保持头脑清醒啊，那将会被很多同龄人羡慕。第四个就是腿脚灵活。人老了以后啊，关节容易出问题，比方说骨关节炎啊、风湿性关节炎啊、痛风啊、强直性脊柱炎啊等等。每当腿脚运动的时候就会疼痛。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也会有骨质疏松，如果摔一跤的话，很容易引起骨折。如果一个老年人腿脚灵活，说明他的骨质比较好，也没有关节上的这些问题，他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啊，刚才讲到的这四点，就是如果你已经60岁以上了，这四个标准你依然能够保持良好，就说明你的身体还算不错。那么如果咱们男人想长寿，有四个地方的健康一定要守住。首先第一个，心脏健康。过了60岁一定要注意饮食健康了，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还有全谷物，少吃一些红肉和高脂肪的食品。第二点，减少饮酒和戒烟。哎，这一点呢，相信很多男性朋友可能比较危险，做得不是特别好。但是如果您已经60岁了以上了，还有饮酒和抽烟的习惯，从现在开始减少还来得及，因为过量饮酒和抽烟都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第三，定期锻炼，也就是至少每周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方说快走啊、跑步啊、游泳啊等等。那么第四点就是控制体重和血压了，过重和高血压都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第五点，定期体检，定期进行心脏健康检查以及其他的相关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干预。这是第一个，要注意心脏的健康。第二，肝脏的健康。饮食健康，要多吃富含有维生素 E 和矿物质的食物，比方水果、蔬菜和全麦食品，少吃过多油腻高热量的加工食品。第二，控制药物和饮酒。当然了，说到控制药物，并不是说你已经有慢性病了，咱们把药停一下吧。没有，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主要是告诉你不要过度的依赖药物。明明我现在我
今天哎呀突然出现嗓子疼了，我赶紧的吃个消炎药吧。我们要搞清楚你这嗓子疼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因为咽炎，还是因为着凉，还是因为其他的问题，还是因为病毒感染。不要去随意的用药，是吧？再一个就是少喝酒，戒烟，刚才讲到了。第三点，避免接触有害物质，一定要避免接触有毒化学物质和污染物啊。那么这是刚才讲到的第二类，要保持肝脏的健康。那么第三个就是要保持前列腺的健康。当然这个健康的饮食一定要多吃一些含有维生素 C、VD、锌等元素的食物，比方说豆类、坚果啊、蔬菜、水果等等。啊，第二个就是定期运动，一定要增加身体的代谢率，减少膀胱内的压力，有利于前列腺健康。啊，为什么要说前列腺健康呢？因为前列腺如果出现问题，咱们老年朋友最害怕的、最担心的就是什么排尿的问题，这个是非常痛苦的，是吧？所以我们从60岁开始就要多关注这些器官。第四个就是肾脏的健康了，保持肾脏的健康，在饮食方面要多注意多注意一些，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全谷物啊。你看每一样都是让大家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全谷物，而少吃高热量高脂肪的食品，还有高盐的食品，是吧？那么定期运动、定期体检，发现问题了一定要及时的进行啊，让医根据医生的，就是遵医嘱，医生让你做什么，该怎么治疗，咱们要听医生的话。前提是在没有发生这些疾病问题之前，我们就要好好的保护好这四个器官，他们健康就意味着我未来一定会长寿。那么咱们生之前的啊，这个女性朋友，如果啊，这个您在听我们节目的话，不妨啊对照一下家里的这个男性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好习惯，如果有我们继续保持，如果没有，我们从现在开始要督促他去更改。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4: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5: 当然有了。
4: 那是什么收获呢？
6: 对呀，什么收获呢？
5: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3: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

0: 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健康学堂，
4: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第三个话题，说一说这个男性朋友们，如果老不老看不是看岁数，只要看他有四处达标，说明你还年轻。很多人习惯用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来界定一个人的衰老程度，但是在临床医学角度里，生理年龄往往比日历年龄更具参考价值。判断一个男人到底老不老，从来不是看他的眼角的皱纹或者是鬓角的白发，而是要看身体核心机能的运转状态。如果你能在以下四个核心维度上达标，哪怕年过不惑，你的身体底子依然比很多年轻人要硬朗。首先第一点就是心肺功能，它是人体衰老的晴雨表。一个非常直观的临床观察指标就是爬楼梯的能力。有研究针对健康老年人群进行了爬楼梯速度的分析，结果显示能够在不休息的情况下连续爬15分钟楼梯的人群，其生物学年龄往往比实际年龄更年轻。反之，那些稍微爬几层楼就要气喘吁吁，必须中途停下休息的人，体内的衰老相关炎性因子水平通常会更高。这背后的机制在于，爬楼梯是一个高强度的有氧与抗阻结合的运动，它直接考验心脏的泵血能力和肺部的氧气交换效率。当一个人的心血管功能逐渐下降，血管壁弹性变差，心脏为了对抗阻力泵血就会负担更加的重。如果你能一口气爬上三层楼，而且呢呼吸保持相对平稳，没有明显的心慌胸闷，说明你的心血管系统依然保持着极佳的弹性和活力，这是身体年轻态的强力佐证。走路的快慢是衡量衰老程度的一个重要的预警信号。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说了，刚才讲到的是爬楼，是吧？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步速，就是基于大规模成年人的遗传数据分析发现，步行的速度与生理年龄呈现着显著的正相关。普通人的走路速度呢，大约在每秒 0.9 米，如果低于每秒 0.6 米，就是你一秒钟过去了，你只走了半米多一点，往往提示着肌肉萎缩较为严重。保持快走习惯的人，到了中年时的生物学年龄估计要比同龄人年轻。

很多。走路不仅仅是双腿的交替运动，它需要神经系统啊，还有咱们这个肌肉骨骼系统啊，以及心肺系统完美的配合。步态稳健，步伐轻快，意味着你的下肢肌肉力量充沛，神经传导通路呢也是畅通无阻的。相反，步履蹒跚啊，拖泥带水这个步态，是吧？我走不动，我走两下子我就，我就累，不仅反映了肌肉量的流失，更可能是身体平衡感下降、跌倒风险增加的信号。打个比方说，我们平时正常的时候，你的步履是基本上还是可以的，是吧？觉得很有力量，走得还很快。但如果说您要生病了，刚好感冒发烧了，这个时候呢，可能你就会拖泥带水。哎，你别说一秒可能连半米都走不了了。当然，这个是我们要另外一说的，不代表着你机体本身的能力，是吧？那么第三个就是单腿站立的时间，它是测试人体平衡能力以及神经肌肉衰老程度的黄金动作。平衡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下降的速度非常快，它比单纯的力量或者是步态变化更能敏锐地反映衰老程度啊。这个测试好像咱们徐州就是有一个体育局有一种这个体能测试，这个体能测试呢有很多种项目。我记得很早以前，大概是十几年前的时候，我们曾经测试过，那时候还在中山南路的时候，没有拆迁的时候，那个老电台的院内啊，那个地方我们曾经测试过一次，其中有一项就是单腿站立。那个时候我们才多大呀，但是我觉得都很难能够做得到。为什么？因为它要求你闭眼睛，就是咱们现在也可以尝试，当然一定要安全起见啊。比方说我们在家里，咱们老年朋友测试的时候，一定要在周围，比方说在沙发前面或者在窗台那儿，手扶着窗台，是吧？在那个附近，如果不平衡的时候，立刻用手支撑住身体，千万不要发生意外啊。咱们是可以这样闭着眼睛单腿站立，双手打开保持平衡，另一只脚呢微微抬起与地面平行。对于三四十岁的男性，如果能够坚持九秒以上，说明平衡感还可以。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时间标准呢会相应缩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您不妨试一下闭上眼睛单腿站立，能不能站立个一两秒，我觉得都已经，因为你从来没有尝试过，咱们可以试一下。平衡能力的下降呢，具体体现在单腿站立时间的缩短，这是老年人神经以及肌肉衰老的可靠衡量指标。这个动作考验的是前庭系统、视觉系统以及本体感觉系统的综合协调能力。如果你发现自己单腿站立的时候摇摇晃晃，哎呀，我几秒钟我都坚持不住，我一闭上眼睛我就头晕，我感觉到身体在转，这就提示你的大脑对肢体的控制能力正在减弱，神经系统的反应速度呢也正在变慢，是身体机能走向衰退的早期信号。我觉得这一点考验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单腿站立，也就是考察我们的身体的平衡力。如果说你的平衡力保持还不错，那就说明你的机体还算可以。再一个就是坐站能力测试，它是咱们下肢肌肉爆发力与骨骼健康的重要维度。一个非常简单易行的自测方法就是站在椅子前，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反复进行站立和坐下的动作。如果能在30秒内完成25次以上，说明下肢骨骼和肌肉力量还不错。咱们中老年人如果能够快速完成坐站测试，说明下肢骨骼和肌肉力量不错，反之呢就说明你的身体机能正在衰退。这个动作看似简单，实则需要髋关节、膝关节还有这个臀大肌的强力的协同作用。很多男性上半身看着比较强壮，但是下肢力量呢却严重不足，这会导致基础代谢率下降。

0: 脂肪更容易堆积。下肢肌肉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心脏，强有力的腿部肌肉能够辅助静脉血液回流，减轻心脏的负担。如果你做这个起立动作感到非常费劲，就说明膝盖出现明显的弹响与疼痛，说明你下肢力量已经开始亮红灯了，那就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想要维持上述四项指标的年轻态不是没有方法，首先咱们要从饮食结构的调整开始。抗衰老饮食核心在于抗炎与抗氧化，咱们日常饮食当中应该严格的控制精致碳水还有甜饮料的摄入，因为过多的糖分就会引发体内的糖化反应，加速血管和皮肤的老化，糖摄入过多就会加速衰老的发生，而大豆及豆制品是不可或缺的抗衰老食材，所以常吃豆制品。第二个建议就是多吃西红柿、蓝莓这些富含抗氧化物质的蔬果，它们能够有效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同时呢又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方蛋类、奶制品和瘦肉，这都是维持肌肉量的物质基础。所以对于男性而言呢，适量的补充富含有锌和硒的食物，比方坚果、海产品，有助于维持生殖系统的健康与活力。再一个就是运动，它是抵抗岁月痕迹的利器，但是你单纯的散步是不够的啊，远远不够。比方说你就是吃完饭遛弯那种速度，一秒钟走个半米，走几步回一头看一看，你就是走着一小时，走了两小时，它对咱们身体的影响都是微乎其微的，必须加入力量训练。每周哪怕只进行短时间的力量训练，它就能够有效增加这个端粒长度，从细胞层面延缓衰老。力量训练能够增加肌肉量，提高基础代谢率，使身体在休息的时候也能消耗更多的热量。所以建议咱们男性朋友们每周呢进行2到3次的抗阻运动。所谓的抗阻运动，比方说俯卧撑、深蹲啊，平板支撑其实是最好的，或者是使用健身器械。当然健身器械呢年龄大了真是不建议，因为非常容易导致肌肉拉伤，把握不好的话特别容易受伤。所以最简单有效的方法，你看深蹲啊、俯卧撑啊、平板支撑啊，这就是抗阻运动啊。这些运动能够刺激肌肉纤维的修复与生长，防止肌肉流失。同时要保持规律的有氧运动，比方说游泳啊、骑车呀、啊、是吧，这两项运动是非常好，有助于维持心肺耐力。运动的关键在于长期坚持，你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那就没有办法对身体机能产生实质性的改善。再一个就是睡眠，高质量的睡眠是身体自我修复的最佳时机，一定要保持稳定的睡眠习惯，有助于减缓生物衰老的过程，是吧？研究也发现，入睡时间偏差比较大，工作日和周末睡眠差异大的人，其生物年龄往往都会偏大。我们不能因为周末来去做补觉，我多睡几小时。我们平时周末也应该，就是工作日和周末应该相同，是吧？这样才是叫规律的作息。怎么样进行规律作息，怎么样入睡，怎么样让身体让我们的这个睡眠更好呢？其实方法很多，在这里就不一一向大家做赘述了啊。我们也都知道，如果自己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该怎么调节，我们晚间睡觉的时候环境该怎么布置啊，这个呢咱们就不说了。身体的每一次喘息，咱们每一次每一步的行走，包括每一次的起立，都是生命机能最真实的反馈。不要等到疾病缠身才开始关注健康，那就从现在开始吧，关注一下我们的心肺、肌肉、平衡与力量的细微变化，用自律的生活习惯去对抗时间的侵袭，让生理年龄跑赢日历年龄，这才是对自己生命质量最大的尊重。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 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3: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呢，给大家讲讲这四个话题，说一说目前市面上比较流行的水果桃子。虽然说现在已经立过秋了，而且八月中下旬了，马上要进入九月份，秋天马上到来的，但是这个桃子呢，在各个水果摊上依然还是能够看得到的。红彤彤的桃子总是格外的诱人，咬一口汁水四溢啊，甜香瞬间呢在口腔当中散开。对于很多关注血管健康的朋友来说呢，尤其是那些已经被高血脂困扰的人群，面对这样美味的水果，心里往往会在想，就是我想吃但是不敢吃之间反复的拉扯。有人担心这个水果太甜，是吧？这个桃子确实很甜，它会升高血脂，让血管负担加重。也有人听说呢，某一种水果是血管的清洁工，恨不得天天当饭吃。其实呢，关于桃子和血管健康的关系，并没有那么非黑即白。它既不能够瞬间冲刷血管污垢的神药，也不是会让血脂飙升的洪水猛兽。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认识它的营养特点，以及如何将其合理的融入到日常饮食当中，让它真正成为身体，为我们身体服务，而不是成为负担。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桃子对血管健康的真实作用。首先呢，它含有不少的膳食纤维，是吧？特别是果胶这种可溶性的纤维，进入人体之后，它们像是在肠道里织起了一张细密的网，能够吸附一部分多余的胆固醇和脂肪，减少这些物质被身体吸收进入血液的机会。那么对于高血脂患者来说，这种机制虽然温和，但是长期坚持摄入足够的膳食纤维，确实有助于维持血脂平衡，就是血脂水平的稳定，间接的去减轻血管壁的压力。第二个优势就是抗氧化成分，除了纤维，桃子还富含有多种维生素和多酚类的物质。那么这些成分呢，在体内扮演着抗氧化剂的角色，它能够帮助清除那些损伤血管内壁的自由基。血管内皮呢，一旦受损，脂质就会容易沉积形成斑块，而抗氧化物质的存在呢，就像是为血管穿上了一层防护服，减缓了氧化应激反应带来的伤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血管的弹性和通畅度。那么第三点就是低钠高钾的特性，利于血压控制。血管的健康不仅仅取决于血脂，血压的稳定呢，同样也是至关重要的。而桃子呢，它属于典型的高钾低钠的食物，钾元素可以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钠，缓解因钠摄入过多引起的水钠潴留，进而就会辅助调节血压。对于同样伴有高血压风险的高血脂人群来说呢，适量的食用桃子是一种友好的饮食选择，有助于创造更有利于血管健康的内部环境。第二点就是，吃的越多血管越干净，这是一个误区。虽然说桃子对身体的有利的地方刚才给大家分析过了，但是过量的果糖它可能会转化为甘油三酯，这个之前跟大家交流过，是吧？它虽然好处很多，但你要吃多了，这个超过了身体当下的能量需求，那是多余的糖分就会在肝脏当中经过代谢，很有可能转化为甘油三酯，而甘油三酯呢又是血脂的一项重要指标啊，所以它水平的升高反而会增加血液粘稠度，加剧血管堵塞的风险。 这个桃大家明白了吧，吃少了，吃的适量，

它可以帮助你降低血脂，吃的不好，吃的过量，它又会让你的血脂增加，就那么简单，道理大家能明白吧？那么另外呢，不要忽视整体饮食结构，是吧？咱们血管健康是一个系统工程，依赖于长期的饮食均衡、运动习惯和生活作息。你指望着单靠狂吃某一种水果就能把已经形成的脂质斑块洗干净，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果咱们日常饮食当中依然充斥着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或者你又缺乏运动，那么即便每天吃好几个桃子，也没有办法抵消不良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水果只是健康拼图当中的一块，而不能替代其他所有的努力。当然了，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个体差异，咱们每个人的体质和代谢能力各有不同。对于部分血糖调节能力比较弱，或者是胃肠功能敏感的高血脂患者来说呢，大量的食用桃子还可能会引起血糖波动或者是消化不良。血糖大幅度波动就会损伤血管内皮，而消化不良呢，则会影响营养的正常吸收和代谢。所以说，适合别人的量未必适合你自己，盲目的跟风多吃不仅不能够清洁血管，还可能引发新的健康问题。所以一定要控制好单次食用的数量啊，对于尤其是高血脂患者，建议桃子的摄入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啊，既不能够啊，既可以满足咱们营养的需求，又不能够造成糖分负荷过重。第二，要选择适合的时间节点，就是比方说上午10点或者是下午3点左右作为加餐是比较理想啊。另外第三点，要学会搭配与食用方式，咱们直接清洗之后带皮食用是保留营养最好的方式啊。那在搭配上呢，咱们可以搭配一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比方说无糖酸奶啊，或者少量的坚果一起食用啊，是最好的啊。所以在品味这份自然馈赠的同时呢，咱们一定要记得管住嘴，迈开腿，用科学的态度守护好自己的血管健康。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到了结束的时候了，再次祝愿大家周末快乐。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下周一下午的15点不见不散。人过50，身体最先亮红灯的往往是眼睛。早上醒来，眼睛干得睁不开，见点小风就流泪，看手机没2分钟，眼睛就模糊发花。出门遛弯，对面来个人，都得眯着眼睛使劲瞅。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那接下来这个福利千万别错过。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早点缓解眼睛不舒服，特别拿出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适用。现在只需打个电话，人人都能多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难得，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您贴上就有感觉，眼睛温和滋润。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深层滋养，配合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模糊流泪都有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所有50岁以上的朋友，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每人都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赶在前10分钟的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晨练遛弯都能听，再送一台捏肩揉肩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超值大礼，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4: 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梦，如果人人沿着这个梦走下去，说不定我们今天将生活在一个都是大师的世界。可惜这并没有发生，因为万事开头难，有人选择安全；因为功成名已就，有人停滞不前。对我而言，创造是一件快乐的事，就像孩子在做一个令自己欢心的游戏，主动摸索，搭建智慧，推倒重来，历练心智，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中国制造2025就是这样一个全新的开始，释放国产品牌心中的自主呐喊，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用行动向世界说出我的态度，中国品牌的态度。致敬中国制造者，我的梦，中国梦。
5: 这是山间流水的声音，
1: 这是自然和谐的声音，
5: 这是真情流露的声音，
1: 这是爱与感动的声音。
6: 虽然好久不见了，但是大家都很想念你。
7: 不管有多困难，我们都要一起努力完成。
1: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成功，但是我们相信你。
8: 爸爸，谢谢你为了我让自己变得这么辛苦。
9: 儿子，下班了吧，妈妈做好了饭等你回来。
5: 爱的声音更温暖。
0: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10: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11: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10: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此刻呢，节目正在通过徐州航风热线视频号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0: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10: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稍后呢我们栏目热线8080-9393将为您开通，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1: 那在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两则回复。第一个问题是今天上午张先生向我们反映的，他是遂宁梁集镇李庄村的销售户，他想问啊，自己的这个烟草专卖证老证到期，一月申请换证的时候并没有给予通过，想问一问是什么原因。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来连线的是烟草专卖局专卖处处长董良参。董事长你好。
10: 董事长您好啊，关于这个听众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具体了解的情况怎么样？
12: 因为我们调查了一下子，这一户呢叫张飞，他说原来持证呢是他岳父的证，他岳父的证呢，我们经过我们系统查询，在2008年他就没有延续，就被注销了。注销了之后呢，他在今年的一月底吧，他申请新办。新办呢，在按照我们原来的布局，我们一个村呢是零售户的总量是5户，他呢已经超过这个数量限制了。同时呢，在他周围30米左右呢，就有一个零售户。在我们原来的在之前的布局中间呢，是周围呢是100米以上才能办证。他现在是两个条件，无论从总量上还是从距离上都是不符合的。我们也给他回复了。他没有同意，后来我们通过12313、12345还有这个抖音他反映的问题，我们也给他做了具体的解释。
10: 好，就是说老郑当时是已经注销了，重新办证的话，我们考虑到目前的这个布局 这个就是不符合相关的一些规定。那这个老郑，我们想问一下，如果是我们办理了相关的这个烟草专卖证的话，是每年都需要进行这个一些注册吗？具体这样怎么来操作？
12: 不是，这个许可证呢，我们的最长的这个有效期呢是5年。一般情况下，根据你的这个守法情况呢，设置3到5年。因为到期的时候呢，我们在提前一个月会通知你来这个申请延续。这个证呢就要继续使用。如果你到期不延续，你系统就自动给你注销了。
10: 好的。好，这是今天上午张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做一下相关的这个解释。好，另外还有一位听众，他向我们反映说，他这个经营商超有烟草证，但是呢隔壁商户是无证销售烟，像这种情况应该如何来进行投诉？
12: 这个呢，一般我们有相应的中队，我们也留了号码，另外呢也可以到12313进行举报。就我们接到线索之后呢，上午呢我安排的中队去进行了检查中间发现呢，他的住旁边那一户呢，有少量的卷烟，我们建议他撤位。你告知他，如果你要想卖烟的话，你就按照我们布局规定相关要求去申请新办烟草证。如果不符合，就我们劝他就不要再继续经营烟草制品了。已经给他们说了，
11: 就是已经下达整改通知了，对吧？
12: 对
10: 这位听他反映具体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他反映的这个商超的位置，
12: 他反映的是在铜山的那个万达附近吧？
10: 铜山万达附近。
12: 张委员去了。
10: 好的。
11: 像我们平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是处理流程是什么样的？比如说第一次警告，第二次可能就要没收他们这些非法销售的这些烟草，有这样的流程吗？
12: 对，因为这个第一次呢，我们叫守规不罚。第二次呢，我们就要做责令整改通知书，下达通知书。然后第三次呢，我们就要进行这个相应登记啊，立案再查处。如果发现的话，如果他3年内违法2次以上，又发现他再违法超过3万元以上的，这个我们就可以移送公安机关进行刑事打击了。
11: 好，那这个举报电话再给我们来说一下好吗？
12: 举报电话我们就是省的，我们统一的是12313。
11: 好，那这个问题也非常的清楚了。
10: 好的，非常感谢董处长落实两个问题。
11: 好，
10: 好，
11: 就联系到这里，再见。
10: 再见。
1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是上周刘女士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啊，她是泉山区湖滨街道云龙府小区的业主，她说在小区的东门啊有一个商铺也是私自改造 后墙，他说开了一个一米见方的这个通风口。那么上周啊，我们栏目已经连线了泉山区住建局副局长魏飞，他表示啊，在本周内就能整改并且是恢复墙面的原貌。那么目前整改如何，我们再次来

0: 连线。魏局长，魏局长你好。
1: 你好。
0: 现在这个整改的情况怎么样？能给我们简单说一下吗？
1: 现在墙体那个拆除的窗户已经恢复了。另外有七处这个小洞口，大约四处呢是新风系统，两处是空调，另外机连线出口，一处是油烟机这个出口。目前呢油烟机出口已经改道了，已经封闭完毕了，已经封闭了。
0: 它那个
1: 还有呢就是一处一处这个空调内外机连线口也封闭了。还有呢就是剩余三处剩余五处，其中一处这个空调内外机出口，这个连线出口，还有四处这个新风系统的这个进出口，进出进气还有出气口，目前呢正在督促整改。
0: 应该说这个问题我们从本周一就开始在线下沟通，一步一步的看到这个墙体鉴定包括一些这个整改都非常的到位哈。像我们咱们住建部门到现场去，不光是有一个恢复原貌督促的这个情况，可能我们刘女士也会担心像改的这个一米见方的这个通风口会不会对整个墙体结构造成影响，对他们这个居住安全造成影响，在这个方面有过调查吗？
1: 没有，我没看过了。这个所有的他改造的这个洞口还有这个墙体拆除的都是非承重墙体，都是这个一种这个不影响房屋安全结构的。
0: 这个我们已经在现场勘察过了，对吧？
1: 对，现场勘察过了。
0: 好，
2: 这样我们来回访一下刘女士，看她还有什么意见啊。刘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可以来交流一下？
3: 魏局长刚才说的，他那个风筒的渡口是属实的，现在就是上面有三个，底下两个，现在还有五个没有封。这就是那个最下面两个呢，是物业临时用那个发泡胶给堵的，特别丑。
1: 那一个没问题，这个下周就给你恢复了。
3: 对，
1: 下周这个一定给你恢复到位，那个底下那两个黄色的。
3: 底下呢上面呢，你不是说恢复原貌吗？它现在就是整个的墙面总共是九个呀，九个包括油烟机的洞。
0: 它是
1: 油烟机不恢复了吗？
3: 它现在都对，是用水泥给堵了。对，现在还有好几个呢，
1: 还有好几个那个空调的内外机连接有一个出口没封，下周一定封了。这个没问题，我给他们都，现在还有四个，就等于最后还有四个这个新风系统进出口。这样哈，这位女士，我给你这个解释一下。你现在呢，就是我们住建局仅是负责什么呢？就是墙体上如果动结构了，影响这个该改窗了、改门了，影响房屋安全结构的。如果是外立面呢，就是依据徐州市城市建筑外立面管理条例第四条，应该归属地的这个城管部门进行管理。我们也把相关的问题包括相应的问题照片还有问题线索都邮寄到，通过这个 EMC 测绘专利邮寄到泉山区城管局，还有泉山区湖滨街道办事处。昨天邮寄的，他们已经收到了，收到了。现在呢，正在走领导审批的流程。下一步呢，就是就是我说的这几个问题，就是这四个空调、四个新风系统出风口，应该都由他们来进行督促进行整改。这个呢，我们做的工作呢，我们已经安全也排查完了，也督促他们恢复了，有的他们也恢复了。下一步呢，就是说。这个外立面这一块还需要城管部门要跟进进行督促整改。
0: 你该说非常清晰了哈。
3: 现在就转到城管部门了。
0: 从这周一开始，就是魏局长他把自己就是从。

0: 肯定是给堵死的，这是没问题的。就是说呢，像，可能就是下一步由城管来进行督促吧。我们这个也，涉及到我们该干的工作，我们已经落实到位了。
1: 那后续的情况，刘女士，我们再进行督促，好吗？我们再来和城管部门进行沟通，
2: 好的，
1: 好吧？
2: 哎，好的，那麻烦你再督促一下城管局。
1: 好，好的，非常感谢魏局长啊。
3: 好，谢谢二位。
1: 好的，两位，好，再见。
3: 好，再见。好，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他是谁？
5: 我儿子，
6: 我丈夫，
7: 我爸爸。
4: 他的职业是
5: 军人。
6: 军人。
7: 爸爸是解放军。
4: 他当兵多久了？
5: 8年了。
6: 3年。
7: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4: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5: 太辛苦了，
6: 太让人担心了，
7: 太久不回家了。
4: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5: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6: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7: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8: 说啊，什么事儿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9: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8: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10: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9: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10: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9: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11: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5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5小时乘以4周乘以12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12: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
0: 接下来关注这个问题，应该是我们上上周关注的问题哈。程女士向我们栏目组反映，她说啊，自己的父亲住在泉山区和平街道黄河新村二楼，那么在两个月之前，一楼的邻居私自搭建了一处面积较大的雨棚，因为这个雨天啊，这个雨水打击雨棚会产生极大的噪音，影响了二楼住户的休息。那么程女士啊，在6月份向有关部门去投诉过，至今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在上周五的时间，我们连线了泉山区和平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那么他表示啊，已经和一楼住户沟通啊，在这个降噪方面，一楼住户将表示啊，会采取一定的相关措施。另外呢，我们的程女士也表示啊，对方也是多次拖延整改，那么这一周过去了，情况到底是更新到了什么样一个程度？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泉山区和平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办公室工作人员王汉。王汉你好。
2: 你好主任。
0: 这已经是我们第三次连线了哈。现在这个事情有没有最新的

0: 些进展了？
1: 是这样的，既然这个都是有的，然后我们目前把这个噪音问题已经解决了。
0: 嗯，
1: 我们现在呢还在给这个遗漏的整个当事人呢做思想工作，尽可能呢通过调解呢，就是说把双方的矛盾化解。
2: 嗯，您说这个噪音是怎么来进行整改的？具体怎么来就是改变这个情况的？
1: 是这样的，他这个在这个铁盘上面呢铺设这个铝槽坯，就是这个呢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就是把这个鱼降下来那个速度缓解，然后消除这个噪音。
0: 铺了一层这个
2: 草
0: 皮
2: 是
0: 吧？
1: 对对对，那草皮。
0: 是那天我在照片里看到的那个草皮吗？
1: 嗯，是的，是的。
0: 但是它这个
1: 草皮很厚。
0: 我当时提出一个疑问啊，就它这个草皮没有铺满，是不是？在这个脚上还留了一块铁皮。
1: 哦，它那刚好有一个是拆广板，是个塑料板的，然后呢正好在这中间，然后就割了一下，就没有铺满。
0: 它是在这个是东头还是西头啊？我也看不出来，就在这一块。
1: 在这个东头
0: 啊，在东头是吧？
1: 在那个东头，对。
2: 嗯，那这块没有铺会有影响吗？这个噪音是不是还会有？
1: 几枚没有，就是昨天那个下雨，然后我们呢就是去听听那个声音有没有那个很响，然后呢就是说倒并没有多大噪音。
0: 这样的话，我们把陈女士电话接进来，这个有没有噪音？我觉得二楼住户是最有发言权的哈。
1: 哎，可以。
2: 陈女士您好。
0: 陈女士您好。
3: 啊，您好，主持人。
0: 嗯，前两天下雨，这个刚才我们讨论这个噪音问题有没有得到改善？
3: 确实，他铺了一个草皮。
2: 嗯。
3: 昨天中午的时候，王汉给我打电话，说那个草皮铺好了，起到了一定的降噪作用，然后就是也影响不到我们什么了。往楼下看还养眼，就是采取一些安全措施就没有什么隐患了。我当时就生气了，我们要求是既然违建就拆除，这个是只是前期做的一个工作。他王汉昨天呢说的他最实的一句话就是我就不明白了，就是一个大棚怎么能算违建？那既然算是已经说鉴定是违建，怎么又不算违建了呢？对吧？那你们是耍我们玩的吗？就是我一次次的这样问你们，然后他反复的质问我，我现在说话都生气，反复的质问我影响到我们什么了？我说影响我们的心情，影响我们的生活，他怎么影响你生活的心情了？你往楼下看都是绿色的，你心情还好吗？对吧？影响你什么生活了？他是反复的质问我，这样去说这个问题，这解决问题了吗？他还说，就是违建了，我们也不能强行拆除。楼下邻居年龄大了，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啊，万一有个好歹，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
0: 好，陈女士。
3: 那么我就问你，对啊。
0: 嗯，这样，我们先把这个情绪的这个放一放，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回到。这个关注点回到这个事情本身当中来哈。首先我们说到这个雨棚，我记得在上次连线的时候，虽然不是我的班，但是我听了节目，你们是要去资规局去认定这个是不是违建，对不对？
3: 对，王汉说他自己去，不需要我去，他说已经走流程。
2: 嗯，
0: 那我们来问一问王汉，这个我们办事处有跟资规局联系过吗？
2: 嗯，目前鉴定的这个结果怎么
1: 样？他这个违法建设认定这个阴影下了，下到了城管区，
2: 就是确认这个是违建是吗？
1: 嗯，是这样的，按照我们以往就是说这个理解，因为这个乙楼雨棚是在居民自家院内搭建的，它并没有扩建占用公共区域。只在他自己的墙上
0: 啊。不，王汉是这样，就是我们想听那个资规部门给我们认定的是什么，如果不是违建，我们就不用去下面的拆不拆的这个事情了。
1: 认定违手印象
0: 啊，
1: 认定违手印象
0: 结果是什么？
1: 印象下过了，
2: 是不是违建？
1: 用资规局认定它属于违法建设
0: 啊，那就还是违建吧。
1: 嗯，
0: 那就不存啊。您说，
1: 我想跟那个陈女士想解释一下，如果说要是说走这个墙拆程序，我们确实得考虑这个遗留老人的后承受度，就是万一因为这个墙拆造成老人有个豪宅，就是说我们这个后果很严重，所以说还希望你们能理解这个情况。
0: 哎，等一下，
1: 昨天
2: 这个我们也并不是说。

0: 从一开始就要进行强拆吧。如果是认定它是一个违章建筑的话，它有相关的一些流程，
1: 对、
0: 比方说之前下达通知书自行整改，然后如果说它不没有进行整改的话，后续我们进行一些正常的这个法律程序来进行推进，并不是说一定要采取强拆这种方式。
2: 是的，那我们现在就是说想办法，就是尽可能就是解决你的生活影响，对生活造成的影响，就是现在噪音问题我们解决了，就然后呢昨天呢我们跟这个村民是沟通，就想了解对哪方面还有什么影响，我们尽可能给你解决，就是在做村里之前。然后村女士呢昨天呢可能就是心情有点急，然后说着说着就急了啊，就要求退出，别的他不讲，然后话没说完他就挂掉了。
1: 啊，这样我们现在
2: 我质问他，我
1: 对不谈情绪的事情，我们只把关注度放在这个事情本身上来讲哈。好，那王翰，比如说啊，你看我又不在这儿，不住他们二楼，如果我是一个路人，我能不能举报这个这处是违法建设，能把它拆掉吗？
2: 哦，可以。
1: 对呀、所以说这个事情其实和程女士。虽然说确实有影响到他，他是这个事情的发起人，对吗？因为一开始您说这个拆的时候可能会考虑到一楼的这个他们年纪的问题啊，身体的问题，那么他在安装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二楼的年纪和身体的问题呢？这个是不是这个道理？
2: 你说的情况我们也理解。
1: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相互去看这个问题哈。
0: 就是这样，我们按照相关的法律程序来进行推进，就是下一步如果现在说是已经认定它是违建了，接下来如果按照我们正常的程序应该怎么来推进，我们可以把这个相关的一些过程来告知陈女士。
2: 是这样的，我们呢就是说还是想通过这个沟通做思想工作，尽可能就是说就是说把这个事情化解。就我们每次呢跟这个一楼沟通呢，一楼是心平气和的做思想工作，就是慢慢一楼。
0: 当然，这个您的这种这个工作方法，我们可以理解，就是尽量的还进行这个双方的一个协商，我们来就是能够比较平稳处理这个问题。但如果说这个情况无法进行推进，那么双方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矛盾存在。陈女士又坚持要进行这个拆除，她也确实是一个这个违建，她后续的这个法律程序是怎么样的？
2: 走程序，你的意思就是说，通过那个程序然后走下去。
0: 是的。
2: 之前呢，我们跟领导也汇报过这个情况，也跟市局领导也沟通这个事情。但是呢，就是说建议还是我们就是沟通双方，就是说。把这个事情尽可能化解。
0: 是这样，是这样啊，是这样。这个我们理解您的这个工作上的一些方法，
2: 就
0: 是
2: 走下去了。
0: 是的，就是我们现在就是陈女士她有这个权利知道，就是我们当然我们接下来可以进行双方协调一些这个协商来进行这个处理这个问题。当然她也有权利知道，就是正常的这个法律程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2: 主要这个一楼老人年龄太大，您说要是真走程序推，就这个。单独太大。
1: 你这样，王翰，你把流程跟我说，我们先不往下走，我帮你在节目里劝一下程女士，你看
2: 这
1: 样行吗？
2: 这个程序很繁琐，因为我一时半会也不能跟你说很清楚
1: 啊。好，
0: 但是确实据我们了解，如果是按照这个程序来进行推进的话，可能这个要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对，大概可能是需要需要半年或者半年以上这样一个这个时间，这样一个跨度。这样，陈女士，我们也听到这个王翰他相关的一些这个想法，还是他还是会去继续的去推进这个事情。当然，相关的一些这个法律程序呢，我们也请他在节目之外和你来沟通一下，好不好？您也来看一看，根据您的一些想法，可以再进行下一步的一些。处理。
1: 陈女士，你还在线吗？
3: 在，主持人。其实在节目当中他不说，在节目之后他更不会说。我们一直就是昨天我给他打电话问他流程走到什么程度了，现在定位不定位违建他都不给我讲。
1: 我打断你一句，陈女士，是这样的，其实说不说我们心里也有数，就是该往下资规怎么鉴定，城管怎么拆除，其实我们心里大概有一个这个逻辑。然后我现在呢就是想和您就是心平气和的咱们来沟通一下哈，有没有跟我们比如说家里这个住户老年人也沟通一下，现在这个噪音问题呢大概率是解决了啊，确实也不那么吵了。那么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折中的方式，你们愿意去作为一个退让一步的？
3: 这件事呢，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们一直都在给家老人再去做这个工作。因为前段时间我父亲都要自己去上房去，你想那么大的年龄，92岁了，然后那么热的天，我们能让他去？

0: 去上床去嘛，
1: 嗯，
0: 我们就劝说他，结果他病了这几天都在床上都起不来、
1: 嗯、我觉得也是给我们家里人要宽宽心哈、嗯、也不能把这个目光生活那么美好只放在这一个地方，要还是要作为我们儿女来说，一定要让他们心情变得舒畅一点，就是不要每天就盯着这些事儿，我们只能从这个感情上去劝导他一下哈。嗯，好，
0: 现在老人的话他的行动就不像原来似的经常能下楼，他愿意不能下楼，就靠坐到窗边看着窗户走走溜看看啥的，他的生活区域就很小。
1: 嗯，
0: 然后一看到那个碰他就生气，就是我们做就是子女的肯定我们做在劝说在宽他的心，但是这件事确实让堵心，80天了，从一开始反应到现在80天了都没解决这个问题，对吧？你想让谁心能不生气，更况是他天天住在那个地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劝说也没有用，就是我父亲的就是意愿，就是既然违建我们就拆除，就没有不要任何的调解。你像刚开始我反映这个问题一直到昨天，那汪三他包括他们那个就是城管的一个人都没到我们家去过，都没看过到底是什么情况，对吧？他就老人还是刚开始也是不是这种态度，就我没给到你态度了，他们不珍惜，就是那么多钱让你整改你都不整改，那到现在了我们还要整改啥？我们就先违建了我们就拆除就行了。
1: 嗯，在节目一开始接到这个线索的时候，我记得程女士的要求确实是要降低一点，那可能从一开始的这个要求、
0: 啊、
1: 逐渐这个情绪的积累哈，可能现在事情解决起来也会更加的棘手一点。
0: 跟我父亲说了，我们退到什么地步，就是他那个房子降低一些，然后把那个门头那个高的地方去掉，然后顶上铺着这个草皮，然后这个城管呢就跟我讲那楼下住户要求说你要求太多太高了、一会儿这一会儿那不同意，就是一直都不去解决。我们刚开始也是抱着和解的态度，那么到现在这样了，你看都80天了，都现在他又铺着那个草皮，那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这种那个解决的方法吗？对吧？我们又需要就是走这个无论怎么样我们走哪怕走法律程序，无论怎么样我们都要走下去，我不能让我父亲天天吃不下饭，是不是要堵心？
1: 好好，程女士，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就沟通到这里，那也辛苦王汉把我们最新沟通的这些消息跟我们上级领导上级部门再汇报一下，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开始推进下一步的这个正规流程了，可以吗？
2: 可以，主持人。
3: 好的，
2: 哎，
3: 好的，两位啊，好，
1: 我们就
3: 说
1: 到这里，再见。
3: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400-855-8282。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专属礼盒，快打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艾草夏凉被。10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救援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6: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4: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8: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4: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1: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9: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进行互动。
1: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这两个问题啊，就归为一大类问题，那都是我们业主和物业之间产生的一些纠纷。那么我们现在要来首先连线的是我们江苏鹏城律师事务所年度优秀律师祝素浩。祝律师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好。
1: 久等了。我们接下来两个连线呢，首先得请您在这个后面稍微耐心的等待一下啊，让我们这两位反映人以及我们的这个相关的部门给出一些意见或建议，然后他们有一些法律意见需要寻求您的帮助的时候，然后您再给我们一些法律意见好吗？
10: 好的，没有问题。
9: 好的，好，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于先生，他向我们反映说，他和邻居呢是铜山区枫林天下小区2期13号楼1楼和2楼的业主，在7月30号晚上8点，物业巡查发现201这个他的门缝向外溢污水，直到次日上午的8点多才通知业主。那业主回到家的时候，这个屋内已经是被公共主管道这个堵塞反流的污水给泡满了，包括木地板啊、家具都受损，污水还渗漏到楼下的101室，两家损失都超过1万元。那么物业发现险情之后呢，10多个小时没有及时关阀止损，事后呢推诿拒绝承担责任，希望我们能够帮助去协调和维权。
1: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哈。那我们现在问题处理到哪一步了？我们现在首先要来连线到的是铜山区房产与住房保障中心工作人员傅凤宇。傅宇你好。
9: 你好傅主任。
11: 你好。
9: 你好，关于这位听众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目前这个了解的进展情况怎么样？
11: 是这样的，今天上午啊， 我们在铜山街道龙腰山社区的居委会啊，召集当事业主和物业项目负责人进行了一个面对面的调解。
9: 嗯。
11: 听取了双方对事件的一个经过、处置过程以及诉求的陈述，对这个责任认定啊以及这个损失的赔偿这些焦点问题，也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沟通。这个根据那个这个民法典啊，根据民法典942条，这个物业服务人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所说的物业公司，应当妥善维修养护共有的部分，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这个根据这个通灵天下这个业主的陈述呢，就是物业公司啊，如果对公共管道未尽日常清理疏通的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与此同时呢，这个业主啊对自有房屋啊也负有这个妥善管理的职责。如果长期呢房屋长期的空置，未能及时发现并处置反水情况，导致损失扩大，业主本身呢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此外呢，如果呢就是无法确定堵塞的这个具体责任人，这个共同使用管道的这个楼上业主啊，也可能需要共同承担的赔偿责任。那最终的赔偿这个损失的赔偿啊，需呢根据这个这几方，比如说这个物业公司，这个房主，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单元的这些业主，通过各方的这个过错程度依法合理的划分
1: 啊。负责人，我要打断您一下，我们先不讲这个法条上面的一些东西啊，我们现在想最新了解物业现在是一个什么态度，跟我们的业主之间有没有建立起一个沟通渠道？
11: 沟通了，我们今天上午也就进行了一沟通，就是把在他发现漏水以后进行了这个处置的全过程也都进行了一个阐述。
1: 嗯，现在我们业主自己向反映人于先生反映的，他的诉求是什么？有没有跟我们物业达成一个共识？
11: 他诉求呢就是进行赔偿。他呢也是请那个专业的进行了一个鉴定。对这个初步的赔偿呢也跟物业进行了沟通。
9: 那双方有没有达成这个一致意见？
11: 现在呢就是意见，就是完全的认同意见现在还没达成。就是我们呢现在建议呢，就是双方呢还得进行调查取证，在事实清晰责任明确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的进行协商。
1: 那这样我们也听听，就是于先生现在代表我们一楼和二楼的业主他们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诉求好吗？
9: 好的，于先生您好。
1: 于先生您好。
12: 好的。
1: 您现在有什么样的诉求？您可以我们来说一说。
12: 哦，今天上午呢，我们确实在龙腰山社区呢，我们就是和这个就是叫物业吧，又进行了沟通。这个好像住建局的领导也在，但是物业到目前的态度呢，反正到我们走时，他还是认为他们没有责任，不承担呢任何补偿。我们的想法来说呢，两户呢都进行了鉴定。大概呢两户加起来有2万多的损失，我们也并不是呢说这个责任呢全部都在物业，我们认为呢在这个管道的疏通方面来说，虽然呢物业疏通了，但是它没有保证呢管道的安全畅通，就是没有有效的疏通，造成了堵塞，而且这个堵塞呢过去就有过堵塞，我们也向物业反映过多次，要求改管道或者，但是物业呢一直都没有实施采取措施，所以这个呢造成这个堵塞的原因来说呢，这个物业肯定是有一定责任的。再一个来说呢，我们当时家里呢虽然没有这个住人，但并不是长期公关房，只是呢由于这个女儿住在那个地方呢身体最近近期不好住院了，没在那个地方。当时家里没人，已经水呢都从这个防盗门的这个门厅都溢出来了，都是臭水污水。这个物业也发现了，但是他没有采取及时止水的措施，对吧？也没有说及时找到我们，他说打电话我们打不通，实际上呢第二天早晨呢他又找了一个号码呢，这个又打通了，就说明他们自己呢管理比较混乱，没有及时呢查出我们有效的电话号码。再一个呢，这个是公共管道堵塞，楼上还有十几户二十户人家，他完全可以呢把这个管道呢暂时封闭，或者呢通知这楼上呢暂时都不要用，这样呢通知不到我们，水呢继续朝下流，造成十多个小时的
13: 水越来越多的浸泡，这才是造成我们木地板了，包括浸泡到一楼，透过这个楼层下去的主要原因。所以在这个及时止损方面、施救方面来说呢，物业也是有一定责任的。我们就根据这两个情况来说呢，第三个来说呢，就是说这个管道呢，随时还可能继续在堵、继续在泡，那再出现这个问题又怎么办？物业也没有任何说法。我说你们能不能搞？你们不能搞，我们搞也可以，对不对？那怎么搞法？他们呢，就说他们该做的都做到了。他们没有任何责任。
1: 于先生，我得打断你一下啊，咱们直接一点，就是您现在就是家里的损失大概在多少？
13: 损失我这个大概在12,200左右。
1: 一万二左右，你们现在的诉求在多少？
13: 诉求呢？我想呢，根据责任来说，对吧？你比如说，他们物业占了，假设说不占50%的话，那一半也可以，对不对？
1: 5/5，
13: 对，这都可以，我们都能接受。但是这个物业来说呢，一分钱，他说我全都做到了。我一分钱都责任都不负，那这个我们接受不了。
1: 这样，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问一问我们朱律师的一些意见了哈。
9: 好的，
1: 朱律师。
13: 好的，好的。
14: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事情的前因后果就您要听了哈，您说。
14: 哦，对，我刚刚听了全过程啊，就是在我的判断之下，我认为物业它占主责的，就是概率比较大，而且如果要进行诉讼的话，可能它是需要全赔的，就是。因为根据于先生的说法，他物业他前期他是管理也是不到位，他明明知道这可能有这个堵塞的情况，他并没有说及时的去清理。然后第二个呢，在发现之后，他10个多小时的时间，他明明可以，就像于先生说的，他可以去关掉水阀，可以去通知楼上的用户不要用水，但他这些措施一个都没有做，他就是一个消极的不作为的一个行为。那根据咱们这个日常的这个法院的这个判例和观点呢，在这件事情中，物业他的责任比较大一些。那于先生他说什么？他比如说他怪什么联系不到人，或者是他们家庭长期的空置，但是这也不是说于先生个人导致的嘛。他可能就如果在诉讼的过程中，于先生这边可能会占一点点的责任，但是责任占比不会很大。
1: 但我得补充一句啊，于先生。就是您提，因为我们的律师就只能按照您提供的这个描述，你单方的描述来进行一个
9: 判
1: 断。
9: 是的，
1: 这当中必须是要和事实相符的，不可以有出入，否则的话，我们的律师是
13: 这个我们都是如实的，
1: 哎，
13: 愿负相应的责任。
1: 哎，对对，我不是怕您负责任，我是怕就是您的话可能会对我们律师的判断造成影响。
13: 我明白，我明白，对。
14: 对，然后但是于先生，我跟您说一下，因为如果这个你要走诉讼的话，然后它的这个周期是相当的长的，你可能要用大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去解决，这是时间的问题。第二个呢，你可能要涉及到不光是你这个损失的鉴定啊，还有一些你漏水的原因鉴定。那漏水的原因鉴定在咱们的司法实践当中，它的鉴定费用是很高的。这个我的建议是，你们如果能够协商，先协商，实在是协商不了，你再去走最后一步的这个诉讼的路。
1: 而且
13: 是的，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1: 于先生的诉求其实也没有那么的过分，就他只要求5/5的这个责任划分哈。
14: 我认为是相当合理了，因为如果这判决的话，可能就是物业占大头。
1: 好的，
9: 那于先生，刚才我们的朱律师也给了一些法律意见，那这样包括副主任，我们下一步再来组织我们双方进行进一步的一些这个协调和处理，好吧？
1: 对，也请我们的副主任把我们这个律师啊以及于先生的这个他们的诉求和建议和我们今天下午沟通的情况跟我们于先生自己对应的物业公司进行一个反馈，好吗？
13: 好的，
9: 好，那我们先和副主任和于先生说再见啊。
1: 好，
9: 再见。
13: 好的，
1: 好，
13: 谢谢啊。
1: 好，再见。
13: 好，谢谢，再见。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其实跟我们刚才聊的这个问题非常的类似哈，也是与物业引起纠纷，由于物业没有及时清理下水的排污管道，把家里正在装修的房子给淹了。那么这个是我们反映人的，这是邳州的反映人，
9: 邳州市京杭家园的一位业主。好，那关于这个情况，我们来连线运河街道所家社区的工作人员王硕来了解一下情况。王硕你好。
15: 你好，
9: 你好。针对我们这位听众反映的问题啊，我们目前了解的一些这个情况怎么样？有没有进行一些具体的这个协调和落实？
15: 啊，已经落实了，已经协商好了。
9: 啊，具体情况怎么样？
1: 对，他是怎么解决的？
15: 已经协商好了。都是跟物业达成共识了，然后免了6年的物业费。
1: 啊，
9: 嗯，那就是说这个责任还是这个我们物业也确实要承担

0: 责任是吧？这一块他没有及时的清理一些这个地下的排水管道。
1: 对对对对对。
2: 嗯，那看来这个问题，那我们也把这个反映人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0: 你好，这位听众。
1: 嗯，好的。啊，你好。
0: 哎，你好，关于您这个问题，刚才我们做了一些了解，是已经通过这个免除6年物业费的这个方式来进行解决了。您对这个是否感觉到满意？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意见？
1: 哦，现在已经解决了，说还行，满意。
2: 啊，就是这个你们就顺利解决了，对吧？已经。
1: 对对对，也谢谢你们的给给管好关心，打电话问问，给说好了，
2: 啊，
1: 家属给他协商好了。
2: 好嘞，
0: 好的，
2: 那这个就不需要我们朱律师再给出一些意见了哈，这个是已经解决好了。
1: 对对，他们今天又商量，又在一起商量说解决
0: 好的，那就好啊。
2: 嗯，
0: 好，那也非常
1: 谢谢
0: 非常感谢朱律师在节目当中做出相关的一些法律意见。
2: 嗯，
0: 好，也感谢王硕啊。好的，三位。嗯，
2: 好，谢谢。
0: 好，再见。
3: 好，谢谢，
1: 再
3: 见，
1: 再见，好。
0: 嗯，好，我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5: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6: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7: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8: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9: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0: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1: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9: 老板，来2根油条。
11: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12: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3: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2: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4: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5: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2: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0: 我是静茹。
2: 我们来节目最后再来说一下下周的上线单位。那周一是邮政管理局，周二是自由接听的时间，周三呢是总工会，周四公安局交管支队，周五呢是全山区人民政府。
0: 那在我们节目以外的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反映您的问题。如果是发私信给我们的话，最好留下联系方式，这样方便我们转交落实。
2: 好，那各位看一看时间，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

0: 雨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结果发现一个人可以随意站，两个人的时候呈对角线站立，三个人的时候呈三角形分布，四个人则是各自站一个角落，以此最大限度地保持彼此之间的距离。这是因为心理距离的存在及心理上的警觉。心理学家海杜克认为，每个人的周围都有一个气泡状空间，大小大概是前后1米左右。乘坐电梯的时候，这种私人空间的边界被打破，人们会因此感到尴尬、紧张和不悦。因此，人们会自觉地站得离他人尽量远一些，例如站到角落里。一旦进来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规矩很简单，调整站位，仰望天花板，看手机或者看显示的楼层数，保持一致的行动，不说话，不对视。这是因为狭小的电梯空间里，几个人形成一个小群体，人们为了避免与群体发生冲突而产生心理压力，不得不遵守相同的规范。同时，由于心理距离的打破，为了避免与陌生人产生威胁、暧昧等感觉，人们拒绝了交流，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密闭沉默的空间会加剧内心的压抑感，人们会避免视觉上的接触，而看天花板和楼层数字则是一种压力转移和自我逃离期望。跳动的楼层数字有不断解放的意味，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焦虑，而看手机则是把自己包裹在独立的空间里，寻找自我安全感。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一则限行通告。昨天，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关于对金马路、大学路部分路段实行交通限制的通告。为保障市重点工程北部片区供热管网气改水项目施工的顺利进行和市区道路交通安全，2026年8月25号至9月30号，对金马路、马场湖西路至山南小镇、金马路与华美一巷交叉口实行交通限制，分期分段临时占用部分车行道施工，新建高温水管道，围挡范围内禁止车辆行人的通行，施工路段禁止停放机动车辆。另外，为保障黄河路加压站供水管道建设项目施工的顺利进行和市区道路交通安全，2026年8月24号至9月12号，对大学路南三环快速路立交南端至向南120米处实行交通限制，分段临时占用部分车行道、人行道施工，新建供水管道，围挡范围内禁止车辆行人的通行，施工路段禁止停放机动车辆。备受市民关注的地铁四号线建设又有新进展。昨天，由中建六局承建的徐州地铁四号线01标段第一人民医院站到湘江路站区间左线盾构机顺利始发，标志着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徐州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起自大学路与珠江西路交叉口处的桥上村站，沿大学路、三环南路、汉源大道、长安大道、宝莲寺路、蟠桃山路辐射，止于驼兰山站，全长约26.2公里，共设19座车站，其中换乘站8座， 目前

第一人民医院站主体结构已完成 55%， 湘江路站主体结构已完成 85%， 扩大南湖校区站已顺利封顶。第一人民医院站到湘江路站区间预计27年年底实现双线动通。为进一步关心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引导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日前由徐州市委社会工作部淘宝闪购徐州主办的徐州市鹏城新力量小程序推广日暨淘宝闪购徐骑先锋社区共建日启动仪式在市展览馆举行。启动仪式上，医保、社保、公积金等部门围绕不同领域参保政策进行详细解读，淘宝闪购等企业以及基层社区的代表签署共建协议书，现场还宣传推介了鹏城新力量小程序，表彰了优秀外卖骑手。随着 AI 技术的蓬勃发展，一人企业的轻量化模式正成为新趋势，因此专门为一人公司创业者提供全链条服务的创新创业集聚区 OPC 社区蓬勃兴起。近日位于徐州高新区的万泰智联 OPC 社区正式投入运营，通过灵活的共享空间与全链条配套，为数字创客和小微团队搭建了一处低成本的创业平台。万泰智联 OPC 社区以灵活办公为特色，采用开放工位加独立办公室的布局，配套公共会客室、共享会议室、休闲交流区等功能区域，能很好地满足个人创业者和小微团队的日常办公需求。除了周到的硬件配置，社区还同步搭建创业服务生态，将常态化开展垂直社群沙龙、创业实训、项目路演等活动，为入驻创业者提供资源对接、学习交流和项目展示的渠道，帮助创业者稳步发展。为传承王杰精神、赓续红色血脉、深化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与青年党员党性教育，8月19号苏皖鲁毗邻镇组织中小学生、青年党员、退役军人代表60余人走进王杰部队淮海战役烈士陵园，开展传承王杰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争做时代先锋、红色研学实践教育活动，打破地域壁垒，搭建省际红色教育共建平台。此次苏皖鲁三地联合研学，把红色资源转化为鲜活的思政课堂，推动红色教育跨地域联动，既锤炼了青年党员的党性修养，也在少年心中播下爱国爱党的种子，实现研学实践、党性教育、青少年思想引领多重成效。日前丰县大沙河镇姚庄村渔农庄园的锦绣黄桃迎来上市季，锦绣黄桃果肉金黄细腻，脆爽清甜，为拉长采摘周期，庄园还搭配种植了白凤、突围、黄金蜜等早中晚熟品种错峰上市。桃产业的发展也给周边的村民带来了家门口的打零工机会，用工高峰期每天有十多名村民在园里打工。如今姚庄村已形成金蝉养殖300余亩、苹果800余亩、桃园300余亩、黄瓜梨200余亩的多元种养格局，特色农产品齐头并进，让土地产出更多效益。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8月下旬的雷阵雨带来的清凉，会让人有一种秋天来了的错觉。至于是否是真正的秋高气爽，这就要看秋老虎是否准备出山。秋老虎是副热带高压造成的，副热带高压中心控制的地区容易出现高温，夏秋交替之际，副热带高压开始南退东撤，但是由于大气环流的不稳定性，副高有时候有可能短暂的西伸北台，再次控制部分地区，造成高温天气。秋老虎发威的时候之所以难熬，并不在于它的温度能达到多高，而是湿度偏高，就如同桑拿天一般的闷热难受。这么一说，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希望秋老虎
乖乖地宅在家里打盹，还是不要出来溜达了。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8月21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的气温25度到32度。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级左右，气温25度到32度。明天的徐州多云到阴为主的天气，穿搭方面依然建议选择短袖 T 恤、薄的长裤、连衣裙这类清凉的夏装。进出空调房间，建议随身备好薄的长袖或者防晒衣，防止温差过大引起着凉感冒。明天的降雨概率较大，出门时务必随身携带雨具，非降雨时段即使是阴天，出门的时候也要做好适当的防晒。云层没有办法完全阻隔紫外线，长时间户外活动建议涂抹防晒霜，搭配遮阳帽做好防护。喜爱运动的朋友建议选择清晨或者傍晚的非降雨时段到户外散步或者慢跑，不建议进行长时间剧烈的户外锻炼，也可以考虑到健身房或者游泳馆进行相应的运动练习。饮食方面，近期雨水较多，湿气较重，记得少量多次补充温水，不要大量喝冰水，饮食清淡为宜，可以多吃冬瓜、丝瓜、绿豆等清热祛湿的食材。冰镇饮品、冰淇淋、重油重辣的食物不要多吃，避免刺激肠胃。潮湿闷热容易让人疲倦乏力，每天应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要长时间待在潮湿闷热的环境里。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25度到32度。苏州中雨，25度到31度。南京阴有阵雨或雷雨，25度到32度。上海多云转阴，26度到32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5度到32度。青岛小雨，25度到29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4度到34度。8月21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的气温25度到32度。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级左右，气温25度到32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去远方，远方再远也有边界，只要出发，总能到达。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继续带着各位去深度打卡那些被误解很深的网红景点。接下来我们来到北京，去一趟南锣鼓巷。去北京玩要打卡的地方可谓是数不胜数，单论这其中的流量担当，就不能忽视南锣鼓巷。不过这里远远不止人山人海和糖葫芦的叫卖声，南锣鼓巷区域和1267年的元大都同期建成，至今也有700多年的历史。它位于北京中轴线东侧，北起鼓楼东大街，南至地安门东大街。这个位置在元代可不是随便画的，元大都的城市格局讲究的是左祖右舍，前朝后世。南锣鼓巷呢，恰好属于后世的组成部分，在古代也是繁华的商业街区了。其实仔细看，有意思的是它的骨架。南锣鼓巷南北走向，东西两侧各有八条胡同整齐排列，呈鱼骨状，延续着自古以来的棋盘式格局。整个街区俯瞰呢，就犹如是一条大的蜈蚣，所以呢又称作蜈蚣街。提醒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个骨架，南锣鼓巷是唯一完整保存着元代胡同院落肌理且规模最大、品级最高、文化资源最丰富的棋盘式传统民居区。去南锣鼓巷打卡，人们总是步履匆匆，从南走到北，穿过鱼骨的主干骨，就算是哦来过了。但是南锣鼓巷最精彩的部分从来不在人群扎堆的主干骨上。南锣鼓巷东西两侧16条胡同，每一条都有自己的个性，比如说东边有炒豆胡同、板厂胡同、菊儿胡同，西边有福祥胡同、蓑衣胡同、帽儿胡同。这些名字呢，大多是明朝以后才逐渐的演变而来，虽然元朝时的原名已不可考，但是骨架没有变。事实上，这些胡同里也是藏着半部的京城名人录。你比如说帽儿胡同35号37号院是末代皇后婉容的娘家，雨儿胡同13号是国画大师齐白石的旧居，后园寺胡同13号那是文学巨匠茅盾的故居。根据相关研究统计，南锣鼓巷已确认的名人故居就有27处之多，可谓是一条巷子半部近代史。接下来我们要去厦门曾厝垵，这里是厦门的一把海陆钥匙。曾厝垵，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中国最文艺渔村，这是一座位于厦门岛东南部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小渔村。这里的窄巷里可是挤满了举着沙茶面和烤生蚝的年轻人，而民宿的涂鸦墙前面永远有人在凹着造型拍照打卡。入夜后，酒吧的民谣混着海浪声飘进环岛路。但其实曾厝垵是一把楔入厦门岛东南海岸的海陆钥匙。你像它这种背山面海、陆锁海通的格局，也注定了它对于

城市发展的意义，就是既是渔港又是兵营，既是侨乡又是前线，身份在港口和要塞之间不断地切换着。南宋末年，北宋政治家曾公亮的九世孙曾光绰携家眷避居于此，谓之曾氏处此庵，闽南读音念作曾错庵，错是房子，庵是地名，那三个字翻译过来就是老曾家的住处。明初厦门城建起来之后，曾错庵因扼守厦门港南部咽喉，所以成了军事要冲。而百年前，大量的曾错庵人下南洋打拼，他们赚钱后返回家乡盖房子，于是村里呢就有着两种风格迥异的建筑：闽南传统的红砖古厝，屋顶的马鞍脊或者是燕尾脊翘向天空；而南洋风味的翻仔楼，带着铁花窗和彩色的瓷砖。网红涂鸦墙、美食店、民宿不过是流量时代带给曾错庵的修饰，在热闹的光彩之下，静卧着一座活着的闽南渔村，用肌理和建筑讲述着关于曾氏族人军事要冲和华侨的故事。继续来到的是成都太古里。说起太古里，那成都最炙手可热的流量收割机，却也是中国城市更新的一个优秀案例。这一切要从端坐于太古里中心的大慈寺说起，它始建于魏晋，距今呢有1600多年，相传玄奘曾在此受戒，为日后西行奠定了基础。公元756年，唐玄宗避乱入蜀，感念四僧施粥济民，所以呢御书大圣慈寺的匾额。但大慈寺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历来都是成都的商业最中心地带。北宋张方平在《乐泉集》中就有记载，大慈寺地居聪慧，百工列祀，士声如雷，每个月呢都有专门的集市，你像正月的灯市、二月花市、三月的蚕市、腊月桃符市，入夜还有夜市，灯火辉煌，人声鼎沸。而寺旁边的街巷名字本身就是一部商业史，你看有磨坊街、油篓街、康市街、沙帽街，皆由专业的市场演化而来。而这种端庄古典与市井热闹的共存，被延续到了今天的太古里。在这里，传统的川西建筑风格与现代街区融为一体。太古里散落着多处被精心保留的历史建筑，可以说每一栋老房子都是一个被折叠进现代商业空间里的时间胶囊。2025年，也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太古里还入选了中国国家地理选美中国最美城区的挑战者榜。曾有学者这样评价太古里：古巷与现代商业并置，烟火气与国际化繁华交织，在日常的呼吸中展现文化的根与当代的姿态，既承载历史文脉，又创造出共享的公共生活空间。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声再见的时候。那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人过50，身体最先亮红灯的往往是眼睛。早上醒来，眼睛干得睁不开，见点小风就流泪，看手机没2分钟，眼睛就模糊发花，出门遛弯，对面来个人，都得眯着眼使劲瞅。如果您也有这些问题，那接下来这个福利千万别错过。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早点缓解眼睛不舒服，特别拿出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试用。现在只需打个电话，人人都能多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难得，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您贴上就有感觉，眼睛温和滋润，
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深层滋养，配合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模糊、流泪都有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所有50岁以上的朋友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每人都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赶在前十分钟的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晨练遛弯都能听，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整整三重超值大礼，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到了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5: I love it.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你们小的时候，就是在没开智之前吧，觉得最帅的男明星是谁。为什么说加了这么一个时间限定语呢？咱们得说事儿啊，事儿是这么个事儿。暑假最后的狂欢了，今儿办公室里头来了五个小朋友，其中一个小朋友在给我们分享这个养乐多，看着就让人感觉到动心啊，甩溜溜甜乎乎，咱们怎么能吃孩子的东西呢？是不是啊？咱老主持人呢，是不是？客气客气得了啊，夸夸让孩子不能空手走呀，直接给小孩这个小手里头塞满零食，咱桌上有啊，咱现成的啊，这咱不能要孩子的东西，但是咱得有回礼啊。就在这个过程中，喂，一下子我就看见小孩手表了。我没想要人手表啊，我这语气也不是想要人孩子手表的，我是说那个表盘上啊，那个白底的证件照啊，我远远一瞄我就知道，哎，这不张凌赫吗？好家伙，我怀疑这是妈妈的喜好，直接给闺女换成这个手表的待机画面了。我赶紧问孩子，是不是她的审美是自由意志的选择吗？哎，小妮点点头说的，我觉得这个叔叔帅。我忽然就觉得时代眼泪了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没有冒犯张凌赫粉丝的意思啊，我前段时间我还挺喜欢他的，我现在也不讨厌，我就是说没有之前那么狂热喜欢了哈，就是我觉得 OK 了啊，是我曾经喜欢的一个男明星，哈哈，我是觉得还是我们小时候那些啊更加千人千面啊，同龄人集合了，有人们啊，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邀请各位都来说一说，就是你们小时候还没开智之前，你觉得最帅的男明星是谁啊？当然我不是只冲着小姐妹们说的啊，并不是只有女性可以回答，男性也可以说嘛，对不对？大家都有喜欢，我也有喜欢的女明星啊，是不是？

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你小的时候就还没开智之前，你觉得最帅的男明星是谁？我再说一下，不仅是女性的听众啊，可以这个踊跃回答，男性友友也可以踊跃回答呀，对不对？那接下来到了我们节目组回答的时间了啊，我不说我的啊，我就说小菜儿的，他其实挺直男审美的，他小的时候就觉得吴彦祖好看。可能还是喜欢新警察故事里边那种反派的样子啊，就是痞帅啊，就是又帅又痞帅的那种，这个直击心灵了。那个时候我甚至觉得都不是阿祖的巅峰了啊，更早的香港电影里啊，你看就是完全青涩的小伙子，跟现在喊你学英语喝古茗卖自己咖啡的不是一个样子。当然法拉利老了也是法拉利，这个咱们是承认的，同龄人里边那这还是嘎巴的帅气，是不是？但是没有之前，就他跟他自己比啊，没有那么惊艳了，是不是？节目组小美厉害了啊，不愿意暴露年龄就罢了了，还借着话题再三安利一下刘昊然的颜值。你审审题啊，只能说的是小时候觉得帅，咋的？刘昊然也是童星出道了啊！要是有机会说檀健次，我怀疑他也会更换答案的。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就想要你的答案啊，邀请各位都来说一说，你小时候还没开智之前，你觉得最帅的男明星是谁？你就琢磨吧。有人喜欢毛不易不？哎，对。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千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6: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
7: 买买买买买买
6: 扫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了。
1: 小蔡来了，啊，暑假去哪玩了？得去吧，最后一个星期了。
0: 别的事儿 啊人有小孩就真没出门。
1: 真没出门，
0: 人好像在家里边避暑。
1: 不应该吧，你广东不考虑一下吗？反正徐州都那么超了，你再去一个超点地方又能怎么样呢？
0: 哦，做一个潮人。
1: 对，可以说是宾至如归了。
0: 而且去广东的话，你根本不需要准备什么球鞋、皮鞋、
1: 人字拖，
0: 穿拖鞋就行，
1: 到地儿买都行。
0: 你显得很融入，你知道吗？
1: 再买串假钥匙往腰上一挎，local。哎，但确实广东，就是大家可能现在提到广东，也是会觉得就是有点慢悠悠、乐滋滋的那种感觉。尤其之前那个阿嬷的情书啊，听阿嬷讲讲潮汕的故事啊，在骑楼那边拍拍照啊，漫步一下小老街呀、啊，得劲
0: 儿，就很高兴，对不对？你看都市烟火、潮汕乡愁、碧海长风、茶山云雾，确实是好地方。
1: 哎，对，确实很多逛的地方，而且这个线路很多。你比如说，咱第一站说粤东那个方向，就是、
0: 哦、为什么要去那儿？
1: 因为它跟电影一样啊，就是俺妈情书。
0: 啊，跟着电影走。
1: 嗯，对，它就是，其实这个电影蛮好的，朋友们，就是我都猜到了，但是还是击中我了啊，留下了两滴鳄鱼的眼泪。然后它。就是也是让粤东那种沉淀了千百年的那种侨乡故事、啊、就撞到大家心里了、就大家知道哦，原来还有这种事情，所以说如果
0: 这种故事我觉得才是永恒的，
1: 嗯，而且
0: 它是真实发生的，
1: 是的，
0: 而且
1: 几代人的回忆
0: 的，我们的同胞身上出现的这种这一系列的故事，所以我觉得任何时候你把它拿出来回味的时候，心灵还是会被震撼。
1: 对，只有是这种是咱的自己的故事，确实是对咱自己的这个心灵震撼是最大的。
0: 对，
1: 它拍得很质朴，讲的故事其实也很简单，但还是能击中你。
0: 嗯，
1: 所以说你可以带着孩子就来一趟那种研学的，什么跟着阿嬷去游学。真的，他就是很慢的那种慢充式的旅行，我觉得这样的话也不是很消耗大人，
0: 对
1: 吧？
0: 各类那个旅行社啊，或者是旅游组织，不要跟着小孩，这是我们的想法。
1: 您付我一下费用。不是，他就是很温柔的那种粤东大地的旅行，也是蛮有意思的。就大家可以说不只是我只飞到广州白云啊，或者我只飞到深圳啊，不是，其实很多地方也。逛一逛是蛮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包括吃，你知道吗？那你逛吃逛吃逛。又来了。
0: 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潮汕必须得有，对不对？
1: 吃嘛，对吧？还是得吃。然后确实，潮汕吧，
0: 就戳食很好。
1: 哎，确实很好，而且咱刚说到那个骑楼建筑，你在汕头，哇哦，随便拍啊，随便拍。然后那边的也是远渡南洋的华侨嘛，会把那种砖瓦写成情书，去说一些比较柔软的事情。而且那个海平路上有一个仙南电影院，其实就是阿嬷的情书那个电影里面的一个取景地啊，就是很复古啊，大家不用什么 CCD， 也不用什么卡片机、胶片机，你就拍就自带怀旧滤镜，就那个地方还是蛮出片的。而且是如果你真的想感受电影里那种同感的，就是家书里那种牵挂的东西，就是电影最后结尾的时候不是有一批那个文物嘛，就是实体的在扫描件往上面滚动播放的那个地方，其实就是在汕头，在侨批文物馆。哎呦，就是真的是一纸温情泛黄的纸页那种感觉，就咱真是民族同胞里面的那种情谊和家国的感觉。是人文情怀，知道吗？是百姓家书的那个感觉，可能跟很那种什么什么各种大店的博物馆比起来，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值得一看。
0: 它不是看起来历史磅礴的，
1: 对，
0: 但是是在温情的故事当中告诉你了岁月的流淌，还有在 N 多代这个潮汕人的这个历史的人文当中所发生的故事。
1: 对，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他是一个人民史观的东西，所以特别打动。
0: 其实是以点盖面，对不对？以点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不是让你一下子震撼，但是绝对走心的那一种。
1: 是的。

人过50，身体最先亮红灯的往往是眼睛。早上醒来之后，眼睛干得睁不开，见风就流泪，看到太阳就想眯眼。那看手机没几分钟，眼睛就开始模糊发花了。出门遛个弯，对面来个人，都得眯眼硬瞅，瞅不清楚。就如果说以上这样的问题，您都有了那么一个两个以上了，还等什么呢？赶紧的吧，接下来这个福利千万别错过。专业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早点缓解眼睛不舒服，特别拿出了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试用。现在只需要打个电话，人人都能够多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难得。4008558282，4008558282，您贴上之后就会有感觉的，眼睛温润，比较滋养的那个感受，人参、石斛等十几味的草本精华层层滋养，配合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之后眼睛感觉到水润舒服，什么干涩、模糊、流泪都会有所缓解的。那么所有50岁以上的友友，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的话，每个人除了多送给你78元的蒸汽眼贴试用装，还能够送给你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三重大礼送给大家。50岁以上的友友，人人有份，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来咨询购买吧。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3: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4: 徐州医疗战线新闻播报。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清扬。19号的时候，徐州市卫健委组织医疗专家团队赴星海县开展徐星同心健康星海组团式医疗帮扶系列活动，通过公益义诊、名医工作室挂牌、白内障免费手术、藏医药合作调研等举措，深化苏青对口支援，东西部医疗卫生协作，持续巩固徐星两地医疗结对帮扶成果。近日，徐州市妇幼保健院 NICU 成功为体重960克超级低出生体重儿实施了赛丁格微创 PICC 致管术，为及早产儿搭建了低损伤静脉静止通道。18号，徐州医院眼防所验光配镜中心铜山分院便民服务点正式启动了。每周二，总院眼科专家李春健到分院坐诊，开展斜视、弱视诊治、近视防控及医学验光配镜服务。当地的群众可以在家门口享受三甲医院同质化眼健康服务。

0: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1: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0: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1: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0: 好了，我们既然是到了这个广东了啊，我们得说一下，潮汕可不是一个城市啊，人家还有潮州呢，对不对？
1: 潮州确实，你比如说，如果现在这个时候去潮州那个凤凰山，也是人家粤东的一个避暑的一个圣地啊，就是你得从汕头往老城往一路向北，就能到。然后
0: 你还分东南西北呢，还是？
1: 咱不分，咱这地图上分，
0: 向上。
1: 啊，我也不会走路去，对吧？
0: 完，司机跟你说咱往北走嘞。
1: 那就是北呗，那就咱就西北，人说啥咱是啥呗。白天可以去茶山逛逛，就万亩茶园那种，都是那种层层叠叠的，就有种梯田感的那种，就往外铺的那种感觉。也是蛮好的，就是蛮漂亮的。而且说实话，它那种茶香沁入鼻腔的那种感觉啊，也好。但是现在时候不对，时候对你可以去采茶呀，你炒茶呀，就整套工序那边都是很
0: 早春去，
1: 哎，都是很成熟的，就是你随便找一个茶园都是可以看的，然后你自己想自己炒完的茶，你坐那儿是吧，喝着自己炒的茶啊，看云雾绕山的那种感觉，
0: 人家费口锅，我的天，
1: 爽的嘞，
0: 哎，但是很有这个创意的玩法，
1: 是啊，而且一般来说去潮州古城，大家都要去看那个什么莺歌舞，对不对？好火啊，这个，确实很飒。就那种舞跳起来那种力量感哈、啊，
0: 搞起来搞起来，
1: 也是很潮汕，很那种滚烫风骨的感觉。
0: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有什么吃的吗？
1: 有吃的，您那蚵仔煎可以开始吃了，朋友们。
0: 哦，
1: 好喽，真香啊！这炸的玩意儿哪有不好吃的？然后那个甘草水果。
0: 哦，甘草水果，
1: 甘草水果炫就撒那种甘梅粉的那种，然后包括腌制过的那种，真的好吃。大家可以试试甘草水果腌的那个桃，除了三花梨，我觉得桃是最好吃的。当然，我这个桃在我这儿有水果加成，
0: 对你有滤镜，
1: 但是脆桃，你想加甘草能不好吃？

0: 是啊，对吧？
1: 上牙啃了。
0: 你有我骗你有什么意思？对你试一回，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是吧？
1: 亏不了你，付不了我。
0: 我又不卖这个啊，对吧？我纯粹是从我口味出发。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你要没吃，我替你可惜。懂我意思吧？
1: 啊，懂了，懂了，懂了。
0: 那些卤
1: 来都来了
0: 啊，那些卤味啥的不用跟大家说了，对吧？
1: 啊，
0: 有钱
1: 是吧？
0: 你有钱的多贵的都能吃到，那老鹅的啊，石头鹅。
1: 我不能，太贵了。1800块钱，
0: 没钱的什么牛杂豆腐你也能吃上，对吧？
1: 啊、可以可以可以，
0: 是吧？也是很潮汕日常，就到那边就感觉
1: 当地人搞点
0: 粥啊，
1: 哎呀，要搞呀，人家很鲜嫩的粥
0: 啊，就早茶啊，
1: 粥底
0: 啊，是的，是的，早茶那边相对来说啊，会比广州要便宜很多很多。
1: 哦，你看看，
0: 而且如果大家要是你比如说也会喜欢那种小资一点，喝点咖啡啊，汕尾就可以了，就又接手这项活动了。
1: 对，我就想了，汕头都去了。汕尾不去吗？
0: 那他那边那个汕尾的那个红海湾，那个蒸浪半岛上面有那种古堡咖啡馆，你想想，你想想，我倒不是觉得那咖啡多好喝，我就是想想，想要
1: 劲儿搁里头了，
0: 那种感觉
1: 啊、
0: 不放贝多芬我都不乐意，不容我放
1: 一边喝，他也一边那个自己叫什么、那个开始做不
0: 啊，这是啥意思呀？不好喝给退了呀，是蛮好玩的，而且那边汕尾的话，夜市可以去那个二马路夜市。爽哎，就是那种，就是那边的叶州也是好多好多好的，就是白粥为底，然后其他。
1: 对，我就想说的是叶州。
0: 哦，那个也很爽，就是如果是早茶你起不来，其实早茶人家都开到中午，你能起来，你去就行了。
1: 中午能起来，就是又开始热了。
0: 啊、嗯，
1: 所以就是想半夜吃。
0: 啊，行。
1: 半夜他们杀的那个猪啊、牛什么的，
0: 啊，你说
1: 搁在外头吃。
0: 哦，追着牛屁股看。行，然后哎，包括那些什么小海鲜、椒盐的那种虾菇啊，乡间的那种带鱼，这夏天里整点，
1: 我又不挑食，
0: 配那种白粥也蛮爽的。
1: 对，什么都吃，
0: 番薯叶我搞里头，猪肝搞里，哎呀，
1: 芹菜就别给我放了，
0: 一点不要嘛。
1: 哎，菜粥确实很好喝，
0: 哎，
1: 前两天就是身体不适的时候，在家里面就真的就只用那个米去熬那个白粥，然后就是买的鸡小胸的那个肉。多洗一下，
0: 这怎么还是荤的呢？这是
1: 啊，切成丁儿，它又没有油嘛。
0: 啊、
1: 用那个水稍微焯一下，得紧一紧，把里边唯一的油脂也给它弄出来之后，把它切成丁儿，然后稍微放一点盐，放点胡椒粉，把那个菜给它切碎了放里头。我的天哪，我儿子喝一天，
0: 只喝粥啊，
1: 真的，就是他也不能吃别的，还在恢复当中，就肠胃不好嘛。然后再加上那个粥真的很好喝，
0: 咱也没吃着啊。
1: 哎呀，那病号饭你还跟这儿计较，哎呀，不计较不计较。

0: 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三百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千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4: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5: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6: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时的慰藉。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啊，吃的喝的咱就不说了，对不对？那咱说一说就是心里美的那一块。
1: 啥事儿美成这样了？
0: 怎么说呢？就是你喜不是你小时候没开智之前，你觉得最帅的男明星是谁？
1: 嗯
0: 啊，怎么说呢？
1: 暴露年龄了是吧？都要。
0: 我看看各位喜欢谁啊？蟹肉真棒似的，王俊凯。其实现在依然觉得挺帅的，王俊凯
1: ，TFBOYS 吗？
0: 嗯，
1: 可以啊，我觉得
0: 就是因为他们公司里边又出了很多团，所以他们都有点像 TF 老 boys， 成熟了。他三人，实话实说，别管发展的成绩如何，
1: 嗯，
0: 也别管他们走的是什么路数，最起码三个人，我是觉得现在是相当成熟的，这个
1: 都挺好的，
0: 嗯。再来看看芝芝说的早期鹿晗惊为天人，哎，这个我就说了啊，这鹿晗之前挺阳光的一小孩啊，怎么现在后着背走哪儿脸也苍白，
1: 所以他说早期鹿晗了。
0: 对，是你有没有看过最近他就是大概半年到一年的照片或者视频？
1: 没大有，没大有。
0: 我的天哪，就是你都不敢想象这是一个人，他就、哦、人就感觉到糗了，你知道吗？
1: 有点沧桑了哈，
0: 很沧桑，而且是那种。齁着背含着胸的那种，就是那种自信阳光全无、
1: 嗯、
0: 是那种忧郁感非常强的。
1: 先给他粉丝道个歉，先别一会儿。
0: 不大家应该能够听得出来，我其实是很心疼的，我是觉得、
1: 嗯、
0: 就是原来是一个非常阳光的一个大男孩，现在就是他成熟了吧，我觉得挺好，但是嗯，不知道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我是觉得
1: 气质变化了，是这意思吗？
0: 嗯，气质变化包括身形上我觉得消瘦了很多，他不是瘦了很多、
1: 哦、
0: 他本来也不是不是胖的那一款，人家是条挺正的，但是现在我就觉得显得有一

0: 有一点病态美。
1: 哦，
0: 嗯，我觉得挺可惜。嗯，
1: 你还是想他一直帅。
0: 对对对对对，一直是那种。来来来，
1: 余光初鱼说郑恺，说当时看跑男觉得他最帅。
0: 哦，小豹子，
1: 你喜欢这种阳光开朗的是吧？
0: 阳光开朗大脑，
1: 哎行。
0: 哎，那个时候有鹿晗，哎，
1: 啊，哦，跑男里面是啊，
0: 对吧？啊，他们都
1: 不一期吧？他们是一期的吗？
0: 那鹿晗是后来的，
1: 可能是最早的时候是郑恺
0: 啊，
1: 所以他小时候嘛，他觉得郑恺帅。
0: 好的，好的，嗯，还有谁？
1: 这个我不认识。他柏油说乔振宇，有人认识吗？
0: 啊，乔振宇一个演员
1: 啊，哦，我不认识啊。
0: 嗯，
1: 帅吗？
0: 嗯，各有各的帅吧。我实话实说，就是
1: 哪种感觉？
0: 标准型
1: 啊。
0: 嗯，
1: 标准帅哥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我对他不太了解啊，但是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他大概和郑恺差不多的年纪
1: 啊，
0: 就属于他们那个年纪的一个演员。
1: 我一会儿搜一下，我品鉴一下。
0: 然后还有什么？Joy 说的吴尊，
1: 吴尊是帅的呀。
0: 哎，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喜欢吴彦祖和喜欢吴尊的，就好像是
1: 有点重合，是吧？
0: 对，
1: 因为我就是喜欢这种。比较薄
0: 瘦长脸，然后嘴个小揪嘴的那种。
1: 对，
0: 哎，那你们应该和喜欢鹿晗的也是一批人吧？
1: 为什么
0: 鹿晗也是这个？他不是瘦长脸，但是也属于小尖下巴小嘴。我不太喜欢小嘴的男人。
1: 啊，我还挺喜欢的，但我觉得鹿晗比他俩，有点太精致了。
0: 哦，更精致一些，啊，而且他们是不同时期。
1: 嗯，太精致可能我也 get 不到。
0: 那个时候你可能已经开智了。我们现在是问早期啊，小时候开始之前，哎，给大家都有一个回旋的余地，
1: 就是你现在可以修改你的答案。
0: 啊，咱们最后再念一个吧，我觉得你们这个就有点，我也不怕得罪他粉丝了，好不好？小蔡你念。
1: 今日说法。哎呦，
0: 啊，喜欢撒贝宁。
1: 这对吗？
0: 你喜欢他，我觉得没毛病，就是喜欢，觉得撒贝宁帅。
1: 他说不是帅，他说的觉得他是这个
0: 世界
1: 上最帅的人。
0: 你得把所有重音都给他整，这个世界上最帅的人。
1: 天哪，
0: 一听就是我们听众。
1: 从小也喜欢主持人，
0: 你
1: 知道吧？
0: 不挑口，你瞧瞧这事儿闹的。啊，人家这说的这些个，刚我们念的，你不喜欢吗？那喜不喜欢他？反正他觉得他是整个地球上最帅的了。
1: 嗯，行，
0: 这玩意儿真是。
1: 你看人小时候，
0: 要不怎么说没开智呢？
1: 不是，你看人小时候看的都是啥？什么选秀啥的？他小时候看《今日说法》的，能跟人一样吗？这、
0: 哦，行，我也是服了。
1: 嗯，
0: 好吧，今日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啊！祝大家周末愉快啊！
1: 明天见吧，
0: 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好口才赢。

0: 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6: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7: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6: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8: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七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万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0: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实施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8: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 565.8 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 2.2 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 12.0 万亩、6.5 万亩、3.4 万亩和 2.1 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 10.0 万亩和 6.7 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0: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9: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 3.2 公斤每亩，下降 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 7.2 公斤每亩，增长 1.8%。 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10: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征位、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9: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股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1: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4年超过10万亿元。 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12: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1: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敏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2: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0: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3: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4: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3: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5: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16: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17: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16: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17: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

0: 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兵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基的海洋封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关监测。
0: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2: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3: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别地儿开行李舱
5: 哦。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崇豫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6: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5: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7: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8: 高产出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5: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自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9: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行嘛，1个多小时直接到公司了。
5: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0: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5: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1: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3: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2: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3: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12: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3: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架、9架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4: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 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12: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6: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牧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四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3: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E1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7: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11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乙方立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11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12: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3: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1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19点整。
0: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同样都是60多岁，为什么有的人健步如飞，有的人寸步难行，有人弯腰捡东西轻轻松松，有人蹲下去就起不来，有人满世界旅游看风景，有人连下楼买菜都发愁。各位听友，您是属于哪一种？您

0: 又想成为哪一种？接下来的十分钟，我们一起揭开关节疼痛的真相。
1: 确实啊，很多的叔叔阿姨一辈子勤快，到老了呢，偏偏被腿脚困住，心里特别憋屈。
0: 那为什么一上年纪，不管是腰腿还是颈椎有关节的地方就容易出问题？很简单，咱们都吃过大骨头吧，骨头和骨头之间除了筋，还有一层薄薄的脆骨盖在骨头的表面，人体关节里叫它软骨，它就像一层软垫子垫在骨头中间，走路跑步蹦跳的时候负责缓冲吸震，保护我们的骨头不互相碰撞。可上了年纪，这层软骨就一天天磨薄了，磨没了，骨头之间没了缓冲，不动还好，一动啊就硬碰硬，咯吱咯吱响，还特别疼，让您不敢动。
1: 原来问题在这儿啊，就是软骨磨没了，骨头干磨能不疼吗？更要命的是呢，越疼越不敢动，那越不动呢，周围的肌肉就会越萎缩，筋也跟着缩，最后就彻底的僵住了。很多的叔叔阿姨呢，一开始只是膝盖有点不舒服，拖着拖着几年之后就蹲不下去了，站不起来了，连走路都困难。
0: 所以关键就是那一层软骨，软骨还在怎么活动都行，软骨磨没了怎么保养都难。那软骨靠什么养？氨糖。氨糖就是软骨的粮食哈，是修软骨的核心原料。您身体里氨糖够，软骨有的修有的补，氨糖不够，光磨不修，早晚磨穿。
1: 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啊，我氨糖也吃了呀，吃了一年两年三年，钱花了好几千，怎么腿还是老样子？
0: 这就是今天要讲的核心真相了。不是氨糖没用，是咱们以前吃的氨糖工艺没现在先进。就像过去啊，用柴火灶煮饭，火候不到，煮出来的是夹生饭，吃了不好消化，营养也吸收不了多少。现在呢，技术换代了，有了呢就直接能够被关节吸收的熟氨糖。
1: 熟氨糖，氨糖还分生熟吗？
0: 这个比方呢，您其实一听就懂了哈。咱们以前吃的盐酸氨糖、硫酸氨糖相当于是生氨糖，吃进去身体还得费劲儿去加工，折腾半天一大半营养都浪费了，花了好几千，真正补到软骨上的连十分之一都不到。而熟氨糖呢，是恩乙酰氨基葡萄糖，人体的软骨里本来就有的营养形态，不需要身体再加工，吃进去就直接被关节吸收，就好比别人给您的是生米，还得自己去煮，费火费时啊。但是咱们这个就直接端一碗香喷喷的熟米饭到您的跟前，张口就可以吃。而且这熟氨糖呢是发酵工艺做的，不是从虾壳蟹壳里面提的，更加的纯净不伤胃，空腹吃都没有问题。所以不是氨糖没用，是工艺进步了，咱们也得跟着升级。
1: 那这样的熟氨糖产品应该不便宜吧？
0: 好东西自然不便宜啊。今天帮大家找到这一款净骨状氨糖软骨素，用的就是熟氨糖，市场价要卖到129元，但今天厂家专门给1970年以前出生的老听友送福利，每瓶立减70元，到手只要59元。这还没有算完，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您买4瓶厂家送2瓶，买6瓶厂家送6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
1: 那还犹豫啥？直接买6瓶送6瓶啊！这12瓶呢，够吃一阵子的了，把我们的关节好好养一养。
0: 对，聪明哈，咱们不少听众呢都在算这笔账，买4瓶送2瓶，使得6瓶；买6瓶再送6瓶，使得12瓶，肯定是买6瓶更划算。这个活动是厂家专门给1970年以前出生的老听众的，名额只有50位，等名额售空就要恢复129元一瓶。电话记好：400-969-6868，400-969-6868。刚才讲了哈，熟氨糖是核心。但是光有熟氨糖不够，关节是一个系统工程，软骨要修，硬骨要补，滑液要润滑啊，筋和韧带也要养，光补一样，另外几样干耗着，腿还是好不利索。净骨状用的是全营养配方，正好呢，我这儿有几条听友的留言，咱们一条条看。
1: 第一位呢，张阿姨刚好就是70年的，她留言说呢，膝盖早上啊僵得跟木头似的，上厕所呢蹲下去就起不来，有的时候呢膝盖是红肿发烫，疼得晚上睡不着。但是他很纠结，是买4瓶还是6瓶。
0: 张阿姨这个情况是关节里面有火，光修软骨不行，得先灭火。净骨状呢加了非变性胶原蛋白，被称为关节灭火器，还有姜黄活血化瘀，从根上来止痛，火撤了，肿消了，膝盖就不僵不疼了。至于买多少呢，张阿姨，你今天正好赶上了1970年以前出生的专属价，59块钱一瓶，买6瓶还送6瓶，使得12瓶，平均一瓶不到30块钱，正好把炎症和软骨一起调一个完整的周期。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第二位呢是刘叔叔留言说啊，他膝盖呢一活动就咔咔响，上下楼梯呢得侧着身子挪，有的时候啊突然就卡住动不了，疼得一身冷汗。他说呢他是 62年的准备买六。

0: 瓶，是不是呢？直接送六瓶，12瓶够不够吃一个周期？
1: 刘叔叔，这是滑液不够了，软骨干膜，正常关节有滑液当润滑油，上了年纪呢，滑液少了，骨头碰骨头，它能不响吗？胫骨状加了透明质酸钠，就是关节滑液的主要成分，等于直接是加了高级润滑油。他问买6瓶送6瓶，10的12瓶，按周期吃正好把滑液补足，摩擦减小，这个买法最划算。今天活动价59块钱一瓶，前50名打电话的买6瓶送6瓶，算下来平均一瓶不到30块钱。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0: 第三位赵阿姨啊，也是62年的，留言说呢，腰硬的跟铁板似的哈、啊，弯腰手够不着地，下蹲蹲到一半呢，筋是拽着疼，整个人跟生锈了一样。他就问，这种情况买4瓶加上送的2瓶能不能行？
1: 赵阿姨啊，这是筋缩了，没弹性了。人一上年纪啊，筋就缩。中医会讲说，筋长一寸，寿延10年。胫骨状啊，加了鱼弹性蛋白肽和骨胶原蛋白肽，恢复弹性和柔韧性。养回来需要时间，所以我们更建议买6瓶送6瓶，12瓶慢慢调，比买4瓶送2瓶更划算。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0: 嗯，最后一位周阿姨留言说呢，吃了好几年的氨糖，不吃。吃腿疼，吃了胃疼，他想换一个鼠氨糖，而且呢想一次多买一点，买个12盒，问问能不能多送点呢？
1: 嗯，盐酸氨糖、硫酸氨糖带着酸根，对胃有刺激，现在赶紧换成熟的胫骨状熟氨糖，发酵工艺没有酸根，纯净温和，空腹吃都没有问题，胃不好也能长期吃，但是能不能再多买点我们真不敢说，因为这次活动数量有限，您多要了别人就买不到了。周阿姨可以打400-969-6868，问问健康顾问能不能给匀出来一点哈，400-969-6868。
0: 时间的关系呢，还有一些听友的留言，咱们就不一一的复述了啊。刚才说的那么多的成分，大家记不住也没关系，您就记住一件事儿：以前买氨糖钙片、骨胶原润滑的、消痛的，瓶瓶罐罐一大堆。那么现在呢，胫骨状1瓶5合1，一天呢就吃几片，太省心了。今天的活动市场价129元，1970年。以前出生的听友啊，下单的话呢，每瓶立减70元，59元一瓶，买4瓶送2瓶，买6瓶送6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那各位听友哈，咱们辛苦了一辈子，退休金也涨了好几回，现在是该享福的时候。真要是腿彻底不能动了，不仅自己哪儿都去不了，儿女还得请假来照顾，照顾个把月是孝心，照顾3-5年，咱们心里得有多难受。趁着现在啊，软骨还有的修，59块钱一瓶，买6瓶还送6瓶，不给儿女添负担，这才是咱们当长辈的正事儿啊。后台这边也显示电话已经进来不少了，都在抢买6瓶送6瓶的活动，还没打的抓紧手慢，真就恢复129块钱的原价喽。400-969-6868，400-969-6868，我们等您的电话。

0: 场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1: 当然有了。
0: 那是什么收获呢？
2: 对呀，什么收获呢？
1: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3: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喷。
4: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可不可以不勇敢？来自范玮琪。当遇人不淑时，可不可以不勇敢？当被生活欺凌的遍体鳞伤时，可不可以放声大哭一场？别憋在心底，你也有脆弱的时候。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 Go the distance， 坚持到底，来自 Michael Bolton。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2: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1: 还记得这个味道，
2: 让你非常想念？
1: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2: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4: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5: Fly me to
4: 音乐时光机，
5: 音乐时光机，
4: 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4: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5: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6: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7: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 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9: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健康新方向》。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难得清闲，我和几个老朋友在一起喝茶，岁数大了就爱聊天，有一位老朋友就和我说，他说，老胡，我咋看你平时不怎么花钱呢，烟也不抽，就喝点酒，还就喝那散白最便宜的酒，你这真会过日子啊。这个老朋友我知道他在和我开玩笑，但说实话，我确实是不会花钱，退休这么多年了，每天也没啥可花的，一双布鞋几十块钱，一套衣服180块，干净舒服就行呗，吃的喝的也吃不了多少，喝不了多少，买一颗大白菜能吃好几天，真没什么地方需要用钱的。我儿女都说我节俭，不懂得享受生活，其实他们不懂，我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呐，都是这样。就拿我父亲来讲，他一辈子都没买过什么贵重衣服，穿的就是蓝布衫、蓝裤子、 黑布鞋，那衣服也不经常换，洗衣服也从来不让使劲洗，怕洗坏了，对我更是严格，很少给我钱，我也养成习惯了，所以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花钱。不只是我，我们同辈子的人呐，都是这么过来的，节俭惯了，谁说也扳不回来。不仅是生活上，做事也是一样，心里头有杆子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认一个死理儿。说句不好听的话，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不像现在的人灵活聪明。我们那时候的人活得简单，吃的喝的简单，思想也简单，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习惯这个东西啊，有时候你上轨道了就下不来了，让你干点出格的事儿干不了。就拿病来讲，那就得给大家伙讲得明明白白的，什么病怎么治，给大家伙讲得透彻一点，别讲得含含糊糊的，说一堆故弄玄虚的话，这样的大夫看上去好像很高明，其实肚子里什么也没有，即使有，他心里也和你隔着堵墙。咱们别害怕病，病这个东西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人一旦生病了，其实病只有三分，一旦我们心理上变化了，感觉自己痛苦了，心想哎呀，这个病治不好了，那这个病就变成了七分了，简单的事儿就变得复杂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无论谁生病，都感觉自己挺可怜，喜欢别人照顾，这和小孩子没两样。有句俗话说得好，孩子见到娘，无事哭三场。那小孩本来没事儿，摔个跟头，碰了一下，当母亲的如果不在场，那就啥事儿没有，母亲一来了，那就完了，肯定得大哭一场，委屈啊。人生病的时候也是一样，最喜欢别人来看他，照顾他。很多患者这个时候都是小孩子脾气，很多的病其实没有那么重，但是自己感觉病重的不行了，都是心理作用。这个心态要是不给他克服掉，那什么病就不好治。我曾经有一个脑血栓病人，45岁，正是壮年。其实他的这个脑血栓并不重，医院送的及时，出院时就手脚有点麻，走路稍微费劲儿一点，但是回家就感觉自己不行了，天天也不出去走，就躺床上，就认为自己这个病治不好了。这个心理，您说这个病能好吗？老话说得好，怕什么来什么，这病越来越重，不出去走，肌肉都萎缩了， 后来家属给他吃胡家老糕，我说你先别吃，吃之前把一件事情要闹明白，要不您别找我，您得听我的，每天给我出去走两个小时，到微微出汗就行，要不就别吃胡家老糕，吃了也没用。还行，这回思想想通了，自己下床了。最开始走几步还呲牙咧嘴的，走了一段时间活动开了，也就不那么难受了。用了几个月的胡家老糕，人已经看不出来得过脑血栓了。其实这个患者就是自己把自己病情想得严重了，要是早点出去走走锻炼一下，早就没事了。人得了病啊是痛苦，这是身体上的痛苦，不可怕，就治呗。但是您心理上变得不正常了，那就可怕了，这病治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心病难医呀。您看，往往有一些患者把药吃错了，但是病好了，因为他信任这个大夫，认为吃完大夫说的药自己就得救了。你说这神奇不？一点不神奇。治病治的啥？一是身病，二是心病。身病只占三成，心病占了七成。无论什么病都是这样，您就是用胡家老糕治病，有些事情还得靠您自己，您得先把心态调整好了，再吃上胡家老糕，一点点症状好转了，自然也就没啥忧愁了。这病想不好都难。人呐，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放宽心。心这个东西看上去是无形的，其实里面也就那么大的一块地方。这和咱们居家过日子一样，您看咱们家里四处堆满东西，窗台上、门前门后，甚至门口的走廊里全是东西，想扔吧舍不得，总想着说不上什么时候还能用上。可是慢慢你就发现了，这些东西一直都用不上，结果是越堆越多，越多心情越乱。人的心里也是这样，装不了太多的东西，装多了人的负担就重了，扛不起来咋办？自然而然就生病了。只有把心里面不用的那些东西踢出去，别想太多事情，让生活变得简单一点，这样才能不生病，少生病，即使有病也能好得快。怎么做到这一点呢？我活这90年了，总结出来一条，什么事情不要做到10分，8分正好。打比方说，我们现在吃的东西好啊，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水里游的都能拿来吃，结果呢，很多人一看好吃的就停不住嘴，甩开腮帮子，踮起后槽牙，这顿造撑得不行了， 能停下来。这么吃的人我都不用看，个个身体好不了。您吃东西不节制，不给咱们的胃肠留一点余地，胃肠它受不了啊。我们待人接物也是这样，什么事儿都追求最理想，一旦遇上点事儿，就必须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人早晚都会吃亏。咱们要吃个半饱，生活上也要有半饱这种态度，做什么事情留个两分的余地，这样才有回头路可走。碰到南墙，您得有地方往回拐啊，给心里留点地方，别装得太满，这才能装下新东西。咱们看病啊，也不能说太走极端，无论什么治疗办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瘤子那手术是挺好，有时候切完了还长呢，您说对吧？拿胡家老高来说，同样是失眠的患者，睡不着觉，一宿一宿来回折腾，有点动静就醒，口干得厉害。有的患者吃了胡家老膏几个月，睡得香了，晚上叫都叫不醒。有的患者呢，睡是睡好了，可能还有点口干。有的患者这时候就说，人家怎么全都好了，我这咋还口干呢？这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稍有点小症状也是正常的。

那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糕了，喝点代茶饮，几十块钱就能把病彻底解决了。有的脑血栓偏瘫的患者吃胡家老糕治了一段时间，生活能自理了，但有可能手指尖还有点发麻，气血还没通到那个地方。这个时候也不用再吃胡家老糕，自己一点点就能恢复。当然了，您要说想吃胡家老糕恢复的快点也行，但是现在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少花点钱把病治好，何乐而不为呢？现在我们老百姓看病啊，有的人为啥把半辈子积蓄都花了，病还没治好？说句不好听的话，多数都是医盲，有病不知道该找中医看还是西医看，不知道该吃什么药，所以这个病迟迟就治不好。我们不懂点医学上的知识，我们就没有健康的主动权，就不能去保护健康而去求健康。保护健康与求健康那完全是两回事儿。啥是求健康啊？那就是被动了，得了病了，没办法了，去四处找大夫治病，想恢复健康，找一个好大夫用对药还行，找一个江湖郎中，那你这身体不就由他摆布了吗？咱们还是得自己懂一点医学上的东西，心里和明镜似的，谁也蒙不了您。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也是看病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您有病了，到西医那检查，您只能检查出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心肝脾肺肾哪有毛病了，这个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您看不出功能性的病变，气虚了，血瘀了，这个是仪器查不出来的。这一点不懂，您这个病就没法看，就是这么简单。治病的方法对与错，大家伙也得在脑子里有个了解，咱们要找到真正去病根的方法。很多人现在治病解决的都是症而不是病，以为症状好了病就好了，这就大错特错了。比如说您哪儿疼了吃止疼药，那能解决问题吗？它只是把这个症状给你止住了，把你神经麻痹了，那病还在那儿呢。反倒这医不疼，这病就掩盖过去了，病就永远在你身体里扎根了。比如你吃安眠药，镇静类的药，吃完睡着了，看上去挺好，那其实不是睡觉，是让你晕倒了。吃安眠药的人早上一起来全身难受，为啥？您不是自然入睡的，像晕过去一样，这身体能不难受吗？很多治病的人这一辈子总跟着身体的各个症状打仗，这就和您想要弄倒一棵树一样，您总在剪树枝叶，结果没剪。

0: 前几天又长出来了，而且多了好几倍，树根在那儿的，您光捡树叶那是一点作用没有，白费功夫。治病还得从根上治，所以说大家伙治病啊，只有多了解点医学知识，观念改变了，这才是您真正康复的开始。吃胡家老膏咱们也别当医盲，多少了解一点胡家老膏这一百年是怎么传下来的，本源疗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这么多的病都能解决利索，怎么从根上治的。我以前总讲一些我的看法，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伙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别糊里糊涂的去吃胡家老膏。老话讲理不辩不明嘛，多了解一点没坏处。但话说回来，人这一辈子啊，能看清人和事儿不容易，需要去磨练去修行。我活这90年也是一点点的才认清自己，原先年轻的时候也是有些犯糊涂，总觉得自己家里有胡家老膏这么一个宝贝，像捧个金饭碗似的，生下来就不愁吃喝。后来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到中年的时候慢慢一切就都看淡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大夫，拿着祖传的老膏给大家伙治病，就是这么简单。再到这个岁数，可以说也是无牵无挂了，啥都想得开了，唯一就是有时候对患者这块还是总放不下心。您得病了用不用胡家老膏治病，那我都不是很关心。我最关心的是患者心里面调整不过来，这样您无论什么病都难治啊。我总讲大家要修行，修行就是修健康。我们总是说有房有车有权有钱是幸福，总结一个字，有，有就好，就是幸福。其实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是无啊，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我有时候就羡慕我那大重孙子，一天无忧无虑的，啥也不想，渴了喝瓶饮料，饿了拿起面包就啃，整天出去跑，到点儿回家吃饭，多简单呐！简单就快乐，人就不爱得病。人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尤其是当大夫的，一定别和患者互相猜忌。患者来了，问您一堆问题，您一句肯定的话没有，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这是不对的。这病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治？多长时间能治得差不多？就这些问题，很多大夫回答的让患者云里雾里的，这不是好大夫。说出这些话，大夫肯定是心里没底儿，还怎么给病人信心？病人来治病，过去我父亲那时候 是吃三副还是五副，还是得吃十副二十副药，那一旦吃上，到时候肯定就和事先说的差不多，上下差不了几天。我父亲那时候能精确的哪天哪天传到我这辈子，我没有我父亲那些智慧了，精准不到天了，但是看那一后落留下来的一案，这些年的经验，您说吃胡家老糕什么时候能把这些冠心病啊、脑血栓、心梗、风湿骨病、眼病、肺病等等吧，大概治得差不多，我还是有把握的。这个是核心的东西，外人是学不来的。为什么说要传承？传来传去，传的就是这些东西，都在脑袋里呢，您在书本里找不着。所以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吧，做事情要坦诚一点，咱们人心呐，就是一条路，越算计路越窄，最终你就把自己后路都断了。您要是厚道呢，路就越宽，早晚都会受益的。咱们老祖宗有句话叫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做人做事坦诚厚道，这才是一种大智慧。患者有病了，作为大夫就得坦诚一点，患者都是没有办法才来找你看病的。有的人因为看病把家庭那点积蓄都掏空了，谁没病愿意花钱找大夫啊？有的人恨不得这一辈子不进医院，不见大夫，找到大夫的大多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咱们做大夫的能治就治，治不了就和人家说得明白，别让患者浪费了时间，还花了大量的金钱，病却一点儿没好转。我想只要大夫和患者以心交心，劲儿往一块使，那这个病肯定会好起来。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

0: 民，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或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00-4251，400-000-4251。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我跟我老伴都是咱这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了。
4: 哦。
5: 你看，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您这节目啊。
4: 是吧？
5: 哎，我们觉得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治病救人，真的挺佩服你的。
4: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是吧？
5: 哎，你看我跟我老伴儿也是咱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了，我们用了胡家老膏才有了现在的生活。嗯，今天给你打电话，想跟你说说我们两个的情况，你再帮我们看看。
4: 哎，好的，你请讲吧。
5: 那我先说说我自己啊。
4: 嗯。
5: 你看我原来吧，就是老犯这心绞痛。
4: 嗯。
5: 要是不犯病的时候挺好的。但是一犯病啊，就感觉特别难受，前胸后背它都串着疼。
4: 嗯，
5: 你说有的时候犯病，你吃点速效救心丸，它能好。
4: 嗯，
5: 但是有的时候犯病啊，那感觉就感觉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
4: 解决不了，是吧？
5: 哎，是它前胸后背疼，就跟进鬼门关似的，我用语言根本我都表达不出那种感觉来，真的是痛苦死了。
4: 多痛苦啊！
5: 哎，是，反正有一次就不想有第二次了。
4: 嗯，
5: 这不，这得亏用上了你这胡家老膏了啊！
4: 啊，
5: 慢慢的把我这病给我治好了。
4: 啊啊啊！
5: 你看现在不疼了，我这是吃了两个月就恢复正常生活了，再也没犯过病。
4: 啊，
5: 这胡家老膏啊，可真是个好药，谢谢你了，胡老师。
4: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选用了胡家老膏，选对了，是不是啊？
5: 哎，是，再有就是我老伴儿啊，他这个病比我这个病重。
4: 嗯。
5: 他这是糖尿病，糖尿病都好多年了啊。
4: 嗯。
5: 他刚开始得这个病的时候，就是老说嘴干、嘴渴，一直想喝水。
4: 嗯。
5: 这个晚上啊，一大瓶水他一下都能喝完了。
4: 嗯。
5: 这个血糖也特别高。刚开始那给他测血糖，哎呦，25点。
4: 哦，那么高啊！
5: 哎，医生说了，说这可不得了了，这么高的血糖，赶紧打胰岛素吧。
4: 没错啊。
5: 然后呢，我老伴儿吧说胰岛素他不打，他说怕一天打两针，这肚子上天天都得打。他说打了胰岛素就离不了了，他说什么也不肯打。
4: 啊。
5: 是吧？然后大夫也没办法呗。就想吃那个拜糖瓶、后来又吃二甲双胍
4: 啊，
5: 反正这血糖有好几年的都是忽高忽低的有的时候10点几，有时候8点几，
4: 嗯，
5: 反正他不稳
4: 啊，
5: 走路的时候他就说两条腿没劲儿， 每回他要上外边溜达溜达啊，
4: 啊
5: 回来都跟我说说心慌，还感觉胸口这块闷得慌，气儿不够用，说眼发花，
4: 多厉害
5: 啊，看不清东西。有的时候我就感觉他有点神志不清似的，看起来特难受。哎呀，我一看他这样，我就特别着急，我就给他泡那么一点点糖水。哎，他喝了就感觉舒服一点。
4: 那是血糖啊，当时相当不稳定，有时候忽高，有时候突然下降了。
5: 哎，
4: 太麻烦了，也太不舒服了，是吧？啊。
5: 对，而且他这个人也特别瘦，都瘦到皮包骨了。到后来走路也没劲儿了，说话也是有气无力的。然后我就害怕了啊。
4: 啊。
5: 也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邻居，看我们两、
4: 啊、
5: 老两口吧，活着特别痛苦，就给我们推荐你这个讲座了。说实话，我听了之后啊，当时我就真的把您这个胡家老膏当做救命稻草了，马上就买了30盒。
4: 哎呀，您这个选择太对了，这么及时啊，是吧？
5: 哎，是，你看吃了不到10天啊，老伴就觉得自己有劲儿了，他又能天天出去溜达了，然后回来之后也不说胸闷了，也不说气短了，心里头也不发慌的，感觉舒服多了。
4: 你看改变多快呀、
5: 哎，是不难受了。吃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候啊，
4: 啊，
5: 他就说这眼睛不花了。也不迷糊了，看东西啊，
4: 看好啊，
5: 也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4: 哎，
5: 哎呦，我一看他恢复的这么好，我就赶紧给他测了一下血糖。餐前呢测了个7.1。
4: 哦。
5: 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他这个血糖就一直平稳的往下降。
4: 啊。
5: 他不是那么忽高忽低的了。哎呀，我们一看呢，这个胡家老膏这么有效果。就赶紧打电话订了50盒，不然他这个药不够吃呢。
4: 哦、对了啊，越早订越好。为什么现在胡家老膏非常紧张啊？所有老年疾病、老慢气儿的、什么各种心脏的问题等等等等嘛，都用胡家老膏，所以说供不应求了啊。
5: 哎，
4: 您这样及时的来预备一些个是非常必要的啊。
5: 这不，老伴吃这个胡家老膏3个来月的时候啊，
4: 啊，
5: 他就怎么都不肯吃这个降糖药了，非说自己好了，那我也不敢跟他犟啊，我就赶紧带他去医院做了个检查，
4: 啊，
5: 这回这血糖已经6点往下，正常值了。
4: 你看看多好啊，现在已经达到正常值了，说明胡家老膏对于咱们这个疾病啊非常适应，也非常有效，您说对不对啊？
5: 哎，对呀。跟以前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4: 就是
5: 这人也长肉了，也有劲儿了，眼睛也不花了，这人也精神了，特别好。然后大夫就跟我们说了，说这个降糖药到时候也可以不吃了。
4: 就是就是啊，完全有把握的能解决，没有问题啊。
5: 这不到现在这个胡家老膏老伴吃了5个来月了啊。
4: 啊，
5: 他早就把那个降糖药停了。这个血糖吧依然非常的稳定。这个人也明显的长肉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精神状态也好。
4: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5: 哎、是
4: 改变太快了，是吧？
5: 就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们身体现在这么好、能有今天这么健康的生活，真的要谢谢你。
4: 好，你别客气啊，这还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咱们胡家老膏的缘分。
5: 哎，胡老师，我们也希望你这个身体也永远健健康康的，
4: 哎，
5: 工作也能顺顺利利的，我们还指着你呢。
4: 哎，好，老朋友，咱们都会有这种信心，用胡家老膏能够得到相应的这个治疗方法。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这么好呢？它主要它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激发起来了，让咱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啊都能够得到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了，所以咱们才健康起来了。这
5: 是
4: 没有问题的啊，老两位坚持使用吧 啊。
5: 哎，行。
4: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

0: 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吴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2: 我今年呐，已经80岁了。
1: 啊。
2: 我今年糖尿病都27年了。
1: 是吗？啊。
2: 啊，身体呀、啊、很不好啊。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1: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
2: 哎呀，我呀哈。最困扰的我呀，就这个迷糊啊，已经都能有哈、啊、40-50年了，30-40年了。我从20多岁哈、
1: 啊，
2: 我在工作中啊，就脑袋震过，就脑震荡，完事了，就一年呐、啊，动不动就迷糊了，就起不来了，就躺炕上了。
1: 哦，
2: 上医院去看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办法。
1: 嗯。
2: 就这样哈，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嘛，越来越重了、啊，越来越重了、
1: 啊。哦，
2: 做磁共振、CT 检查，就是那个向心性脑梗死、脑白质变性，
1: 哦、
2: 反正搁医院哈，打地儿就回来了，根本就不见强、
1: 啊。
2: 我吧这些年吧，弯路也没少走，听说什么药哈好使吧。我就用，什么也不见效，一天呐、
1: 嗯，
2: 就是迷迷糊糊不说，不动什么时候就犯病了，犯病，厄运，完了就躺炕不能动的，
1: 很痛苦啊！
2: 哎呀妈，太痛苦了，胡老师，你不知道啊，就这个病啊，在谁身上也够呛，我就没有清清楚楚时候，跟谁唠嗑、脑袋多难受。
1: 嗯，
2: 俺家老伴听评书。我有一天突然就听到你老讲话了，讲这个胡家老狗、哎呀，我一听这么老大岁数的老爷子讲这课讲得太实在了，我合计吧哈，我就最后哈，我就赌一把，我就抱着赌的态度赌一把，好就好了，不好也就完事儿。
1: 嗯嗯嗯，
2: 我就不几天我就挂电话买老狗，老号很快就给我邮来了，邮来之后我喝了吧，你可别说呀，我跟别人说，我说这个老狗就像神仙标药似的，喝了之后一会儿也没说的恶心呐，迷糊倒炕了。
1: 嗯，
2: 神奇不神奇吧，
1: 你看
2: 我都乐坏了，
1: 多快呀，
2: 我没合计你这药能这么都说那个动药嘛，没合计你这药哈了能这么好使，这说实在我呀还有什么呢，心脏房颤，我还去导脖、
1: 哦、
2: 可难受了，完事我就老吃那个心脏药，哎，从喝着老高哈、啊、到现在心脏药也不吃了，完事心脏、可舒服了，喘气儿感一点点没有憋的时候，你说怪不怪啊，胡老你这药怪不怪，你说啊
1: 都好了是吧，
2: 真太好了，我告诉你胡老，我呀，这你现在我一天到晚呢，我呀，实际人过去人都说你吃什么玩意儿很得信，可是我过去吧，吃什么药吃几天不好，我就不信了。也许是这个情况，我现在吧，对着胡家老老就是信，就是信呐。这不，咱家老头啊，83了，看着哎呀，一天看我精神，什么都挺好哈，眼睛坏了。全子胡家老嫂救你了，这么好那么好，属实，从精神上面都能看出来。
1: 嗯，
2: 我合计这么办嘛，老头也83了，身体呢他前列腺完事了，还腰托那个还有点迷糊，我说你也喝吧，我这会我不给我妹买50瓶，我说你也喝吧，我心心呐，俩人都挺好，比什么都强，这不我妹妹呀、
1: 啊、
2: 从来她也糖尿病，人家呢、哪块有病人就上医院，马上上医院，人从来不信这外边这些事儿、哎呀他看我，他说大姐我可真看你可真是真的，这胡子老高真好死。

0: 哎，他上回搞活动给我俩买了50瓶啊，他也喝了，喝了现在也不错，说是那个大便都香蕉便呢，他喝的意思不多、啊、所以啊胡老师我呀，我说句实在的，我太感谢你了，我就没遇到你这样要你讲课，我每一天我都不落，天天听，我就爱听你讲课，讲得太好了。
1: 所以根据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情况，无论是您身上的一些疾病，还是您家属的一些疾病，都使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效果，真是太好了。那怎么办呢？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什么叫效不更方？有效果就别变了，继续来用它就可以了。
0: 继续吃，继续喝。
1: 嗯，
0: 我呀，我都准备了。我过去啊，老买保健品什么的。我这些年买保健品嘛，花也有，没有10万也得有8万。
1: 哦，
0: 一点都不好使，那起什么
1: 花了那么些钱呐、
0: 啊，
1: 是吧？
0: 我呀，今后啊，有生之年呐、啊，我就喝老膏，什么也不吃了，真是不吃了、
1: 嗯，
0: 我就跟胡老走到底呀、
1: 啊。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0: 好，
1: 啊、
0: 你多多的注意自个身体啊，别累着。
1: 哎，好的，
0: 嗯，好，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您好。
3: 因为我也是咱们这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用咱们那个胡家老膏啊、
1: 哦、
3: 不到5个月的时间啊，所以我今天打进电话嘛、
1: 嗯、
3: 就想跟您啊汇报一下我的情况的。
1: 哎，好的，您请讲吧。啊，
3: 我也是一批多病的那个患者吧。
1: 嗯，
3: 主要嘛就是有那个高血压，还有失眠，还有糖尿病。
1: 嗯，
3: 那我就先跟您说一下我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1: 哎，好的。
3: 我这个高血压嘛比较严重的，平时那个血压都在170，低压都在110。
1: 嗯，
3: 这个脑袋瓜嘛，总是啊，晕晕沉沉的，头昏脑胀，天旋地转的，特别痛苦。
1: 嗯，
3: 平时嘛也不敢动，也不敢出门，因为出去以后嘛，万一这个头要是晕了，就容易摔倒；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嘛，那后果啊，真的想都不敢想的。
1: 那可不是吧？
3: 但是自从我听了胡老师您的节目以后嘛，用了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的身体啊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现在的血压吧，我现在一直都控制的特别好，高压在135，低压嘛也在80左右。关键现在那个身体啊觉得有劲啊，像之前那些头晕啊、脑胀啊这些现象啊都没有了。
1: 你看看多
3: 好。还有以前嘛，因为我这个血压特别高嘛，就是吃多少那个降压药啊都不行，根本就降不下来。吃了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不到2个月啊，我就把那个降压药的药量都给它减半了。现在咱们那个胡椒老膏吃了快5个月嘛，更是连一片的那个降压药啊都不用吃的，现在恢复的真的是太好太好了，胡老师。
1: 没错啊。
3: 第二个原因嘛，就是我有那个睡眠的问题。这个你说这个晚上睡不着觉啊，真的是太折磨人了。我都不知道有多少年啊没睡一个安稳觉了。一睡着嘛，就是做一些乱七八糟的梦，还一做梦嘛还特别容易惊醒。就是每天啊能睡上2个小时啊，我就觉得挺不错了。但是自从我吃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嘛，逐渐的，我能睡个3个小时，慢慢的能够睡到4个小时。我记得大概是一个星期一的时间吧，我就不那么做那些乱七八糟的噩梦了。睡觉嘛也踏实的不小，现在我已经能够睡到6-7个小时，睡得特别踏实，特别好。早上起来感觉整个人啊都 神清气爽的，一天人到我、感觉整个人特别有精神的。哎，那个胡家老高真的是帮了我大忙啊。
1: 没错啊，血压下来了，对您的睡眠好了，对您的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对吧？
3: 对呀、啊，再一个就是，胡老师，我这个糖尿病嘛，控制的也特别特别不好，以前，这个是我那个最担心的问题。怎么说呢？我之前啊，那个饮食方面啊，控制的，特别特别严格，就是天天啊，就吃那个山药啊、南瓜什么的。可是这血糖嘛，还是不稳定。这个餐前血糖嘛，一般嘛都在那个7-8左右，餐后嘛都达到那个13-16之间。
1: 对，
3: 本来嘛，因为高血压嘛，我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反正说那些药嘛副作用大不大，我想嘛肯定是有的，再加上那个糖尿病啊容易引起那个肾病，就更容易对我的肾脏造成那个负担呢，所以我这个小腿啊也出现浮肿的，所以我特别特别担心啊，万一得这个肾病啊怎么办呢？
1: 那可不是吧，那就是越发的复杂了，越发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呀、幸亏嘛我用上咱们的胡家老高嘛，我的身体嘛真的是一天啊比一天好了。刚吃那个胡家老高不到一个星期嘛，我就看把那个小腿上那个水肿啊就完全消了。
1: 你看
3: 就是我想以前啊一样的坑呢看着的就正常的。身上嘛也有劲呢，吃了半个多月嘛，我的血糖啊就开始慢慢往下面降了。餐前嘛在6.8，餐后嘛也在11点多一点。我看这个效果那么好嘛，我就把那个降糖的药啊也给它减下了。是胡家老高嘛，我用到现在嘛才不到5个月，这个效果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是太满意了。还有就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现在这个血糖啊完全平稳了，空腹血糖嘛都在那个6左右，餐后血糖嘛一般都在那个7-8之间。我这个胡家老高我觉得真的太好了，有他那个保驾护航啊，我的身体啊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所以我现在每天啊都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的。再有就是胡老师，我现在自己啊出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啊，
3: 我能有今天的生活真的是多亏了胡老师您呢。
1: 咱们说这两种疾病对您来说，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疾病，一个就是高血压，另外一个就是糖尿病，这是咱们老年人非常多的一种疾病啊。他为什么用胡家老高就好了呢？也就是说，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慢性疾病了。所以说胡家老高好在哪儿，就好在这儿啊，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把病彻底治疗了，这是您所得到这样的结果啊。所以希望咱们长期的使用咱们的胡家老高会对您有更好的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对，是啊，胡老，所以我想呢肯定来跟着胡老师啊一起嘛走下去，把这个身体也养得好好的。
1: 对，
3: 也谢谢您啊胡老师
1: 啊。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3: 好的，谢谢您呢。
1: 把您的这个所得的这个效果您要传给您的所有的朋友，让他们和您得到同样的这个治疗效果啊，是没有问题的，好吧？ 好的，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3: 到时候顺便的需要的人嘛，让大家都来一起用咱们的胡家老高呢。
1: 对对啊，这是太好的了啊！谢谢你啊，我也恭喜你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好吧？好，
3: 哎、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3: 哎，好的，再见。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妈妈，纵横百合的盒子怎么写呀？
5: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4: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5: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4: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6: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7: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7: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6: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7: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6: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7: 他纵然10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6: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7: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 猛药治眼其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

0: 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2: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大家以后呢可以叫我尹老师，也可以叫我另外一个名字格日乐。那么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一些朋友就要问了，说老师啊，你看别人呢他都是一个名字，或者呢有一个大名，有一个小名，那您这两个名字啊，其中有一个很正常，但是另外一个我们听着怎么像是少数民族的名字呀？大家说的没错，格日乐呀是我蒙族的名字。很多人呢听到我的名字之后啊，就会十分好奇，说尹老师，您到底是蒙古族还是汉族啊？其实我是地地道道的汉族人，但是我的性格，我的骨子里流淌着是蒙族人的血液，这和我的特殊经历啊有极大的关系。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独特的一生，而蒙族人的一生

草原上自由地驰骋，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一往无前的勇气，奉献着自己的一生。我也感激这段特殊的经历，让我骨子里有了蒙祖人这样的品质。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慨呢？接下来我慢慢地讲给大家听。我呢，刚出生没几年，就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咱们收音机前大部分的老伙伴，对那一段经历呀，应该是记忆犹新的。中国持一半以上的农田受灾，很多农田甚至颗粒无收，人们不得不去寻找野菜、树皮这些食物去充饥。当时啊，上海以及周边地区的食品也是严重的短缺，孤儿院呢，收养的孤儿都面临着饥饿、疾病和夭亡的威胁。而我呢，被孤儿院收养。当时像我这种情况的孩子特别多，光是在那里的就有3000多名幼小的孤儿。而在那个时候，我们喝米汤都是一种奢侈，更何况是说喂补一些婴儿的奶粉了。孩子们因为没有奶喝，整天的哭闹，同时导致了严重的营养不良和各种的疾病，患病的小孩人数越来越多。所幸啊，当时咱们国家非常的重视我们，民政部门、妇联共同参与解决这件事儿。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得知这个情况之后，主动提出了接收孤儿的请求，认为草原牧民有养育孩子的经验和热情，能为孤儿呢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而且他承诺了一定要做到收一个活一个，活一个撞一个。当批准了这一请求之后，民政部门、孤儿院和内蒙古当地的政府、民政部门、妇联这些部门呢，紧密地配合起来，具体落实孤儿的筛选、护送、接收和安置的工作。我们这些孤儿大多是在几岁到十几岁之间，被分批从上海送往了内蒙古各地。当时啊，草原的牧民们以最大的热情接纳了我们，把这些孩子呢视如己出，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女，精心的照料，用牛奶喂养我们，教我们说蒙古语，教我们学骑马放牧，把草原的生活技能和文化传统啊都传递给了我们。牧民们呢给孩子们取蒙古名字，让我们融入家庭和草原社区。许多的孩子呀，在阿爸阿妈的呵护之下长大，与收养的家庭建立了深厚的一个亲情。如今呢，当年很多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都已经成为了内蒙古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回馈草原和社会，这段历史也被载入史册，成为中华民族守望相助的温暖记忆。这一历史事件被称为3000孤儿入内蒙，是一段充满着温情和民族团结的佳话。而我呢，就是这个大事件当中的一位小孤儿，一个小小的主人公。当时啊，一切准备好之后呢，我们这些可怜

孩子从东南沿海一带被接到了一望无际的内蒙古大草原。消息像风一样迅速地传遍了草原，草原牧民毅然决然地扛起了这份责任，积极踊跃，争先恐后要领养我们这些孩子。当时这份跨越地域与血缘的牵挂，这份民族大爱，在辽阔的草原上蔓延开来。当时啊，领养孩子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说你家里边必须要有奶牛，因为有奶牛才能保障我们这些孤儿有奶喝，不挨饿。所以呢，为了领养我们这些孩子，有的牧民把家里边唯一的马匹卖掉了，换成了奶牛，有的卖掉了羊，换成了奶牛。所以就见那年迈的额吉，蒙语里是妈妈的意思，还有很多的中年妇女、新婚夫妇，有的骑着马来的，有的赶着乐乐车来的，就为了收养我们这些孤儿。我当时呢，被库伦旗的一个草原家庭收养，我的额吉，也就是我的妈妈，她是一位坚韧能干、善良纯族妇女，她的名字也特别好听，叫奇奇格玛。奇奇格是花的意思，玛是亲切柔和的感觉。额吉的名字啊，就像他本人一样，像花一样美好、善良、纯洁。我的阿布，也就是说我的养父，他是一位豪爽仗义、坚韧勇敢、乐观豁达、特别有责任心的一个蒙古族的男人，叫格日巴特尔。巴特尔在蒙古语当中的寓意就是英雄、勇士的意思。而我的额吉呢，也为我取了一个蒙古族的名字，叫格日乐，这个意思是光明、光芒，希望我能像阳光一样给人带去光明和温暖。当时啊，额吉和阿布把他们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我的身上。阿布当时啊，在公社放牧，经常呢赶着牛羊到草原深处去觅食，有的时候一走就十天半个月的不回来，家里就剩下我和额吉两个人。而我呢，在额吉的悉心照料之下，也在快乐的成长。可是我刚到额吉家的时候啊，由于长时间的营养不良，瘦的呀就跟皮包骨头一样。额吉说我连12斤都不到。大家要知道啊，一个3周岁的孩子正常的体重应该是14公斤多，就是大概是28斤到30多斤。可是我当时还不到6公斤，免疫力非常低，身体特别的虚弱，有个风吹草动的我就感冒、咳嗽、发烧。我记得7岁那一年呢，有一次呢，我跟额吉在家里边，白天的时候我就受了点风寒，半夜呢就开始发烧。当时烧的呀，我都说胡话了。额吉呢，一摸我的额头，哎呀，烫手，把他吓坏了，赶紧的用被子和雨布把我裹住，然后跳上马背，冒着瓢泼大雨还有被狼群围堵的危险，朝着嘎查卫生室的方向飞奔过去。我们住的地方离嘎查卫生室啊有20几里的距离。等跑到卫生室的时候，额吉的头发、衣服包括他的脸全都被雨浇湿了。我的身上特别干爽，一个雨点都没有。到了卫生室打了退烧针，哎，我这个烧算是退掉了，但是呢得需要观察，过1到2个小时就得量一次体温，

如果低烧，还得用物理降温的办法，把湿毛巾拧得半干不湿的往身上一敷。我额吉呀，几乎整晚都没有睡，一直守在我的身边，不停的呀用湿毛巾擦我的身子。就像这样的事儿啊，都不知道发生了多少回了。在生活方面，我的额吉呢对我更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包括其他的草原母亲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些个孤儿啊，被草原母亲领养回家之后呢，他们怕我们吃不惯草原的果条和面食，这些善良的草原母亲们啊，就把家中的油面换成了米，做米饭呢给我们这些孩子吃。草原母亲们知道啊，我们这些汉族的孩子喜欢吃饺子，于是呢就向别人学习怎么做饺子，怎么和馅儿，怎么擀这个饺子皮儿。就这样，我们这些汉族的孩子们在草原母亲无微不至的照料之下，逐渐的适应了草原的生活。我们同时呢也爱上了奶茶，也喜欢上了奶嚼口。草原母亲一句一句的教我们说蒙语，我们这些孩子呢学的第一句蒙语就是额吉，也就是蒙语里的妈妈的意思。而这一句额吉带给了我们这些孩子一生的温暖和爱。我们这些孩子呢逐渐的融入了新家，完全融入了草原的生活。我们在草原母亲爱的沐浴之下健康的成长，平时啊会给小羊羔喂奶，跟着獒犬追着羊群四处跑，会捡牛粪挤牛奶，打草捡羊毛，就我们已经完全融入到了当地的生活当中。我们开始呢也用蒙语进行交流，开始喊额吉，开始大碗的喝奶茶，开始听到狼叫的声音再也不害怕，遇到暴雨风沙也再也不畏惧。内蒙人的那种坚韧豁达、豪爽仗义、与自然共生、与人为善的性格，渐渐地融入到了我们的血液，融入到了我们的骨髓当中，我们感受到了温暖，我们有了快乐。可是呢，有句话呀，说得好，叫天有不测风云。在我12岁那一年的冬天，我的阿布，也就是我的养父啊，意外去世了。当时是他们的马群遇到了狼群，马群当时呢，受到了惊吓，四处乱跑。而我的养父他是方圆百里最好的骑手，身材健硕，性格果敢。当时为了保护这些公家的财产，追赶被冲散的马群，他孤身一人骑马一路追了30里地之外。没想到半路上从马背上摔了下来，直接后脑勺撞到了石头上，在昏迷了五天五夜之后彻底的离开了我们。对于整个家来说呀，这无疑是晴天霹雳。我那个时候才十多岁，我虽然不明白生与死意味着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们这个家从今往后再也没有阿布了，我再也见不到这个人了。一个放牧回来一定会进来抱我一下，一个肩挑千斤重却从未面露难色的蒙古汉子，一个哪怕在外面受尽苦累回到家也不会和妻儿抱怨的汉子，再也见不到了。而对于阿布的去世，我当时只有一个记忆，就是在他昏迷的五天五夜当中，我一次一次地摸着他的手，摇晃着他的胳膊，在说，阿布啊，阿布，快醒醒，快醒醒，赶紧醒过来。
可是没有任何响应。到如今，回想那一刻，依然是泪流满面。而到现在啊，我想或许就是我年少的内心里边经历的这种生离死别之后，我对于救死扶伤有一种最简单最直接的理解，所以对于大夫这个职业的向往，应该是在那个时候种下了一颗种子。在当时那个缺衣少粮还无法满足温饱的年代，家里边的一个男人就相当于是一座山呢，是整个家庭的希望。尤其是在养马成群、需要四处游牧和大自然和猛禽走兽对抗的内蒙，男人就是这个家的顶梁柱啊。男人没了，相当于山塌了、粮倒了，这个家就太难了。所以说当时的情况，额吉的亲属都来劝说，说让他趁着年轻改嫁投奔一个更好的人家。如果没有办法生活，那就把我呢寄养给别人家。而我的额吉自然不会同意，他的态度很坚决，他说我这辈子就是格日巴特尔的女人，我谁也不嫁。我要领着我的孩子一辈子生活在草原上。他总对我说这样一句话，他说孩子，草原的风雨啊总会停，草原的人摔不倒。现在想想，额吉这种草原人的豁达，这种自然博弈中练就的韧性，一直感染着我，也确实影响了我的一生。阿布走了以后，家里的千斤重担就都落在了额吉的身上。当时我的额吉他接生羊羔的手艺呢，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无论说多么虚弱的母羊，只要是经过额吉的手，绝对是最后母子平安。而我的额吉呢，也开始去为各家帮助接生羊羔。经常是今天晚上还在这一家，明天晚上就跑去另外一家了。而且这个母羊啊，它有一个规律，就是生产的时候大多是在晚上。所以每一次我的额吉都是熬一宿，眼睛都不眨的帮助牧民给羊接生。我当时啊已经是读初中了，额吉呢除了要供我上学，还要赡养老人，负责一家人的吃喝拉撒。所以说我的额吉就拼命拼命的干活，除了每天奔波于要接生羊羔的这些牧民家中，就是晚上他有时候不忙的时候也会熬夜呢做一些针线活，比方说缝制一些毡帽、毡靴、毡袜，缝制帐篷，缝制蒙古包当中的毯子，制成毛制品，就是为了卖了啊，换点钱供我上学。再加上内蒙的风是非常大的，咱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去过内蒙，那边有草原也有沙漠，早晚温差特别大，然后风也特别大。每次啊，牧民来家中让额吉去接生羊羔，我额吉都是骑着快马一路迎着风，再加上常年的熬夜，我就看他那个眼睛里边经常是布满了血丝，而且不停地流眼泪。有几次呢，我早上起来啊，我就看到我额吉的双眼肿的都睁不开了，那眼睫毛都扎到眼皮里边了，都沁出血丝了。哎呀，我看着心疼不已。我就找毛巾给他冷敷，我说额吉，别再熬夜了。你别再熬夜了，你再熬夜的话，我说我不去上学了啊！你一定要听我的话，咱瞎了可怎么办呢？她是额吉呀，她是一个坚强的母亲，她是家里唯一的依靠啊。如果说她再倒下去，这个

0: 家就真的完了。
1: 所以说那个时候的我懂事儿的特别早。我回家第一件事儿就是干活儿。家里所有的大小的杂事儿都是我来做，生火做饭、洗衣服、捡牛粪、挤羊奶，这些活儿我全包了。而且呢，我当时学习非常的刻苦，我没有影响学习成绩，我的成绩一直都是全校第一名。所以说老师、校长对我格外的重视，总是跟我讲说你一定要好好的学习，你一定能考出去，你一定要有所成就。而对于我这股学习的劲头呢，我额吉是十分的欣慰。可是即使啊，我努力帮着分担家务，额吉还是因为操劳过度，长期熬夜，得上了眼睛方面的疾病。一开始啊，我的额吉呢，他就觉得眼睛很干涩，以为是晚上啊做针线活累着了，休息几天就没事了。所以那些天呢，他就没有再做针线活。可是眼睛干涩这个症状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是一天比一天更加严重了。他开始看东西模糊，出现了视野的缺失。每次我劝他去看一看，他都说没事儿，就是可能岁数大了不中用了，眼睛花了呗。他就用这些理由搪塞我呀。其实我知道他是心疼钱呢，他是为了攒钱给我上学呀。时间长了，我发现额吉的眼睛上啊慢慢的长出了一个白膜，我就更觉得不对劲儿了，赶紧呢领着额吉呢去齐里的卫生室。到了卫生室，那里的大夫说了，可能这是白障蒙了眼，弄不好眼睛就要失明。这个白障蒙眼呢，其实就是我们现代医学指的角膜白斑。可是那边的技术条件有限，治不了。他给我们的建议呢，是要去大城市，去北京治，说那边治眼睛的技术高，有最好的专家。可是那个年代，北京对我们来说太遥远了，就像遥远的大西洋一样，根本就是遥不可及的。我们既没钱，又不认识人，又不认识路，人生地不熟的，根本没人敢去。怎么办呢？我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额吉的眼睛看不见呢，我必须，我得想办法要给他治了呀。而就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时间也在悄悄的流逝。那一年我已经上高三了，眼瞅着就要面临高考了，而我也是当年齐里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人。但是我那个时候，我说实话，我根本无心考虑这些，我整天就像长在马背上一样，骑着马四处打听，四处的跑，我就是为了给额吉找到一个可以治好眼睛的方法。我额吉的身体啊，一天不如一天，风湿骨关节疾病疼得他晚上睡不着觉，心脏呢，天天的也不舒服。这个心呢，他跟我说老是砰砰的跳，有时候呢还绞着疼。后来才知道这是心绞痛的症状吗？其中最严重的就是眼病，这个眼病给生活带来太大的不方便了，他的身边已经不能缺人照顾了，我是心急如焚呢。所以我的内心对自己一千遍一万遍的说，我一定要治好额吉的眼睛，我才能安心的去上大学。所以我四处的求医问药，找了好多的大夫，但是都无济于事，效果不明显。而直到有一天呢，我遇到了一个牧民，他说呢，自己啊，原来呢，眼病很严重，连羊都放不了，连路都看不清，眼前有白雾，看东西都是变形的。后来呢，被一个叫做纳仁托雅的女大夫看好了。那个纳仁托雅大夫呢，给了他一些小小的药丸，让他每天吃两次，一次吃10粒，方法很简单。

可是他吃了没多久，眼睛就好了。他说呀，内蒙风大，内蒙人呢还爱喝这个烈酒，所以说得眼病的人就非常多。后来，那人托雅大夫到他们那以后啊，当地人的眼病基本上全被他治好了，而他的方法很简单，也不用吃太多的药。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哎呦，我真的太高兴了，我就迫切地问他，我说您告诉我，那人托雅大夫他到底在哪儿啊？我怎么才能找到这个人呢？当时这位牧民就跟我说了，他说他也不知道。据说呀，这个那人托雅大夫已经60多岁了，他是四处游走行医，被称为是马背大夫。他给人治病就是随缘，四处走，马走到哪儿他治到哪儿，具体的在哪儿不好找。而在这个时候，眼看着就临近高考了，我该怎么办呢？我本来想报考医科大学的，但是在报考前的那段时间，我内心十分的纠结和矛盾，因为我额吉的年纪越来越大了，他身体也不好，除了眼睛不好以外呢，还有风湿、骨关节和心脏方面的疾病。我们孤儿寡母在一起生活，相依为命，我一旦离开了他，他往后生活怎么办呢？连给他端杯水的人都没有啊，连给他递个药的人都没有啊。这些无数复杂的想法在我的脑海当中环绕。我是额吉养大的，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草原母亲把我养大的，我的身体里边流淌着内蒙人的血液，我的额吉那么的淳朴，那么善良，把一个和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孤儿抚养大，我怎么能在他这么困难的时候离开他呢？所以我当时就下定决心报考本地的大学，我觉得离家越近越好，这样回家也方便，也能够多抽出一些时间来照顾我的养母。可是就在填报志愿前一天晚上，额吉呢和我促膝长谈了一夜，他坚决让我报考医科大学。他说，孩子，这是你的梦想，你不要因为我的病你放弃了你自己的梦想，如果你这样的话，你一辈子都不会心安，我一辈子也不会心安。我的眼圈当时就红了，我紧紧地抱着他，我说，额吉呀，我就留在这儿，我就要在草原扎根儿，我照顾您一辈子。额吉对我说，你有那个好的机会，去有更大的发展，你就应该去试一试，你不能放弃呀，你不能放弃自己的将来和未来呀，要不然你以后会留下遗憾的。家里的事情不用你操心，等你走了以后，我就到你的阿赫家，阿赫汉语就是舅舅的意思。他说，我到了你阿赫家，我娘家的亲戚也多，都能够有照应吗？家里的事儿你根本就不用挂念啊。听了额吉的一番话呀，我之前坚定的心就开始动摇了。我在心里跟自己说，我去医科大学就是求学，等学有所成之后，我再回到草原报效养育我的额吉和这里的父老乡亲们。后来果不其然，我非常顺利地考上了医科大学。因为离家太远了，也没有办法呢，经常的回来。等到大一上半年快要过去的时候，草原的一个老乡来看我，他也是当年一起呀被草原母亲收养的一个孤儿。我就问他，我说，哎，我说我的额吉现在过得怎么样，你知道吗？他就跟我说，我说出来我怕你担心，我说你赶紧说，你别让我着急。他说，你额吉呀最近不太好，他的眼病又加重了好多，2-3米之外连对方是谁都看不清楚了，走路呢经常会摔倒，经常呢会撞到东西。另外呀，你额吉还有好几次险些
哎呀，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我的这位老乡呢，就犹豫着不往下说了。他越这样，我越着急呀，我就着急地问他，我说：“险些怎么了？”我说：“险些怎么了？你快告诉我呀！”在我的再三追问之下，老乡才告诉我，他说有几次你额吉差点啊，让马给踩塌了，因为他眼睛不好，不知道躲闪，而且他一直没有去你的阿赫家，他一直一个人在家打草、捡牛粪，干着繁重的活儿。听到这之后啊，我的心就像刀割一样。后来呢，我的大脑是一片空白。老乡后边说的话，我根本就听不进去了，也不忍心听了。我赶紧来到了导员办公室，我跟导员说。我说我要休学。当时导员看着我着急又淡定的样子，他赶紧的让我坐下，然后详细的问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我跟他说，我母亲病了，而且很严重，我要申请学校批准我休学，我要回家先照顾我的母亲。导员听了之后，他跟我说呀，哎呀，这得跟校领导申请啊。而且一旦休学回家，就有可能回不来了。他让我一定要想好、想周全。我当时坚定地说：“不管怎么说，我都要休学的，我管不了这么多了。”后来呢，我让导员帮我办理了休学申请。就这样，我又回到了曾经养育我的那片草原上，回到了我的家。到家了，推开门以后，我喊了一声"额吉”，我的额吉呢？就好像在梦境一般，不相信这是真的。我当时就扑在额吉的怀里，痛哭失声起来。额吉紧紧地抱着我，当时我仔细看着额吉的脸，我突然发现呢，他的额头上已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爬满了许多的皱纹。我再看他的眼睛，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额吉的眼睛。特别的温柔清澈，眼睛又大，美丽动人呢。他的眼神就好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那么的明亮。而现在，我额吉的眼睛已经毫无光泽了，而且呢，白眼仁上布满了血丝，黑眼珠上蒙上了一层白色的雾。我拉起额吉的手。我发现他的手上布满了老茧和伤痕，这些老茧的背后是他这些年为了我辛苦劳作留下的岁月的烙印，而这些伤痕就是因为他眼睛看不见，日复一日的劳作当中伤着了自己。我当时啊跟额吉说：“我说我不走了，我必须得把您的眼睛治好。”要不然我哪儿也不去，我就陪在您的身边。额吉当时着急呀，用手不断着拍打着我。他说：“傻孩子呀，你以后的路还长着呢，我不能耽误你呀。”额吉劝我赶紧回学校上学去，可是我坚持让他先把眼睛治好了再说。我跟额吉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他也知道我的性格，他知道我。看着很柔弱，但是我性格倔强，我认准的事儿，十头牛都拉不回来，所以他也实在没办法，他也知道我是孝敬，最后呢，他就同意先治好他的眼病这个请求。从那之后呢，我一边照顾额吉的起居生活，一边干着家里的活儿，然后四处打听医治眼病的方法。额吉好几次都对我说不治了吧。他跟我讲啊，说孩子啊，看不见没关系的，又死不了人。但我不同意，我坚决不放弃。我觉得一个人你活着，你最起码要能看到你身边的东西和你身边的人。你只有眼睛能看到，你才能够做你力所能及的事情。一个人如果说失去了光明，什么都看不到了，那么这个。

人活着也等于失去了半条命，所以说我一定要治好您的眼睛。终于呢，皇天不负有心人，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啊，让额吉的眼病得到了转机。也应该说是我做了一个善举，引来了另一段善缘。哎，这样说会更贴切一些。因为我的这一生啊，是受到了草原人淳朴善良品质的影响，让我更加深深地认识到，人这一生一定要去爱别人，一定要多做善事，多做好事，因为善一定会有善报。怎么回事呢？这件事儿咱还得从头说起。有一天呢，我出门捡牛粪，我捡着捡着

趁手的工具呀、啊，就有一个装牛粪的土篮子，旁边呢有一条小河，但是这个篮子它装不了水呀、啊。情急之下呢，我只好跳进河里边，把全身的衣服都把它浸湿了，然后脱掉蒙古袍，用蒙古袍带来的水洒在草垛和羊圈中间，隔出一道墙，阻止火势的蔓延。我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啊，小河离草垛有十多米的距离，我也不知道来回跑了多少趟，就靠着蒙古袍子带的水，一次一次的把蔓延过来的火苗压灭，最后我晕倒在了火场。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浓烟引来了附近牧民们的注意，大伙儿都拿着水桶，很快的就把这个火呀扑灭了，就这样阻止了一场大灾难的发生。哎呀，我大概昏迷了五六个小时吧，慢慢的苏醒过来。醒来之后，我发现我的双眼十分的疼痛，就好像火烤针扎一样，睁都睁不开，而且不停的流着眼泪，勉勉强强的很费劲的睁开眼睛，看东西也非常的模糊。当时卫生室的大夫说呀，我的眼睛因为是被浓烟熏的时间太长了，伤到了眼角膜晶状体，所以说看东西就模糊了，视力下降了，也出现了视野的缺失。当时大夫给我用了最好的药，可是无济于事。很多牧民呢都替我惋惜，说这么年轻的姑娘要是以后这眼睛看不见了，他和他母亲怎么生活呀？他还怎么回到大学里边去学习呀？怎么办呢？回家养病的那段时间呢，一直都有好心的邻居啊，照顾着我们娘俩。我也体会到了额吉的痛苦，眼睛看不见那个滋味真的是太无助了，太恐惧了。就让我内心有了更深的感受，也让我真正的知道了，当一个人患有眼病的时候，他是多么的痛苦。也正是因为这种感同身受，这种亲身的经历，后来当我成为了一名眼科医生之后，每当遇到眼病患者的时候，我都会拼尽全力为患者治疗眼疾。而当患者呢重新看到光明的时候，是我最快的呢，我救火的善举传遍了草原的各个角落，很多淳朴的草原牧民来我家看我，给我们送来了奶茶、奶豆腐啊、牛羊肉，还有自制的果条、炒米，他们都期望啊我能快点好起来。有一天呢，旗长带来一位女大夫，旗长说她是从辉腾西乐草原特意的来找我的。我虽然看不清这位大夫的长相，但是当旗长说这位大夫名字叫做纳仁托雅的时候，哎呀，我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乐得从床上就蹦起来了。这不就是我苦苦寻找的草原神医吗？纳仁托雅大夫为什么会主动找到我呢？原来我救火复伤的消息啊，传遍了草原之后，他也知道了我救火伤到眼睛这件事儿，而且呢，被我的事迹呀，感动了。他说这么年轻的一位姑娘，为了保护牧民的财产，不顾个人的生命安危，多次的冲进火场去救火，这样的一个好姑娘，我一定要帮她，一定不能让她后半辈子瞎了。所以呀，纳仁托雅大夫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就找到了库伦旗的族长，通过他找到了我家。纳仁托雅大夫看了看我的眼睛，对我说，孩子不要担心，你这眼病我能治好。我当时心里特别高兴，就好像心里边打开了一扇窗户一样，因为我知道纳仁托雅大夫来了，不仅我的眼病能治好，我额吉的眼睛也有救了。当时我没有让纳仁托雅大夫先给我治眼睛，我恳求他，我说您先治

0: 我的额吉，因为额吉在黑暗当中度过太多的无助的日子了，我更希望额吉能早点看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重新再看到这个美好的世界。那人托亚大夫当时啊，笑着跟我说，你放心，你和你额吉的眼睛我一起来治。在那人托亚大夫的医治之下呀，没过太长时间，我和我额吉的眼睛先后都恢复了视力。在给我们治病期间，我跟那人托亚大夫聊过我过往的经历，以及如何休学回家给额吉呢寻医问药。我和那人托亚大夫啊非常谈得来，他对我说，第一次我见你的时候我就感觉呀，你是一个善良的人，其实我们还真的挺投缘的。这些年呢，我一直呢想找一个有善根有善缘的人，好把我这蒙医治眼病的医术啊传承下去。因为我毕竟60多岁了，有的时候啊不服老不行啊，跑不动了，治不动了。你是一个善良的能吃苦的好孩子，而且呢你学习能力强，脑瓜灵，有学医的基础，你愿不愿意和我学医啊？听到那人托亚大夫说到这儿的时候，我马上就跪下了，我说我愿意，如果您能收我为徒，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一定把您的医术传承下去，一定把草原牧民的眼病都治好。因为我知道看不见东西，看不见所有的这些事物真的是太痛苦了。当时呢，那人托亚大夫轻轻地扶起了我，他说，孩子，尽管你不是我们蒙族人，但是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蒙族人身上流淌的血液，我看到了草原人淳朴的热情，重情重义，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草原人的那种坚韧豁达，乐观抗挫折，心怀感恩，与人为善的品质，这种品质更是我们行医者必须具备的，你一定要保持这份品质。行医者一定要心怀大爱，更要给病人希望和力量，以后啊咱们蒙医治眼的医术就靠你发扬光大了。从此呢，我就和蒙医治眼医术啊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呢，我又复读了医科大学。
1: 非常感谢尹老师的精彩讲解。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节目只能到这儿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 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8: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9: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9: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9: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9: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9: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9: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5: 请您静候收听。
1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那还是要重点的通知大家一下啊，关于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毒方剂的一个分配的情况啊。那么总共啊，楚老师是为我们争取到了是6000盒的数量，那到今天为止呢，仅剩下最后2000盒了啊。因为当时是考虑到我们面对的是全国的听众患者啊，需要需求的人群是很大的，总共6000盒的数量肯定是不能满足所有人的这个需求的。因此呢，我们是为了能让一些病程严重急需要的这些患者哈，能够有公平的机会啊，把这6000盒呢是分为3天的时间，每天是都拿出2000盒的数量让大家去抢。那也是为了照顾一些哈，这几天没有能够及时收听节目的朋友，别错过这个非常 常难得的好机会，所以说分为三天时间让大家来抢。前天昨天啊，连续两天时间总共是4000盒的数量，在节目播出期间瞬间啊，大家都给抢完了。那

0: 那么很多朋友连续两天的这个机会他都是没有抢到的哈。那么到了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两千盒的机会了，一定要重点的把握了啊。那么今天最后一天的机会，能够得到最后幸运名额的患者朋友仍然是可以继续享受补贴的政策哈。价格方面，每盒去浊方直接补贴145块钱啊，相当于在原价基础上每盒是少花了145块钱，同时在此基础上买30盒赠送10大盒，买50盒赠送20大盒的特大政策支持，但是只限今天最后2000盒数量了，那么也是最后的机会。节目开始呢，重点的通知提醒大家哈，这两天一直没有抢到的，那么一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把握最后的机会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我们最喜爱的老朋友，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继续的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马老师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今天是专利方剂去浊方分配发放的最后一天哈，最后2000盒的数量了。
1: 嗯，是。
0: 刚刚呢也和大家重点的强调通知了一下。
1: 嗯，
0: 这两天我们所有的听众患者哈都是最紧张的，因为有很多人这个病症病变的时间伴随的时间那是很长了。
1: 对，
0: 一直是在努力的找方法。自从跟随您学习呼吸吐纳吸清吐浊以后，那真是实打实的给自己身体带来了很多很好的变化。
1: 嗯嗯，
0: 自然就是有了信心和希望了。
1: 那是，对。
0: 嗯，尤其是得知呼吸吐纳排浊气的同时，还要结合国家级专利配方去浊毒，
1: 对，
0: 才能够把身体的这些病变损伤得以解决。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一次您给争取来的去浊方，那肯定是要马上的结合要使用上。
1: 对呀，
0: 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把身体的浊气排出去，再结合去浊方把身体当中的浊毒再给清出去。
1: 对，
0: 实现身体从内而外的健康啊。
1: 嗯，
0: 毕竟呢这一次只有6000盒的数量啊，很多患者在价格方面也是存在有一定的压力。
1: 是是
0: 啊。
1: 嗯，
0: 都是在询问说这一次这6000盒补贴完毕以后啊，说我们以后还想要用这个专利的去浊方，那第一是不是随时的说我们想用随时就能有啊。
1: 嗯，
0: 第二个呢，价格方面那是不是就没有任何的补贴政策了呢？
1: 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关于这个方子以后啊是不是随时用随时有啊。
0: 嗯，
1: 因为练习呼吸吐纳啊，我之前就说这是一个排除身体当中浊气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法，也是必须要做的。那么随着我呢不断的去宣传普及，以及大家呢相互之间的一些推荐啊，现在整个受用的人群肯定是在不断的扩大。
0: 嗯，
1: 这个人群扩大就是好事，因为大家呢对浊气和浊毒的概念逐渐就明了了，知晓了，大家知道呢做呼吸吐纳的重要了，为什么要排这个浊气，与此同时知道排除浊气的同时对于身体和病变的一些损伤啊，还要需要把浊毒要清干净，对去浊毒的方剂自然而然呢也都增加了了解认识，也是这两年呢也有一些患者开始陆续的开始使用。所以从企业方面呢，它整个的这个生产的量和批次呢这两年也明显的提高和增加了，这就是人群开始不断的扩大了所带来的一个现象。但是啊，从这个方剂的本身来说，因为这个方子呢我也不是一次两次的来提及了，是吧，因为这个里面无论是成分选材，尤其是里面的制备和炮制的一些工艺和方法，这个呢虽然说国家级专利保护，但是呢这些年呢我也是了解了一些基本的， 其中它还有一个环节是什么呢？有一个发酵的过程。

0: 而且这个过程还需要一段的时间，所以说它就不能像传统的这个方剂这样能实现什么呢？就是每天啊，甚至呢可以说加班加点的不间断的来批量的生产，这个还是没有办法去实现的，因为它制备工艺在这儿了。啊，就像咱们说酿酒似的，是吧？咱说酒糟发酵，它得需要个时间和周期，是吧？你不发酵好，你就去酿是不行的。对吧？它得需要个是个时间过程，但是呢，随着这个人群逐渐的扩大了，这个批次方面肯定会明显增加，而且未来呢，下一个批次啊，这个时间也不会让大家说等待的时间太长，这个还是可以给大家一个基本准确的信息啊，因为这个现在这两年。每一个批次，无论是单批的这个量啊，还是间隔的时间，现在呢，比照比之前来说，都已经明显提高很多了，啊，提高很多了。但是唯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在价格补贴方面啊，这个肯定是今年来讲啊，肯定是没有了，啊，因为也说了，因为这是企业所在的地方。这是今年突然间有这样一个利好的政策，给予这个方子一笔专项的补贴资金。至于明年有没有，以后有没有，现在也不好说。为啥说这一次能赶上是个很难得的好机会？另外，从企业角度呢，这个给大家进行一个买赠，是吧？30盒还送10盒，50盒能送20盒。这个企业方面呢，肯定也不可能以后也给大家。提供同样的政策，这个从企业方面来讲也是实现不了了，啊，也实现不了了。说这一点肯定是不会说经常有，或者说不会说这个未来长期去有了，这个肯定是不可能了啊。所以说这个归根结底吧，就是我认为任何的这个时机和机遇啊，它也不可能说给所有人同时都准备好。
1: 对，
0: 是吧？它永远都是只属于一部分人，也就是这一批次，这6000盒，咱们大家赶上的、能得到的，那就是赶上这个好事了，赶上就赶上了，是吧？那之前头些年呢，啊，我给联络的、介绍的，让这些患者去用这个方子，你别说企业方面没有这个买赠的政策了，价格方面呢也没有任何的一个补贴，还那句话，那不该用也还得用。
1: 对，
0: 是吧？也还得用，所以说大家能够这个正确的来看待这个事儿吧，啊，目前也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大家这回也都清楚了哈。这个专门去除浊毒的专利配方以后呢，肯定是会逐步的增加生产的一个批次哈。
0: 对对，
1: 因为随着运用呼吸吐纳人群逐渐的扩大啊，自然就需要更多的去浊毒的这个方剂来配合使用
0: 对
1: 的。
0: 呀，对呀。
1: 那只是说在价格上啊，起码今年那不会再有任何的这个价格上补贴了，
0: 对对。
1: 我们只能是花正价。正常的来购买了，
0: 哎，对，
1: 那楚老师这两天也有不少的听众在问哈，说我现在身体还没有出现任何的病变损伤，但是也担心有浊毒的存在，那可能只是比较少，没有形成一个器质性的病变，那担心以后说这个浊毒聚集的多了，它会出问题啊，那就想着未病先防的这个原则，说我也想吃一点儿。可不可以呢？那如果我吃的话，会不会对身体带来一些不好的问题呢？
0: 这个是不会的啊，因为你别忘了说这个方子干什么的？这个方子是专门就是清除咱们身体浊毒的，所以说它本身不会给咱们身体带来任何的这些浊毒的残留，这是跟其他方剂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因为它这个方子里面成分选择的都是平和植物。就成分的本身就不具备有任何毒性的存在，所以说就不会给身体带来任何的一些浊毒的形成。为啥说这方子好在哪儿呢？以平和之物取成分中之偏性来清身体当中之浊毒，所以说这个工艺和制备和炮制这个方法为什么得到国家专利保护了？就是这个技术很了得，它不像说咱们这个市面上你吃的这些。其他的这些各种药物方剂呀，我们都知道，老百姓都。

0: 说都明白一个道理，是吗？说这个长期的吃各种各样的药物，身体当中它都会有什么药毒，
1: 对
0: 吧？说是药都有三分毒，
1: 对，
0: 是吧？这种药毒的残留，那这个药毒它属不属于浊毒呢？
1: 也属于吧，
0: 对吧？它不好的东西都是属于浊呀，
1: 嗯，
0: 对吧？都是毒啊，都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伤害啊。尤其是什么，就药物这一类形成的这种药毒这类的浊毒，对身体的伤害实际上是更为严重的，这一点我们不能把它忽视了。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身体这个各种病变损伤啊，你观察当中很多都是各种药毒导致的，这个药毒伤害是非常大。你像最典型的这个你像这个胃肠道问题，你比方说这个药物性的这种浊毒的残留在身体当中积累的多了，胃肠道发生的一些病变损伤，你看出现啥，你要恶心呕吐啊，腹泻呀，啊腹痛啊，最典型的比方说这个像阿司匹林呐，或者布洛芬呐，这些非载体类的抗炎类的药物啊，你经常长期去用啊，它就是这种毒性或者叫负面作用吧，对吧？它刺激损伤胃黏膜，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广泛性的皮下有出血点、喷射性的呕吐，甚至会发生这个消化道的出血。你看，这都是这种药物性的毒这一类浊毒造成的损伤和病变嘛？
1: 对，
0: 是吧？还有一些你像这个皮肤方面的过敏啊，出现一些皮疹呐、瘙痒啊。甚至可能会发生一些这种血管神经性的这种水肿、过敏性的一些休克。你看最典型，你像这个青霉素过敏，这不就典型的例子吗？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应该高度的来警惕一些皮肤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信号。如果说是普通的一些皮肤起的一些红疹子，一般来说，假如说这个我们用药不对，或者是马上停药，可能很快就消失了。
1: 嗯，
0: 如果说皮肤起的一些皮疹，它能够迅速的蔓延，而且伴有一些像高烧不退呀，或者皮肤出现一些大小不等的一些水泡啊、破溃呀、脱皮啊，甚至口腔、眼睛啊、生殖器等等这些黏膜部位出现一些什么糜烂或者疼痛，这个叫什么？医学上叫属于叫重症的叫药疹，就是什么药物的这种毒性带来这种严重的这种药疹的形成。这个死亡率是极高的，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严重需要紧急抢救措施的。
1: 嗯，
0: 再就是这种药物的这种药毒这类的浊毒，老百姓都知道对肝脏是不是有损害呀？
1: 对，
0: 对吧？因为肝主要是负责代谢的器官呢，大量的药毒在体内不把它清出去，对肝的伤害损伤非常严重。比方说抗结核类的药物或者抗真菌类的。最典型的像通康唑，或者是过量的服用什么的对乙酰氨基酚，也就普罗喜痛，
1: 那常用的退烧药吗？
0: 是吧？
1: 嗯，
0: 这都可能导致这种药物性的这种毒性对肝造成损伤，可能我们出现一些症状，比方说乏力啊、食欲减退啊、排尿颜色发黄，甚至出现黄疸。
1: 嗯，
0: 肝脏如果严重的损伤病变，它不单单是这种乏力呀、这些症状问题了，食欲减退呀，它还会出现啥？出现像眼睛巩膜呀，或者是皮肤都明显发黄了，甚至尿液颜色都成这种酱油色，伴有牙龈出血，或者身体都出现大片这种淤青、这种青斑的形成。再就是肾脏这种药物性的浊毒，实际上对肾，大家也知道是不是伤害也大呀？
1: 对，
0: 因为呢，肾主要是什么？是代谢的，很多这种代谢产物都通过肾脏进行代谢。
1: 嗯，
0: 肾脏当中一旦在滤过的时候产生聚集大量这种药物性浊毒的残留，你像这个氨基糖苷类的一些抗生素，比方说青大霉素，还有一些部分的一些中草药当中含有啥呢？像马兜铃酸的成分，如果长期大量的或者滥用这些止疼药，这都是这些高危人群。这种药物性浊毒聚集的多了，时间长了可能会出现短时间内尿量极少，排不出尿来，出现尿潴留，或者是严重的这种恶心呕吐、全身浮肿，或者是引发急性的肾衰竭啊。在这个医学当中比较常见的心脏与血管方面，

0: 有一部分的药物性的这种药毒浊毒的残留，会导致干扰心脏正常的一个心肌细胞的电传导功能，导致心律失常，有心跳过快或者心率过慢，严重的话加速心肌细胞的死亡，会引发心肌损伤或者发生严重的心衰啊。药毒呢，这种浊毒的残留对神经方面也是损害巨大的，头晕嗜睡、耳鸣、听力下降，就听感神经啊，一些抗生素运用不当会引起这种药物浊毒发生这种耳鸣的情况，或者永久性耳聋失聪啊。再就是神经严重损伤，会可能会出现一些抽搐、昏迷啊，周围神经炎，你看看神经病变。药物这些很多这些浊毒啊残留以后，这种药毒的损伤，造血功能复原问题，抑制骨髓造血功能，导致白细胞血小板或者红细胞减少啊。比方说路霉素运用的过多，剂量过大，这种药物性的浊毒可能会发生再生障碍性贫血，引发严重的一些感染或者是出血的倾向。所以说呢，这个用药安全呐、啊，这个话题也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 嗯，
0: 那核心在于什么呢？就是早发现，要早干预。比方说，我们不管现在你用的是中药还是这个西药啊，就任何药物，你在服药期间出现了我刚才讲到的上述的这些一些症状也好，一些危险的信号也好啊，别等，别犹豫，马上你带着这个你正在服用的这些药物啊、说明书啊或者药盒啊，你马上去医院去检查，去急诊去，看看是不是这种药毒的伤害造成的，是吧？目的是啥？咱得争取宝贵的时间呐、啊，宝贵的时间去抢救啊！你别让这个药毒给你带来持续性、恶性的这种巨大性伤害。这类的浊毒，它照比其他浊毒来讲，它的伤害更大、更深，而且更危险。所以这一点是应该引起很大注意的。
1: 嗯，大家一定要高度警惕这个药毒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哈、啊。
0: 对，
1: 因为很多病变损伤的发生形成，那都是和这个药毒堆积有直接关系的。
0: 嗯，
1: 那么这回有了专利保护配方去浊毒的方剂，刚才楚老师也说了，能够去除身体当中所有的浊毒。
0: 对
1: 啊，当然这也就包括了药毒在内了。
0: 嗯嗯，
1: 啊，能得到完全的清理，让我们身体的内环境做一个大扫除，让内环境清洁干净，保持健康年轻的状态。
0: 嗯，实际上我们身体啊，这个你不管是身体的内环境还是咱们这个外环境，
1: 嗯，
0: 是吧，我们都要保证清爽干净，是吧，它不能有浊的存在啊，你脏的、坏的、腐败的、变质的、毒害的等等，就这些浊物或者是浊气，大家记着，它都是造成疾病发生的第一源头、第一隐患。有一些不干净的一些浊物，是吧，我们眼睛是看得见也是摸得着的，这个还好，我们是可以去避免的，
1: 嗯，
0: 对吧，因为能看得见摸得着。但是还有一些是我们看不见的，那你看不见，那是不是就没办法去有效避免？
1: 对，
0: 你比如说一年当中四时节气气候的变化，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外邪的这些淫邪之气入侵身体，咱们是看不见的。还有什么呢？空气的环境，我们喝的水，食物的污染啊，或者是情绪情志的变化，这些我们都是没办法能看得见的。
1: 对，
0: 它都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带来浊气和浊毒的形成嘛。那这些怎么办？所以说我就说，我们看不见的，它不代表没有，也不代表在你身体当中现在没有形成。那怎么办？咱们就把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系列的方式和方法，咱们把它学会了并能掌握了，把它成为日常的一种习惯去做，对吧？吸清吐浊呀，这不吐纳吐纳吐的就是浊气呀，防止浊气在身体内的聚集过多，化生大量浊毒，然后带来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的形成啊。所以说这个呼吸吐纳要成为日常习惯，有了随时我们通过吐纳的方式把它排出去了。那么现在假如说啊，你没有任何出现这种实质性器质性病变的人群，
1: 嗯，
0: 啊，你刚才说想要防病于未然，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当然可以用一点去浊毒的方子。因为你身体这个浊毒啊，到底堆积多少，我们也看不到。我们什么时候知道多了呢？是你出现各种病变了，各种损伤了，器质性病变发生了，
1: 嗯，
0: 才知道你这个浊毒过多已经发生病变了。
1: 对，
0: 但是你没发生，它不代表没有，这个理论肯定是对的，
1: 嗯
0: 啊，因为它还没到达这个一定量的时候，它就不会爆发。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有这个条件允许的话呢，不用多，哪怕用一个小周期，这就很可以了，也不需要你长期大量去用，而且呢，对身体的本身。这个方子特殊点就是不会给身体带来任何的这种药毒或者是浊毒这种毒性的残留，因为它本身就是去浊毒的，所以它不会给身体带来任何的浊毒的残留，没有任何的坏处，这个是可以这么讲的。但是唯一点是什么呢？你肯定是需要花钱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再就是这个价格方面，实球实讲呢，也不是说很便宜。如果说没有这个经济能力的，我感觉就没必要分在这方面呢，你产生一些大的花销了，是吧？你平时就多加强呼吸吐纳的练习也就可以了。但是啊，就如果说对于你现在已经形成一些这个实质性、器质性的一些病变损伤了，血管啊、神经啊、心脏啊、肝脏啊、肺脏啊、肾脏啊，甚至胃肠道啊。啊，骨头关节等等，出现各种各样的病变损伤，器质性病变都已经形成的，那没办法了，那你肯定是要用的，因为你体内的浊毒已经是大量的形成和堆积了，都已经造成病变损伤了，你说你不用去浊毒这个方子，你用其他的办法和方法，它这些浊毒你清不出去啊，
1: 嗯，
0: 对不对啊？啊，有一些病症严重的，那还不是小周期的事儿，你还得需要大周期的用量才行啊。那这样的人，我需要大周期的，那在花费上呢，肯定相对来说，那就要多花一些了。那你说怎么办呢？没办法呀。
1: 对，但是这一次哈，我们说这6000盒数量，如果说非常幸运得到指标名额的患者，肯定是减轻了很大的这个经济压力。
0: 哎，对。
1: 那赶上这一次难得的价格补贴的政策哈，每盒在原来的价格基础上直接是补贴145块钱，相当于每盒少花145块钱哈。我们去除身体浊毒，肯定是需要按照周期服用的。
0: 嗯嗯。
1: 那肯定不是说你一盒两盒就够了。
0: 对呀、啊。
1: 一盒少。少花145元，那么20大盒呢？少花将近3000块钱、啊。
0: 对喽，嗯、
1: 那50大盒就相当于少花7200多块钱。
0: 对，
1: 啊，这可是减轻很大的经济负担啊。
0: 嗯嗯，
1: 而且呢，在此的基础之上，企业方面又给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政策的支持。
0: 嗯、
1: 啊，买30大盒的话呢，是额外再赠送10大盒；买50盒，额外再赠送20大盒的一个特大的帮助支持。
0: 对，
1: 但是仅限于这个批次哈，我们说总共就是这6000盒数量之内的啊。嗯、而且前天、昨天连续2天已经是发放分配完毕，有4000盒了。到今天。到现在为止最后一天的机会也是最后的2000盒啊，分配完毕那就没有了。
0: 嗯，
1: 所以说再一次提醒通知大家把握今天最后的机会啊，没有得到没有抢到的，还是刚刚得知这个好消息的，马上去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抓紧接听直播间大家的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1: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3: 哎呦，你好啊，马老师啊。
1: 你好。
3: 你好，还有楚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3: 是这样，我姓陈，我是湖南株洲的。
0: 嗯，
3: 我今天心情我呀特别好哎，我想跟你们分享分享，让你们也替我高兴高兴哎。
1: 那好啊，您遇到什么高兴的事儿了？跟我和楚老师说说吧。嗯，
3: 是这样，我昨天抢订了去浊方了，我订了50盒， 享受那个补贴政策。
1: 嗯，
3: 这五十给我省了7250块钱啊，而且还有额外的多得的那个20盒汽油方，一分钱没花。这一平均下来，每盒汽油方的价格非常就便宜了、哦。
1: 嗯，
3: 我说什么都没想到，那么便宜的价格能用上国家级专利的方剂啊，而且我也没想到我能那么幸运的抢定上。哎呀，现在心里这一块大石头落地了，我什么也不担心啊，我坚持每天练习呼吸吐纳，再把去浊毒的方子用上，我的三角就能保住了。你们说我能不开心吗？是吧？
1: 原来是您抢定到了去浊方，而且还定了50盒的量 啊，既得到了免费赠送的20盒啊，还享受了补贴优惠，这个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哈、
3: 啊。
1: 我和楚老师也替您高兴。
0: 啊、是是是啊，那你这个刚才说双脚保住了，具体是咋回事？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啊？
3: 我呢就是糖尿病坏疽
0: 哦，
3: 我的糖尿病有22年了，两只脚已经没法看了，医生都建议我截肢了，但是我一直在努力想保住双脚啊。
0: 嗯，
3: 这2年也用了很多方法，冤枉钱花了不少，但是就算是花光家底啊，只要病能好，身体能健康，我也觉得值啊。
0: 那倒是，尤其糖尿病足啊。对吧，你这个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想走截肢这一步，这个想法是对的，但凡有好的方法那肯定要去争取的。
3: 是，楚老师，我不是练习那个呼吸吐纳以后，
0: 嗯，
3: 哎，症状有了改善，
0: 嗯，
3: 那时候我就有信心了呀、啊、我跟你说，我这2个月前啊，两只脚从那个脚踝往下一直是又胀又痛，尤其是夜里面，
0: 嗯，
3: 躺在床上就感觉这两只脚疼的呀，不吃那个止疼药根本没办法睡觉。
0: 嗯，
3: 10根脚趾头7根都有那个破口溃烂。
0: 哦，
3: 时不时的往外冒那个臭水，脚面啊，还有那个脚踝部分啊，虽然没有溃烂，但是皮肤已经发硬了。
0: 嗯，
3: 我呢还经常感觉什么呢？胸闷、腹胀，嘴里面的又苦又黏。哎呀，我练习呼吸吐纳以后吧。1个多月的时间啊，胸闷啊、腹胀就明显就缓解了。
0: 嗯，
3: 两只脚的那个疼痛感也减轻了呀。
0: 嗯嗯。
3: 哎呀，这种疼痛的减轻跟吃那个止痛药不一样啊，不是只管一阵，而且我还特别幸运。
0: 嗯。
3: 前几天去着方的试服体验，我也抢到名额了。
0: 哦哦。
3: 我已经试服马上1周了呀。
0: 啊。
3: 哎呀，这回夜里那个脚刺痛啊、脚胀痛啊，明显缓解了。
0: 嗯。
3: 不用吃那个止痛药啊，也能硬扛了，溃烂的地方也没有那个恶化，
0: 嗯，
3: 反而有点干燥结痂的那种，
0: 嗯嗯嗯、
3: 不往外流水了，
0: 嗯，
3: 而且的话呢，哎呀，最近啊总出汗啊，不上厕所特别多，
0: 哦，
3: 我感觉是浊毒都跟着排出去了呀、啊，哎，楚老师啊，你不知道我现在心里有多高兴，因为什么？我看见希望了，太感谢您了。
0: 身体当中啊，这个出现的各种病变损伤啊，包括症状啊，都是由浊气和浊毒相互化生导致的啊。尤其你这个这么长病史的糖尿病、哦、你想想啊，并发症大量的这种糖浊啊，叫糖基化合物这类的浊毒肯定堆积的越来越多，你一直没把它清出去啊，这类浊毒呢，它对咱们整个的末梢循环、血液血管、神经都会造成严重的腐蚀、毒害、破坏，造成器质性的病变和损伤。所以说，合并这种糖尿病足的形成啊，出现溃烂呐、啊，所以说一定怎么办？要把这个浊毒要把它清出去。这些糖基化合物的这类浊毒不清出去，你的合并症会逐渐的蔓延，逐渐发展，逐渐身体多器官受这些浊毒破坏，都会加速它的坏死和病变的。啊，那去浊毒啥？只有去除的专业的方子，别的方子不具备这个能力，它去除不了，对吧？那你呼吸吐纳做好，为啥好？因为把浊气逐渐往外排之后啊，啊，你身体会发现的，你整个的症状方面都会明显的减缓、减轻、改善，而且浊气把它呼出去了，不会继续化生新的浊毒了，所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
3: 啊、嗯，
0: 坚持做，长期做，成为习惯， 然后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子，再把大量的这些糖基化合物的浊毒把它清出去，然后这个方子在清浊毒同时具有强大的营养修复能力啊，把受损病变的这些组织逐渐的得以营养和修复。
1: 嗯，

0: 你坏疽烂脚的情况，包括有的人呢出现一些末梢上神经性坏死和损伤，它逐渐随着营养和修复以后，逐渐就能恢复一些功能了。
1: 是是是，朱老师，我现在我不瞒你说，我非常有信心。
0: 嗯，
1: 这回我抢订到了去照方啊，我一定好好服用。
0: 嗯，
1: 哦，对了，那个朱老师啊，我订了50盒去照方，加上赠送的20盒，这些量够不够啊？如果不够，今天不是还有最后的2000盒吗？我就再要多订一点，反正有补贴还有赠送，自己也花不了多少钱。
0: 按照这量用可以啊，你就按照这个50送20这个先用着吧。啊，因为你这个刚开始你得到一大盒免费试服体验，你已经体验的不错，按这量正常来说是可以的啊。
1: 哎，那行，那我就放心了，说是等过段时间我有更好的变化，我还会向你汇报的，好吧？
0: 有问题咱们可以随时再联系啊。好的，
1: 哎，好好好，哎，谢谢了，谢谢了啊，好，再见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喂，你好。
4: 哎，马老师你好，楚老师你好。
0: 你好，嗯。
4: 嗯，楚老师，我昨天帮我妈订了就是50盒去浊毒这个方剂，
0: 嗯，
4: 每盒给补贴了有145块钱了。哎呦，这一次就省了个7000多块钱，
0: 嗯，
4: 而且还免费多送了我20盒，你说这又省了一大笔钱，太高兴了，太感谢了，非常感谢楚老师能给我们争取这个好方子，还给我们这么大的优惠补贴政策，减轻了很大的负担了。
0: 嗯，实际上啊，我呢也就是帮大家去联络沟通协调这个事儿，因为这个价格上的补贴呢，的确是今年很幸运。企业所在地方有这样一个利好的政策，之前也从来没有。另外一个企业方面这次呢也是很难得，给大家呢还能提出一个买赠的一个政策，格外还能赠送大家这么多，这个更是值得高兴的事儿。
4: 是，
0: 从这个花费上来讲肯定是减轻很大负担的。
4: 真的是，
0: 嗯，
4: 朱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妈的情况了，麻烦你给看看，我妈就是最好能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0: 嗯嗯，好。
4: 我妈有是多年这个老慢支气管炎嘛，
0: 嗯，
4: 哎呦，这些年吧，一直也是在用药治疗着了，但是情况就是时好时坏的，就是原来就是稍微就你说这一到换季的时候，
0: 嗯，
4: 这就是稍微受点凉了，哎，就会咳嗽咳痰。还有早晚咳痰的情况就是比较多，
0: 嗯，
4: 活动后吧就是会这个气短胸闷，夜里也是经常就是咳嗽，就睡不好觉，
0: 嗯，
4: 去年开始我妈那个症状就是加重了嘛，呼吸经常就比较困难，每天就对我不停的咳，就是时间特别长，
0: 嗯，
4: 你这身体吧就非常这个虚弱了。每次都咳的就是满头大汗的，
0: 越来越重，
4: 长期，
0: 嗯，
4: 是真的是带他去医院检查吧，就是结果医生说我妈就是慢性支气管炎激发了阻塞性肺气肿，
0: 慢阻肺嘛，
4: 嗯，哟，当时我妈就憋的就特别严重嘛，直接就给吸的痰嘛，
0: 嗯，
4: 家里也备了一台这个吸痰器，
0: 这些方法不管怎么办，它都是属于临时性解决问题。大量的这些痰壅浊毒腐蚀肺脏，导致肺的功能严重受损，这些炎症反复的发生都是这些痰壅浊毒从气管到肺脏大量的堆积聚集，最终出现的病变损伤，逐渐形成了器质性病变了，对吧？所以说他的情况，呼吸吐纳要做干啥呀？要把肺脏当中的浊气要排出去，不排浊气，浊毒会越来越多，它的症状就会缓解，
4: 嗯，
0: 把浊毒还要清出去啊。然后呢，对受损的肺脏的这些病变组织细胞要进行营养修复，实现肺功能的恢复，这都要做。
4: 嗯，楚老师，我妈也就是跟你就是练习你刚才说的那个呼吸吐纳，才是慢慢这个好转了。
0: 嗯，
4: 她本来就是呼吸就特别困难，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吧，就也是很不容易的。嗯，六字诀的那个四字音，哟，她连完整的一遍的动作都做不了下来的。
0: 嗯，
4: 但是我妈很有毅力，哟，每天都坚持练习。
0: 对，
4: 就是10来天以后，

0: 呼吸吐纳做的就是比较标准了，
1: 是吧？
0: 然后他就开始就是增加这个吐纳的这个次数
1: 他
0: 了。
1: 浊气好，
0: 现在我妈练习了有40多天了吧？哎呦，她现在就是夜里睡觉能睡好了，呼吸就顺畅多了嘛，胸口这个憋闷这个情况也缓解了不少了。现在就是咳嗽的次数，哎呦，就也减少了，我们就能看到，就能听出来哦。因为自从这个练习上这个呼吸吐纳以后，就是这个吸痰器就没用过了，
1: 是吧？痰少了，
0: 就不，对对，就不用了。看到我妈这个变化，我们全家都特别信任你，崇拜你，朱老师，感谢你把这么好的方法教给我们。
1: 哎，越好就越爱坚持做，会越做越好。这就是肺的浊气往外排，吸清吐浊，肺的清阳之气逐渐充盈，他的症状会越来越好，呼吸会越来越好。但是他已经实质上已经发现慢性的炎症、阻塞性的这种肺病形成了，这叫器质性肺脏病变发生了。但已经形成的这些肺脏的这些痰壅浊毒啊，你必须要把它清除，不清除去，它还会继续破坏肺的组织。加速病变的发生，还会继续滑生新的浊气，所以说必须还要把这些浊毒要清干净，结合去浊毒的方剂，这就可以了。
0: 楚老师，我听你节目说这个练习这个呼吸吐纳，虽然症状会有好转，但是只能吐出这个浊气。
1: 对呀。
0: 可是我妈这个情况就很明显的，已经不光是这个浊气的问题了，就浊毒肯定是有，
1: 对
0: 而
1: 呀。
0: 且还不少。所以就是赶上你给争取了这个去浊毒这个方子，我就跟我妈就一下子就订了50盒这个。楚老师，你看我妈就是把这些方剂用完，能好到什么程度了？
1: 他的情况不就是把肺脏当中痰壅浊毒清干净，每天坚持练6字诀、4字诀，强肺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就这么去结合，把这个周期用下来以后，你想实现啥？不咳、不憋、不闷、不喘，啊，没有痰饮，没有这种痰液的形成。没有炎症的反复发生，这不就可以了吗？你想实现啥，不就这个结果吗？啊，这都能实现呢。
0: 好好好，太好了！因为我听你这么一说，我们更有信心了。楚老师，什么时候能收到了？我想赶紧给我妈用上这个去浊方了。
1: 不都已经订上了？订上再等两天呗。我估计等两天，陆续的该收也就都能收到，收到给他用吧。
0: 好的，好的，那我耐心等2天，谢谢，谢谢你的指导。
1: 哎，没事儿，没事儿啊。那说到这儿，再见了。哎，
0: 好好，谢谢，谢谢楚老师，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喂，你好。
4: 喂，你好，马老师。
3: 你好。
4: 你好，楚老师。
1: 你好，
4: 楚老师啊，我想麻烦你，就是帮我看看我这个订30盒的去浊方，加上就是免费赠送的10盒，能不能够呢？
1: 看你情况，我看你什么情况啊？
4: 我是有腰托，检查说是腰椎生理曲窦轻窦的侧弯。就是说第4节、第5节这个椎间盘呢向后突出了，已经是压迫后侧的神经根，导致椎管狭窄，
1: 对，
4: 还有什么这个骨质增生，说是软组织水肿
1: 啊，这不都器质性病变都发生了吗？损伤了吗？
4: 在这个没练习呼吸吐纳以前吧，我的这个腰每天基本上它都是酸胀的，疼痛的，还僵硬，站不了多一会儿吧，就是坐的也坐不了多一会儿，稍微要是累到一点的话，右侧这个屁股啊和大腿，后侧它也是这个酸痛发麻，走路呢就是双腿都感觉到发软，早晨起来腰部这一块僵硬的、紧绷的，就像是缠了一个绷带一样的，稍微的着着凉或者说是这个活动的不对了，它就疼的，哎呀，干脆都不敢直腰了，现在练习了你教的呼吸吐纳排浊气的方法呀，症状是有了缓解了，早上这个腰明显的不那么僵硬了，站一会儿坐一会儿啥的也行了，
1: 好吧，
4: 现在就是可以慢慢的弯腰了，轻轻的转腰啊，这个 以前每天都在就是带着这个护腰，根本就是不敢弯腰。
1: 嗯，
4: 转身呢都是整个身体一起转的。现在就是觉得这个腰部的支撑力、灵活度好多了，
1: 是吧？哎，
4: 嗯，对，
1: 腰椎间盘突出、膨出，神经的压迫出现损伤病变，整个腰椎关节出现这种增生、突出、纤维环的破裂，这是什么？都是由于浊气的聚集化生浊毒以后。这些浊毒对于整个腰椎关节造成的这种腐蚀、毒害和破坏造成的。所以说你练习呼吸吐纳的目的是什么呢？排浊气。随着浊气往外排啊，症状方面就会缓解。但是咱们不单单只是为了缓解症状，更主要是你这个病变损伤啊，你要把它解决啊。那是浊毒造成的，你要把浊毒再清出去这就可以了。浊毒再一清出去，不再化生新的浊气了。然后对受损的病变的组织呢进行营养和修复，它功能逐渐不就恢复了吗？
4: 嗯，那个我差点忘了，涂老师，
1: 嗯，
4: 就是之前这个吃多方的试服体验呢，我免费得到了一大盒，已经是服用了五天了。嗯，我现在就是这个口水特别多，感觉就是一股一股的从胃里边反出来，有的时候呢就很有痰
1: 啊。
4: 味道都特别的难闻，酸臭的那种，这个正常吗？
1: 正常啊，因为它从三焦入手清体内浊毒，
4: 哦，
1: 通过汗吐下的这种方式把体内浊毒往外排，所以说在排浊毒期间呢，口水津液痰饮增多，这是正常现象，身体发汗，汗量增多，异味大，这都是正常现象，二便增多，异味大，颜色改变，这都是正常现象，都是排你身体当中的浊毒啊。哦，
4: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说明我这个体内的浊毒正在就是往外排呢。
1: 对呀，
4: 哎呀，真是太好了。我说是我这几天总是感觉到这个腰上热乎乎的，挺舒服的，酸痛麻木都有了缓解，这效果太好了。
1: 嗯，
4: 柯老师，那我这个情况经常30盒的，加上你们送的10盒，一共不，这就有40盒了吗？够不够呢？
1: 你照这个来用吧，啊，如果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呢，只是现在这个腰椎间盘出现一些病变损伤，神经性压迫。从去浊毒加营养修复角度来说呢，按照这个量服用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把这个呼吸吐纳排浊气必须得坚持做哦。
4: 啊，有你这些话呀，我现在我都放心了。今天是这个抢订去浊方的最后一天了，要是错过了再想用这个方子的话，那就不可能说是有这么大的优惠补贴了。
1: 嗯，
4: 我一定得就是准备足够的这个量才行啊。
1: 嗯，对对，是这个道理的。按照你的情况来看，照这些量可以的，你照这些用就行啊。
4: 行行行，好的，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这个没有问题了。谢谢涂老师你的耐心指导，也谢谢马老师。
1: 好，那咱就说到这儿了啊。
4: 嗯，好，那谢谢两位老师，再见。
2: 哎，好，再见。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你好，马老师。
2: 你好。
3: 你好，楚老师。
1: 你好。嗯。
3: 你们能不能帮帮我呀？我还没抢到去多方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吧？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呀？让老伴儿也用上好不好？
5: 你要是还没有抢定到去浊毒的这个方剂的话，真得抓紧时间了啊！因为这一次楚老师给争取的6000盒的去浊毒方剂，我们是分3天发放的，今天确实是最后一天了，就剩下最后这2000盒数量了。但是现在还能剩多少，您得自己打电话啊，打这个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去问了。
3: 哦，马老师，我都已经打2天电话了。
5: 嗯，
3: 第一天打的时候吧，工作人员告诉我2000盒啊发放完毕，让我第二天再打。结果我昨天打电话呢，告诉我也没抢到，眼看就剩今天最后的机会了，我太着急了，我担心还是抢不上。那您就帮我订上吧，而且我自己也不知道订多少。你们帮帮我好不好？
5: 嗯，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哈。这个没抢到的患者肯定跟您心情是一样的。这样吧哈，您先把情况说一说啊，您老伴儿是什么问题，这么迫切需要用去浊方啊？让楚老师给您看看订多少量合适 啊，

0: 人的胳膊腿像面条一样软，也不会拄拐棍，只能坐轮椅，脑梗以后老伴儿情绪非常的不稳定，但是他思维正常，就是脾气变了，特别暴躁。
1: 嗯，
0: 吃饭喝水大小便都没问题，就是左侧这个身子不好使。楚老师，您教的呼吸吐纳我非常想让老伴练习，但是他现在的情绪不行，胳膊腿也不好使，我现在就希望老伴先用上去浊毒的方剂，把体内的浊毒清理清理，让他的胳膊腿很灵活一些，情绪啊能好一些，然后再配合练习呼吸吐纳，您看行吗？
1: 他是这样的，呼吸吐纳呀，不是说先练后练的事儿。呼吸吐纳是帮助他排除身体的浊气，他浊气不给他往外排呀，你光用去浊毒的方剂呀，意义就不大了。啊，因为身体当中很多浊毒的形成啊，都是浊气大量的聚集化生出现浊毒的。你像血当中很多血栓斑块是怎么来的，怎么形成的，为什么血小板会粘附会聚集，为什么血脂会高，都是血当中浊气过多导致血环境发生变化，为什么血管会发生中央硬化，包括老伴出现中风以后，风邪浊毒不给他排出去，这个风邪善行数变呢，不光是窜溺于经络，加速他整个经络的一些损伤和病变的同时呢，还会带着什么，他的血压出现严重的这个波动啊，甚至诱发再次中风的危险呢。而且呢，他大量的浊气的聚集加速肝郁形成啊，他的情志脾气会越来越不好。
0: 嗯，
1: 所以说的通窍排风的吐纳方法是针对像老伴的情况是非常适合的，排风邪的浊气，加上六字诀、虚字诀，疏肝郁，排肝浊，让他情志情绪越来越好，让他血压逐渐稳定。所以这个方法也不难，你应该什么辅助他，让他一定要做。那与此同时，他已经落下的这种后遗症的问题，说明浊毒的这种，尤其是风邪浊毒，已经对他整个的这些自主神经，已经造成严重的这种毒害破坏，造成神经的病变，出现功能方面的一些障碍。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那肯定得用去浊毒的方子了，把这些浊毒把它清出去，然后对于损伤的这些神经进行营养和修复，才能逐渐恢复它什么？肢体的这种运动协调的功能啊。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同时去进行的，而不是说先用这个后用那个啊。尤其像老伴儿的情况，你一定要让他把呼吸吐纳的方法每天坚持做，哪怕是做个三次四次的也要做。
0: 嗯
1: 啊，然后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子去用哦。
0: 哎，好的，我听明白了。那我老伴的情况啊，定多少量能够啊？
1: 他这已经是三高，再加上已经出现这中风，由于高血压已经导致这种心肌的病变了，啊，那都不用想，肯定得按大周期来，50盒送20盒，看看有没有这政策了，有来这个。
0: 嗯，好，楚老师，因为我原来呀，听说一盒这个方剂啊，500多块钱，我还担心我用不起呢。这回一盒啊，给补贴145块钱，50盒一下子就省了7000多块钱呢。
1: 嗯，
0: 而且订50盒还免费额外送20盒。
1: 嗯，
0: 这样一平均下来呢，经济上嘛也减轻很大的压力。今天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一定让老伴用上，快给我个名额吧。
2: 嗯，不是不给您名额哈，因为大家都要拨打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去抢订去报名啊。那我和楚老师在节目当中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了。
1: 对，
2: 哎，您这样，您把电话拿好，我给您转接过去，您抓紧时间去问一下情况，好吧？
0: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
2: 哎，好，再见。
0: 哎，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2: 喂，你好，
4: 马老师，你好，
2: 你好，
4: 楚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也是这个呼吸吐纳的受益者
1: 啊，
4: 我已经练习了

0: 一个半月了。
1: 哦，
0: 我是高血压，导致的肾动脉硬化狭窄。
1: 哦，
0: 哎，两个月前呢，你说我的血压很难控制啊，降压药联合使用，加上它量用啊，这个血压还是不行，还是高。头疼头晕，看东西啊我都看不清了。身上啊一点力气都没有，两条腿呀、都是肿的。腿肿了以后走路就困难了。完了还总上厕所呢，尤其是晚上，这二三十分钟就得起一次夜，根本没办法睡觉啊。要不是及时练习了呼吸吐纳，哎呀，我真都不知道现在什么样子了。我练习握拳搓腰这个呼吸法，也就半个来月呀，就夜尿就减少了。完了这个腰我感觉就不那么酸软无力了。后来我又学会了六字诀的催字音吐纳方法，两种方法。两种方法一起练，练到现在呀，哎呀，我就感觉身上啊很有力气了，血压也平稳了很多，好控制了，头晕头疼的，哎，明显都减轻了。
1: 好，
0: 楚老师啊，我是越练越相信您的方法了，你也太厉害了，您太有本事了。
1: 哎呦，您太夸奖了，这套方法因为实践了太多年了。吸心吐浊，吐故纳新，排身体当中的这些浊气，然后把浊气排出去了，就避免产生浊毒啊。因为咱们身体产生各种器质性病变，包括你肾脏的损伤、肾动脉硬化、血管性的狭窄、肾病的形成，这都是属于器质性、实质性病变了，都是大量浊气的聚集没有排出去，化生浊毒，对肾脏造成的破坏和损伤。所以说排浊气，避免新的浊毒形成，把现有的浊毒通过去浊毒的方子再把它清出去。对于损伤的肾脏，不管是肾的小管啊还是肾小球啊，所有这些滤过的细胞啊，进行营养修复以后，肾功能逐渐就能恢复过来。要不然你这情况它只会继续严重发展蔓延。
0: 对，
1: 就是这样的。
0: 是是是，楚老师啊，这次你给我们这么争取的去浊方的方剂，我也订购上了
1: 啊，
0: 我第一天就抢到了名额
1: 啊，
0: 我订了50盒，这不免费多送我20盒吗？你说我花50盒的钱就能得到70盒的去浊毒的方剂，而且订购这50盒，每盒还能得到145块钱的补贴。
1: 对，
0: 哎呀，不算呐，赠送的，光这一项价格补贴就省了7000多块钱呢。
1: 对，
0: 哎呀，可真是太合适，太合适了。本来听说一盒去浊方剂500多块钱，我还担心呢，真的自己的经济压力大呢。这下可好了，不仅有价格补贴，还有额外的赠送。哎呀，这一下减轻的太大的负担，
1: 是吧？
0: 这少花这么多的钱，我太高兴了。所以啊，太感谢你们了。我现在呀，我就盼着赶紧收到，完我好赶紧用上。
1: 这次补贴政策的确啊，这个机会的确是非常难得的，因为之前真是没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买赠这个事儿，是企业方面又格外又给了一个大力度的一个支持，这样一来对于咱们患者来说呢，又能省下一大笔钱来啊。
0: 是，
1: 这个都是很难得很难得的。为啥说这次能赶上的，就是真的是很幸运。
0: 楚老师啊，你说我的情况订这些量够不够啊？要是不够的话，我再多订点。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最后的2000盒了。你说以后啊，没有这些好事儿了。你说别不够了，以后你说这不还得多花钱买吗？
1: 按你的情况来说，你这个量可以。高血压导致肾脏的病变发生啊，六字诀、催字诀加强做，排肾之浊气。增肾之阳气，逐渐恢复肾动力。对于已经积聚形成的肾脏的这些浊毒，通过去浊毒的方子，按照你这个周期的量，照这些用就行，不用考虑别的啊。结合好好用
0: 哎，那好，哎呀，那我就放心了。哎，我没别的事儿了，楚老师、马老师，哎，我再次感谢你们了，太谢谢你们了，祝你们工作顺利，万事顺心。
1: 好，谢谢你，谢谢你，希望你越来越好啊。
0: 哎，好好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0: 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好的，看看时间哈，我们这个电话依旧在闪，但是不能再来接听了啊。节目最后的时间呢，也是来提醒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哈，今天最后2000盒数量是最后的机会了哈，提醒大家这两天一直没有抢到的我们的家人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哈，您仍然可以享受到趣卓方每一盒直接补贴145块钱，就是相当于在原价基础之上每盒少145块钱。与此同时呢，买30盒赠送10大盒，买50盒赠送20大盒，特大的政策的支持依旧是同时可以享受，也就是说减免和买赠是同时可以获得，但是只限今天最后2000盒的数量了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报名进行抢订。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制，国有远梦，世代继之。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3: 第216集。
4: 切，我说老爷子，你说你问这话，这不就见外了吗？我不认得您，我能这么说话吗？燕雷在旁边站着不爱听了，还压低了声音，那声也不小，往前一探身，上官老剑客，您跟他废什么话呀？他根本就不认识您，您想您是从大魔山来的，他怎么能认得您呢？他是好意，结果张芳听得真真的。你别看没见过张芳啊，听这事儿可太多了，一听大魔山来的上官，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大魔山有亲弟兄两人，叫魔山双怪，厉害的要命。头一个叫上官峰，人送绰号绝命大剑，绝命剑客。他有个兄弟叫上官雷，人称绰号绝命嫂。3月3他没露面，哦，肯定是他们，不然的话没有这么显赫的身份。张芳多聪明啊，听完之后一笑，你看看，我还没说呢，燕寨主就替我说了，您是上官老剑客呀，绝命大剑上官峰不就是您吗？其实哥俩呢，如果要是上官雷怎么办呢？张芳会变，这主比方说我是上官雷，哎，您是上官峰的兄弟，话我还没说完呢，这小子会两头堵。正好是绝命大剑上官峰，上官峰一听，罢了，张芳啊，放下旁的咱先别说，你到剑山要干什么？嗨，回老剑客的话，我要见英王富昌、富宝臣。不必见了，有什么事情跟本军师我说吧。哦，张芳这才明白，闹了半天这位也是军师，怪不这么神气呢。太太，我说老剑客，年钦差交代的清楚，让我做特使进剑山，非要见英王的面不可，跟旁人谈似乎不妥。张芳啊，你不明白我们剑山的事情，凡是处理一切正常事务全是老朽负责，不必见我们王家千岁，有话你就说，有事你就办。那好吧，既然这样，我就向您说一说吧。我奉年大人和我师叔同

0: 所差，来到剑山，给你们送还18名俘虏，另外还有一具棺材，里边装的是无形剑客莫其雨修的尸体。我是为这事儿来的，顺便送一封书信。是吗？燕雷啊，18名弟兄现在何处？
1: 还在船上。
0: 你因为没有军师大帅的话，我们不敢私自做主，这也不知道应该接收不应该接收。糊涂，我们的人回来怎么能不接收呢？来啊，赶紧派人去把船上的弟兄带到我这里来。是。燕雷出去了，他走这功夫，张芳芳左右看看，我说老剑客，哎，我来是客人，似乎叫客人站着说话有点没礼貌吧。看座，弄个座他坐下了。哎呀，虽然说这天挺凉，方才这一着急一上火，遇上燕雷这么个混蛋，他也不讲道理，我这肝火太盛了，嗓子有点发干。我说老爷子，能不能赏碗茶喝呀？上官峰一看这小子没皮没脸啊，什么都要。来人，看茶。仆人闻风而动，摆上茶几，沏壶艳茶，茶叶还真不错呢，没喝那打鼻香。张芳自斟自饮，鸭子腿一拧，一会儿一口一会儿一口，喝的这个香甜劲儿就甭提了。上官峰偷眼观看，就见张芳从容镇定，毫无惧色，心中暗想，罢了，我初次在大魔山来到剑山，我听旁人向我介绍说佟林如何如何厉害，佟林手下这帮爪牙如何如何不好惹，我不相信，今日一见名副其实。就拿这丑八怪来说，你瞅那个假扁头长的，脑袋上还有一溜沟，里边还长撮毛，饼子脸，斗鸡眉，母猪眼睛，小耙鼻子，这孩子长糟践了都。胳膊打弯多少还有点罗圈腿儿，哼，貌不惊人，这么个丑八怪，只身赶进我的剑山，在我的面前如此放肆，说明一点，胆子太壮，怪不得佟林露脸，怪不得手下这帮人难对付，就冲这个勇敢劲儿，就叫人佩服啊。相反的，绝命大剑对张芳不但不恨，还有钦佩之心。要不说张芳遇上贵人了呢？他要不是遇上上官峰啊，8个张芳也死了。正在这时候，院里响起脚步声音，棉门帘撩起来，燕雷先进来，冲外头一摆手，进来进来进来，进来18个人。再看这些人面带羞愧，来到里边分了2溜，跪倒在地，军师在上，我等叩拜军师。上官峰看了看，起来吧，各位都受惊了。张芳这会儿在怀里头拿出个人名单来，哎，咱们念一个，你们答应一声啊，对对号，看看多不多少不少，啪啪啪啪一念这名字，叫一声，有人答应一声，一点不错，然后把人名单往桌上一放。老剑客，完璧归赵，并无损坏啊！我说各位，你们受惊了，打仗吧，打仗互有胜负，也许我们抓住你们的人，也许你们抓住我们的人，可我们年的人有好生之德，我们皇上有道明君，我同时属正人君子，故此嘛，高抬贵手，才把各位哥们儿给放回来。各位不必怨恨啊，
1: 一回生两回熟嘛，不打不相识嘛。往后有了机会，到建州串门去啊，溜达溜达。弄得这十八个人啼笑皆非，一句话也不敢说。上官峰一看，这十八个人没瘦，衣着也比较整齐，看来在关押的时候没受刁难，故此对年羹尧啊和佟林这看法有所改变，不像刚到建山杜清风众人介绍的那样，就好像佟林是杀人的魔王，年羹尧那是五帝阎罗，见着建山的人就杀，见着建山的人就毫不留情，不是那样。要是那样就把他们杀了呗，何必还派人给送回来呢？想到这，上官峰一摆手，把十八个人打发出去了，意思是放几天假，你们休息休息，工作另行分配。他们下去了。第二件事情，把五行大剑的棺材抬到院里来了，绝命大剑要亲眼看看。棺材盖掀开，绝命大剑手扶着棺材帮往里一探身，心里就一翻个。他跟莫七雨修啊挺熟，没什么深交。莫七雨修号称云台三剑的头一把，绝命大剑号称魔山双怪，也是头一把。两个人的身份差不多，能耐也不分上下。这次呢，上官峰来心里还想呢，一旦我到剑山见着云台三大剑客，特别是无形大剑和云台大剑，好好处处跟他们呢切磋切磋技艺，看看人家身上有的我不会的，我学那么几招，结果没实现了。他来的时候无形大剑正好离开剑山，匆匆忙忙向绝命大剑上官峰告辞，说我几天就回来，没想到是一去没回来，也不能说没回来，死倒回来了。故此上官峰心里一翻个，很不是滋味。哎呀，这么高的身份，这么大的年纪，临危收援结果这么凄惨，让人一看呢活着没意思。这是上官峰有点后悔了，不应该来。你看英王吧，再三派人请我，却于情面没有办法，我们哥俩来了。莫非说将来我们也回不了大魔山了？我跟无形大剑的下场差不多少吗？有这种不祥的预兆。故此他迟愣了半天，一摆手命人把棺材盖盖上了。燕雷过来了，就请示他，军师您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哎呀，上官峰一想，关系重大呀，你要处理平常这事儿都行，我就能做主了，你说这事儿我怎么办？看来非得见英王不可了。想吧，命人把棺材搭到旁边，有专门人负责看守着。他回了屋了，张芳在屋坐着呢。张芳，
2: 哎，有啊，
1: 听说你还带了封信啊？信在何处？在我怀里呢。你把信交给我吧。
2: 这这，
1: 我说老剑客，您可别挑理啊，这封信不见着英王谁也不能给，这是上边一再向我交代的。那好吧，那你就随我赶奔天王殿面见英王。
2: 哎呦，张芳一听这个乐呀，
1: 感情这英王的架子还不小呢，你看嘛，一般人还见不着呢。还正好我利用这机会看看他长什么模样， 我瞅瞅什么阵势，做的心里有数。倘若呢，我能活着回去，就不虚此行啊！
2: 嗨、多谢老剑客，多谢老剑客。
1: 再看，绝命大剑上官风，野飞龙燕雷，在前边引路。张方迈着两条罗圈腿，晃着脑袋，在后头跟着。您别看表面上从容镇定，张方心里是矛盾重重。此一番见着鹰王，不知道是吉凶祸福。病太岁张方跟着绝命大剑上官风和野飞龙燕雷，翻山越岭来到剑山的心腹地带，就像人的心脏地带。往前一看，嚯，这剑山这么大呀，周围山连叠嶂，都是大山，正中央一片平地，真是巧夺天工，怎么那么平啊？方圆看这意思能有十几里，山顶上这么一块平地真是难得。在这儿有很多建筑物，左边一个院子，右边一个院子，院子套院子。可是顺着正中的路再往里边走，眼前是一道红墙，红色的墙子，你不知道你寻思是庙呢，实质不是，这是一座宫殿，也带五朝门的，金甲武士分立两旁，手里头拿着大刀阔斧长戟长枪。
2: 张方心说话还真行哎，这还有个小朝廷。
1: 在北京我虽然没进过紫禁城里边，但是神力王府我去过，就这样。看来这鹰王这小朝廷做的还怪有意思的啊。上官风跟门上的人打过招呼，有人到里边送信去。过了一段时间，就听见钟鼓齐鸣，
2: 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1: 鹰王圣殿，咱们再说鹰王，自从到了剑山之后，苦心经营，把剑山开拓的的确不错呀。方圆百里成了他的偏向，现在手下的军队多了没有？要说凑个3万5万的不成问题。就拿守岛子的军兵来说，精兵足有25000之上。另外呢，鹰王礼贤下士，在山上修的招贤馆、招贤楼。只要你有一技之长，能投靠我，我重金聘用，吃香的喝辣的，封你官职，还向你许愿，将来把清朝的江山我拿下来之后，你们是开国元勋。人有几个没野心的？有几个不想升官发财的？特别是在清朝，有些不得地的人，有些憋气的人，觉着心里不平衡，觉着怀才不遇，怎么办呢？纷纷投靠鹰王。哎呀，到这块来可享福了，给房子，多给银子，鹰王陪着吃喝，人不就这么回事吗？心情一舒畅，那就要干什么干什么。所以年积月累，在鹰王的身边寄居了一大批侠剑客呀。另外，鹰王这人的确不错，你说见着谁都是平易近人，说的耍手腕也好，说的是假的也好，总而言之给人的印象相当不错。
0: 像那大帅谭天、谭桂林，多高的能耐，掌中一把三皇剑，江湖人称盖天第一手。那个人那么大能耐，在清朝没人重用，谭天一赌气投靠英王了，现在做了剑山蓬莱岛的大元帅。经过谭天的介绍，又请来云台三大剑客，经过云台三大剑客的介绍，又请来一目了然僧、石头僧、鱼骨僧这世外的高人，后来又请来张明志、赵明真、倪小鬼、陆恒。英王不惜重金在后山叫党龙岭给修造一座庙宇叫三阳观，让张明志、赵明真在这住着，用什么供给什么。哎，又经过他们的介绍，又请来不少高人，就这样，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所以说剑山请来的高人就不下几百人呢，就像无形大剑那种身份的人不下二三十号，所以就死了个莫其雨修，尽管是一大损失，但是无关轻重。现在英王还比较享福，相比之下比那康熙还享福呢。那康熙得处理全国的事情，那事儿多多呀，英王呢就在剑山这一带管着这么一个小天地，倒也安然自在。最不顺心的是什么呢？他毕竟这是个弹丸之地，英王野心勃勃，就想着什么时候能推倒康熙，取而代之。但是很难很难的，每当想起这件事来，富昌那急得吃不下饭去。大帅军师都劝他，主公耐等天时吧，急了不行啊。您读过三国志，那么刘备如何呀？刘备比您遭的那磨难多得多呀，终于建立了汉朝，做了昭烈皇帝，您迟早有那么一天，尽管那一天是遥遥无期，但人的话是开心锁。英王呢有这么个精神寄托，哎，就在这混时光吧。最近这些日子富昌啊觉着不得劲儿，坐卧不宁，吃喝不下。什么原因呢？康熙派了年羹尧查办四川，整顿吏治，什么赈济百姓，但这都假的，主要把矛头指向剑山蓬莱岛。现在就到了建州了，隔江就是建州。那么大兵压境，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3: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 最高气温32度。

0: 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3: 第217集。
4: 究竟能打胜还是能打败，心里没底儿啊，顾死鹰王睡不着觉了。派出很多人去打听官方的消息，每一天12个时辰随时向他禀报。别看他身居内宫，对外边的消息情况十分了解。五行大剑怎么死的，嫖妓店怎么打的仗，这些事儿他全知道。现在钟鼓齐鸣，他知道有大事商议，赶紧让人服侍好了，穿戴整齐，生免赶奔天王殿。到天王殿之后，往正中央一坐，八大朝臣、四大金刚、24名战殿将军、36名插手，加上108名锦袍卫士，参见一毕，分立两厢。时间不大，经常陪王伴驾的军师彦普、大帅谭天先后来到。鱼骨寺的、三阳观的高僧高道随之也来到天王殿，见驾之后分坐在两旁。鹰王往下看看，什么人鸣钟击鼓啊？殿头官传旨，绝命大剑一听，赶紧整理衣服，迈步进了天王殿，双膝跪倒：“王驾千岁，千千岁在上，臣上官峰，我请您老圣的殿。”哦，老剑客免礼平身，请坐，请坐，请坐。有什么事吗？是怎么回事？鹰王大吃一惊啊！哦。他们为什么要把无形大剑的尸体送回？哎，臣就不明白了。张方说他带来年羹尧的亲笔书信，非要交给王驾龙目玉览，臣不敢耽搁，故此启奏。哦，张方何许人也？一问这个，燕普在旁边站起来了：“无良婆。陛下，张方是个跳梁的小丑，他父亲叫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是江湖上普通的游侠，美其名是什么大清国33位名侠之一吧。张方是他儿子，此人聪明伶俐，长得相貌丑恶，就因为给佟林抱粗腿捧臭脚，所以在年羹尧和这雍亲王胤禛面前很红火。这个人既尖角又不是东西，王爷对此人绝不能心慈手软呢。”哦，原来如此，传旨让张方上殿。张方上殿，一个传一个喊下去了。上官峰也出来了，一看张方在宫门那儿等着呢。哎，张方，来来，随我进来吧。哎，来来来来，面见我们鹰王，可多加小心，说话你可多加检点，明白明白明白。要说张方一。

0: 而不紧张啊，那叫骗人。他一看这个阵势也有点肃然起敬，因为他深知这个鹰王啊有根基，那不是平地冒出了一个山大王，自己也要坐殿，那他不是那么回事，人家也姓爱新觉罗，那是想当年顺治爷的大儿子，要按理说江山是他的，后来废长立幼让康熙继位，把他大哥给挤出来了。因此张芳这心里头呢也琢磨着，见着我怎么说，你看跟旁人呢怎么说都行，在这位的面前呢我还真得注点意。你别看现在兵戎相见，毕竟人家是亲骨肉啊，孰不见亲呢，迟早有一天化干戈为玉帛，鹰王要到了康熙面前一哭，也许康熙心慈面软把哥哥给饶了，人家还是好弟好兄弟，我们算干嘛的做人嘛，得给自己留个后步。你看张芳啊虽然年轻，这些事儿想得很周到，就这样心里盘算着，脚下迈着步进了天王殿。我又到天王殿，他一看，我的妈呀，真气派，这天王殿高了下没有九丈也差不多少，就这大殿里头要坐个三千人两千人的，谁也碰不着谁。迎着门16颗红油漆大柱子，三个人都抱不过来那大柱子，上主天下主地，刷着锃明刷亮都能照进人去。再看地下所谓的金砖，经过长期的擦磨，锃明刷亮，人影都能反上来。正中央铺着1寸多厚的红毡子，有打天王殿的门一直铺到里边的天台，所谓的天台就是鹰王升座那个宝座，一直铺到那儿。再往两旁观看，燕翅形排百桌案，后边坐着很多的高人，那眼光都落到张芳身上。张芳一瞅，有和尚，有老道，有俗家，有尼姑啊，一看还有几个熟人，上垂手头一个坐定一人，看样50多岁，面似银盆，剑眉朗目，鼻直口方，3绺花白胡，戴着风帽，披着斗篷，腰悬3黄宝剑。他一看认识，大帅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在谭桂林背后站着8名保镖，一个个佩剑悬鞭，凶赳赳，气昂昂，令人望而生畏。下垂手头一个老道，这老道长得好，长得非常丰满，面似冠玉，9两道金，灰色道袍，大红的披风，腰悬宝剑，手拿拂尘，二目如电，一看正军师云台剑客燕普。你看这山上不少军师，头一把是燕普，在下边有一张桌案。张芳一看吓得脖子直冒凉气儿，桌子也挺高，椅子也挺大，椅子上放着个小板凳，这位在小板凳上蹲着，没一点稳当气儿，长得是尖嘴猴腮，南北的梆子脑袋，小窄脸，尖下颌，胡须往前撅撅着，深眼窝子，一对金眼珠，小斗鸡眉，山峰耳，判若猴形，就是个猴，要说他是猩猩也差不多少，身子不高，俩胳膊挺长，二目贼光四射， 一看认得九大交道的泥小鬼陆恒，这小子才邪乎。哎呀，张凡心说，我的妈呀，这也就是我在这个地方与他们见着了，这要在普通的地方见着，非把我掐死不可呀。他看着看着眼都花了，不必看了，抬头往正座上看，龙书案后边高脚椅端坐一人，头戴暖帽，身披龙袍，稳稳当当在高处那么一坐。虽然是离着比较远，张芳眼神好，一瞅这位营养好，吃的那脸上都起薄色，长得也白净，长眉细眼，稍微有点鹰钩鼻，菱角口，花白胡须，心说甭问，这个大概就是英王富昌了。想罢多时，张芳一琢磨，我可不能跪，他是反叛，我能跪吗？镇定镇定，紧走几步，把脸扬起来了，请问上边这位，您就是英王千岁千千岁吗？外臣张芳给您施礼了。哎，用词恰到好处，外臣张芳因此一躬扫地。正在这时，云台剑阁宴谱啪把桌子一拍，噔，张芳，你是个什么东西，口称外臣，见着我家千岁立而不跪，这还了得，来把他拉下去，重打80。他犯下大不敬的罪名，大事。打手往上一冲，薅头发的，抓袄领子的，往外就拖。英王一看，把手一摆，哎，慢，尔等不可造次。声音不大，但他是人中之王，那听他的。打手们弯着腰，弓着身，退了下去。张芳把脑瓜拨了拨了，这我这干嘛呀？嗨嗨嗨，太不礼貌了吧。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见面先给我来了一顿雷头风啊！看来你们是以多为胜，欺负外来人啊！谁也不言语，因为英王不说话，大伙儿不好说别的。云台剑客那是不是外人啊？只有他敢说这话。英王点了点头。一看这孩子胆儿挺大，长糟践了，怎么这么难看。我剑山这地方虽然小点吧，黑白丑俊什么人都有，像这么难看的难学难找。罢了，看这小子这个样有点胆子，英王爱才呀。二次说话，张芳还在。我听说你奉了年羹尧所差给我送了封书信，一点儿都不假，把书信献上。扎张芳这信呢贴身带着呢，赶紧衣服解开，狮子畔松开，把这封信拿出来往上一递，殿头官接过来上天台放在龙书案。英王把绣面挽了挽，封头撕下去，信囊拽出来，展书观瞧。年羹尧那字儿写的漂亮，而且全都是工笔楷书，看着省劲儿。意思是怎么写的呢？一，给英王问好，因为他是康熙皇帝的亲胞兄啊。金枝玉叶，龙生凤养，这个礼貌是要有的。紧跟着下一部分归入正题，就说我奉旨 已经来到建州，大兵压境，兴师问罪，希望英王认清局势，赶紧进北京前去请罪吧。如果过了这个机会，悔之晚矣。把这个形势分析得非常透彻，在后一部分又说，特派张方送还18名俘虏，另外有无形大剑莫其雨修尸体一具，以示关怀和友好，希望英王给个明确的答复，不然一场大战是在所难免。上写签，下坠着腕，盖着钦差大人的官坊，官坊叫大印，在那卡着。英王一边看着，眉梢一边跳动，脸上时而发怒，时而平和。看完了，把这封信往桌上一放，身子往椅子靠上靠着，闭着眼睛，半天没言语。天王殿上是鸦雀无声，静得叫人那么可怕。那么多人，谁也不敢说话。张方就在下边眨巴着眼盯着，心说他看完了信了，他怎么琢磨的呢？看看他下一步想干什么。终于盼着英王把眼睁开了。来人，把这封信转给大帅军师果木，撤，先交给谭天。谭大帅看完了，转给军师彦普，凡是这主要负责人轮流着传阅了一遍，最后这封信又落到龙书案。各位，你们看此事应该如何处置？没等别人说话，军师彦普站起来：王爷，这不是小秃头上的狮子明摆着的事儿吗？他们杀死无形大剑，手段残忍，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古往今来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呀。既然张方这小子来了，就应当先拿他开刀，扒他的皮，抽他的筋，给我的师兄报仇雪恨。彦普一说这话，杜清风，哎，这一伙人全站起来了。王爷，王爷传旨，王爷传旨，先杀了张方，先给大剑报了仇再说。这英王听完之后，两个眼睛瞪着张方。张方心说：我得买个枪啊，真要旨意一下，是我命难逃。云台剑客彦普向英王建议，先把张方杀了，给无形大剑报仇。他这个建议啊，博得了很多人的喝彩，大伙吵吵嚷嚷，让英王下旨。您说这玩意儿吓人不？张方一看脖子冒凉气，心说我要呜呼哀哉呀。张方又一想，与其挥刀避剑，不如挺起胸膛来，让他们知道知道少侠个张方视死如归，也不是好惹的。张方想到这儿，把夹扁头一晃，这一乐也不知道哪方遭难了，这个刺耳朵甭提了。群贼一愣，也不吵吵了。英王把脸往下一沉，张方，你如此狂笑，所为何故？
1: 王爷，
0: 哎呀，我听说王爷手下请来了无数的高人，我认为这高人呢不定多高呢，

0: 我就记得住，自古以来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对对吧？啊，没错，是吧？那么我这次来是礼节性的拜会，从官方来说我是信使，我来给王家千岁投书来了。不管过去有多大的仇恨，咱们也应当放在一边儿。你们就把我杀了，又算得了什么英雄好汉？把我宰了，暂时出了一口气，就不怕被天下耻笑不成乎？他还拽上了，还大帅谭天在旁边站起来。陛下，方才军师所言不合乎道理。张方说的不错，自古至今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不管张方多不是东西，不管老剑客怎么死的，那毕竟是在战场，我们现在不是战场，怎么能把信使给杀了呢？英王点头，谭天说话是有分量的，在剑山举足轻重啊。富昌一向尊重他的意见。大帅，你的意思是？王爷，我的意思是，把人我们收下，把无形大剑尸体留下，让张方回去。方才那封信我看过，至于怎么样答复年羹尧，咱们再从长计议，这么做才比较稳妥。大帅所言正合朕意。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红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6: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7: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6: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搜索。

0: 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传统水墨画中的留白有什么意义？贵族文人的白色与世人大众的白色又有何不同呢？敬请关注《国色天衣》第七集《白练卷云长》。

0: 白色在我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中与黑色一道，共同形成了阴阳学说的哲学底色。在绘画中，这抹看似无的留白，却往往蕴藏着有的万千气象。在瓷器里，它历经窑火高温淬炼，终以泪血之姿淘尽世间繁华。在战场上，他是白袍将军陈庆之千兵万马立白袍的凛然传奇，在乱世中坚守的一方精神净土。从美学的想象到工艺的淬炼，再到精神的承托，白色这抹至简之色，在不同维度中承载着我国数千年间丰厚的文化内涵。那么在我国传统审美中，白色既象征留白的意境美学，又代表素朴的生命哲学。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意象是如何在同一色彩中得到统一与升华的？在追求极致泪血的白瓷背后，又体现出古人对工艺美学承载着怎样的文化意境与精神追求呢？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第七集《白练卷云长》。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栏目。白色在我的世界里是一个充满了抗争的颜色，在漫长的学生时代里面，家长们总是特别在意，学校里每天的摸爬滚打会很快的让白色的衣服洗不出来，即便是有万年不变的校服挡着，他们依然也会极力的阻挠每一件白衣服从商场进到自己家衣柜的全过程。随着年级的一年年升高，家长们终于发现自己家孩子好像不会再像个泥猴一样的天天去学校大闹天宫了，逐渐的放心的把买衣服的自主权交到了孩子手里。于是我开始了报复性消费，很快我妈收到了交出掌控权后第一张来自命运馈赠的罚单，我买了一件白色的羽绒服。这件事情在北方的炸裂程度怎么跟南方的朋友们解释呢？大概啊，类似于回南天来了啊，我把窗户开着然后出去环游世界去了。这件白色的羽绒服成为了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的最爱，如果它不用洗，我能天天把它焊在身上，当然了前提是它不用洗。这件羽绒服给我带来了报复性消费的快感，但是却给我妈带来了成倍增长的工作量。每个星期回家，袖口和领口都逃不过一场大清洗，就这还是我小心谨慎了一个星期保持的结果。于是我就开始反思了，我爱的到底是叛逆于家长的那个一枝独秀，还是那份真正的大道至简的极致纯粹。说文解字里面说，白西方色也，虽然在传统五行学说当中将白色和代表西方的金元素挂钩，但是与金象相比，我却更喜欢它代表的另一个意象，那就是阳。上一集的结尾我讲到说，水墨画当中黑为实，白为虚，体现着中国哲学思想史当中绕不开的阴阳理论。对于道教阴阳鱼的解读有很多啊，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发现。这里的黑和白就是中国哲学的底色，这两种颜色在阴阳观念当中是相生相克的，你中有我，我中有

古人在黑白之间完成了对立统一辩证关系的表达。可能很多西方人是看不懂中国画里的留白的。油画啊，是用白色颜料在画好的画面上面最后点出高光，它并不像咱们是直接用黑色去渲染，然后流出白色的宣纸。所以白色在中国画当中，它经常是一种虚境，是需要这个观赏者加入自己的主观想象去探索的。比如南宋四家之一马远的《寒江独钓图》，扁舟上坐着一位临江独钓的渔翁，而浩浩江水在哪里呢？仅仅寥寥数笔的波浪，大江之上几乎全部都是留白。我们好像可以从不落一笔的画面当中看到寒气逼人的江水。烟波浩渺，空白之处是马远对靖康之变后家国破碎的哀叹，而荒芜之处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孤寂之情。一位老翁，一只鱼竿，一叶扁舟，撑起了整个宇宙。不画山，不画鸟，不画风雪，甚至没有画任何一条道路，所有的空白之处不是画家的刻意为之，而是每一位观者心灵的留白。画中的人物在空白下独立于山水之中，渔翁与天地对话，画外的观者将自己放之于人群之外，自己与自己和解。留白让这幅画有了生命，我两忘明心见性的强大艺术性，使得这幅名作得以传世数百年。白色就成为了你我心灵当中的那一份难得的宁静。这些虚境所构成的中国审美当中，是一种不求外在表象而向内求索的精神内核。白色在这里面充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啊，它去引导人们进行思考。我们想，自然界当中什么东西是可以引导万物生长、万事运转的呢？其实答案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太阳。太阳对于地球的吸引力啊，这个形成了我们的四季变换，也为我们提供了生命必须的光和热。对于白字的这个字形啊，多年来啊，这个学者们的解读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有一些学者就认为甲骨文当中的那个白就是太阳升起的象形文字，上半部分是太阳，下半部分是地平面。那么太阳出生，起到大光，白的精神内核与它的字形是恰如其分的。古人从来没有隐藏过自己对于白色的追捧和喜爱，因为它纯净的这种自然的属性啊，被许多人赋予了更多的象征寓意。比如儒家认为白色可以用来形容君子的正直高尚啊，这个道家呢就认为白色代表着无为而治的宁静。于是越来越多的谶纬学说就将各种白色的动物当作祥瑞上奏朝廷。白色的鹿、白色的雉鸡、白色的燕子，不管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只要是全身雪白，那就一定是天降祥瑞。翻开史书你会发现啊，这种牵强附会的祥瑞故事可以说是不胜枚举的，百姓们相信，皇上也相信，于是对于白色的喜爱就逐渐的从活物上发展到了这个日常的用器上。白瓷就成为了将这种质简的审美发挥到极致的一个代名词。上学的时候历史课上有一个形容这个陶瓷发展情况的这么一个词啊，叫做南青北白。青瓷就有咱们前面讲到过的啊，柴窑、汝窑、越窑等等，这些都是代表。白瓷就会出现

0: 几个可能不太熟悉的名字，比如说邢窑、定窑、磁州窑等等。在北方的众多白瓷窑口当中，定窑是大家公认的质量第一，但是位于河北邢台内丘的这个邢窑才是中国白瓷的发源地。邢窑是创烧于北朝到隋唐时啊，可以说是发展到了一个顶点，远销海内外。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之间，有一个名字叫做物理洞岛的港口，在这个港口的海底发现了一艘木船的遗迹。当地呢一直都有流传说海底有宝藏，渔民们也会偶尔的啊在这儿捞到一些古代的器物，这就是黑石号。那么伴随着这艘木船的发现，人们在船上找到了大量的陶瓷，这一下就引起了众多学者关注。经过了一年的科学打捞，一座宝库展现在了世人面前。这艘沉船被判断啊来自古代的阿拉伯地区，而船上呢则满载着来自中国的货物。这艘沉船的年代根据诸多货物上的文字啊被确定为是在中国的唐代中晚期。经过了1000多年的这个海水浸泡啊，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打捞上来的文物超过了6万件。那么在这里面占比最大的就是瓷器啊，当然还有少量的金属器物等等啊。我们秉持着东西越少它越珍贵的这个理念啊，黑石号上的白瓷只有300件，对比6万件的总商品数额，白瓷的宝贵可见一斑。那么纯白的瓷器它为什么珍贵啊？其实很简单，它太难烧了。从工艺制作的角度上来讲，追求白瓷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不断减少铁元素的一个过程。从北朝开始一直到唐代啊，数百年的努力才出现了茶圣陆羽评价的邢瓷泪血。之所以能够烧出这么完美的白瓷，其实是因为这一时期啊，这个邢窑的烧制工艺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了。白瓷难烧啊，是因为它对原材料和烧制温度的要求都是极为苛刻的。第一，这个瓷土必须要够细啊，这就需要反复的过滤、淘洗、揉制。那么第二，烧制温度必须要够高。邢窑白瓷的烧制温度是唐代所有瓷器当中最高的，一般都在1320摄氏度左右。对比现在制瓷的烧制温度，这也属于最高级别了。那么第三，釉面里面是加入了氧化镁和无氧化二磷，这两个东西是可以吸收釉面里面多余的水分，还可以使得这个釉面更洁白。那么最后一点啊，虽然不是邢窑独创啊，但是却是这个时候开始广泛使用了，那就是使用霞波来承载器物在进行烧制啊，也避免了烧制过程当中的很多问题。这么制作精良的白瓷啊，从诞生之初就被开始作为河北道的重要土贡啊，需要定期的啊进贡给朝廷使用。那么作为唐代的官窑成员之一，这些白瓷不光进贡朝廷，还要跟随着一艘艘的商船远渡重洋，销往大洋彼岸。
1: 白瓷承载的不仅是匠人的极致追求，更映照着时代的精神底色。当邢窑的白色瓷器沿着海上丝路远播四方时，在中国南方的战场上，另一种白色正在书写传奇，那便是白袍将军陈庆之与他麾下7000白袍军。在南北对峙的烽烟中，陈庆之一身素白战袍，以书生之姿统帅孤军，创下千兵万马立白袍的不朽战绩。这抹飘扬在沙场上的白色，既是军事奇迹的视觉象征。

0: 更是乱世中世人精神风骨的展现。那么为何在工艺上代表纯洁泪血的白色，在战场上却能化为锐不可当的力量象征？在理智崩坏、价值重构的时代，这抹白色又是如何代表老庄的自然之道，成为对抗混沌、坚守内心秩序的精神宣言的？请继续收看《国色天衣》第七集《白练卷云长》。
1: 大道之间，凡在人心啊！人这一辈子其实也是一个不断的在做减法的过程，白色回归万物最初的样子。对白衣的痴迷也成为了魏晋时候人们独特的审美情趣。《梁书》里面记载过一个这个魏晋时候一个很有名的洛阳童谣啊，里面有这么两句话，说是名师大将莫子劳，千兵万马必白袍啊，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我要说的是谁了。没错，就是这个电视剧《琅琊榜》当中梅长苏的原型，南梁的著名白袍将军陈庆之。与梅长苏身后的赤焰军一样啊，陈庆之的麾下也有一支青史留名的军队，那就是白袍军。白袍军在陈庆之的带领之下一路北进，成功的从北魏的手中收复了洛阳，整个梁军啊席卷了半个北魏。就是这么一句画面感极强的童谣，给我们这个渲染出来了一个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面，一个少年将军一袭白袍，横刀立马斩敌军首级，所伐之城皆四散奔逃，以避其锋芒的故事。那么事实呢？如果咱们说，如果啊正史里面记载的文字是没有水分的，那么作为一个陪梁武帝萧衍下棋出身的普通的庶族，陈庆之的发迹之路可谓是低开高走，惊天动地了。从他北伐征程的第一天开始算，140天，陈庆之一共打了47战，连续攻下了32座城，所向披靡，无一败绩。咱们从人性的角度分析，一个善于下棋的人，他不可能是个莽夫，他一定是一个善于利用人心的儒将。那么面对这样悬殊的兵力啊，说不怕，没有人会不怕的。陈庆之是怎么做战前动员的呢？他对众将说，吾至此以来，屠城掠地实为不少，君等杀人父兄，掠人子女，又为无算，天幕之众病势仇仇，我等才有7000，虏众30余万，今日之事亦不图存。陈庆之太动人心了，他要用仇恨的力量把这个军队统一起来。他说，自从征战以来，咱们是攻城略地，如今袁天穆的部队他们是我们的仇人啊，我们现在只有7000人，敌军却有30多万，今天这场就是生死存亡之战，诸军无假狐疑，自以图快，要有什么幻想啊，犹豫不决就会任人宰割。这个世界啊，很多的奇迹就是需要被逼入绝境的人来创造的。陈庆之面对北魏大军的合围之势啊，仅靠3000骑兵便冲破了封锁，大破敌阵。而后他更是克荥阳，入虎牢，迎元昊入主洛阳，用以平原争锋的这个战略思想完成了孤军深入千里的一个传奇。那么这个时候，远在建康城的萧衍听到了陈庆之的战报，于是亲笔写下诏书来嘉奖。因为庆之麾下西着白袍，所向披靡，于是就有了开篇的这一句，名师大将莫子劳，千兵万马必白袍的童谣，和《琅琊榜》里边

0: 那梅长苏一样啊，陈庆之从来都是书生风度，文质彬彬的。他身上的这一袭白袍，其实是魏晋南北朝时这个文人最喜欢的装扮了。这一时期，在经历了两汉对于儒家经学的一个极致的追捧之后，礼制啊，这个思想的基石，在一个大分裂的乱世里面，它彻底失去了所有的生机。人们不再去遵循礼法了，那么老庄的这个出世之道就成为了他们冲破桎梏的精神寄托。那么相伴而生的老庄哲学，他所倡导的自然之美，也就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一个主流的审美。即便是一个上战场的将军，即便是一支兵不血刃的特种兵军队，即便是那个时候杀气漫天的中原战场，他们对于白衣的追求依然是空前绝后的。白色成为了他们在战场上给自己内心保留的唯一一处净土。素在这个文献当中啊，是所有没有经过染色丝织品的一个代称，而素色的衣服则进一步的发展成了无官无品平民的限定色。大唐长庆四年啊，公元824年，参与永贞革新失败之后的刘禹锡又一次被贬了啊，这次是到安徽和州做刺史。那么到任之后呢，县里边给他分配了一个老破小的房子做宿舍。这个小房子不光建筑质量不行啊，位置还很偏，出门就能看见河，因此呢潮气逼人，很快刘禹锡就发现这个房门口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全都长满了青苔。但是面对这样的生存环境，刘禹锡并没有像那些试图受阻的官员一样就此沉寂乡野了。我们反观他的一生，你就会发现，在斗争与反抗的主题之下，刘禹锡几乎是交出了一份满分的答卷。在宦海沉浮的这个低谷之中，面对这样简陋的房子，他没有丝毫的怨言。他说，这房子里面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进进出出的都是知识渊博的学者啊，没有一个白丁。这里面的白丁指的就是穿白衣服的老百姓。那么这些目不识丁的白衣百姓成为了对比，说明刘禹锡在这里是有仙则名，有龙则灵，好地方的反向例证。所有附加在织物上的颜色，不管是赤橙黄绿青蓝紫哪种的色彩，全都需要经过各种颜料的染色。染色的过程就需要买原材料的费用啊，这个人工的费用，锅碗瓢盆耗材的费用，所有的这些东西折算下来都要平摊在布料上再进行出售。贵族去追求白衣，有可能是因为纯粹啊，因为修仙，因为浪漫，因为许许多多附加在颜色上的那种文化的属性。可是一个普通人的白衣啊，只能因为两件事，一个是便宜，还有一个是丧期。同样是未经染色的织物啊，这个纨素是柔软的细绢，让人听上去就好像很柔美的那种感觉，对吧？而缟素就直接指代了丧服。这个称呼是从先秦一直延续到了明清。在明末的乱世当中，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之上，当全军上下都在为君王死社稷哀悼之时，身为名将的吴三桂却因为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的手下给掳走，转头就带清军攻入了山海关，因此就成就了吴梅村笔下的痛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全军上下都在穿着缟素为崇祯帝守孝，而吴三桂却为了一个女人冲冠一怒反叛大明。 这是何等的讽刺。这一套治丧的服装啊，也并不是明朝时候才有的啊，从西周开始，丧服就一直是使用白色的。按照《周礼》记载的这个传统啊，根据与死者亲疏远近的关系，这个丧服可以分为五类，从近到远分别是斩催、咨催、大公、小公、司马。那么这个丧服是未经染色的，并且尽量少的去缝它的这个边缘，穿起来就又粗糙，还不修边幅，其实就暗合了说家人去世痛不欲生的这个心情之下，连个像样的衣服都顾不上的情况。在《礼记》当中有载说，伺候惠子之丧，子由谓之麻翠母麻蝶。这个孔子的弟子子由穿着用母麻做的丧服，为自己特别有交情的一个鲁国大夫司寇惠子啊来治丧。经过漂洗之后的母麻纤维就可以显现出很自然的白色，这个就是素服最好的原材料。那么这一套丧服制度，它并不区分百姓或者是贵族啊，在中国古代面对了故去的先人，阶级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当一个人去掉了身上所有的附加条件之后，他与死者之间存在的就只有亲人这一层联系。因此不论是多大的官儿，就算你是皇上啊，当至亲过世的时候也要穿着白色的麻布衣服守孝。当繁华落尽啊，世间的喧嚣再与死者无关，素服更象征着一切归于自然，生命从混沌中来，最后还要归于混沌中去。
1: 白色始终是中国人面对生命终结时最庄重的表达，它既贯通生死，也连接贵贱。天子守孝与庶民治丧皆亦素服，在生命的终点前，白色成为最平等的语言。白色在承载生死礼仪的同时，也映射着古代社会最现实的生存底色。从《考工记》中记载的水炼之法，到《子夜四时歌》中“万户捣衣声”诗句中的描写，无不体现出织物脱胶与漂白的过程漫长而又艰辛。那么，古人为何选择如此耗费人力的方式来获取白色？这套延续千年的漂白方式，又体现了中国人对白怎样独特的理解呢？请继续收看《国色天衣》第七集《白练卷云长》。
0: 从织物染色的角度上去看的话，白色其实它并不需要任何的染制过程，因为不管是蚕丝也好啊，苎麻也罢，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它的纤维都是泛白的颜色，那么织出来的成品也是淡淡的乳白色。但是在制作织物的过程里面，漂洗的工作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管是丝还是麻，原材料自身都是带有不同程度的那个胶质的，没有经过漂洗曝晒的过程，织物非常的硬挺，手感很糙，穿在身上也不舒服。那么这个过程就需要用到一种中国古代非常原始的一个宝贝了啊，它就是草木灰。如果说草木灰是咱们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至宝，那真的也是不为过的。首先，原材料极易获得，农民们大多就会收集这些废弃的秸秆儿、树枝等等啊，这些没用的植物，把它们统一的扔进火塘里面去炼化。哎，整个过程可以说是毫不费力。等火灭了，就可以把炉子里面的灰烬啊，用这个扫帚一并给扫出来。这些一吹就散的东西，就是万能的草木灰了。因为经过火烧，所以这些草木当中的各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全都保留在了这些灰烬里面，那么高温也把许多的有害的细菌给消除殆尽了。除此之外，它还是一种 碱性的物质。

能进行各种酸碱平衡的工作，所以万能的草木灰也被大规模的使用在了传统的纺织领域。除了染色的时候用它来改变染料的这个酸碱度之外，还会用它在漂洗布料的时候来使用。《礼记》当中有载说，冠带垢，何灰请束；衣长垢，何灰请换。说的就是这个衣服脏了，可以用草木灰水进行清洗。那么因为这个草木灰当中含有碳酸钾，是可以中和很多油脂的，那么充当了活性炭的一个作用，而草木灰水就成为了中国最早的洗衣粉。那么又因为它有碱的属性嘛，所以古人很早就开始用它来给刚刚织出来的织物漂洗脱胶。按照《考工记》里面的记载说，荒氏炼丝，以睡水沤其丝七日，去地齿铺之，昼铺诸日，夜宿诸井，七日七夜，是为水炼。这个就是最早的用灰水炼丝的方法。首先将织物放在这个草木灰水里面，要浸泡，泡它个七天七夜，然后拿出来，在太阳底下暴晒，白天晒太阳，晚上再放到井水里面去浸泡。就是这样的工序要持续七天，才能把胶质完全的给浸泡清洗干净。那么这种做法在西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使用了，当时人称其为叫做水炼，也就是草木灰水炼丝。去胶结束之后要开始漂白了，这个漂白的过程依然是非常复杂的啊。说炼帛以蓝为灰，墨纯其帛，石珠则气，银之以肾，清其灰而露之，而灰之而卧之，而露之而涂之而素之。用蓝木给它烧成灰，然后和水浸泡织物，浸泡的过程当中呢，还要往这个水里面加入贝壳烧成的这个灰，充分浸泡。那么用来增加它的漂白效果，后面再拿出来去掉多余的杂质，把水分拧干，然后展开之后清水冲掉表面附着的杂质，再涂上一层草木灰，然后平铺放一宿，第二天拿出来再进行清洗。这种做法好是好，但是毕竟是需要长达半个月的反复浸泡曝晒啊，这个工作周期太长了。可能有人就会问了，说咱不能泡水的时候给它好好揉搓揉搓吗？这样不就能加快溶解了吗？您以为古人没想过吗？但是咱别忘了啊，这个草木灰水是碱性的溶液，咱长期的把手浸泡这个灰水里面，那非常伤皮肤啊。那么聪明的古人当然就不会这么干看着，由此他们发明出来了捣衣的方法。我们可以从唐代的一个著名的画作啊，这个捣炼图当中看到唐代妇女们捣炼的全过程。这幅是被称之为叫做大唐最美劳动者画卷的捣炼图，是通过绘画的留白将整幅画作分为了三个相互独立的画面，然后呈现出来了捣炼、织修、熨烫这三个步骤。其中呢，捣炼的部分是由四位侍女构成了整个画面的。那么需要捣炼的织物呢，是被这个细绳给它捆绑起来，给它牢牢地固定在一个长方形的时针上。那么侍女们用捣衣锄反复捶打这些生炼，也就是没有进行脱胶处理的这些纺织品啊。那么捶打的过程当中就会往里面加入草木灰水，这样反复捶打啊，可以保证每一根丝都经过碱水的浸泡，那么也加速了胶质的这个软化溶解。这些胶质如果没有在捣炼的过程当中去除干净，

0: 染料根本就没有办法完整的浸润到每一个纤维里面去。那么这些包裹的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1947年是解放战争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一年，国共在战场上的优劣强弱对比逐步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变化起始于围绕陕北延安的一攻一转的博弈当中。这年春天，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动放弃延安，转战陕北，而蒋介石

实则得益于陕西占领延安，同时受困于陕北，最终遭受重大挫折。毛泽东则冷静应对，从容指挥，在战略转移中跟敌人周旋，最终迎来了胜利的曙光。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党中央毛泽东是怎样决策主动撤离延安的？而撤离延安后，毛泽东为什么要留在陕北？在公转之间，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怎么落空的？历时一年的转战陕北，又是怎样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之基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公转之间，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陕北的博弈。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依仗兵力和装备上的优势，他挑起了全面内战，妄图用3到6个月时间解决中共问题。但是战事并没有像蒋介石预料的发展。到1947年2月，经过8个月的作战，国民党虽然占据了105座城市，但是却平均付出每座城市7000人的代价，士气低落，战斗力下降，投诚起义明显增多了。而且因为固守占领城市，大量兵力被牢牢地盯住，无法调动，兵力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受挫以后，蒋介石从1947年开始调整了战略部署，集中了近70万的兵力对山东和陕北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在蒋介石看来，延安是中共的大本营，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号施令的中枢，攻占延安无疑将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所以他下决心要首先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延安，继而妄图消灭陕甘宁边区部队，或者压迫这支部队和中共中央首脑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到黄河以东的华北解放区去。那时在华北与人民解放军进行决战，以达到将人民革命力量各个击破的目的。所以蒋介石把重点进攻陕北的任务交给了拥有重兵的西北王、西安绥靖主任胡宗南。1947年2月28号，蒋介石急电胡宗南去南京，确定了进攻陕甘宁解放区的基本设想。到了2月底，他又亲自飞到西安进行作战部署。为了一举拿下延安，他调集胡宗南15个旅、14万多人，分兵2路向延安发动进攻，再加上马鸿逵马步芳部和榆林的邓宝山部，全部兵力达到34个旅，大约25万人。到了3月13号，蒋介石命令部队发起对延安的重点进攻，国民党的正面攻击部队达到8万多人。同时蒋介石还在西安集中了100架飞机，这是国民党空军力量的1/5啊。面对蒋介石和胡宗南对延安的重点进攻，无论是在兵力上还是武器装备上，当时负责保卫延安的 2.6 万中共部队都很难跟胡宗南的军队进行正面抵抗，所以毛泽东一面要求防御兵团进行顽强抵抗，另外一方面也在考虑适时地撤出延安，并且在3月2号做出了紧急疏散的决定。到了19号，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进占延安，大肆吹嘘说毙伤匪军16000余众，俘匪10000余众。而实际上中共边区部队已经在19号上午全部撤出延安，下午胡宗南部所进占的延安不过是一座空城。对于自己轻易的攻占延安，胡宗南啊大吹大擂，称之为陕北大捷，蒋介石也非常兴奋。而其实不然，他的兴奋啊为时过早了，将为此背上沉重的包袱。就在此前一天，3月18号，胡宗南部队凭借着优势兵力和炮火逼近了延安城郊。在敌强我弱、大兵围城的状况下，中共中央在王家坪、毛泽东住处举行了会议，商讨撤出延安和应对国民党作战问题。

中国共产党人对延安有着很深的感情，撤离延安的决定不是很容易就能决定的。放弃延安不仅意味着中共中央再次被迫实施战略转移，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苦心经营了十多年的红色首府将陷入敌人的手中。同时，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在国内外都有较高的知名度，国民党如果占领延安将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连蒋介石都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收复延安对政略对外交皆有最大意义也。面对军事和政治上的困境，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站在全局高度，从全国战争形势和革命发展形势出发，以战略性思维向广大党员和军事干部阐述撤离延安的重要作用。3月16号，毛泽东对赶到延安的新四旅负责人说，好多地方来电报催我过黄河，中央有个安全的环境对指挥全国作战的确有好处，不过我有点想法。其一，我们在延安住了十来年，一直处在和平环境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我无颜对陕北乡亲，日后也不好再见面。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一起不打败胡宗南，绝不过黄河。其二，我不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胡宗南有20多万人马，我们只有2万，陕北的比例啊是10比1，这样我们其他战场就要好得多，敌我力量对比不这么悬殊。党内分工，我负责军事，我不在陕北谁在陕北啊？现在几个解放区刚刚夺得主动，我留在陕北，蒋介石就不敢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我拖住这个西北王，其他战场就可以减轻不少压力啊。在18号撤出延安之前，毛泽东在接见保卫延安的新四旅团以上干部时又说，同志们，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啊。你们看，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拳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将来人们会看到，蒋介石占领延安绝不是他们的胜利，而是背上了包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就要倒霉了。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蒋介石占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面临敌机的不断轰炸和越来越近的炮火声，彭德怀劝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尽早撤离延安。对此毛泽东回应说，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到了18号晚上，毛泽东在炮声中从容地吃了晚饭，经彭德怀的一再催促，这才坐上吉普车，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延安。而这时除了作战部队之外，机关人员和群众已经全部撤离，延安成了一座空城。以延安来换取全国，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在撤离延安问题上高瞻远瞩的战略性思维。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战争初期该顶的地方要顶，但是有些地方也别顶得太久，有时要放，要使敌人感到有味道，要使敌人取得点胜利，为了消灭他得放他进来。

对于中共中央撤离延安，美国女记者斯特朗曾分析说，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延安已经不是他们唯一的活动基地，甚至也不是他们最重要的基地了。他们的战略已经延伸到整个华北和东北，已有成千个城镇和1000万农户欢迎毛泽东。

斯特朗进一步评论说，总的来说，共产党人是很镇静地谈论延安的。过去延安是他们后退隐蔽之处，也是他们向外扩展的根据地，现在它已经没有经济和军事价值了。从战略上考虑，撤离延安是有利的。他们相信把胡宗南放进延安，在那里将他包围歼灭，所付的代价要小一些。在撤出延安后，当斯特朗向毛泽东提及此事，毛泽东这样回答：如果你问是丢了他好还是守住他好，当然是守住好。但是如果我们丢了他，我们照样能过。为了民生和民族独立而打的人民战争，不决定于一城一地的得失。中共中央撤离后的事实也正如毛泽东所讲，中国共产党不仅收复了延安，同时也换取了全国的胜利。1949年美国政府发表的白皮书对国民党占领延安曾这样评述，国民党军队攻占延安曾经宣扬为一伟大的胜利，实则这是一个既浪费又空虚的华而不实的胜利。因为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所采取的方法不同，共产党军队不愿破坏健全的军事政策，而把主力用于争夺一个只有象征意义而无军事上的重要意义的城市。美国驻华公使斯图雷登也指出，显然很久以前共产党就为此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保卫延安所需代价太大，那么他们便不做保卫延安的任何真正意图，他们更注重坚持长期发展的战略，从一切遭受敌人压力的地点撤退，把敌人引到口袋里，然后用游击战术逐步暗中破坏敌人的力量。目前国民党军的战线严重地发展到孤军深入、四面为敌的地区里去了。虽然毛泽东一直强调留在陕北的重要作用，但始终没有明确中共中央的落脚之处。而彭德怀等人又极其担心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危，多次建议中共中央离开陕北，东渡黄河。中共中央五位书记对是否留在陕北也有不同意见。3月25号，毛泽东转移到王家坪，与先期到达这里的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人会合，并初步讨论了党中央的去向和部署。27号，毛泽东分别给彭德怀与贺龙、李井泉打电报，说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了。29号到30号，中共中央在枣林沟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机关行动问题。在这次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任弼时坚持要党中央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到比较安全的地方，而毛泽东在会上再次阐明了自己的决断：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要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其他战场就要增加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能好好的打胜仗。会议最后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者其他的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就这样，中共中央决定留在陕北，这是一项对战争全局有着重大影响的决策。我们来看，在政治上，党中央和毛泽东继续留在陕北，会大大鼓舞在陕北和其他地区进行作战的军民士气，也向全国人民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气概，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在国际上也形成了一定的影响。而在军事上，党中央和毛泽东留在陕北，这会大大牵制胡宗南的主力，减轻其他解放区的作战压力。国民党军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进攻，就像是打出去的两只拳头，只要能牵制住

两只拳头，国民党的中心部位就会空虚，这也就为后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直插敌人心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胡宗南部整体装备优良，在抗日战争时期并没有参与较大的对日作战，所以力量保存完整，一旦中共中央离开陕北去往别的解放区，将会给其他解放区带来巨大的作战压力，甚至会对整个战场带来难以设想的后果。对于蒋介石意在把中共中央逐出西北以便东进击破中原或华北战场之共军的图谋，毛泽东可谓是洞若观火，所以他决定留在陕北不走了，是着眼于战争发展全局的形势，是站在整个解放战争的全局去考量去留陕北的利弊，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全局眼光和巨大魄力。当时周恩来评价说，在蒋介石掀起一股反共反人民恶浪的严重时刻，毛主席确定我们的帅旗高举在陕北，指挥中心坚决不挪动，这是多么雄伟的气魄呀。从1947年3月18号离开延安到1948年3月23号东渡黄河，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在陕北不断的闪转腾挪，历时一年零五天，行程1000多公里，途经12个县，驻留过38个村庄。正因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转了如此多的地方，我们才把这次战略转移称之为转战陕北。转战陕北是异常艰苦和危险的一段行程，当时跟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转战的通信大队长黎东汉回忆说，转战陕北甚至比长征时还苦。那为什么毛泽东等人在陕北一直保持转的状态？这与当时解放战场的整体形势密切相关。当时毛泽东认为，胡宗南进攻陕北穷追不舍的主要目的是驱逐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离开陕北东渡黄河。于是1947年4月15号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习仲勋，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5月11号毛泽东在发给彭德怀、习仲勋等人的电报中进一步指出，胡宗南此次进攻亦是企图将我驱之河东，胡军的目的完全不是所谓打通咸鱼公路，而是驱我过河，所以为了将胡宗南部长期拖在陕北，毛泽东采取了转的战术。如果中共中央固定在陕北某处，不仅难以实现拖的目标，而且极容易暴露。转战陕北使得胡宗南始终难以发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行踪，加上陕北榆林地区沟壑遍布，这大大增加了胡宗南寻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难度。中共中央机关以800多人的小队伍始终把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拖在陕北，西北野战兵团在彭德怀、习仲勋等人指挥下，遵照毛泽东和中央制定的作战方针，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先后在清化边、养马河、盘龙镇三战三捷，而后转战西北方向收复三边，攻克榆林，并在沙家店战役中全歼胡宗南部整编第36师。到了8月，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重点进攻被粉碎，接着解放军追击南逃的国民党军，接连取得了关庄、岔口地区、伊瓦等战役的胜利。一年时间里经历了内线防御、内线反攻、外线进攻三个阶段，进行了大小15个战役，一共歼敌10多万人。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安定了民心，让人民群众看到了希望，鼓舞增强了陕甘宁边区和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也提高了大家必胜的信念。转战陕北虽然条件极其艰苦，也极其危险，但是毛泽东始终胸怀全局，以科学的思维方法制定战略策略，以坚定的自信

0: 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常开甲是我国核武器事业开创者，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创建者之一，先后参与和主持了首次原子弹、氢弹试验以及两弹结合飞行试验等在内的多次核试验，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创立了卓越的功勋。在漫长的岁月中，程开甲与他一起从事两弹一星事业的科技工作者们一样，是一个彻彻底底的隐身人、面壁者。他们隐姓埋名，面对沙漠戈壁，也面对挡在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发展面前的厚厚墙壁。在多年以后，他们终于站在世人的面前，拥有了自己的名字，展现出一个个鲜活完整的人生轨迹。在学生时代，程开甲是怎样在物理学领域崭露头角的？为什么他被同学们称为程 book？ 留学归国后，他是怎样接受秘密使命的？而在西部大漠的20多年里，他所带领的团队又是怎样连创佳绩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赤子之心为国铸盾，程开甲的神圣使命。

1918年8月3号，程开甲出生在江苏吴江盛泽镇的一个徽商家庭。受崇教尚文的影响，他的祖父啊，最大的愿望就是家里出一个读书做官的，所以程开甲还没有出世，名字就已经取好了。开甲就是登科及第的意思。后来的成长轨迹证明，程开甲没有辜负祖父的期望。在13岁时，他就考进了浙江嘉兴私立秀州中学读书。这所学校啊，很有名气，像陈省身、李政道，还有美国科学院院士、军工专家潘文渊都毕业于这里。也正是在这所学校，程开甲萌发了他向往科学的理想。刚上初中时，他的成绩还不算突出，到了初中二年级，情况有所好转，他的数学和英语成绩很好，数学经常能考100分。在中学图书馆里有很多名人传记，伽利略、爱因斯坦、牛顿、法拉第等科学家追求真理、热爱祖国的精神感动了他，他们执着创新和不倦研究的品格也影响了他。正是从那时开始，程开甲有了长大当一个科学家的理想。他自认为不算聪明，班里有同学成绩比他好，但是他相信勤能捕捉。读完了中学课本，他就预读大学的课程，开始钻研微积分，甚至找来美国的原版课本。当教室熄灯以后，他就坐到楼梯口的灯下，有时甚至在厕所灯下读书。在程开甲有奇思妙想时，他的初中数学老师姚广军都会鼓励他再动动脑筋，这让本来就敢为人先的程开甲更多了几分坚持。就是在这样宽厚和充满鼓励氛围的学校里，程开甲成长了起来。1937年7月，程开甲高三毕业，他跟几个同学一起复习准备考大学。当时他报考了浙江大学物理系和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这时却爆发了77事变。虽然两所学校都录取了，但是因为浙江大学录取通知书上的公费生三个字，程开甲选择了这所大学。但是他没想到的是，他也同时选择了一段不断流亡的大学时光。刚上浙大，全面抗战开始了，他跟随学校辗转流亡到大后方。一年级时新生100多人，在西天目山的禅园寺上课，第一学期还没学完，上海沦陷，日本人入侵南京，于是浙大集中到建德，后来再迁到江西吉安，开始流亡。1938年学校迁往太和，1939年初又迁到广西柳州北部的宜山。当时的狂轰乱炸没有让学校的师生们屈服，程开甲和同学们在时常有空袭威胁的状况下坚持学习，坚持实验。物理系当时在浙大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系，除了束星北教授，还有王淦昌、何曾禄等在国内外都很有名气的教授。也正是因为一批勇于探索、献身科学和教学的中流砥柱，使得浙大在内迁的困难条件下，物理系能坚持开展教学和学术活动。同时这些教授们还鼓励学生跨系选课，引导他们开阔知识领域。当时程开甲选修了数学系的课，在大学三年级时，他听了陈建功教授的复变函数论课，很受启发，于是撰写了论文，根据黎曼基本定理推导薄角变换面积的极小值。文章后来被苏联的斯米尔诺夫著的高等数学教程全文引用。也正是因为流亡中求学的痛苦经历，浙大师生对日本侵略者特别的恨。在大学二年级时，竺可桢校长在演讲中说，一国的强弱盛衰并非偶然而至，现在世界是技术的世界，是科学的世界，今后应精研科学，充实国力。由此程开甲树立了科学救国的思想，他学习特别刻苦，经常在油灯下学习，为了省油，他把灯芯拨得很小，经常在昏暗灯光下读书。有一天，一个同学跟他打赌说，开甲，你要有本事能白天黑夜连着看书不睡觉，晚上的灯油钱啊我出。年轻气盛加上机不可失，程开甲接受了赌局，从图书馆里借来几本关于量子力学的书，两天两夜没合眼，一直看书计算。
这场所谓的赌局赢了以后，他也收获了成 book 这样一个绰号。

大学毕业留校多年以后，程开甲获得了去英国留学的机会。他被英国文化委员会按照个人研究方向指定前往爱丁堡大学，成为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马克思·波恩的学生。在留学英国之初，他想继续从事基本粒子研究，但是1946年爱丁堡大学举办了两次超导实验讲座，这也让他对超导产生了兴趣。于是程开甲把周期表中的元素分为超导元素和不超导元素，并发现了超导元素的分布规律。在爱丁堡大学，他完成了三篇超导研究论文，先后发表在英国的《自然》杂志上。同时，他跟波恩共同建立的超导电性双带理论模型，为他在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系统开展超导双带理论研究打下了基础。时间来到1948年，程开甲获得爱丁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毕业以后，波恩推荐他担任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而实际上还是跟波恩一起做研究，年薪是750镑。这在当时已经算是高薪了。毕业后第一次领薪水，程开甲去商店给妻子选购皮大衣。当他把支票递过去结账时，老板却蔑视地打量着他，根本不相信被他瞧不起的黄种人会有钱买得起他的商品。还有一些身在国外的别的经历，像租房遇到困难，在电车上被英国人用双关语讽刺，这些都让程开甲更清醒地意识到当时的中国是弱国，中国人在国外就总被人瞧不起。波恩曾经两次提出让程开甲把家眷接到英国去，他一直没答应。1949年4月，当看到关于紫石英号事件的报道时，程开甲深受触动。这件事情像一把火一样在他胸中燃烧，他知道中国有希望，自己报效祖国的时机来到。于是程开甲决定回国。他意识到新中国百废待兴，很多知识和资料在国内都很需要，他决定多买一些专业书籍带回去。在离开那天，波恩到火车站为他送行，两个人依依惜别。几十年后，有人问程开甲对当初的决定怎么想。到了晚年，在总结自己人生时，程开甲感慨地说，我不回国可能会在学术上有更大成就，但最多是一个二等公民身份的科学家，绝不会有这样的幸福，因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回国以后，程开甲在浙江大学工作了两年多。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他被调到南京大学物理系任副教授，一直从事理论物理的教学和研究，投入金属物理教研室的筹建和金属物理专业的建设，编写了金属物理和固体物理等教材。再后来又创建了南京大学核物理专业，不断提升教学业务技能和科研能力，一直到1960年的夏天。当时南京大学校长郭颖秋把程开甲叫到办公室里，递给他一张纸条，让他第二天按照上面的地址到北京去报到，具体做什么不知道。而程开甲也没多问，第二天就动身，按照纸条上的地址，他来到二机部一个搞煤炭的地方。在询问过后，几圈电话下来，他们让程开甲到城北的某地报到，而报到单位就是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在北京城北郊元大都土城附近。到了所里，吴继林所长跟程开甲说，开甲呀，要你来是搞原子弹的，跟南京大学商调你，南大不放你啊，先两边兼着吧。而实际上从那天开始，程开甲回学校工作也只有一次。1961年他正式调入九所，开展原子弹方面的研究。研制原子弹，那是国家的最高机密。程开甲知道，参与这项工作就要做到保密、奉献，包括不发表学术论文、不出国、与外界断绝联系、不随便与人交往。这项工作与程开甲原来的教学和科研不同，但是他认为自己有基础，可以干，
更重要的是，这是国家需要的。在研究所里，大家对新任务都很陌生，经常召开技术和业务方面的讨论会。有些数据结果，物理、数学、力学方面的专家和科研人员从各自熟悉的专业角度审议，提出分析和质疑，有时会争得面红耳赤。在辩论中，谁都可以登台，谁都可以插话，没有权威，但谁又都是权威。即便是刚出校门的大学生提出的可能想法，也会受到关注和鼓励，每个人的智慧和创造性都会被激发出来。那段时间，程开甲没日没夜的思考和计算，满脑子除了公式就是数据。经过半年努力，程开甲终于第一个采用合理的 TFD 模型计算出原子弹爆炸时弹心的压力和温度，也就是引爆原子弹的冲击聚焦条件，为原子弹的总体力学设计提供了依据。当时拿到结果以后，负责原子弹结构设计的郭永怀高兴地说：“老程啊，你的高压状态方程可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呀！”

原子弹的理论设计、结构设计、工艺设计都陆续展开，原子弹爆炸的一些关键技术也初步搞清，有的已经突破和掌握。就在程开甲他们力争加速进程时，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战线上出现了有关两弹的上马与下马之争。后来毛主席下定决心结束了争论，并成立了中央专门委员会加强领导。1963年7月12号，核试验技术研究所成立大会在国防科委礼堂召开，程开甲不仅是核试验技术研究所副所长，也兼任九所副所长。1963年九所改制为九院，程开甲兼任九院副院长，一直到1977年被任命为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员，这才卸任九院副院长的职务。在核试验技术研究所建所初期，没有自己的办公和试验地点。第一次核试验任务后，研究所搬到了新疆红山，而程开甲抓核试验工作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研究制定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方案。最初工作很难，主要难点是不知道爆炸的具体过程，仅有的信息是以往苏联专家的片段谈话和1958年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公开出版的爆炸波一书。在苏联专家撤走时，曾经有人扬言，就是给你们一颗原子弹，你们也弄不响。然而事实却截然相反，1964年10月16号，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1965年5月14号，原子弹空爆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美国国防部长曾经说，中国在五年之内不会有运载工具。但是从无到有，中国只用了几个月，而且这个效率还是在资源供给极其不充足的状况下的结果。当时的新疆条件有多苦呢？沙丘绵延，凄凉荒寂，沙尘暴以来飞沙走石，遮天蔽日，所有的工作人员住的都是帐篷，冬冷夏热，夏天地表温度高达60-70度，而且基地内没有一棵树可以乘凉，帐篷里俨然就是蒸笼。但是一到冬天，帐篷内外都是-20多度，像个冰窖。这其中的艰辛，除了基地里的工作人员，没有更多人知道。而对别人而言，程开甲这一消失就是20年。真正了不起的人都是深藏不露的，一切伟大的事业也是如此。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毛主席及时做出重要批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有。二机部九院随即调集力量，加快氢弹研究步伐。在戈壁奋战了20多年，程开甲更知道团队的意义。他在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曾这样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整个核武器事业和从事核武器事业团队的肯定。虽然写在立功受奖光荣榜上的名字只是少数人，而我们核试验事业的光荣属于所有参与者，因为我们的每一次成功都是千万人共同创造，我们每一个成果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当然，这也包括大漠深处的杨平里气象站，包括在核试验场徒步巡逻8000里的警卫战士，包括罗布泊忘我奋斗的工程兵、汽车兵、防化兵、通信兵。

当然，在程开甲军功章的背后，除了有成千上万同事的共同努力，也离不开他的夫人高耀山的默默支持。对此，程开甲曾发自内心地说，我所做出的每一份成绩都有耀山的一半功劳，而我却没有能为他做什么。高耀山16岁那年与程开甲订婚，1941年结婚。两人的结合虽然是父母包办，但是还有自己的主见和选择。因为工作关系，程开甲无法顾及家庭，在家基本上就是个甩手掌柜，照顾五个儿女的重担都落到了高耀山肩上。当时搞原子弹是国家最高机密，对于程开甲来说就意味着与外界断绝联系，不参加学术会议，不发表学术论文，每个人还要严格遵从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保密条例。在跟随丈夫进京以后，高耀山听从组织安排，不再参加工作，只照顾好家庭。1969年高耀山又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戈壁滩，来到丈夫身边，在研究所家属五七大队工作。这是基地根据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为了改善科技人员的生活，搞好后勤供应而组建的，主要任务就是开荒种蔬菜，有时也装卸部队搞基建用的砖头什么的，全都是重体力劳动。常年在室外劳作，强紫外线照射把高耀山的皮肤晒得黝黑黝黑的，而在他的世界里，丈夫就是他的天，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当程开甲在家中时，家人从来不去打扰他，而他自然自得其乐地专心工作。1999年程开甲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当戴上这枚奖章时，他已年过八旬。2014年程开甲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他获得了一名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荣誉。2018年11月17号程开甲在北京病逝，享年100岁。他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核事业，献给了国家。2019年9月17号程开甲被追授国家荣誉称号人民科学家。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2: 第218集。
3: 来人呐，护送张芳离开剑山蓬莱岛。张芳，关于这封信，我是要答复的。转告年羹尧，听我的消息，不出3天，我必有明确回答。谢王爷，谢大帅。张芳转回头来，瞪了一眼云台剑客。嗨，仙长，你说你何苦的呢？乐得河水不洗船。信口雌黄，王爷没听你的，你不觉着害臊吗？我梁福，把燕普气的是脸红脖子粗，干瞪眼没咒念。就这样，派上官风把张芳顺着原道送回去，一直护送到江边，又用小

0: 船把他送到大船，打发他走。可等张方回到大船之上，穿云白玉虎刘俊、夏九龄、司马良、杨小香、杨小翠、左边花刀红玉耳全都围拢过来了。怎么回来了？山里情况如何？全办妥帖了。这么说吧，该要办的事儿全都办完了。他们难为你没有？你看说这话说的，你们就忘了他们是什么人？是贼呀、啊！贼不讲道理，好，我一去就炸了庙了。这帮贼见着我之后，一个个横眉立目，各拉军刃，非要跟我比试高低，比比吧！我怕他们呢，我怕了他们，我就不是佟林的徒侄，就不是我老师的徒弟。我喊不喊我？亮出我的大锥子，大闹天王殿，跟他们交了手了。唰，都谁跟你伸手了？嗨，有名的呗，碌碌之辈能到的我的面前吗？云台剑客燕普、石头僧、张明志、赵明真、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都什么这大剑那个大剑，都是他们。我毫无惧色呀，只身斗群寇，最后都把他们打服了。一说到这儿，刘俊啪给他个耳雷子，把张方打得一拨了脑袋。哎，我师兄您这个吗？你怎么信口雌黄，不说人话呢？就你那个小模样，一说我们就不相信，究竟怎么回事？开个玩笑嘛。咱这么说得了，有很多的贼匪刁难我，营房那人我看还不错，说话虽然不多，不愧为是个明白人，他不糊涂，信我送上去了。按着燕普那意思想把我宰了，但是大帅谭天不同意，建议营房把我护送回来了，信人家也收下了，人尸体都收下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哦，都把我们急坏了，真以为你回不来了？哪有那事儿？我没说吗？我这个人福大命大造化大，什么事儿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闲话少说，赶紧走，赶紧走。铁甲船一掉头，雁江而上，回奔嫖妓店，一路无话。等他们登了路，参将铁山接待，休息了两个时辰，又准备了两辆车，把众人送回建州公馆。他们走了，说英王。英王一看把张方送走之后，心中十分难过呀，亲自开棺检验，看了无形大剑的尸体，双目垂泪，嚎啕大哭。这贼们也掉了眼泪了，无不伤感。燕王降旨，就在五龙岭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挽联、花圈，哎呀，有没有可能有？哎，十分隆重吧，管真的假的也有抹眼泪的。军师燕普号召，一定给大剑报仇，一定消灭佟林等人，俘夺建州。他们怎么折腾咱不说，翻回头还说张方。进了公馆，见着年钦差，大伙一看张方回来了，小弟兄们平安回来了，非常高兴。一问张方，张方把经过一五一十如实讲说一遍。大人点头，太好了。张方啊，你立下大功一件，我启奏圣上必有嘉奖。你们都累了，下去休息吧。
1: 是。
0: 哎，张方一看呢，谁都在，唯独没有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张方觉着纳闷儿， 我师叔的在

事儿，还有些话我得对他说呢。这就问年羹尧大人，我师叔佟林上哪儿去了？不问则可，一问，年大人把头低下了，长叹不语。在座的众人把头全低下了。张芳心里头感觉到不妙，莫非我师叔出了什么事儿呢？短短的两三天，怎么有这么大的变化呢？我各位，这怎么了？你们，我师叔究竟哪儿去了？甄东霞说：“张芳，你刚回来，不必往下问了，先下去休息去吧。”好吧。张芳不敢多问，但心里头堵心呢。那几个小弟兄更担心了。后来才知道，佟林失踪了，挺大活人没影了。上哪儿去谁也不知道。那位说佟林哪儿去了？佟林去办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此刻正在建山。怎么回事呢？张芳走了之后，佟林左想右想，还得亲自夜探建山蓬莱岛。张芳毕竟是个孩子，就是平安回来，也就是了解个大概而已，更深一层的东西他了解不出来。佟林就打定主意了，可这么大的事情得请示年的人呢。又一想，不行，年羹尧无论如何不能放自己，怎么办呢？所以他竟低着脑袋不言语。甄东霞看出来了，要不说弟兄有交情。那天晚上佟林刚回屋，甄东霞就来了，把门反带上，屋中没有第二个人。东霞这才说：兄弟，你有心事吧？老哥哥，您看出来，你瞅你凝眉深思，低头不语，看来你的心事还挺重的。你想干什么？难道还背着老哥哥我吗？甄东霞一问，佟林不能不说了，这是亲哥哥。老人家，我想跟您商量商量，我要夜探剑山。啊，你要去剑山？对，那怎么能行啊？贤弟啊，听老哥哥的话，改变主意，绝不能去冒险。老哥哥，我也知道是冒险，可我不去能不能行？我再三想过，皇王圣旨已经到了，限令咱们在年末以前扫平剑山，捉拿鹰王。现在仅有几十天的时间了，这件事情根本做不到。真要做不到，抗旨不遵，不仅年大人得担责任，连我也得担责任。为这个事情我睡不着觉了。要想扫平剑山，必须把实底摸清，这是最主要的一件事情。您说我们也不了解剑山，贸然就进兵，恐怕得不偿失啊。故此我就打定了主意，非去剑山一趟不可。第一，我听说鹰王有一张蓝谱，这是知府黄国英亲自招的供，这蓝谱上开列着人名单，凡是跟鹰王有瓜葛的人上面都有名字，这个我们必须得到手。第二件事，鹰王究竟有多少军队，军队怎么布置的，这张图我们得搞到手。第三，鹰王手下究竟有多少爪牙，都是什么样的高人，我们怎样对付，这更是至关重要的。小弟此行要把这三件事情完成，我是非去不可呀。海川呐，你说的对不对？我也着急，但是
那剑山是龙潭虎穴呀，我不是长他人的威风灭兄弟你的锐气，你有能力不假，可是你一个人进了剑山，孤掌难鸣，恐怕凶多吉少啊。能不能带几个人，起码我跟你一块儿去，你看怎么样？镇东侠热心肠，非要跟着佟林去。佟林一摆手，老哥哥，公馆的事情还很多呀，这担子也不轻啊。我走之后，这千斤重担落到老哥哥您的肩上了，您还得替我维持着呢。那海川，你看是不是挑几个旁人陪着你去？不，就我一个人方便。老哥哥，我跟您说这句话，您不能挑理吧？我挑了几位带着，互相照应是好事儿。一进剑山，一旦发生意外，我们分散了，他牵挂我，我牵挂他，反倒分散精力了，不如一个人。其实佟林呢，下边那半截话没说。什么话呀？佟林一看手下这些人，哪个的能耐也未必超过自己，要比自己强的多的多的还行，都差不多，那又何苦的呢？就佟林没说，镇东侠也明白了。是啊，这要几个硬手陪着佟林，我想我兄弟绝不会拒绝的。他这么想也不是没道理，但是总觉着不妥。劝了半天，佟林执意不听，最后告诉镇东侠，此事自有哥哥你一个人知道。如果大人他们问起来，佟林哪儿去了，你就说有点闲事儿，或者说我查岗去了，或者说我办什么私事儿去了。我夜探剑山之事，千万不要对旁人演讲，恐怕大伙儿担心。镇东侠下了保证，头天晚上就这么决定的。第二天佟林早早的起来，吃罢早饭，带着应用之物，他起了身了，出了建州的南关，没到嫖妓店，沿着绵江直接奔西走。这一下就出了100多里地。佟林为什么不走嫖妓店呢？怎么不上船呢？那过江多省事儿。不行，佟林怕手下的人里边有内奸，自个儿的一动身，剑山先知道了，不能不加防范的。这件事情是绝对的保密，故此走下去100多里地。这个地方叫土家港，从地图上佟林得知这地方小地方不大，相当闭塞，在这儿雇只小船进剑山谁也不知道。等到了土家港之后，头一天他先找个小店房住下了，把帽子往下一压，衣领往上一提，现在入了冬了，穿的窝窝囊囊，谁注意他呀？等第二天早晨，佟林起来，精力恢复了，这才雇船，雇了一条小船啊，讲好价钱，你把我送到大江对岸，我加倍给银子。使船的一听吓了一跳，这对岸那是属于剑山的地盘，净贼呀，万一出了错了，我家里有孩子老婆，那怎么办呢？我不去，我多给钱，你放心，你给我送到安全的地方，我亏待不了你。那您能给我多少钱？照常你们摆渡收多少银子？那人家大江水流这么急，少说这一趟也得给我5两，我给你50两。我是，这还值得研究研究。使船的一听啊，50两，那是银子，等于我半年的收入。好吧，答应了。佟林把干粮袋什么都准备好了，上了他这只小船。这位船家生长在江边，哎呀，对使船来说那是相当有两下子。别看绵江
水流甚急，前头全都是漩涡，但这船平平安安就来到对岸。佟林弃舟登了岸，如数给了船家银子，小船回去了。佟林心里说，我已算到了剑山蓬莱岛的管辖范围，我是在西边，我还得奔东走，往回拐，怕碰上剑山的人，找个石喇子也能歇一歇，进树林也能躺一躺。就这样，佟林往剑山靠拢。嗯，您说也该着有事儿。佟林走出去能有十几里地吧，看旁边一道石喇子，这块比较避风，他在这蹲着把干粮拿出来了，刚吃了没两口，就听这头顶上刮起了五道冷风啊！佟林一愣，把干粮揣起来了，抬头一看，五个人一字排开站在面前。这五个主都穿青挂皂，手拿长剑。其中有一个上了年纪的，把宝剑一摆，来到佟林近前：“哎，干什么的？有令牌吗？”啊，佟林一听他这句话明白了，到了剑山了，他这哨卡放出这么远呢、啊、我以为着还得走一天才能遇上他们的人，在这地方就遇上了。佟林冷笑一声：“啊，我到这儿访个朋友，道路不熟，走错了，如果实在不让我过，那我就回去。”说实话，佟林一转身，这五个小的闻听，把眼珠子一瞪：“慢了，回去，说得轻巧，这条路是有来无回。”各个兄弟，废他，废他！五把长剑，五道电光扑奔佟林。佟林本不想杀人，一看这个形势，不动手不可以了。把包往腰里头一围，一伸手摁奔黄，嘎嘣长浪，把秋风落叶扫拽出来了。这回换换家事，没使子母鸡爪鸳鸯月，宝剑在手中一托，光彩夺目，这是一把宝刃，刷刷刷刷直冒冷气。那个上年纪的往前一纵，刚把宝剑一抬，就觉着心口热乎乎的。哎，怎么回事？低头一看，佟林的宝剑给他插上了。哎呀，用手一摸，后边出尖了，扎透膛了。老头一琢磨，活不活没意思了，眼睛一闭，裤筒躺那儿了。那两个刚想过来，觉着脖子凉丝丝的，脑瓜咕噜咕噜落到地上。那两位一看不好，转身刚要跑，佟林把手腕子一甩，噗噗，人头砍下。这场战斗从伸手到结束20秒钟，那位说也太快的了啊，就这么快，这碌碌之辈跟佟林没法比呀。佟林把宝剑上的鲜血擦干净，把秋风乐意扫围上，心中暗想：看见没，别看我杀了五个人，看来这一路之上不定得遇上多少麻烦呢，但愿苍天保佑，此一番我佟林要大功告成。佟林探剑山，斩五寇，干净利落呀，别看没费劲儿，宰了五个贼，把佟林可吓坏了。为什么？佟林就感觉到这剑山处处是埋伏，绝非寻常之地呀。这才到哪儿？离这剑山的心腹地带还远着鹤呢，这就出了麻烦了。照这样下去，什么时候
能进得了建山

0: 之志。佟林挤凝沟冒凉气呀、啊，不知道说话这个人在什么地方，是敌人还是自己的人？赶紧转身，顺声音观瞧。佟侠客，我在这儿呢。啊！佟林仰面抬头一看，在石喇子上蹲着个人，他穿的这个衣服的颜色跟那石头的颜色差不多，形成了保护色，你不注意你根本看不着他。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4: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1: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219集。
3: 正在这时，就见石喇子上这主双腿一飘，飘落在铜铃面前。啊，铜铃这才看清楚，感情这个人年纪不算甚大，也就在40多岁五十往里的年纪，比铜铃还高着一点，宽肩细腰，身段长得相当漂亮，面如冠玉，三绺墨然，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高鼻梁，大嘴叉，看着是傲骨英风，背后背着空刀鞘，手里的拎着一把龙鳞宝刀，这口刀光闪闪夺人的二目，亮得跟一汪水相似，斜挎百宝囊，声似巨钟，势如奔马，一看就是个正人君子。佟林看这个人笑呵呵的，没有敌意，这才抱了抱拳，请问这位，您尊姓大名，怎么认识佟某？佟侠客，普天之下凡是练武的，有几个不知道您的，凡是参加3月3亮标会和9月9重阳会的人，有几个不认识您的？小可跟您见过几次面的，可是咱没说过话，故此我认识您，您不认识我。

0: 那么请问尊姓大名？哎，我呀姓智，我叫智亮，江湖人称太平侠。太平侠智亮，大清国33位名侠之一。佟林的耳朵里头早就有这主的名，没见过。哦，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太平侠呀。没想在剑山相遇。太平侠往左右看看，没人，跟佟林一摆手：“佟侠客，能不能找个肃静的地方，咱们做一次长谈？”“可以。”太平侠智亮就问：“佟侠客，您进剑山打算要干什么？”“我可不是说多管闲事啊，您别以为我是剑山的细作，来套您的实话。老兄您言重了，我认为我们虽然初次相识，胜过多年的交情，我半点那种想法都没有。既然佟侠客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您到剑山干什么来了？”“哎，老兄，这您是明白的，我保着钦差年的人查办剑山，但是对剑山的详情还不十分了解，故此我来到剑山前来摸底。”“
1: 哦，
0: 明白了。谁跟您来的？”“就是在下一人。”“佟老师，恕我直言，因为我看得出佟侠客是个正人君子，礼贤下士，凡是结识您的人无不挑大指称赞您是个正人君子，不骄不傲。正因为如此，我早就下决心立下誓言，要跟您往好好的处一处，咱们往深里头交一交。也正因为这样，我要坦诚相见，有什么我就说什么。老兄您别客气了，有什么话请您讲说当面。”“好，那我就说了。”“您一个人进剑山，未免有点儿的。”佟林一看他说话吞吞吐吐的，明白了。“老兄，您是不是说我一个人来到剑山，未免不自量力，自讨苦吃？”“哎，佟侠客，这您自己说的，我可不能这么说。但我总觉着太危险了。您知道我师父是谁吗？”“不清楚。”“我老师就是了不起的世外高人，英雄得路陆明瞻，陆老剑客。”“哦。”佟林一听，“陆明瞻那还了得吗？威震江南，赫赫有名，江湖人称怪杰呀。”佟林点了点头。太平侠智亮接茬往下说：“我老师跟我讲了，天下可交者为佟林也，让我跟着您呢好好学学。我是抱着这么个心在后的后年来找您的。本来嘛，我可以到公馆去，我觉着咱们都不熟悉，我跑到那块去自我介绍，您说您对待我应该什么样呢？当然也可能礼貌相待，我总觉着心里头不踏实，不如到剑山立点功劳，那时候帮助佟侠客干点活，再见面的人再见佟侠客，我觉着心安理得，故此我来到剑山。我没想到在这儿咱俩遇上了。”“哎，接着方才的话说，我承认你有能耐，但就您一个人进剑山，你怎么对付得了那些强敌？我问你，你要遇上三阳观的俩老道，张明智、赵明真，你怎么办？慢说，佟侠客，你

0: 就是大清国四大名剑，董乾、董化一、江达、江本初、真诸佛、董瑞、八卦太极术士张宏军，就这四位厉害不厉害？恐怕也未必是张明志、赵明真的对手。还有那个泥小鬼陆恒，这个家伙横行霸道，武林之中的人都把他恨透了，但是谁也惹不起他。他现在在剑山呢，何况还有谭天、谭桂林，还有军师燕普，还有其他等等等等一二百人呢。就您再能耐，您对付得了这些人吗？这是起步担风险呢。故此我奉劝同侠客，您刚到这儿没遇上其他的麻烦，这是您的福气呀、啊、您有福啊。听我劝，赶紧离开是非之地回公馆，不然恐怕凶多吉少啊。哈，佟林听完了不住的点头，老兄感谢您肺腑之言，您说这些话我爱听不？我太爱听了。实不相瞒，我在临动身之前，我的好友镇东侠，我那些朋友再三劝我，但是我也有难言之隐呐。老兄，我直接跟您说吧，咱俩的处境不同啊。你现在这个侠客逍遥自在，我这个侠客现在挂着官衔呢，我是奉旨的随行委员，吃着三品武官的俸禄。您别忘了这句话，当官不自在，自在不当官。可我现在没有办法呀，我保着年的人来到剑山，就要扫平这些逆寇，扫平乱党，而且皇上限制在年根底下必须做到，屈指算来还有几十天了，要做不到的话，我和年的人都得担责任。这是迫于无奈才挺身走险。明白了，明白明白明白。那么佟侠客，你怎么不多带几个人？老兄，诚如你方才所言，我就多带几个人，遇上张明志、赵明真、泥小鬼陆恒、云台剑客燕普，又能怎样呢？不等于卖一个搭一个吗？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啊。与其那样，还不如我一个人轻松愉快。一旦遇上死，我自己死，我不能拉个垫背的。这回您明白了吧？啊、哦，原来如此。哎呀，佟侠客，就你所作所为啊，我对你更敬重了。这样吧，谁让咱俩遇上了呢，我给你牵马坠镫，我给你寻风放哨，我来个舍命陪君子，咱俩结伴而行。佟侠客一看这个人非常爽快，的确有侠义之风，不住的感谢，知良一掰手，咱都是一家人呢、啊、我功夫不如你，但是多一个人总是活变一些。再问佟侠客，您对地理熟不熟？知道个大概。不行，大概不行。我这儿有一份地图，画了一张草图，佟侠客你看看。太平侠志亮从怀里掏出绢帕，白色的，往面前一铺，四犄角拿砖头压好了。佟林一看，上头画的弯弯曲曲，有山有河流，标着地名。志亮这才说：“您看见没？咱们现在待这个地方叫黑风口，就是您杀这五个人这个地方，黑风口，这是头道关口。 再往前走二道关口叫百丈崖，你可千万注意留神，过了百丈崖第三道山口叫老鹰顶，过了老鹰顶这才能进剑山的里边，因此咱们得闯三关呢。这三关能不能顺利通过，反正我心里是没太有底，望通侠哥多加谨慎。同理你看我不如人家，你看人家心多细，把底都摸出来了，连三关都知道，我也没见着他，我是一无所知啊。佟林点了点头，记住了方位，太平侠质量，把这个手帕剪图卷吧卷吧又揣到怀里了。佟侠哥，咱说走还就走，下一关就是百丈崖。俩人站起来，把尘土掸的还没等走呢，就听头顶上有人尖笑了一声，跟那夜猫子叫唤差不多，叫人听着蛤蟆根发炸，浑身起鸡皮疙瘩呀。这笑声，二侠大惊，仰面一看，就在他们身旁的一棵树上蹲着个人。这树上主天下主地的，这主两条腿分着骑的树杈上，一只手扳着树干探身往下瞅着，离地能有六七丈高。二侠仰面一看，呀，怎么长得这么难看呢？是个人呢还是一个鬼？就见这主腿一顺起，从上边跳下来了。质量同林赶紧站起身来，唰唰往左右一闪，把面前的场子打开了。这主唰落在二人面前，这两个人才看清楚，不是男的，是个女的，是个年迈苍苍的老太婆，散发披肩，一根牛皮条的勒着脑袋，这张脸长得这个不干净，上的麻子痦子猴子扁平疣还都长满了，都眉毛秃的都没了，就剩两道肉岗子，深眼窝子一对蓝眼珠，耙鼻子大鲶鱼嘴，脖子上脸上是皱纹堆垒呀，两只大山峰耳还戴着耳环。往身上看，一身青色又肥又大的袍子用根麻绳一勒，脚下穿着一双矮腰的靴子，手里的擎着龙头拐杖。别看那么大的年纪了，二目如电，就这么高跳下来，声息皆无，可见轻功已经练到炉火纯青。佟林不认得是谁，质量认识，质量把手一伸把佟林给挡住了。佟侠哥，刚才你宰了五个了，这回该换换班了，让我对付这个老妖婆。佟林呢没见过质量的功夫，也打算开开眼，老兄您就费力了，还谈不到。再看质量单手提刀来到老妖婆近前，我当是谁呢？你不是大魔山的女魔头夏玉莲吗？嗯，黑风派的总门长，对不对？喵呀呀呀！哎呀呵，你还真认识你老奶奶啊？不错，正是在下。小猴崽子， 刚才我在树上听见了，你就是英雄得禄鹿鸣毡那徒弟，叫太平侠智亮，不错，正是。米呀米呀，佟林呐、佟林，太有点不自量力了。就凭你们这个身份，敢进剑山，你们长了几个脑袋？嗯，也慢说进剑山，就是你老奶奶这一关都没法通过。我那五个徒弟啊，魔山五怪都死在佟林的剑下。佟林，我就是找你算账而来。既然前面有个质量想做你的替死鬼，老奶奶，我先收拾他，而后再找你。啊，佟林这才知道死那五个人是怎么回事。哦，是他徒弟。佟林没理他，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太平侠质量龙鳞宝刀对龙头拐杖，佟林在旁边看着，一瞅质量使的是什么呢？36路天罡刀。他这个刀法跟大判飞行侠苗泽苗韵宇跟他的刀路数是一样的，这佟林在杭州擂上见过，看他这个能耐未必赶得上苗泽，但是年纪轻，40多岁，血气方刚，故此力大刀沉，显着十分勇猛。可再看对面这老妖婆，这条龙头拐杖呼呼刮风，年岁大了，身子骨可不老，干净利落。佟林心说，你说这老太太放着福不享，跑这杀生害命了，这不是一种怪人吗？正常的人谁干这个呀？拿刀动枪的，偌大年纪不识好歹是实在可恶。就在佟林想的这时候，就见刀光一闪，质量喊了一声，老妖婆你在这吧。斜肩铲背，把这老妖婆是劈为两半。再看质量把腕子一翻，刀上是鲜血不沾呐。尽管如此，在尸身上把刀还蹭了两下，转回身奔佟林，佟侠客，你见笑了啊！你看我替你打一阵，你是不是能得到休息？高，多谢老兄帮忙。哎，谈不到，你看对付这样的我行，比他高一点的我就白给了，那就得看您的了。哎，佟侠客，为了不留罗烂，咱把这六具尸体呀、扔山涧里头去，把血迹擦干净了，您看怎么样？
1: 对对对对对，
0: 佟林，你看人家心呢比自己细得多。就这么把六具尸体扔到山沟里头，弄了点沙子土掩盖掩盖，把地下的鲜血全都蹭净。看了看，你要不注意啊，不知道这块发生什么事儿了。就这样，两个人转身赶奔百丈崖。百丈崖离黑风口30里地。就这两个人那个脚程够多快，往下一俯身，谁也不说话，一晃身到了。佟侠客抬头看，那就是百丈崖二道关口。这个百丈崖名副其实，就好像影壁墙一样挡住去路，溜光暂亮，又像一面大镜子，上的是寸草不生，高岔入云呢。往两旁看没路，要不了解地形的人就认为走到这儿就没道了。 实质上有没有道理？也没有。要想往里走，得翻崖而入，100来丈高，能上得去吗？质量看看佟林，佟侠哥，这回咱哥俩可费点劲呐、得在这大镜子底下往上爬呀，也不知上边有没有人手把，咱只有听天由命。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2: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3: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2: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4: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夏季易心火亢盛，苦味食物具有清热泻火、除烦解暑的作用。根据中医五味入五脏理论，苦味入心，适当食用苦味食物可降心火、养心气。《本草纲目》记载，苦瓜除邪热、解劳乏、清心明目，不仅能缓解夏季烦躁不安的情绪，还能辅助调节血糖。凉拌苦瓜、苦瓜炒蛋都是适宜的家常吃法。需要注意的是，苦味食物多寒凉，脾胃虚寒的朋友应当适量食用，避免耗损阳气。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春秋季容易犯的过敏性鼻炎，为何到了夏季还不见好？健康专家号提醒大家积极治疗过敏性鼻炎。怎样才能减轻过敏性鼻炎带来的痛苦？医生有话说，中医专家从临床治疗和日常生活起居两方面为您支招。如今已是炎炎夏日，但是很多有过敏性鼻炎的朋友却没能因季节变化而松口气。不是说过敏性鼻炎一般在春秋季发作吗？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先来听听罗女士的经历。
2: 罗女士有比较严重的过敏性鼻炎，每到春秋过敏季她都会特别小心。但是让她没想到的是，这几天天气炎热，感觉也没什么过敏源，可是她的过敏性鼻炎又犯了。罗女士的朋友看见她又是打喷嚏又是流鼻涕，提醒她是不是空调吹多了，或者是空调没有洗干净。罗女士一想，自己这段时间确实在空调房里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家里的空调今年确实没有清洁，想着去年清洁过了，今年就犯懒了，这会不会是自己过敏性鼻炎又犯了的原因呢？
1: 春秋季容易发作的过敏性鼻炎，为何在炎炎夏日也会发作？该如何应对呢？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告诉您可能有哪些原因，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韩金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任医师，善于用中医经方解决耳鼻咽喉科疾病，对于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炎、鼻窦炎、咽喉炎、咳嗽的治疗经验丰富。
3: 我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耳鼻咽喉科的医生韩金帅。
1: 那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过敏性鼻炎案例当中，罗女士认为啊，自己犯过敏性鼻炎是和空调有关。那我们就来问问韩主任，吹空调会引发过敏性鼻炎吗？
3: 对于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来说，就是吹空调之前其实还有很多准备工作需要去做的，那答案肯定是肯定的会啊。为什么？
1: 有关系哈。
3: 对，因为这个空调如果是长时间没有使用过，那空调中容易积存这些灰尘啊、螨虫啊，甚至是霉菌，那你如果不做处理就一下子打开了，其实这些过敏源就随着空气啊，或者说随着空调里面的空气吹到我们生活的空间里了。那如果我们又对这些东西产生过敏的话，那就会有一系列的这个症状和反应。
1: 那我们先说到了这个空调啊，可能对我们有些朋友会引起过敏性鼻炎。那我们就来请韩主任帮我们总结一下，那么到底有哪些原因可能会引发过敏性鼻炎，我们来给大家捋一捋。
3: 随着进入耳鼻喉科领域，就会越来越发现，其实过敏性鼻炎最主要的一个因素还是遗传因素，就是我们的家族中有过敏性疾病。我不一定说是过敏性鼻炎，那过敏性鼻炎是最直接的，和这个病啊也是最有这种直接关系的。还包括什么呀？像包括哮喘，有些父辈人会有什么呀？会有这个荨麻疹或者湿疹，这些都是过敏性疾病。它最直接原因其实就是过敏的遗传史， 那当然还包括什么，一旦发生了过敏性鼻炎之后，我们就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一个过敏的这种环境，就是我们暴露在过敏源当中了。那包括什么呀，包括这种尘螨呀、花粉呀，或者说我们有些人喜欢小动物，但是我们对动物的一些毛发产生过敏反应，我们还不自觉。那当然如果说不做清洁的话，会有霉菌呀、蟑螂。现在呢还研究和这个环境因素也是有关系的，空气污染呀，还有我们现在的温差变化大呀，以及空气如果说特别干燥、特别刺激，都会引起我们过敏性鼻炎的这种发作啊，这些都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1: 刚才韩主任给我们列举了这么多过敏性鼻炎发作的原因，其实就这个遗传我还是挺有疑问的哈，因为很多朋友会说我以前没有过敏，然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出现了过敏，那也可能是过敏性鼻炎，也可能其他一些过敏的症状，那为啥我以前没有，然后我突然就有了，这个怎么会跟遗传有关系呢？
3: 好多患者也是这么问我的，我说其实人生一开始觉得人生还是很美好的，但能不能一直美好下去还得看我们自己去怎么做。其实在西医来说，这种病是有明显的遗传倾向的，但它并不是一生下来这个病就要带出来，它是埋藏在我们骨子里的，随着我们机体的发育，免疫力的这种对我们机体的各种维护，在你机体使用得当、维护得当的时候，我们免疫力是持续稳定的，那我们就会屏蔽这些过敏源，我们不会有过敏反应。那随着您熬夜加班，要背房贷车贷，要学习啊等一系列压力下来之后，我们的免疫系统不稳定了，产生免疫漏洞了，它一旦暴露出来，好多病都是日积月累的，慢慢的一旦暴露出来，那你就觉得啊，我怎么以前没有，现在就有，就像您所说的面临这种问题啊。
1: 嗯，那就是说其实可能我们发生过敏的这些朋友，他本身是有过敏的遗传基因的，
3: 对，
1: 但是说如果我们保护得好，那有可能我们就不发生这个过敏。
3: 对，
1: 那我们就再来问一问，这个过敏性鼻炎和个人的免疫力有什么关系呢？
3: 和个人的免疫力是息息相关的啊。首先就是说，在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我们容易对外界产生过敏反应，有可能以前不过敏的东西我们会过敏啊。这个首先是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但现在医学认为呢，说这过敏性鼻炎呀，不光是免疫力低下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对外界的某些东西产生了过激的反应，中医讲过犹不及。所以就是说，不管是免疫力低下还是免疫系统反应过激，或者说你免疫失衡了、不平衡，阴阳中医讲阴阳不平衡了，都可以产生过敏反应啊。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免疫系统其实和过敏性鼻炎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是非常直接的啊。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吧。可能很多朋友会很难把过敏性鼻炎和感冒区分开，那过敏性鼻炎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
3: 过敏性鼻炎其实最典型的症状就是打喷嚏啊、流鼻涕啊、鼻子堵啊、鼻子痒啊、眼睛痒啊，当然还有一部分患者会合并什么口腔痒啊，会出现刺激性咳嗽啊，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啊。
1: 嗯，怎么区分过敏性鼻炎和感冒呢？
3: 过敏性鼻炎和感冒之间，其实在症状上分的话，其实还是挺明确的。第一个就是说，从这个持续时间上来说，过敏性鼻炎的话，一般的是过敏季。什么叫过敏？假如春天，它发病的时间一般论月来算。那如果是常年性过敏性鼻炎，那就不是月了，它有可能一年都会有这个我们说打喷嚏啊、流鼻涕这些症状。但感冒不是，感冒也有类似的症状，但一般持续的天数很少，什么三天、五天、七天，最多十天也就过去了啊。还有一个就是从这个喷嚏这个次数来说，他像有些人这个过敏性鼻炎，他是每天都发作，并且呢喷嚏非常剧烈，一次打十个，每天十次以上。但这个感冒出现的喷嚏，一般的就是在初期就是有这种清水鼻涕，哪怕过了两三天，它有可能就变成什么黄的了、绿的了、黏的了，所以它的病程会非常短啊。那个鼻涕呢，就是也是这个样子，鼻涕过敏性鼻炎都是清水一样的，但是感冒不是，一开始是清水的，后面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它就是浓的。同时感冒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你不光有鼻子上方面的症状，你还有全身症状啊，假如我恶寒、高热、浑身疼啊、懒，这种全身症状，过敏性鼻炎一般都不会有。那从病史上来说，过敏性鼻炎主要是因为我们接触到过敏源，有的时候就是我们遇到了什么，假如说我们对这个松花粉过敏，我逛一趟天坛地坛回来，我发现我有症状了，但是我没有其他的问题。但感冒也不是，感冒是有可能我们接触了细菌、病毒、 啊，后面会出现一系列刚才咱们前面说的恶寒发热、全身疼、打喷嚏、流鼻涕这一系列的症状。
1: 过敏性鼻炎其实主要的症状还是在于我们这个感冒鼻涕的这个表面的
3: 对对
1: 部分。但是我就想举个例子来问一下，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们换了个办公室，结果呢，这位朋友就来跟我说，哎呀，我换了这个办公室啊，我半年之内我感冒了六次。然后后来那个我猜测哈，我觉得我说你是不是不是感冒，是不是过敏啊？是你那个新办公室会不会有问题？然后他说对，我那新办公室特别的味道特别大，然后我一个同事出了皮疹，还有一个同事经常拉肚子。后来我说哎，那你们去查一下。后来他们查了，确实是甲醛过敏。那这种情况它是过敏性鼻炎吗？
3: 我们可以说的是过敏性疾病造成的，因为咱们就说刚才您提到了大约2到3个人，有些人就是说我感冒了六次，他感冒六次有可能就是说打喷嚏啊、流鼻涕啊，是以耳鼻喉的这些症状为主的。他如果有鼻腔的症状，我们就归结为过敏性鼻炎。像刚才您说的，说有些朋友出现这种皮疹，他有可能是荨麻疹啊，当然属于皮肤科的范畴，咱们就不能按过敏性鼻炎去诊断。那当然还有一部分朋友说我出现了拉肚子，那具体有没有肠道过敏，他如果真的是肠道过敏，那也属于什么呀，也属于过敏的范畴，但也不能去诊断过敏性鼻炎，只能说他们都发生过敏反应，只不过每个人的表现和症状不一样。
1: 这种算过敏反应，因为您刚才说到过敏性鼻炎和遗传有关嘛，那其实我就好奇，因为这个朋友后来就是诊断是鼻炎不是感冒，因为他那连续六次每次症状就都时间很短，但是就是严重的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没有其他症状。那他那个皮疹的同事去查了过敏源是甲醛过敏，所以就是大家可以猜测这个办公室可能就是出现了这个
3: 甲醛
1: 超标的问题。那就是我其实想问的是，他这个过敏会不会就像我们说的这种过敏性鼻炎一样，我们有本身的遗传因素，然后再造成他以后可能会容易出现很严重的过敏反应。
3: 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其实遗传因素是决定你过敏不过敏的，有可能是相当具有决定力量的一个因素。如果我们生活适宜，做法得当，就是我知道我对这些东西过敏，我远离这个环境，那你有可能就不发病，或者说发病的程度比较轻。那假如说咱们这三个朋友都对甲醛过敏，然后长期处在这种甲醛过敏的环境当中，他就暴露在这个过敏源的环境当中，所以就容易出

0: 现类似的症状。一旦你脱离这个环境之后，你的过敏反应有可能就轻了啊，它的机体有可能又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
1: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有些朋友的过敏性鼻炎症状可能比较轻，那我也想问一下，这种轻微的过敏性鼻炎还需要治疗吗？
0: 其实我觉得从过敏性鼻炎对我们人体的影响来说呢，我觉得就看你对生活和工作的影响程度大不大。假如说它持续的天数很短，你像别人都是持续三五个月，哎呀，一到过敏季我就持续一两天我就过去了，那有可能好多患者也不来医院。但如果你是有过敏症状并且持续时间比较久，对我们的工作生活产生一定影响，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去看的。为什么？因为长时间的鼻腔黏膜过敏，第一个容易导致我们鼻腔的阻力增加，我们会出现鼻子堵这些问题，引起我们生活上的一些不舒服。第二个就是如果持续的黏膜过敏，还有可能会诱发什么？诱发我们慢性鼻炎，诱发我们鼻腔的黏膜出现吸收样变，或者说我们长期带有这种过敏原的气体慢性的长期的吸入，诱发了我们下呼吸道的过敏，出现了这种变异性的哮喘啊，也叫过敏性哮喘，我觉得就不值当了啊。
1: 嗯，那我这里呢就想请韩主任给我们举个病例哈，就是过敏性鼻炎如果不重视，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比较严重的后果。
0: 我在临床上其实有一个患者，这个患者呢是一个男性啊，50多岁，他第一次来找我看的时候，其实应该追溯到10年以前了，他就有过敏性鼻炎。当时呢应该就是季节性过敏，每到春天呀、就会有鼻子痒、打喷嚏、流鼻涕这些症状。当时呢其实就建议的规律去看，但患者呢有可能觉得这个病呢我扛一扛就过去了。后来大约就是得有7、8年前的时候，他又来看病啊，我发现这不是春天了，他就是秋天来，就变成了春秋都过敏，从单个季节变成两个季节了。那最近一段时间就不是说春秋了，它就变成了常年性过敏啊，并且有时候会出现这种夜间的咳嗽增多啊。如果说他一说我只要一秋天一到内蒙古草原去，我就发现我呼吸困难，或者有些患者一出现雷暴天气，他就觉得我呼吸困难加重了。所以就是说目前虽然没有诊断这个支气管哮喘，但是它有一个明显的这种加重的趋势，从单季节的过敏到多个季节，到全年，到从上呼吸道到下呼吸道。所以就是说对于过敏性鼻炎来说，我觉得我们还要重视这个疾病。我第一个是对自己好，第二是为了自己的未来的一些老年生活做一个长久的打算啊。
1: 嗯，那是不是意味着就是我对某种东西一旦发生过敏，就是当我再次遇到它的时候，这个症状加重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就是下一次可能再遇到这种过敏源症状会大大的加重呢？
0: 这个不是有一定关系的。我觉得加没加重，第一个是取决于过敏源的浓度。我觉得过敏源如果是浓度比较轻，你即便接触到了，如果我的正气强大，我觉得它也不会有相应的一系列加重的反应。那如果说我第二次见到它，我就发现我这个生活质量不高，越来越差，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我们日常生活中对于很多过敏源的这种避免啊，还是挺难的。第二个就取决于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系统。如果您这个有氧运动做得好，作息也比较规律，睡眠也比较充足，我们正气充足的时候，中医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以我觉得还要从正邪两个方面去考虑啊，不一定说就是一加一，或者说我下次见到的我的症状是直线上升的这种趋势啊。
1: 嗯。患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一般是什么样的体质呢？
0: 从西医上学来说，它就是过敏体质，也叫特应性体质啊，就是这个体质就是父母给我们的啊，就先天就注定了。那其实在中医认为呢，就是什么呀，容易是虚或者寒的体质居多。因为我就是中医院的嘛，所以我们对于这部分患者见的还比较多。那虚的体质是什么表现呢？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啊，有些患者在临床上说你怕冷怕热呀，他说哎呀大夫，我这个冷一点也不行啊，我就得穿衣服，我热一点呢我还去出汗，出完汗呢我还得躲着点风。所以这种就是典型的虚的体质。或者说这虚的体质怎么表现呢？我动不动就出汗，我多走两步我就气喘吁吁，我出汗了，这典型的虚的体质，中医叫微外不固啊。第二个体质叫寒的体质啊，咱们寒的体质表现的也比较多。像咱们过敏性鼻炎，发现那个鼻涕没有说是黄的绿的浓的，它都是像水一样稀里哗啦流下来了，中医就是什么，体内有寒气啊，所以这个水啊你才能看得非常的稀。第二就是有些患者呢，这个过敏表现为咳嗽嘛，像过敏性哮喘的患者他也会出现咳嗽，他那个痰是稀水一样的痰，非常非常稀。那还有一个寒性体质表现什么，我们不能吃凉的 好多人一吃凉的就肚子疼跑厕所，这也是内涵。那女同志呢就更多一点，觉得小肚子一着凉她就痛经很厉害，或者说这女性同志她才觉得白带特别多，也是稀的。所以说在临床上我们中医目前观察就是虚者寒者都容易发生这种过敏反应。
1: 那我们常听说就是虚寒这样的体质比较适合冬病夏治，那我们也来问一问韩主任，就是比如说过敏性鼻炎的这些朋友适不适合来冬病夏治呢？
0: 特别适合啊！现在在北京这个医疗圈吧，特别是在中医圈，我觉得这个季节当下比较盛行的就是冬病夏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措施，就是三伏贴。为什么会有冬病夏治呢？其实中医是有理论基础的，中医叫春夏养阳，在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我们去温补我们的阳气是最合时宜的。那通过这个温补我们的阳气可以改善我们这个虚寒体质，那么真到了秋冬，说中医叫阴气比较盛，也叫寒气比较盛的时候，我们的体质更容易对抗我们的病邪啊。
1: 那就给我们具体的讲讲，我们过敏性鼻炎的朋友我们怎么通过冬病夏治来治疗呢？
0: 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啊。我们医院有一个叫温阳化痰贴，其实在老百姓嘴里叫三伏贴啊。我觉得第一个是在这个合适的季节去贴三伏贴。三伏贴这个药物的制作也特别讲究，它用的都是像什么，像这个白芥子啊、细辛啊，有一部分三伏贴还加了一定量的附子，它都是甘温的药物，那贴在特殊的穴位上能够激发我们机体的正气。第二个就是中药内服啊，如果您平时就阳虚，那我们可以在这个夏至时候口服一点代茶饮。那我们在临床上经常开的像黄芪啊、白术、防风这些药物呢，其实在经方里边它叫玉屏风散，是一个古代名方，对于增强机体免疫力还是有帮助的。在这里我需要提一个点，什么叫代茶饮呢？就是我们的饮用量呢要小，要逐步的来提升我们的体质。我们一口吃不了个胖子，你别跟我说大剂量的30克50克的这么喝，我觉得一下就上火了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再可以去做一些什么艾灸啊、拔罐啊，都能够去帮助我们机体自生阳气。那还有一个物美价廉的就是可以晒背啊，好多现在甭管是上了点年纪的还有年轻人都会有这个晒背的习惯。但是给各位朋友提供的建议就是晒背的时间一定要注意，一般呢选取的时间就是上午10点啊，或者说上午10点以后到2点之间。晒背的时间呢因人而异，我们推荐的时间就是大约20分钟左右，你觉得后背发热了微微汗出了就可以了，不宜呢晒的时间过久啊，因为一旦汗出多了也伤阳气，或者说有中暑的这种风险。
1: 就是晒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温阳的方法，但是确实要适可而止哈。
0: 对对对，
1: 因为说实话您说晒背我还真想问，因为在我们小区我就有看到大中午的就有一些老人家在那儿晒背，然后我感觉他的皮肤都要晒伤了，就晒得通红通红的，他还在那儿晒。我当时就在想这老人家是不是晒过了呀？
0: 其实就是每个人对于这个阳光和紫外线的耐受度不一样，所以我们就说了一般呢就是建议10点左右，其实真正日头毒的时候是下午2点左右。所以就是说一定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再加上一个我们晒背也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有的时候你真的晒多了之后，皮肤晒伤了之后，或者出现水泡很麻烦。为什么？因为夏天天气热，你说你光膀子出去吧不美观，你要穿着衣服吧还容易皮肤感染，确实挺麻烦的一个事儿。
1: 好，那我再问问咱们中医还有什么治疗过敏性鼻炎的特色方法，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些
0: 特色方法呢？其实中医的治疗手段还是蛮多的。第一个就是临床上我们也常用的，像针灸啊，针灸的我们经常常用的穴就是这个迎香穴，在咱们鼻的旁边啊，取穴呢非常简单，对于过敏性鼻炎的这个鼻堵和鼻痒有很好的一个效果。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也可以做一些什么呀，中医院目前也有在实施的叫中药的熏蒸啊，选择一些芳香通窍的药物啊，放在那个我们的煎药壶上，慢慢的大火煮开的时候变成小火去煎煮它，让中药的这种芳香通窍的力量呢通过这种水蒸气吸入到我们的体内啊，这样的话呢也能够缓解我们过敏性鼻炎的一部分症状。那第三个呢，我给各位朋友建议的就是我们可以日常呢做一些穴位按摩，就刚才前面提到了迎香穴，我们可以两个指腹啊按在这个迎香穴上，顺时针或逆时针去轻轻的按揉，每天呢按揉大约1到3次， 每次按压的时间呢，也是1到3分钟，你觉得

0: 哎呀，他说得四五年前了。我说四五年前，我说这次您来干什么呀？他说我想贴贴三伏贴，因为一般的到6月21、22号之后都可以去开这个三伏贴了。我说您贴三伏贴治疗什么疾病啊？他说我们就治疗过敏性鼻炎。我说您跟我说效果怎么样？他跟我说效果特别好。他说一开始我孙子过敏性鼻炎呢，就是症状一到过敏就发作很频繁，特别是春秋季。后来呢，每次都是在发病的时候来找您看病吃中药，吃完中药之后呢，我孙子的症状还有持续时间就短了很多。后来呢，有一次呢，正好接触到你们院的三伏贴，到时到点就来这里贴这个三伏贴。一般呢，三伏贴的应用时间还不是说就用一年，一般的是连续贴三年。我就发现我孙子体质逐步在变好，啊，连续贴三年之后，到了过敏季也有症状，但是很轻微，几乎呢对症用点药就过去了。他说现在他跟您再见面的话，这都多少年了？他说我自己就是简单的算一算，都得四五年都没有见面了。他说这次来我还是带着我孙子来开三伏贴，就是他老人的愿望是美好的，希望孙子的这个生活质量啊、学习工作啊不受到影响。但是从他这个反馈上，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合理的这种中药的应用，或者说合理的生活方式和西药的应用，都能够帮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4: 那咱们中医治疗过敏性鼻炎，我们主要的理念是什么呢？
0: 其实中医治疗过敏性鼻炎也是分期的，那包括这种发作期还有缓解期。我觉得对于过敏性疾病，其实我们应该系统的去治疗啊。中医讲特别是发作期，就是什么过敏性鼻炎发作期，是因为过敏源再加上我们的过敏体质、外邪加上正虚两个因素相互作用的。这个时候你强调去补身体，说实话有点晚了啊。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应该驱邪为主啊。所以在这个发作期，中医一般都讲用采用这种比较急的劲儿大的药，先把这个邪气驱出去。举个例子吧，咱们说这个国家不是特别的富裕啊，但这时候有外敌入侵了，您就别休养生息了，您先派人去打吧，先把外敌驱出去，咱们再说怎么国富民强的事儿啊。那说如果到了非过敏季，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呀？就像咱们强调的，我们要休养生息，我们要国富民强。那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不论是在临床上我们选用这些温和的药物调节我们机体的气血，还是说作息上我们去做有氧运动，或者饮食上，咱们前面也提到了啊，说让患者去吃一些甘温的有助于健脾化生气血这些食物，我们都我觉得有意向的或者说有安排的去做这些事情。那一旦我们的机体免疫力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提升之后，说实话过敏性疾病它还真不是一个大病啊。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是过敏性鼻炎，但是他从来没找过我看病，说实话我有点失望。我就觉得我是中医耳鼻喉科，并且我主要研究的这个方向就是过敏性疾病，我说你怎么不来找我看，你有这方面的困扰？他就给我一个答复，他说我这个病好了。我说你是怎么好的呀？他确实有季节性过敏，但我这个朋友特别喜欢运动，跟我年龄

0: 相仿，他一开始喜欢打球，后来呢喜欢骑行。我说你骑行都怎么骑行呢？那当然现在骑行这个话题也比较热了，他是工作日的时候抽出三天晚上去骑行，每次骑行大约一小时以上吧，就在市区里边。一到周末呢，人家就骑得更远了，我初步的去了解，有可能得有上百公里的这种骑行，并且人家坚持了三年。所以我就觉得这种长时间的有计划的这种有氧运动对于机体免疫力的提升非常有作用。他跟我说，我骑行了三年之后，再加上配合以前的这种打球啊，我现在没有任何症状。所以有的时候有些患者跟我说，大夫，我得了过敏性疾病，是不是我一辈子都甩不掉它了？我觉得还是太悲观了。如果你是经过一个合理的运动再配合一个有效的治疗，我觉得这个疾病是离我们是比较远的。
1: 但是我也矫情一下哈，因为我觉得可能您说的这个朋友的这种运动状态，可能我们大多数朋友是达不到的。
0: 达不到的。
1: 那么就是说我没那么大的运动量，比如说我每天只能有半小时来运动，能不能有效呢？
0: 咱们就说大部分人有可能达不到他这个标准，那我觉得它是一种单一的，那我们可以通过一加一加一的方式。假如说我每天，别说每天了，我觉得一天一周七天里边，我们能拿出3到4天，我们去规律的运动一小时啊。我可以快走，我可以做瑜伽，我可以慢跑，我可以打羽毛球，都可以。第二就是什么呀？我觉得好多东西都是做在日常工作当中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第一个就是什么呀？我觉得不熬夜，我觉得现在熬夜是一种特别坏的习惯。中医讲夜属于阴，如果你阴气虚的话，阴阳相互制约，或者说相辅相成，你阴气少了之后它拽不住阳气，你阳气也就跑，所以我们的免疫力就逐步下降。还有一点我就觉得是什么呢，我觉得大家还是有一个特别好的这种生活习惯。其实现在很多病，过去说病从口入，我觉得也是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小的时候是父母对我们的制约很多，你不准吃凉的，你不准吃辣的，但到了30-40岁，我们成家了，立业了，自己做主之后，发现就很任性啊，想喝凉的喝凉的，想吃辣的吃辣的，所以就导致我们的机体出现阴阳分离，我们的正气不足。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啊，再加上配合适当的运动，其实过敏性疾病真的不会有明显加重，或者说很大程度上它不会给我们构成很大的一个影响。
1: 然后我还想问问韩主任哈，就是有些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朋友会用到那个鼻喷激素，那大家会觉得激素有副作用吗？那我们也来问一下这个激素的鼻喷剂它的副作用是什么样的。
0: 首先肯定的是它有副作用，但是我想说的一点，只要是规范的规律的使用，副作用很小啊。为什么？因为是它是作用鼻腔黏膜的啊，黏膜会对这个鼻喷的激素有一定量的吸收，但是它不会影响我们全身的功能。假如说会出现什么高血压呀、高血糖啊、骨质疏松啊，它这个剂量达不到啊。那常见的副作用是什么？因为它毕竟是鼻喷激素喷到了我们鼻腔黏膜上，它最容易出现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如果用时间过长，会导致我们鼻腔黏膜干燥。那干燥之后呢，会激发少量出血。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如果我们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的全程的，或者说科学的应用，副作用还是很少的啊。
1: 因为有些朋友会觉得是药三分毒嘛，特别是这种含激素的药物，那总是希望见好就收，那自己症状缓解了就自行停药。那我们来问一下韩主任，这个见好就收这样对不对呢？
0: 大部分做的方式都不对。
1: 那我们具体来给大家讲讲。
0: 因为过敏性鼻炎用药，咱们前面也强调，就是规范全程科学的去应用啊。像鼻喷激素呢，如果效果作用特别稳定的话，一般的需要我们连续应用2到4周。那症状缓解之后还需要去续贯治疗一段时间。那如果你就突然断药了，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个药物突然戒断之后，它有可能过敏反应没有被压住，它就会出现一个强烈的反扑，所以你又回到原始的那个点，发病那个点，你就会反反复复去用这个药，反而用药的时间很长，出现副作用的机会也就变多了。
1: 就是我们用药还是要严格的遵医嘱。
0: 对， 对对，
1: 医生告诉我们说这个药的治疗有一个疗程，那我们一定要按这个疗程，而不是说，我感觉缓解了我就自行停了，其实有可能会造成更麻烦的事情哈。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也想再问问那。

0: 个，因为很多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会出现鼻塞嘛，
1: 嗯，
0: 那这个通鼻药，我们再问一下，常用的这个通鼻药物有副作用吗？
1: 这个副作用是非常肯定的啊。其实在临床上，如果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或者慢性鼻炎的患者，我发现一旦出现鼻腔堵塞之后，都急于去有那个效果，就是什么，我让鼻子能通气，所以他们就在临床上喜欢用什么，喜欢用羟甲唑林或者像滴鼻净、伏麻液这些药。说白了，它就是一个血管收缩剂，你滴进去，鼻腔黏膜就很快的收缩了，那我们鼻腔的通气空间就出现了，患者就觉得哎呀，这个药真管用啊啊！但是这个药物我们在临床上能用吗？能用，特别是对一些影响工作、生活、学习的患者来说可以用。用药时间不要超过7天，一旦超过7天之后，就容易出现什么呀？第一个成瘾，我不用我就觉得不舒服；第二个就是什么？用药7天之后，如果长时间应用，会出现药物性鼻炎，因为这个药物本身对鼻腔黏膜就有刺激作用。所以有的时候一旦停药之后，症状反扑，你觉得更重了，你也继续用吧，这个药对鼻腔黏膜又有刺激，它慢性作用也导致鼻腔黏膜肥厚，所以就出现的问题就是一个死循环，用也不行，不用也不行啊。
0: 那听起来这个通鼻类的药物，其实我们只是在应急的时候才用，一般还是尽量少用。
1: 对对。
0: 那我也想问一下，那我又鼻子鼻塞不舒服，那有什么办法能让我缓解一下呢？
1: 我们给的建议就是说，如果您觉得我这个鼻腔不舒服，我特别是我不想去医院啊，我觉得我这鼻腔不舒服，特别是在晚上发作了，我该怎么办？第一个，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如果您觉得遇冷就不舒服，咱别说遇热，大部分都是遇冷虚寒性体质嘛，我们可以拿个热毛巾敷一敷什么呀？敷一敷我们的鼻根部，或者说敷一敷我们的迎香穴。第二个就是什么呀？如果您没睡觉呢，您说我在家里边我出现鼻腔堵塞，我建议呢，睡前可以做一点轻柔的运动，啊，我可以做点瑜伽，或者适当的在屋里走一走，来改善我们体内的循环，加快血液的这种流动，对我们鼻腔的通窍呢也有一定的辅助。但当然了，你要说我连动都不想动，您揉揉迎香穴也有一定帮助啊。实在不行，我们可以什么呀？可以还做一点鼻腔清洗的辅助。我们家里备一点这个可调式的这种鼻腔清洗器，鼻子堵的时候，我们用那个生理的海盐水去喷一喷、冲一冲，再配合我们一些保健，完全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啊。
0: 那我刚才听韩主任讲，就是一方面呢是让我们保持一个温暖或者是气血通畅的一个状态，微微出汗的状态，可能这个鼻塞症状会有所缓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清洗鼻腔，
1: 对，
0: 这个都是有帮助的。那么通鼻类的药物呢，我们尽可能少用，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日常生活中啊，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朋友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作为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我们要知道我们对什么东西过敏，我们是吃了过敏还是空气过敏，因为我们吃了过敏源之后，你才能做一个有效的疏离。临床中经常能够看到对动物皮毛过敏，但是我就喜欢养猫，这个猫呢还不停地去床上趴着打滚，所以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危险因素，源源不断的刺激啊，这个症状就比较突出。第二就是什么，特别是在这个春秋季节，建议大家使用加湿器保持室内的一定的湿度。
0: 春秋
1: 啊，对，我说过敏性鼻炎这个疾病，
0: 就是我们在春秋的时候空气比较干燥的时候，
1: 对
0: 啊，我们要开加湿器，
1: 对，我们要开加湿器，因为夏天咱们的湿度够啊，如果你
0: 夏天不用，
1: 对，要不然就会导致屋子比较闷啊。因为湿度一旦够了之后，其实它有一个有效的这个除尘和能够降低过敏原浓度这个效果。第三个就是，我觉得您适合在这个，特别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适合在非过敏季去做适当的有氧运动啊。好多那个患者说，哎，你看前面那个健身教练那么壮，他也得过敏性鼻炎，为什么？因为健身教练多做无氧，他练的是形，像过去咱们说那个中国功夫一样啊，咱们内练一口气啊，它属于是外加工，练的是筋骨皮啊，所以这还不太一样。我们适合做有氧运动，能够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那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一旦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我们一定要是多拿件衣服。如果您坐地铁觉得凉了，您就披上它；如果外部环境热了，我就可以脱掉它。您千万别耍单儿啊，冷空气一刺激你，免疫力一下去，您症状马上就出来了。
0: 就是说我们其实让自己保持这个比较舒服的这个温度，
1: 对，
0: 嗯，不要让自己，尤其夏天啊，我们很多时候尤其是我们去一些公共场所，比如说公交车呀、地铁呀，
1: 对，
0: 或者是一些大商场啊，可能温度会非常低，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看自己的感觉，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要加一件衣服，
1: 对对对，
0: 哎，不要让自己暴露在寒冷的状态中，
1: 对，
0: 嗯，好，那我们接着来聊饮食方面，有过敏性鼻炎的朋友有什么禁忌吗？
1: 禁忌其实跟前面也提到的内容有些相似，第一个就是咱们前面提到了，其实好多成人也有，但儿童是更多，就是对食物过敏，像欧洲人花生啊、花生酱过敏，亚洲人有可能像一些海鲜、芒果过敏。那如果你做过敏查到了这对这些东西过敏，那我们尽量就不要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对于一些这个生冷的食物我们还是不太建议吃，因为中医认为这些生冷的食物进入到我们体内之后能有效的去遏制我们机体的阳气，并且是自内而外的啊。中医讲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那个生化之源都被那个冰啊冻住了，你的气血呀也旺不起来了啊。第三点就是说，那我能不能吃点辛辣的？还真不行啊，因为那些辛辣的东西容易怎么着，容易导致，中医认为是火性炎上啊，您做个水就把那个壶要坐在那火苗的上边，所以一旦出现，如果我吃这种辛辣的芥末加重了之后，容易导致什么呀？容易导致鼻腔黏膜充血，你不但没有起到通鼻气的作用，反而让鼻腔肿得更厉害了。我给大家建议就是说，特别是在任何时节，我们的脾胃都需要我们特殊的照顾，我给大家建议的就是可以食疗一下，可以做一点粥。这粥里放点什么呀？放一点，第一个可以放一点黄芪，黄芪能够益气固表，增强我们机体的免疫力。第二个就是，如果您觉得黄芪的味道不好，您说没有其他可以替代的，我建议就是放一点山药啊，咱们日常能够买到的，还可以放一点大枣，那个微甜，并且好多人都喜欢有枣味的一种食物，能够起到一个补脾益气的作用，能够提升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嗯
0: 嗯，但是这些呢，山药啊、大枣这些，其实我们也要适度哈。
1: 对，
0: 嗯，因为我们所谓的食补，其实是在平和的状态下慢慢来调养我们的身体，
1: 对，对对对，
0: 是吧？嗯，好，那我们再来问一下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朋友，我们需不需要在过敏季到来之前提前用药进行预防呢？有没有这样的病例？
1: 有，其实在我们单位，特别是我来说，对于过敏性鼻炎就有明确季节性的患者，我还是建议就是未病先防啊。一般的建议就是说，对于这种季节性过敏的患者，我常给患者的建议就是在发病前，如果您忙，您就2周；如果您不忙，我就建议是4周啊。发病之前4周就要来到医院找找我啊。如果您觉得我不想吃中药，那您就可以用一点鼻喷剂加口服那些抗过敏药，小剂量的吃着，来预防未来过敏季进入一个高发期的阶段。那如果您觉得我想用中医调理身体，我给患者的建议也是2到4周之前就开始根据你的体质去选择中药辨证论治了啊。那我们临床上得到的效果还是非常肯定的。一般的就是患者吃2周到4周的中药之后，在过敏季，不论是过敏性鼻炎的症状还有它持续的周期，叫没有吃药之前都有一个大幅的这种缩短啊，所以对于这种未病先防的理念，特别是中医是非常提倡的啊。
0: 嗯，给我们讲个具体的病例呗。
1: 临床上我也是见到的女同志居多啊，因为我觉得女同志更心细，男同志一般的就是不到万不得已我就不来医院，好多事情都是拖着，女同志一般不是，一旦有了疾病之后很上心，不光对自己上心，对孩子也很上心，所以就是特别是对下一代，有一个小朋友就是遗传了父母这种过敏体质啊，这个孩子最典型的症状除了过敏性鼻炎之外，他是结膜炎，每次一旦发病之后，这个眼睛肿的就跟兔子一样，红红的。那一旦到这种情况，其实对于孩子影响比较大。为什么？他要学习，他一用眼就觉得眼涩流眼泪啊，再加上流鼻涕打喷嚏啊，不光对自己，有可能上课的时候老师对于他也有一定的觉得干扰到其他同学的这种学习的这种意见了。所以呢，妈妈一般呢，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一开始是发病的时候比较重，她用西药有可能用了得有3-5年了，但孩子还是那个样子，一到这个过敏季，她症状就呈现一个逐步加重的趋势，那到最后就是西药用压 啊，或者前段时间都跟我说，大夫，那个我们在前几年我们都考虑去打生物制剂了，因为他觉得症状越来越重了。后来就来到我们中医院嘛，中医院第一个我们是吃中药，吃完中药之后会发现，哎，

0: 孩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症状都非常的平稳啊，西药呢用的用量很少。后来呢我跟他建议，我说什么，我说我建议你在孩子的过敏季到来的2到4周你就来找着我们。这个家属我觉得非常心细，他得有连续2到3年每到春秋立春之前立秋之前的少的话是提前2周，多的话是提前4周就来这儿吃中药啊，用血贴啊。然后给我的反馈意见就是说，他们家孩子目前的状态如果真的出现了急性过敏，也是一片药至少能顶1周的这种状态啊，就是特别重的时候我吃一片药1周都没有症状了。很多时候这个患者都不需要去口服西药啊，就做一些简单的中药辅助治疗就完全可以对抗现在过敏症状啊，对于现在的生活和学习呢也没有明显影响。
1: 民间会有按揉迎香穴来预防感冒这个说法哈，那我也想问一问，我们预防过敏性鼻炎，除了我们提前去医院请医生来给我们调理身体，那还有没有其他的生活中的小妙招呢？
0: 生活的小妙招，其实咱们也前面也讲到了，前面讲到了像食补啊，如果您就是说咱们前面讲到的食补，像山药啊、大枣啊，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说的代茶饮，其实就是。那代茶饮呢，在这里强调的是治疗咽喉炎的代茶饮呢多半是寒凉的，那治疗过敏性鼻炎的代茶饮呢一般的都是偏甘温的啊。我们可以选择这种黄芪、白术、防风。那对于一些如果觉得正气特别差的人，说我做个家务我觉得躺床上躺一会儿的患者，也可以用一点太子参啊来去泡泡水，或者说您在煮粥的时候放一点点，对我们的这种体质提升呢也有帮助。那中药呢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制作几个香囊。这些香囊是干什么用的呢？最重要是香囊里面放了一些芳香开窍的药物，它对于过敏性鼻炎能够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吗？有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在改善什么通气方面啊。我一旦出现过敏性鼻炎，我觉得鼻子堵，哎，我弄个香囊芳香通窍的，我把这芳香通窍药物吸到鼻腔之后，就能够起到一个开窍醒神的作用。我觉得这些都是对过敏性鼻炎患者有帮助的这种小妙招啊。
1: 等一下啊，这个香囊我真的想继续问一下
0: 啊，
1: 听起来真是个好主意，而且生活中也会增添我们的这个情绪嘛。那我想问一下，这个香囊我们是自己可以制作，还是我们可以到医院去开呢？
0: 现在都有。如果
1: 可以到医院去开，
0: 对，
1: 是吧？
0: 医院是有这种香囊制作的啊。
1: 如果我们想自己制作的话，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我们自己能做吗？
0: 也可以做呀。
1: 那我们要选择什么东西来怎么做呢？
0: 材料的准备我就不说了，因为我是医学方面嘛，我给大家推荐几味药物啊。第一个就是苍竹，苍竹它作用在点在哪儿？在作用点在能够化湿，因为夏天是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夏天都是一个湿气比较重的时节。那苍竹呢，能够健脾胃化湿。第二个就是我给大家建议的药物叫丁香，啊，丁香、藿香。白芷啊，您看这些药我就知道香窜啊，并且我们中医认为耳鼻喉是在哪儿？是在我们脑子上边，是最高的位置，属于清窍。所以我建议大家选的药物除了苍竹以外，剩下的所有的药物都是走上焦的，取一个就是芳香开窍、芳香化湿、芳香辟浊的作用啊。我觉得是选这四个药物就比较合适啊。
1: 那您说的这四个药物有比例吗？因为我其实就很想去那个中药店把这些药买来我自己做一做，因为好像并不是很难，就是把它们都碾碎了然后装在布包里就可以嘛。
0: 对，我觉得是颗粒比较大的就碾碎了，如果是本身颗粒就比较小，我还不太建议大家碾得特别碎，容易漏出来。
1: 然
0: 后比例呢，我的建议就是1:1:1:1。
1: 那我们再重复一下
0: 啊，
1: 苍竹、
0: 丁香、
1: 丁香、
0: 白芷、
1: 白芷、
0: 藿香，
1: 1:1:1，然后我们把它就是
0: 装在一个布包里，
1: 装在布包里，
0: 对，
1: 特别大的颗粒稍微
0: 要
1: 碾碎一点，
0: 对对对，
1: 然后装到布包里，我们可以放到床头，
0: 对，
1: 放到随身带可以吗？
0: 也可以啊，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什么，就是放在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为什么？因为现在咱们北京公共交通提倡绿色出行，如果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带了这个香包，别人喜欢，我觉得。那人家就肯定愿意。特别是好多人一旦闻到中药的味道的时候，我觉得有可能会有一些小意见，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放在工作和学习的地方，或者说我生活的地方都可以放，
1: 放在我的床头，
0: 对，
1: 我的办公桌上，
0: 对对对，
1: 都是可以的，
0: 对对对，
1: 好的，那我们再来问问，就是我们因为过敏性鼻炎可能很多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就是

0: 能的过敏源是吧？
1: 嗯，
0: 那比如说花粉啊，
1: 嗯、
0: 比如说尘螨啊，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花粉或者尘螨比较多的时候，那我们有一些什么办法能让自己减少这些过敏源对我们的伤害？一个，其实我们刚才韩主任讲到了防护哈，但有的时候可能也是防不胜防。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洗鼻子、洗鼻腔会有这个减缓过敏性鼻炎的效果吗？
1: 有，答案是非常肯定的。什么叫过敏性鼻炎？就是咱们简单点说，就是脏东西跑到我们鼻子里边了，并且跑到我们鼻子里边的浓度还是比较高，诱发了我们一系列的这种不舒服的反应。那鼻腔清洗是最直接的啊，不管您用那个白开水，或者说讲究一点用这种氯化钠啊，去网上买那种海盐水也可以。我觉得定时定点的去清洗我们的鼻腔，减少这些过敏源在鼻腔的浓度的这种堆积，对于症状的一种控制还是非常有帮助的啊。
0: 嗯，那问问一下，具体我们该怎么清洗鼻腔呢？
1: 清洗鼻腔的方式呢，目前在临床上有两种。第一种方式呢，就像海盐水，就像咱们喷花那小喷壶啊，那个就是直接对着我们的鼻孔往里喷就行了。一般的吸气的时候喷，配合我们的气流，能够喷到一个很深的这个深度，对鼻腔的清洗来说呢，效果也比较好啊，比较温和。我觉得适用于老年人、成人和儿童啊。但是呢，我觉得一点就是它对于后鼻孔或者说更深层次这种清洁力度呢，不如叫可调式鼻腔清洗器。可调式鼻腔清洗器呢，是有一个器具，我们里边会配有一项的药物或者说一个小盐包，把这个盐倒到这个器具里边，再拿这个蒸馏水或者纯净水去兑它，从一个鼻孔进另一个鼻孔出，这是一种循环。所以就是说两个对比呢都可以，看我们能接受哪一种。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成人的话建议选择那种可调式的，一个鼻孔进另一个鼻孔出。对于老人和儿童，我建议选择那种喷雾式的，因为比较温和，孩子有可能配合度不好，老人的黏膜又比较脆，我建议是这么选。
0: 好的，节目最后关于养护鼻子您还有什么建议？
1: 养护鼻腔呢，其实咱们前面提到了好多，在这里提一点这种生活上的建议吧。第一个就是不要养成这种过度挖鼻子的习惯，在临床上或者在生活中经常能够看到，他动不动他把那个手就伸到鼻子里了，这样的话呢，容易损伤鼻腔黏膜，造成鼻腔黏膜的继发感染，一旦感染出现了，你的黏膜屏障保护作用就降低了。第二个就是，特别是在过敏季或者说雾霾比较重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常规的去清洗鼻腔啊，一天呢清洗的次数是一到两次就可以。还是那个理念，过犹不及，如果清洗太多也会导致鼻腔黏膜干燥。最后一个就是希望大家有时间呢去多做一点有氧运动。那如果您没时间，我觉得我们能静下心来，特别是晚上能做做冥想，能做做瑜伽，对我们的身体的这种素质提升和免疫力的提升也都有帮助。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4: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5: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 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制；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健康新方向》。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中国有句老话叫“隔辈亲”，这话真的不假。没有哪位老人不喜欢自己家孙男弟女，都是宠着惯着。但是惯着归惯着，当大家长大，一定要守好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我孙子小时候就犯过一次错，被我逮着了。我记得他小时候 喜欢一本叫《我们爱科学》的这个杂志，在当时是奢侈品，十多块钱一本。我们家那时候只有古书，而且多半是医书。我孙子当时很小，十几岁，他对医书不感兴趣，希望能看到那种没有看过的书，所以就偷偷拿了他父母的钱去买来看。买完了以后，因为小孩子的心理素质没有那么好，我就发现他跟以前的状态不一样了。他随时盯着我们大人的脸色，尤其是他爸他妈。爸妈每说一句话，我孙子都竖着耳朵听，心惊胆战的。他露怯的时候不避着我，知道我宠着他，所以最早就被我发现了。我发现但凡他妈他爸说我的什么东西哪儿去了，他的脸色刷就变了，汗都出来了。实际他们说的是别的东西，没说钱，但是孩子因为心虚，他对丢任何东西都非常敏感。我就找这个孩子谈了一下，背着他爸他妈找的，这孩子终于跟我说了实话，说爷爷，我这两天太难受了，特别害怕，我拿了爸妈的钱买了喜欢的杂志，我一开始没给他好脸色看，我告诉他偷盗是最龌龊的行为，所以自己喜欢的东西都可以通过商量的方式去解决，哪怕它特别贵，一定有商量的余地，万万不能偷。孩子说我知道错了，我让他跟爸妈道歉去，并且跟他承诺他爸他妈一定不会因为这件事骂他或者打他，我保证他不受伤害，只要他能勇敢地承认错误。后来他答应了，并且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从那以后，我孙子再也不敢偷着拿钱，他遇到任何问题都把问题摆在明面上，光明磊落。我说这件事儿的意思是，当我们为自己的私利做了违反规则的事儿的时候，哪怕您是一个孩子，心里都会产生无比的愧疚和自责的感觉，这时候压力非常大。其实很多犯过错的人心里都忐忑不安，因为他们犯的错误可能别人不知道，但自己是清楚的。就好比说，很多人明明知道心脑血管疾病必须要节制饮食，吃红烧肉吃多了立马就血脂稠、血脂高、血压高，就容易犯心梗和脑梗，但是他就是很难控制住自己，油滋滋亮汪汪的红烧肉一上桌，这么香，谁鼻子都好使啊，谁闻着都香。但是有的人能控制住自己，实在馋了吃一块半块没啥大问题，但是您如果昧着自己的心一口气造一小碗，甚至光盘了，那就坏菜了。前脚刚过完嘴瘾，后脚 直接送到医院去了。所以很多人明明知道这么做不好，但还是做了，明明知道这么做会生病，但还是得病了。大多数人明明知道病要趁轻治，早点治，但就是不当回事，就是不治。耐于经济压力呀，耐于麻烦子女呀，耐于这耐于那，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所以我常跟老同志们讲，等靠药不如自己造，不如自己争取。您的心里边明明知道这事儿该咋弄，最好的解决办法肯定不是现在这样，所以干嘛拧着来呀，就不要给自己留有那么多的内疚。人活一世，问心无愧才是最高境界。就像我每天经常提到的胡家老高，我从来不吝惜自己的赞美之词，去表扬胡家老高，因为我心里坦然，我太了解他了，我见证过无数回他治好别人的病了，所以我称赞老高，我是发自内心的，不违心。我不管说啥，我心里边都安稳，有那种脚踩大地，头顶天空的感觉，这股劲儿就叫坦然。对别人会心一笑，是从心发出来的坦然，别人说什么也不会怀疑是否在议论我，坦然。晚上睡觉睡得踏实，不会突然惊醒，也不会做噩梦，因为坦然，因为大家都站在利他的角度上做事儿，对自己无为，对别人有为，这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宝贵的财富。这种踏实的感觉，您拿多少钱都买不回来。其实我对胡家老高的感情非常复杂，一方面我把他当成我的长辈看待，胡家熬糕的原方是我们家祖传下来的，年头不知道比我的岁数还要长多少岁，所以我敬着他，他是我父亲亲手传给我的，我把他当成长辈一样看待。但是呢，我有时候向大伙推荐胡家老高，并且亲眼见证了大家在老高的帮助下一点点找回了健康，原来动弹不得的现在能到处溜达了，原来喘气费劲的现在呼吸自如了，原来放弃治疗的现在重拾信心了，捡到了希望了。所以我当时的心情仿佛就像看见了自家孩子为社会为国家做了好事一般。您想啊，您亲眼看见自己一口一口喂大的小孩突然间长大成人，出人头地了，那个感觉就是我用胡家老高治病的感觉。所以我有时候也把老高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尤其是有人用老高治好了多年久治不愈的疾病，我那个骄傲劲儿就别提了，不是为自己骄傲，是为胡家老高骄傲。所以我对胡家老高的感觉是又敬又爱，很珍惜这个药的， 没有胡家老高的话，我在中医这行可能也能干出点成就，但是非常有限，不至于此。这就是我对他的评价。胡家老高的治疗范围非常广，绝对不仅限于冠心病和脑中风。我们以往打进电话来寻药的听众，有将近一半的患者都是心脑血管病患者，可能也是因为冠心病和脑中风这两大类疾病属实可怕，非常要命，一般的小病小灾也许也提高不了大家的警觉，所以能通过电台找到我的患者，心脑血管病占大多数。但是我的想法是，所有的慢性的老年人易得的病都是非常顽固非常痛苦的。胡家老高对冠心病和脑中风有效，见效快，治疗比较彻底，那么对其他的慢性病也丝毫不差。所以不要给自己局限住，不要看人家得冠心病治好了，您不是冠心病您就不治了，不要这么干。机会往往是自己争取来的。我记得在多年以前，有一位出家女师傅经朋友介绍找到我，她跟我说她当初十八九岁年轻那会儿身体就不好，经常乏力，面黄肌瘦，爱发烧，但是是低烧，因为他身子骨弱，高烧都烧不起来，就只有低烧。后来经过医院检查，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自从查出这个病以后，他从来没间断过治疗，但是始终都没遇见特别明显的改变。经过多少家，吃过多少药，没有特大的进步。他本人也觉得很无奈，最终选择出家清修。找到我这里的时候，女师傅已经花甲之年，六十多了，

这个病治了40多年都没治好，看到病人这个状态，我也是感同身受，能够理解他这些年求医之路有多难。通过详细的交谈，我了解了他当时的主要症状，气短心慌，气短比较严重，呼吸有时候就上不来气，还失眠，晚上不容易入睡，好不容易睡着了，没多长时间就醒，睡觉不好就会记忆力下降，刚刚发生的事儿很快就会忘掉。有的人在路上走，走着走着走到半道，不知道自己要干啥去了，忘了。比如说买菜，走到半路上您就忘了这事儿，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去买菜的，想不起来了。这种情况非常危险，再进一步就是老年痴呆。很多气血不足的人，尤其再生障碍性贫血，因为血不够用，给脑袋供给的营养就不足，所以大脑衰退，衰老的非常快，这是非常可怕的，必须要及早治。因为我们作为老人来讲，其实很多人都不怕死，怕身体还活着，但思想死了，大脑一片空白，不中用了。这样的话，您自己倒没啥，您的子女和老伴儿可就遭罪了。我了解了女师傅的身体状况，开出2个月的胡家老膏，那时候我们自己熬膏的，我答应给这位女师傅免费治，因为她的情况比较特殊，没有子女，也没有经济来源，我就用我自己的老膏给女师傅免费治疗。2个月后，女师傅拿着4院的贡品油和一大袋龙眼来感谢我。龙眼是附近村民送给他的，他说出家人没钱，这是我的心意，请胡大夫收下。我觉得我不能让人家心中总感觉对我有亏欠，所以油和龙眼我都收了。直到今天为止，这位女师傅也已经70大多，将近80岁了，身体依然很健壮。她就吃了2个月的胡家老膏，再生障碍性贫血完全治愈了。再生障碍性贫血有史以来都属于医学难题，但是之所以难，是难在了方法的取舍上。如果用胡家老膏治这个病，见效是很快的，治疗也是很彻底，但是我不能说胡家老膏是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最好的药，世界上一定还存在疗效更确切、更快、更好的治疗办法。如果大家有的话，也可以用自己的，用身边人用过的非常好使的验方。如果没有胡家老膏帮着您兜底儿，我见过的最快的就是这位出家人，他是2个月就好了，还有别人用1年好的、半年好的，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生活习惯和作息不一样，所以用老膏的恢复速度也绝对不同，但是最后的

乡，这老乡口音很重，他说话我听不太懂。他一边说，陪着他来的女师傅一边帮我翻译。女师傅告诉我，之前送给我的龙眼就是这位老乡亲自摘的，他年年都往寺里送，所以我也算是沾过寺里的光。但是没想到今年这个老乡上树收龙眼的时候，从树顶上摔下来了，掉到地上之后就动弹不得了，送到县医院 CT 检查为腰椎第一第二节压迫性骨折，要花50,000元动手术上钢板，病人没钱。女师傅知道这事以后就建议患者到我这儿来做治疗，她说虽然路程比较远，但是在我那儿肯定能治，而且通过吃药就能好，不用动手术。就因为这一句话，这一大帮人就来了。到这以后，我简单看了一下病人受伤位置，给他后腰的位置做了几个推拿按摩手法，在背靠背的用肘关节扣住病人肘关节，背起病人。那时候我年轻啊，干这种力气活还能干，现在好像干不动了，也不敢这么给人正骨，只能用药治疗。我当时告诉病人全身放松，紧接着往下用力一抖，就听见他的骨头咔的一声，关节粉碎错位的地方终于正道回来了。然后我放下病人，给他开了10瓶老高，让他回去喝。其实他喝老高刚喝半个月之后就能活动了，紧接着又巩固了8瓶，现在一点后遗症都没有。其实大家都是这个想法，骨折不怕，腰间盘突出也不怕，就怕留后遗症。有好多人有过骨折经历，岁数越大越骨折越麻烦。有的人骨折了上钢板了，但是骨头长好以后他仍然站不起来，还是坐在轮椅上大小便失禁，下肢感觉消失，这就是恢复的不够彻底导致的。用胡家老膏治疗骨折和腰突，极少极少会出现类似的情况，要么你就不治。要用胡家老膏治的话，基本上都跟没得病之前差不多。然后接着今天的话题，我想再补充一句，我们人活着一定是有欲望在活着，吃的欲望，喝的欲望，物欲，色欲，情欲，各种各样想要的东西一直不间断地刺激着咱们。一旦我们被欲望所驱动，为自己不断捞取，您的心就会发狂，这不是好的人生状态。那怎么办呢？把自己的心放正，坦然一点，不为自己捞取，少吃一口多吃一口不要紧，少挣100多挣100不要紧，别被名和利带跑偏了，您放心。

0: 心，只要这样做，老天爷一定给您回报，而且您越是淡忘回报，就越幸福，收获反而越来越多。您不信的话，您试一下，您把心放坦然，不争那些东西，一定会有更好的结果等着您。好了，不多说了，下边时间留给大家解答疑惑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喇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2: 哎，这好不容易给你打通电话了，我得先跟你说声谢谢，谢谢。
0: 好，你别客气。
2: 再
0: 请讲吧。
2: 再就是，我祝胡老你身体健康，全家快乐。
0: 我也谢谢。
2: 就是要不是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啊，我们这些老年病患还在饱受着疾病的折磨呢，是你救了我们啊，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
0: 这也是我们的缘分呐、啊，您说对不对？也是您的福分。
2: 哎，是啊。哎呀，我先跟你说说我这病吧。
0: 哎，好的。
2: 啊，你看我这有高血压都5-6年了，吃了药呢，高压都在170-180。积压有时候也是100-105这个样子，整天这人就是迷迷糊糊的，总感觉这头重脚轻啊，家里是活也不能干，这头还时不时感觉发闷，有时候还疼痛，哎呀，总记不住事，就是好的降压药我都吃过，就像什么败心酮啊，一天吃一次。赖的那个降压药我也吃过，像那个柠檬地瓶啊，这一天都吃3次，都这样，哎呦，这降压药也没少换，成天这么吃，可是这个血压总是降不下来，人家大夫也说了，我这是3级高血压，已经非常高了，那必须要得把这个血压控制住，不然的话这后果非常严重啊。
0: 就是
2: 为这事我挺苦恼的。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家就是妹夫给我介绍这个胡家老高，说治疗这个老年病效果非常好，说让我试一试。哎呀，这不我就用上了。哎呀，还别说，这胡家老高这效果可真好。哎呦，我就按照你说的，这是1天2口膏，吃了有3天吧，这血压就稍微往下降下来一点了。
0: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2: 就是，你看3天时间，高压就是160-170，低压就90-95这个样子。
0: 降下来了。
2: 哎呦，我一看这吃2口膏，这效果这么好，见效还这么快。哎呀，我想着我要是1天多吃1口膏，那是不是降得更快更好啊？这不，后来我就改成1天吃3口胡家老膏了。吃了大概1个礼拜吧，这血压就从这个180降到150了，积压基本上就是80-90这个样子。
0: 好极了。
2: 效果真是好。以前吧，我那个就是1天3对降压药，顿顿都不敢辣。现在就是3天吃1顿，这血压也没啥事。而且。

0: 这眼睛啊比以前亮堂了，眼瞅着这眼前的东西啊不像以前那么模糊了。
1: 嗯
0: 啊，
1: 是
0: 这就是再就是这个头也不晕了
1: 啊
0: 啊，我就这么着一天三顿继续吃这个胡家老糕，吃到有到半个月以后吧，这降压药我都不吃了，全都停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胡家老糕给您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是吧？
0: 哎呀，这胡老儿，你这药说实话太神了，真的好。这都是我的这个亲身经历，这胡家老糕我这是用了也就三个多月吧，我这个血压现在一直可平稳了，高压一般就是130左右，低压就是82、83这个样子，我非常开心啊。
1: 哎，这是正常的血压范围啊，太好了啊，恭喜你啊。
0: 现在就是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没错啊，这就把病根解决了，是吧？
0: 就是这血压稳定了，我也不难受了，身上就感觉比以前轻松多了，也有劲儿了。
1: 嗯，你看多好。
0: 再有一个就是我跟你说，就是这个胡家老糕把我这个尿急、尿频、尿等待这个情况也治好了。没得过这病的人不知道啊，得过这病的人都知道，这病虽然说不要命，但是折磨人啊，一天的就是晚上一许你不让人睡觉啊，一会儿去一趟厕所，一会儿去一趟厕所，老是感觉有尿，这尿还就是尿不多，就是还尿不干净。这一许啊，哎呀，这尿的都数不过来，不知道要上多少次厕所。再一个，那个尿的时候，滋啦滋啦的烧的那么疼痛啊。可是自打我吃上这胡椒老糕5、6千的时候，我不知道排尿就比以前顺畅了。一泡尿呀，感觉比以前的尿量也大了。等了10多天的时候，就是上厕所的厕所明显就减少了，
1: 太好了。
0: 排尿的时候也舒服了，也不疼痛了。等用到有半个多月以后吧，我这排尿就更好了。哎呀，那尿就是尿线也粗了，尿量也大了，一次也能尿干净了。
1: 真正的肾气足起来了，是吧？
0: 就是自打我那个就是得上这病啊，都没睡过好觉。现在你看我这排尿正常了，能睡好觉了。以前嘛都感觉活得没有希望了，现在啊就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活的感觉都有滋有味的。
1: 这是一系列的改变的一系列的变化，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说明咱们胡家老糕对于肾气补足了啊，血压也就相对下降了，因为肾气和高血压有密切的关系，是吧？所以这一点是咱们特别高兴的啊，我也听起来也为您高兴，是吧，老朋友？
0: 胡老，你看我这人也嘴笨，也不会说啥好听的，我就是打心眼里希望你也能健健康康的，越来越
1: 好。谢谢您，
0: 你能把这么好的药无私的奉献出来，真是太佩服了。再一次谢谢你，胡老。
1: 好，别客气。那么为什么咱们有这么好的结果？您看看您啊，胡家老糕用了以后，高血压。血压下来了啊，睡眠好了，排尿功能好了，视力也好了，为什么？这就是由于胡家老糕这个本源疗法所产生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存在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和免疫功能，这些个好了，所以这些病都会好了，这是根本的治疗方法。而且胡家老糕有一个特点，它既有治又有养的功能，治养结合。好， 你坚持用吧，啊，越用它的效果就越好，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哎，胡老，我听你的。
1: 好，这样吧，老朋友。
0: 好的，好的，
1: 再会，
0: 再见，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我是山东淄博的听众。
1: 哦。
3: 我叫胡丽红。
1: 啊。
3: 我今年57了。我听您的时间也挺长时间了。从您的节目中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了很多道理。哎呀，挺感谢您的，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非常幸运的，来遇到了咱们的胡家老高了，是吧？
3: 哎，对对对，那我跟您说说我吃胡家老高的收获吧，胡老师。
1: 哎，好的，那您请讲。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啊，我呢有糖尿病，偏头疼啊，还有囊肿。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27年了。现在是每天靠打胰岛素活着。我没用上那个胡家老高之前的空腹血糖是在18左右啊，饭后两小时的血糖是13-16之间。
1: 啊，够高了啊。
3: 嗯，对啊，20多年的糖尿病哈，哎呀，我总觉得身上没劲儿，也不愿出门，家务活也干不了，而且吃饭也感觉没有食欲。老师，我那时候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呀，哎呀，十几分钟的路啊，我都得停下来歇一歇再走，要不然就骑不动。哎，我自从接触了老师啊，我吃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就觉得身体的变化非常大。
1: 你看看，
3: 我吃药的时间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吃了12天的时候啊，就觉得这身上有劲了，不老是想躺着了。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这胡家老高吃了24天之后啊，就觉得爱吃饭了。
1: 啊。
3: 就觉得到点就觉得饿。原来是没有食欲，到点也不知道饿。
1: 啊、
3: 哎呀，就这回就好了。
1: 你看看啊，已经逐渐走向恢复正常的这种状况了，是吧？太好了。
3: 胡家老高啊，我这是我记得是用到3个月后吧，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这个空腹血糖从原来的十八个降到了5-7左右。餐后血糖啊，从原来的13-16降到了7-9之间。就是在这个过程呢，我还减掉了那个胰岛素的用量。原来呢，我是一天打37个单位，后来一天打33个单位了。我这用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不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胰岛素的用量又减了，现在只有25个单位。
1: 你看多好啊！
3: 这
1: 个减了胰岛素的量，不仅省了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啊，这个胰岛素的合并症不会再发生了。啊，这是太好的了啊！
3: 哎，对呀、这血糖啊也还挺平稳呢。我自从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就是原来老发生低血糖的毛病吧，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哎，我特别高兴。
1: 过去是用了这个药以后，一会儿血糖上升，一会儿血糖突然又降低了，又变成低血糖了，很难掌握。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呢，它是整体的来调节，这太好了，是吧？
3: 对对对， 胡老师，我除了这个糖尿病吧，还有20多年的一个偏头疼，也经常发。尤其是右边，哎呀，发起来的时候啊，这右边这个太阳穴都像要胀开一样，突突跳。我得赶紧吃止疼片。有时候吃点药就能化解了，但要是再厉害了，吃止疼药就不管事了，顶不住就上就得赶紧跑医院去输液去。一回啊，得输个5-7天的。
1: 你看看。多麻烦 啊！
3: 吃了这个胡家老糕，这个20多天以后，这个偏头疼的次数就少了，发的没那么频繁了。就过了一个月，就是疼起来也感觉不那么厉害了。吃上片止疼药啊，就能顶住了，也不用去输液了。
1: 你看看多好、
3: 这不一个多月以后，直到现在，哎，我这个头疼的毛病没犯呢。
1: 你看看多好。
3: 再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囊肿吧，哈，我去年10月份去检查身体啊，才发现这个肝囊肿是1.42×1.21厘米，还有一个肾啊，哈，肾上还有一个，是1.63×1.44厘米。
1: 你看看，
3: 我这个小肚子啊，还整天冰凉冰凉的，尾巴盖呢也不很舒服，老觉着酸溜溜的疼。我那以前的时候，我就贴上点膏药，好受一点。大夫跟我说这囊肿啊也不是瘤子，要是不疼不痒的哈就没啥事儿，就是我自己吧就感觉身体里长了点东西吧，有点膈应，再加上这个身上这些症状嘛，就哎呀大仙这大仙那的总上火。结果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啊，这就觉得哎呀慢慢的好了吧，就觉得这个火慢慢的就没那么厉害了，就散了，平静了，就是觉得因为啥呢？因为我用上这胡椒老糕，就觉得心里有底气了。
1: 就是啊。
3: 我天天吃这么好的药，这身体肯定能越来越好啊。所以就有底气了。我这不，我上个星期我去检查了，做完检查，哎，这个肝囊肿没有了。
1: 你看看。
3: 对呀、就是那个肾上那个囊肿啊，也剩了不点点了。大夫说，剩了这不点啊，要是不仔细看，还根本发现不了。哎呀，当时啊，我又觉得，哎呀，我笑得我合不拢嘴啊，就是太高兴了。这胡家老糕，我真是选对了。
1: 哈哈，没错啊，事实证明了啊，咱们用了胡家老糕以后，这些个症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
3: 对，
1: 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而且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这个咱们这个药物，不仅如此，它不仅对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病的这个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其他的老年病也会得到很好的治疗，为什么呢？啊，就是胡家老糕的这个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情况。您说对不对啊？
3: 哎呀，是，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胡老师，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就解决了我身上的一切痛苦，真是太谢谢您了哈。
1: 好，别感谢我，一句话，您还是感谢我们胡家老糕这个膏方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哎呀，是是是，
1: 坚持用吧，会得到更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老朋友。
3: 是我那个再有什么好消息啊，我再跟你汇报哈，胡老。
1: 哎，好的，
3: 谢谢你啊。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找我，或者呢，您可以给我学生打电话，有什么问题跟他们咨询，他们会对您有很大的帮助的，好不好，老朋友？
3: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胡老师。
1: 好，就这样，
3: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

0: 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000-4251 400-000-4251。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
2: 哎，
3: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2: 哦。
3: 一直想跟你通话呢，今天终于能通上了。
2: 嗯嗯。
3: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2: 哦。
3: 今年57岁了，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2: 哎，好的。
3: 哎呦，我这心脏不好，还有气管炎。
2: 嗯，
3: 不过自从用上胡家老高，这身体恢复来特别好。今天打电话呀，就是想着给您来报个喜。
2: 哎，好的，啊，你请讲吧。
3: 嗯，哎，我先跟你说说我这个最严重的心脏病吧。
2: 嗯，
3: 那是2016年的时候，我去到医院做了个心脏彩超，说我是2.5、3.5反流。
2: 哦，
3: 不过那个时候吧，比较轻。哎，我呢也就没拿它当一回事儿，也就没再继续治疗。
2: 嗯嗯嗯。
3: 到了2018年下半年的时候，哟，我就感觉这就开始加重了。
2: 嗯。
3: 就这胸口吧，总是那个憋闷不说，那个还心慌气短。哎。
2: 嗯。
3: 就出好多那汗。
2: 哦。
3: 他那个出那个汗哈，就是说出了以后都把那个头发都能湿透了，那头发。
2: 嗯嗯嗯。
3: 而且晚上呢。睡觉也感觉胸口憋闷，就像压了个石头一样，那时候就喘不过来气儿。
2: 啊、
3: 嗯！睡觉，哎，就开始出一身的汗。
2: 啊，你看看。
3: 是啊，要不我说，你看，自从用上胡家老高，哎，不到2个月的时候，这个情况就有改变了。
2: 是吧？啊、
3: 嗯。哎，我这个心像说给放下来了，把那个压到那个东西给搬走了，没有了那种感觉。
2: 啊，多快呀！你看看，是不
3: 是？
2: 是。太好了。
3: 对。喘气儿也顺畅多了，也不出汗了。要我说，我就觉得这个心脏真是好了很多了。
2: 嗯。
3: 而且以前还那个心慌，就有的时候你比方说家里要来个电话呀，或者是我爱人拿个手机，他想听个歌什么，哟，我这心就开始，就那个跟着那个声音就开始一颤一跳了，就那种。紧接这个心脏就是那种砰砰砰就开始跳了，就像停不下来一样的。
2: 啊啊。
3: 得要过好一段时间才能平复下来的，这种情况。哎，不过自从用上胡家老高之后就好多了，也不那么跳了都。
2: 你看看多好啊！
3: 是，
2: 效果也非常快，是吧？
3: 对对对，这胡家老高我用到现在，这不是有5个月的时间啊？哎，变化就更大了，胡老师。
2: 啊，
3: 我们家不是养螃蟹吗？我经常就得到那个池塘那去施个肥呀、啊，或者清理一下水草啊什么的。
2: 嗯。
3: 你得喂喂饲料什么也得干呀、啊。哎，以前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哈、啊，就干一点活就不行了，就得干一会儿就得歇一下来，就得在那得歇一会儿。
2: 嗯，心衰嘛，是不是？
3: 嗯。现在用胡家老高以后，哎，我再出去干活，就是什么活现在都难不倒我一样。你像打肥啊，弄草啊，喂喂那些螃蟹啊，都可以了、啊、身上也有劲儿了，就是一直能干3-4个小时也不觉得累了，现在
2: 你看多好啊，是吧？
3: 是是，要不我说胡老师，再就是我这个咳嗽 啊，
2: 啊，
3: 原来呢老也治不好，只要是一感冒、啊、就咳嗽就开始犯了，
2: 嗯，
3: 就那种拖拖拉拉的就得好长时间。
2: 嗯嗯，
3: 我也到市里头那些大医院也去看了，做了一个那个肺部的 CT， 说我是气管炎、
2: 哦、啊，
3: 还做了个肺功能的测试，说有2项指标显示我这肺功能都减退了
2: 啊，
3: 一个是中度减退，一个是轻度减退。
2: 嗯，
3: 呀，我说那时候真是特别痛苦，这咳嗽跟别的病不一样、
2: 嗯、
3: 真难受。
2: 就是，
3: 嗯，
2: 那说明您呢不仅心脏有问题，而且呼吸道的气管炎的问题，是不是啊？
3: 对，是是、
2: 啊、
3: 是。哎，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有一回啊，就连续28天都没睡过一宿，整宿睡觉没有，
2: 嗯、
3: 就那28天一直就在咳嗽
2: 啊，
3: 躺在床上，你就是说，就是怎么说，就假装睡觉，你就打呼噜也不行，就睡不着。
2: 嗯。嗯，
3: 吃安眠药也是哈、啊，刚开始吧还好一点儿， 越往下再吃安眠药不行了，你就吃一片也就能睡一个小时。
2: 嗯，不管事儿了，药对吧？
3: 呀，那时候那眼睛里头都是那血丝哈，心脏在难受受不了，躺在床上，人就是天天那种昏昏沉沉的。
2: 嗯嗯嗯。
3: 呀，眼睛已经就是说你就睁不开一样的，就好像怎么说，好像说呀，感觉是不是要睡了？哎，但是你就是那种睡不着，
2: 没有这种精力了，是吧？
3: 对，是。呀，我说那时候真是受不了，而且呢，我这一咳嗽哈。就是那小便就能咳嗽就出来这么一点点小便
2: 啊，自己控制不住了是吧？
3: 控制不住。
2: 嗯，
3: 要不我说胡老师那时候真正给我折磨的，也当时死的心都有了那时候。
2: 嗯，很痛苦自己。
3: 对
2: 啊。嗯，
3: 当时、那个、
2: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3: 嗯，当时要不我说为治这个病啊，其实也去市里头也去看了那些找那个呼吸科的专家，什么药片啊药水啊什么含在嘴里的吸到嘴里的那些药都用过了。
2: 嗯，
3: 也就都是只能
2: 该用的都用了是吧。
3: 嗯，是，也就是缓解那么一点点当时那时候
2: 啊。
3: 要不我说当时活的呀真是特别的煎熬。
2: 嗯，
3: 28天就没睡过一个整觉。要不我说那我想起来那时候有时候都这眼泪都流出来了那时候。
2: 嗯，
3: 一想
2: 你看多痛苦啊是吧。
3: 对。
2: 嗯，
3: 后来呢，我就跟我爱人说，我说你去帮我去买个收音机吧，我说我是不是听听音乐什么试一试，要不这太难受了。哎，就是那个时候，我听音乐说听到您的讲座了。
2: 哦。
3: 然后我听完以后就特别相信你，哎，我说医生给我开那些药，我就开始不用了，就直接就用上胡家老膏了。
2: 哦。
3: 胡老师还别说啊，这胡家老膏还真把我给救了。
2: 是吧？你看看，啊，这个改变多大，多好啊，是吧？
3: 对对对，哎，我记得刚用了5-6天，这咳嗽就慢慢就好了，就觉得特别神奇。这个
2: 就是，
3: 嗯，你看我也吃过好多药，都不如这个管用，而且呢，哎，我可以最起码那时候能睡3-4个小时的觉了。
2: 嗯嗯嗯，
3: 胡家老膏等到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哈。也就能睡5-6个小时了，一点也不咳嗽了。
2: 啊，
3: 那时候
2: 你看看。
3: 嗯，
2: 睡眠是越来越好是吧。
3: 对对对。
2: 嗯，
3: 一直到现在这不用了5个月哈。
2: 啊，
3: 哎，我现在也一宿能睡到天亮了现在。
2: 你看看。
3: 嗯，
2: 多好。
3: 原来我说那时候真是太遭罪了，现在不过好了。
2: 嗯，
3: 身体各个方面 啊都有很大的变化了。
2: 啊，
3: 你看我这个气管炎现在也好了哈。
2: 嗯，
3: 这心脏也没再犯过病。我说真是多亏了胡家老膏了
2: 啊。心肺功能是互相联系的。
3: 嗯，
2: 啊，心功能不好肺功能也不好，所以您这一系列的症状得到这么啊很快的一个改变，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您说对不对？
3: 对对对。胡老师，我不是养螃蟹吗？
2: 嗯，
3: 每天就这么日晒呀，啊，雨淋呀，啊，前两天呢我女儿回来了，看见我以后她说，哎呦妈，你那皮肤现在好了，
2: 啊，
3: 看着你现在可有精神了
2: 啊，健康状态改变了，太好了。
3: 对，
2: 啊，
3: 对对对。胡老师，
2: 啊，
3: 真的谢谢你啊。我说我能有现在这个日子啊，真的好好谢你。
2: 啊，
3: 你看我现在这个生活是越来越好，不过我也得希望您也得健康长寿啊，造福更多的百姓呢。
2: 好，我也非常谢谢您对我的关心。好，那么您首先恭喜您能通过用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
3: 嗯，
2: 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对不对啊？
3: 对对对。
2: 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咱们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3: 是。
2: 啥是本源呐？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气血、能量、精髓。咱们人体的5脏6腑4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
3: 嗯嗯。
2: 啊，就像咱们人呐，需要吃饭跟喝水是一样的，这也就是咱们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那么咱们自然就健康起来了啊。
3: 对，
2: 这是没有问题的。相反的， 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

0: 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那么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这是必然的。
1: 嗯嗯。
0: 所以您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胡姐老高的作用，他能起到这么好的结果。啊、
1: 对对。
0: 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太好了。那么咱们很多的朋友听到你在这个健康的变化，都为您高兴啊，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1: 是是、
0: 啊、
1: 要不怎么说谢谢胡老师您呢，只有听到您那些讲座用上以后才有今天这个变化。
0: 没错，所以老朋友坚持用吧。
1: 嗯，
0: 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1: 哎、
0: 啊、
1: 好的，
0: 好，就这样。
1: 好、
0: 啊、再见吧老朋友。
1: 啊，再见再见。
0: 好，再会。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3: 收响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沛县新华书店彭红印《一本书，一个世界》，读沈从文，编程。
4: 大家好，我是彭红印，来自沛县新华书店，很高兴今天来到书香徐来节目和大家。

家聊一聊一本我读过的书，沈从文老师的《编程》。我第一次读《编程》是在高中，那时候只觉得故事很淡，翠翠在等一个人，那个人可能永远不回来。读完心里有点闷，但说不上哪里好。直到去年准备毕业论文，我重新把《编程》翻出来，一个字一个字的读。这次读进去之后，才明白为什么这本书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今天就想跟大家聊聊我的感受。首先，《编程》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故事其实很简单，湘西茶洞小镇有一个老船夫和他的孙女翠翠相依为命，当地船总的两个儿子天宝和挪颂同时爱上了翠翠，兄弟俩没有反目成仇，而是选择用唱山歌的方式公平竞争。但哥哥天宝自知唱不过弟弟，就离家闯荡，结果意外淹死了。挪颂觉得哥哥的死与自己有关，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就选择离开了茶洞。之后在一个雷雨夜，老船夫去世了，只剩下翠翠一个人在渡口日复一日地等着那个人回来。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没有结局。第一次读，我觉得翠翠太被动了，什么都不做就等着。重读之后，我发现沈从文老师根本不是在写一个爱情故事，而是在写一种干净的活法。书里有一段话我印象特别深，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小兽物这三个字第一次读觉得奇怪，第二次读才明白，沈从文老师不是在骂人，而是在说翠翠的干净纯粹不是被教出来的，是被湘西的山水养出来的，她没有被世俗的规矩污染过。还有老船夫，他摆渡从来不收钱，有人硬要塞他就追着还回去。其实他不是不穷，但他觉得这是本分。这种笨拙的坚持在今天这个什么都要算回报的时代反而显得特别珍贵。书中还有一个意象，白塔，它立在渡口边，像一位沉默的老人守护着茶洞。老船夫去世的那个雷雨夜，白塔也坍塌了，后来人们把它重修起来，但翠翠等的人还没有回来。白塔的倒塌和重建就像传统道德在现代冲击下的脆弱与坚守。编程写于1934年，那一年沈从文老师的母亲病重，他赶回湘西老家，沿着原水走了很多天，看到熟悉的山水正在被改变，汽船代替了木船，新东西进来了，老规矩在消失。他写编程其实是在给一个正在消逝的世界立传。分享到这里，我想说，从编程到我的工作，我们都是那个摆渡人。编程里汽船来了，木船慢了，新东西进来了，老规矩在消失。沈从文老师笔下那个清澈质朴的湘西世界正在被现代文明一点点改变，今天的实体书店未尝不是如此呢。互联网快速发展，电商平台、电子书、短视频，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变了，走进书店的人确实少了。有人会问，实体书店会不会消失？我们该何去何从？我想，编程里的老船夫给了我答案。他摆渡不收钱，不是因为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变。

0: 而是他觉得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是本分。我们新华书店也一样，时代在变，但服务文化、赋能教育的初心不会变。我们要坚守本分，把每一本书摆好，把每一个读者服务好，把好书推荐给需要的人，同时也要守正创新，开拓研学活动，建设智慧书店，用数字化工具连接更多读者。不是等读者上门，而是主动走出去，像沈从文老师为湘西立传一样，为实体书店找到新的生命力。守住根，拥抱变，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代图书发起人的使命。我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书香徐来的邀请，也感谢各位听众的聆听。我是彭红印，希望我们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干净和坚持。谢谢大家。
1: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主持人小南。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今天的生活早报我们将关注到的是全球首相我国牵头制定的钢铁行业智能制造国际标准发布。今年前七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23.5亿吨。今天的健康资讯将和大家关注到的是肾结石和饮用水有关系吗？更多精彩内容马上播出。
3: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2: 首先关注两条国内方面的资讯。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标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标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的一到七月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4: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2: 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健康方面的资讯。有人说得了肾结石就有机会体验生孩子的痛，剧烈的绞痛从腰部蔓延开来，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拧着肾脏。正是由于这种剧痛，不少人对肾结石就感到害怕，并且疑惑得了肾结石会不会和我们喝的水有关系呢？临床研究显示，饮用水的水质与结石的发病并没有明确的关联，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水垢的主要成分呢是碳酸钙、碳酸镁等不溶于水的物质，进入人体之后呢，部分可以被分解，不能够分解的那些呢会经肠道随粪便排出。而且水垢中的钙镁离子含量是有限的，远远达不到形成结石的浓度。欧洲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也显示，水质较硬、含钙量高的英国和水质较软的荷兰，两国居民在泌尿结石系统方面的发病率呢，是没有明显区别的。那么，肾结石患者需要喝纯净水吗？答案也是明确的，没必要。与其关注饮用水的种类，我们不如关注一下饮用水的量。不过呢，我们不推荐肾结石患者经常喝浓茶、啤酒或者是含糖饮料，就更不建议喝了。在我们的身边啊，平均每10个人里就有一个人一生当中要经历肾结石的困扰，并且肾结石呢是容易复发的，5年的复发率大约是50%。学过化学的人都知道，溶液减少，溶质呢就更加容易析出，而肾结石也是这个道理。其中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尿液的高度浓缩，尿中矿物质过饱和之后呢，就容易形成结石，导致结石发生。

0: 因此呢，常得结石的患者呢，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不爱喝水。除此之外呢，某些疾病的因素、遗传、饮食结构不科学等，也会增加肾结石的发病率。比如我们吃肉太多、糖尿病、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痛风等等。肾结石呢，小至沙粒，大呢就大到网球那么大。小的通常呢是不会引发不适，但当其掉落堵塞输尿管的时候，就可能会引发剧烈的疼痛。肾结石掉落一般呢会出现三种情况，一呢就是个头较小的可以自行通过输尿管排出体外，而个头较大的呢会堵住输尿管引发剧痛。个头中等的可能会长期的滞留在输尿管内，但没有完全的堵死通路，可能仅有轻微的腰背痛，不容易被察觉，任其发展可能会造成肾功能的衰竭，这是最危险的一种。我们换句话来说呢，肾结石引发剧烈疼痛的时候，多数人只会及时的就医诊治，那么这种情况呢其实不算太危险，只是人呢要痛苦一些。而真正危险的就是那些引起轻微腰疼的肾结石，患者往往就医的意愿是比较小的，但是肾功能可能正在一点点的遭遇到损伤。我们在做腹部 B 超检查的时候呢，是发现肾结石的常用手段，通常的直径是小于7毫米，表面光滑的肾结石可以通过多喝水、多做一些运动促使其自行排出。大一点的结石呢，通常需要遵医嘱服用排石药，或者采取体外冲击来碎石、手术取石等这些方法。肾结石呢，按照成分看是包括草酸钙、磷酸钙、尿酸结石等等，而最常见的是草酸钙结石。除了多喝水、饮食上注意限盐、低草酸，避免长期喝高蛋白、高嘌呤的一些食物的摄入，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肾结石的形成，同时也能够防止复发。那草酸钙结石里面是有钙的，所以有人认为啊，吃高钙食物会导致肾结石，但是呢，研究结果又恰好相反，高钙饮食有助于减少肾结石的风险，这其中呢是不包括补充钙剂，原因可能就在于充足的钙在肠道里会与食物当中的草酸结合，减少草酸在尿液当中的排泄，使得尿液的草酸钙的比值就会下降，降低结石的几率。而钙含量高的食物，比如牛奶、酸奶、豆腐、豆皮、鱼虾、荠菜，包括小白菜等这些绿叶菜以及坚果。第二呢，就是要少吃盐，每天呢不要超过5克，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呢不超过5克。炒菜的时候呢，是可以多放点醋、柠檬汁、番茄汁等这些酸性调味品来减盐。第三呢，就是要避免大鱼大肉。有研究结果显示啊，高蛋白物质摄入越多，结石的直径就会越大，数量越多。那过量的高蛋白的食物呢，会使尿液当中的钙和草酸的含量增加，促进结石形成。不过呢，适量的摄入蛋白并不会引发结石，建议每天分别吃鱼虾、禽畜肉40到75克，蛋类40到50克。第四呢，就是高草酸食物吃前我们要先焯水。有点涩味的蔬菜草酸含量往往是比较高的，比如菠萝、苋菜、茭白、竹笋、芦笋、马齿苋、苦瓜等等。烹饪之前呢，我们可以先焯水。国内外的研究发现啊，焯烫处理之后呢，蔬菜当中的草酸是可以降低30%到87%的。第五呢，就是限制甜饮料，每人每天糖的摄入量呢应该控制在50克以内，同时呢一定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啊不能够用甜饮料来代替水。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要稍事休息，听两条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结束，特别提醒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别错过。毕竟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大家先用多送的感受感受，不用担心花冤枉钱。400-855-8282，400-855-8282。 尤其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难受的不敢看。

0: 出门迎风就流泪，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日常生活都受影响。你们特别适合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十多种中草药精华，通过眼部穴位深层滋养双眼，眼睛越贴越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现在拨打400-855-8282，还能赶上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打电话的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电话打一个，优惠名额就少一个，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5: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6: 继续来和大家关注本市方面的资讯。老年群体的饮食健康与就餐保障是民生养老的重点关切。近年来，新沂市深耕养老服务领域，创新推出城乡差异化、可持续运营的养老助餐型模式，全力打造中爱五老长者食堂民生品牌，让辖区老人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暖心安心的助餐服务。正午时分，树冰小区长者食堂内饭菜飘香，老人们有序就餐，围坐闲谈，一派温馨景象。树冰小区老年居民陆向起：
7: 各家里做饭呢也很困难，也不想干，政府给我们安排这就餐，下来以后吃的自由，吃的如实，是吧？心情也好，吃过以后还能去到合同室去玩，我们感觉是非常之幸福。
6: 树冰小区常住居民4900多人，80岁以上的老人超110名，高龄独居老人就餐需求迫切。2023年，该小区依托老旧小区改造契机，建成新沂首个社区长者食堂。树冰小区社区食堂负责人赵杰：
8: 我们每天提供8种菜品供老人自由搭配，兼顾营养与口感。食堂搭载人脸识别、物感核验、智能结算系统，同步对接养老监管平台，实现全流程智慧化、规范化、透明化运营。
6: 针对公益食堂只公益难长久的行业难题，新沂市创新探索可持续运营路径，确立政府兜底、专业托管、保本微利、公益普惠的城区运营模式。在此基础上，新沂市进一步推行一店多能、多元造血的创新模式，以百利康城长者食堂为样板。

0: 一餐热饭，新沂市持续延伸养老服务触角，让长者食堂从就餐点位升级为精神家园。百利康城居民李增树：
1: 吃完饭，这边还有娱乐的地方，可以去和几个老同志打牌、下下棋，开着空调，很方便，很凉快。
0: 养老服务不止于城市，乡村长者食堂推行村集体统筹、本土化自治、低成本便民的机制，依托村级闲置阵地改造食堂，招募本村村民参与服务。瓦窑镇园林村互助食堂便是典型的样板。瓦窑镇园林村村民袁宗明：
2: 感谢老年比咱年轻人舒服一点，不要那么劳力了，伙食好，很好，就是家里吃的也很好。
0: 食堂采用的是差异化收费、多元资金保障的互助模式，面向本村70周岁以上的老人供应早晚两餐，每月100元，90周岁以上老人、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失独老人、伤残老兵等免费用餐。瓦窑镇园林村党支部书记张杰：
3: 我们这里呢，资金从四面八方来。一个呢是我们上级呢对我们有一些扶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村里边呢就是有一些闲置的土地，我们种点蔬菜呢反不到市场里来，我们做这个抖音账号呢给人家去助农去卖一些农产品，我们有相应的佣金投入到这个市场里来运营。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村里一些乡亲，还有社会上一些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他们对我食堂呢捐赠一些，这样整体下起来以后呢，我们食堂这个运营啊是没有问题的。
0: 据统计，截止到目前，新沂市已经建成城乡长者食堂及助餐点位10多个，日均服务老年群众近2000人次，全域15分钟养老助餐服务圈基本成型。好，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
4: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8: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9: 当然有了。
8: 那是什么收获呢？
10: 对呀，什么收获呢？
9: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7: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

0: 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6: 任务执行，请注意。
3: 在安徽合肥，巨

0: 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1: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0: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2: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3: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

0: 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 11.89 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3: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 1.32 万亿元，惠及 1.78 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了居民呢是 1.13 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3: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4: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 2.2 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 12.0 万亩、6.5 万亩、3.4 万亩和 2.1 万亩，增长 6.3%、0.4%、2.0% 和 0.2%。 安徽广

0: 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 10.0 万亩和 6.7 万亩，下降 4.0% 和 0.5%。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1: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0: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 397.6 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 3.2 公斤每亩，下降 0.8%。 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 7.2 公斤每亩，增长 1.8%。 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 565.8 亿斤，比上年减少 4.4 亿斤，下降 0.8%。 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1: 2026年我国下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2: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4: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5: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4: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5: 快点一下，
4: 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6: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4: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7: 稻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4: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红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8: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遛圈。
4: 大牛15，小牛10块，肖红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 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两张桌子，现在三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9: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家基本都回头客多。
4: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0: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1: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2: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1: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13: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3: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0: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3: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 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10: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3: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10: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3: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10: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4: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1: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的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十。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1: 扎根生活，执着创作，用笔墨书写平凡奋斗者的生活与梦想。市委书记宋诺伟会见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王继兵。
0: 全市金融工作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

0: 央决策部署和省工作要求，推动全市金融工作迈出新步伐。市长沈俊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1: 城建重点工程进行时，徐州市紫金中学将于今年秋季新学期正式投用。
0: 奋进十五五实干开新局，2026年全市优秀百姓名嘴风采展示活动举行。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国际足联公布2027年女子世界杯赛程。
1: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2: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0: 记者王兆正报道，昨天市委书记宋乐伟会见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王继兵，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伟参加。王继兵，江苏徐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总工会诗词协会副会长，徐州市全民阅读促进会副会长。从1988年开始写作，已创作诗歌6000余首。此次凭借诗集《低处飞行》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他常年奔走于市井街巷，深耕基层生活，体察人间烟火，以质朴细腻的文字记录普通劳动者的奋斗日常，用文字传递平凡生活中的温暖与力量，成为新大众文艺群体的代表。孙乐伟对王继兵荣获鲁迅文学奖表示祝贺，高度赞扬其扎根生活、执着创作的文学追求。他说，王继兵立足平凡岗位，坚守创作初心，30余年笔耕不辍，用真诚动人的文字感动感染大众，引发情感共鸣，温暖人心，凝聚力量，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希望王继兵以获得鲁迅文学奖为新起点，始终保持平民视角，聚焦新就业群体，创作更多有温度、有力量、有感染力的文学作品，用笔墨书写平凡奋斗者的生活与梦想，传递积极向上的生活信念，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做徐州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的带动者。鲜活讲好徐州故事，积极宣传推介徐州，充分展现徐州城市魅力与人文底蕴。他要求市相关部门给予关心支持，做好服务保障，为文艺工作者潜心创作营造良好环境。王继兵回顾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感谢家乡人民的支持帮助。他表示，今后将继续保持创作初心，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用笔墨传递人生的所感所悟，创作更多优秀文艺作品回报社会，为徐州文艺繁荣发展做出新贡献。
1: 记者温德义报道，8月20号全市金融工作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工作要求，推动全市金融工作迈出新步伐。市长沈俊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副市长程晓光主持会议。座谈会上，市相关部门金融机构代表围绕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支持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防范化解金融领域风险进行交流。沈俊峰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充分肯定近年来各金融机构服务徐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果。他说，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要自觉把金融工作置于徐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大坐标中来定位和谋划，坚持战略导向、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瞄准十五五规划目标，锚定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主牵引、主抓手，聚焦建设四中心一枢纽，紧扣535现代化产业体系、科创大走廊建设等重点任务，紧盯短板弱项，精准施策，持续发力，加快构建完善现代金融体系，增强中心城市金融功能，扎实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沈俊峰要求，要聚焦各方力量，持续营造健康的金融生态环境。各类金融机构要树立正确经营观、业绩观和风险观，狠抓改革攻坚，深耕业务创新，塑造特色品牌。相关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要强化服务保障， 完善政银企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推动金融业健康发展，建强金融人才专业队伍，抓实本土人才培养和高端人才引进，为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0: 记者赵峰报道，8月20号，2026年爱心助学圆梦青春助学活动举行，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伟出席并讲话，市关工委主任冯正刚主持活动。近年来，市委市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保障青少年合法权益、关爱青少年健康成长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本次活动，市关工委集中为100名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发放助学金，并优化资助对象，在继续帮扶高考新生的基础上，首次将30名助学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纳入资助范围，推动帮扶工作由一次性入学资助向大学阶段全过程关怀延伸，助学覆盖面和帮扶持续性进一步提升。助学活动上，为受助学生代表发放助学金，受助学生与爱心人士代表分别做交流发言。刘伟指出，爱心助学是凝聚民心、温暖人心的民生工程，有关部门要坚守育人之责，不断优化帮扶举措，健全关爱机制，延伸服务链条，持续提升助学成效。社会各界要多行慈善之举，捐赠助学资金，开展结对帮扶，提供实习岗位，用心用情讲好受助学生成长成才、回报社会的感人事迹。希望受助学生砥砺青云之志，潜心锤炼过硬本领，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
0: 2026年数据要素大赛江苏分赛医疗健康中医药赛道决赛在徐举行。
1: 城建重点工程进行时，徐州市紫金中学将于今年秋季新学期正式投用，
0: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3: 8年了。
4: 3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
4: 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2: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1: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1: 记者郑子豪、赵峰报道，昨天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江苏分赛医疗健康中医药赛道决赛路演在徐州举行，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晓光出席活动。本次决赛路演以数据赋能、城市而上为主题，聚焦医疗健康与中医药两大领域的数据价值挖掘。参赛选手说，
6: 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智慧医疗，更好地守护群众健康。
7: 我们这次带来的项目呢，是通过医疗、医保、医药三医数据协同去推动治理体系变革。
0: 记者王振兴、孙冉报道，作为我市2026年度城建重点工程，备受市民关注的徐州市紫金中学进入投用倒计时。这所集聚市区两级优质教育资源打造的9年一贯制学校，将于今年9月秋季新学期迎来首批新生。据介绍，徐州市紫金中学由产城集团下属的兴业公司负责实践，项目占地约125亩，一级建筑面积2.79万平方米，办学规模20轨60班。产城集团兴业公司项目负责人王全军：
8: 该项目配套建设了行政楼、教学实验楼、图书馆、食堂、报告厅等建筑， 是一所标准化、现代化学校。项目。

0: 于2026年8月20日完成了验收及整体移交，全面具备了投用条件。
1: 同时，校园内实现了无线网络全覆盖、监控摄像头全覆盖，楼内音响系统同步布设到位，窗户采用三玻两腔的功能性玻璃，兼具隔热、保温、隔音三重功效。教室及功能室均配备遮光窗帘，夏季防晒降温，防止黑板反光，每一处都体现着建设者对品质的极致追求。今年9月，徐州市紫荆中学将正式投用，预计可新增3000个学位，有效补齐区域学位缺口，缓解就业压力，进一步完善新城区的教育配套，提升区域基础教育水平。
2: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3: 记者陆伟、赵峰报道。8月20号，奋进155实干开新局，2026年全市优秀百姓名嘴风采展示活动在铜山区新区街道义城村党群服务中心举行。来自全市各行业的16名宣讲骨干，用生动的故事和质朴的语言，把党的创新理论送到群众身边。宣讲员说，
4: 我的宣讲题目是传播非遗文化，诉说中国故事。那这个诉说的诉就是面塑的塑，因为我是面塑的第五代非遗传承人。那今天来到这个宣讲的舞台，也是希望能够将我自己从小到大的一个传承创业的经历分享给大家。
1: 记者李娜、李正所报道，昨天上午，首届徐高新杯职工羽毛球赛在风起南城运动中心火热开赛。来自徐州高新区管委会、徐高新集团及辖区多家单位的60余名职工选手齐聚赛场，以球会友、挥拍竞技，在激烈对决中展现出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徐州高新区机关职工参赛选手江宝亮：
5: 大家在工作之余，通过这个羽毛球的方式啊进行交流啊，不仅能增强大家的体质啊，另外呢也能提升大家对工作的积极性。
1: 随着品牌赛事的持续打造，运动正成为高新区一张充满朝气的亮丽名片。徐高新集团综合管理部党群工作部主管邵明然：
6: 这次比赛选在风起南城运动中心举办，对集团来说，既是一次职工体育活动的组织，也是一次载体运营上的有益探索。未来我们还希望举办更多的体育赛事，打造徐高新杯的品牌效应，共同带动区域的运动健身氛围。
3: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3: 国际足联公布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程。
1: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去了解详细内容。
7: 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活动月底结束，特别提醒想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别错过。毕竟周年庆活动一年就一次，优惠力度特别大。现在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大家先用多送的感受感受，不用担心花冤枉钱。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难受的不敢看，出门迎风就流泪，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亮，严重的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日常生活都受影响。你们特别适合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10多种中草药精华，通过眼部穴位深层滋养双眼，眼睛越贴越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现在拨打400-855-8282，还能赶上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您一瓶补充眼睛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前100名打电话的更幸运，额外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还有豪华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电话打一个，优惠名额就少一个，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8: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23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9: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0: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1: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12: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13: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4: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都保持较快增长。
3: 近日，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9月20号起施行。这次修改的核心变化包括提取情形扩至9种，提取审批缩至3日，贷款缩至10日，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等。
1: 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王富珍昨天在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前一段时间新冠疫情出现了周期性波动，在8月中上旬达到高峰平台期，目前已出现下降趋势，南方地区下降趋势较为明显。新冠疫情整体强度与前2年相当，疾病仍以轻症为主，监测未发现可能引发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的变异株，也未发现新冠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
3: 国际方面，国际足联20号公布2027年女足世界杯赛程，确定了

0: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93假日新世界，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新闻1+1。

0: 今年看世界杯最热门的就是 AI 看球，这款叫小浣熊的智能体式当时为数不多的测准了博德角作为最大黑马能够出现的 AI， 决赛就在眼前了，这回看看他还能不能预测准。您这样让他帮我预测一下可以吗？请帮我预测一下，马上世界杯的决赛，阿根廷和西班牙谁是冠军？比分大概是几比几？并且简明扼要的给我三个理由。
1: 我来看一下预测结果。
0: 现场生成，还挺快的。出来了，他预测的冠军是西班牙。
1: 是的，跟我不一样。
0: 会不会有点失落？西班牙2-1对阿根廷。你看，这就是 AI， 然后这就是人。这个结果现场生成，然后会在电视上播出。你有没有把握？怕不怕被打脸？
1: 如果对了，就是小浣熊对了；如果他测错的话，那我就更高兴了。
0: 都赢是吧？
1: 不会输。
2: 晚上好，各位，欢迎进入今天的 AI 一加一。应该说呢，这个夏天是属于世界杯的，但与此同时呢，跟球赛同时在进行的还有各大 AI 的大模型对于比赛结果预测的比赛。就像刚才这个卓阳带来的视频当中显示的那样，小浣熊呢对于明天决赛的这个结果呢是做出非常清晰的一个预测了。我们姑且把它当成一个游戏吧，到底准不准，明天回来再看。与此同时呢，这个大模型也带出了我们今天特别节目的这个大字。的确，在 AI 的大时代，大字是迭出的，大数据、大模型、大算力、大集群等等等等。但是各个环节再怎么大，它都必须是安全的、可靠的和可控的。比如说，我的同事卓阳呢，就在上海，正在努力地控制一场远方的救火。
0: 控制身边的机器人是一回事，控制好几百公里之外的又是一回事。我身边这台机器人，它的另一个同款此时此刻在杭州的实验室里，而只要坐进我身后的这个驾驶舱，我就能在上海的展馆里远程控制杭州的机器人。这就跟汽车驾驶舱似的，是吧？
3: 对。 VR 眼镜的话，您可以佩戴在脖子上面，这个起到定位的作用。
0: 戴在脖子上啊？
3: 对。现在我们还是裸眼看这个驾驶舱的视频，操作。
0: 为什么会有三个视角？
3: 三个视角的话，这个是前视角，在它的胸部的位置，你可以看看前方的画面。

0: 这是左边的视角，这是右边的视角。左边的话在它腰部，都是在腰部的位置，可以看左右方向的视角。
1: 然后拿着这两个是吧？啊、这就很有游戏的感觉了。看看怎么弄。
0: 我教你一下，就是腿部的话呢，是主要是这两颗按键啊，左边的这个按钮主要操控它位移、啊、右边主要是方向转向的作用。
1: 那确实还不是一下就能上手。
0: 对，这个需要上手
1: 感觉一下。哎，可以开始走了是吧？来来，过来一张。最大的感觉是它的这个空间感跟人眼，
0: 对，还是有
1: 控制自己完全不一样。
0: 对，完全不一样。
1: 下一步我怎么让它的手动，
0: 主要是这两颗键，
1: 这两个是吧？
0: 两颗键按住前身来回、哎、同时往前。
1: 哎，这个同步感出来了。
0: 对，
1: 刚才走路其实是会有一点延迟的，但是
0: 它的手部的延迟是比较好的。对、哎、同时你手腕转它也会跟着转
1: 啊，这个很灵活。这个
0: 真的对，而且我们的延迟都控制在两三百毫秒以内，所以说你这里动，它能那边及时做到反馈，也是比较快的。手指的话，现在我们手指有个抓握的功能啊，就是这两颗键，你按住的话，它就手指可以有一个抓，可以握拳，你可以尝试一下。对，那边也是一样，只要按这个键，它就会抓握。
1: 嗯，哎，人手的感觉到了。但也只是到了一部分，因为抓握它只是一个动作，但是比如说按键，它是要伸出一个手指头出去的。
0: 对对对，手部其他动作我们这个属于测试阶段，还没有加上，所以目前暂时只有这个抓握的功能。
1: 明明近在咫尺，怎么感觉这么远呢？按到了吗？
0: 按到了。哎，亮了。
1: 亮了。
0: 对，
1: 按成功了。
0: 按成功了。
1: 不得不说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体验。当然它这是一个实验室的，然后是一个相对来讲是偏工业化的一个场景，可能对操作的要求确实比较高，但完全给我们展现了另外的一种可能性。为什么要设计这样一个场景，就是人在远处来遥控机器人做事情？
2: 这个其实是根据我们市场的需求来的。现在我们有很多高危和特种的场景，它我们的比如说像这种应急消防救援啊，还有这种核相关的工业，我们人如果去做这个具体的任务的话，它的危险性很强。它不是说要取代我们的消防员或者取代我们的这个具体的工作者，但是它是为了降低这个伤亡和提高这个效率。
3: 已经过了不惑之年的卓阳居然还有从未有过的体验，我也是感觉挺好奇的。接下来马上来连线他。卓阳，你从远方来掌控这个机器人，我不知道你这个掌控感是感觉力不从心，还是说得心应手？你觉得像这样的一种应用能够很快的真的和消防员并肩战斗吗？
1: 理想状态当然是随心所欲了，在火场里面推开门发现人，然后马上操控机器人就能发出警报。但刚才其实已经说了，它是一个新品，还在测试阶段，所以现实应用可能更多的是机器狗，就大家看到的那种四足机器人。但我之所以要去，就是看到这个机器人已经开始做科幻电影里边做的事情了。外星人入侵了，但是英雄不在现场怎么办？它可以操纵着它在现场的机甲去救人。当然了，相比外星人入侵，我们更需要去解决的恐怕是像比如说应急搜救啊、工业巡检啊、防灾减灾啊等等。总之就是这些特种作业遇到的问题，怎么保证人的安全。所以这里面其实他们告诉我一个大安全的概念。我理解这个大呢，可能两个层次。一方面比如说消防安全、能源安全、市政安全等等等等，它的涵盖面非常大，所以这个机器人的用武之地也非常的大。另外一方面就是安全这个事儿，它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尤其是人的安全万事当中最大，到了 AI 时代这点是不会变的。你像这次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很多的论坛，然后总会有各种各样的讨论，有一个主题是绕不开的，就是到底什么是能交给 AI 的，什么是不能交给 AI 的。不止一个专家，中外都达成了一定的共识，比如说任何与生死有关的决定，这个是坚决不能交给 AI 的。但是这款机器人回答的是另外的一个，就是任何能够让人远离这种生命威胁的，我们一定要坚定的交给 AI。
3: 的确像你说的这种特种机器人，就是可以帮助人远离生命威胁的这种机器人，它现在落地应用的速度也在不断的提速。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结果是政策的引导呢，还是技术的偏爱呢，还是市场需求的这种迫切需求的倒逼？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的？
1: 我觉得至少两方面的其实也都挺大的。第一个是这种供应链在后边，大家可能不能直接看见，但你把这机器人拆了就会发现啊，比如说本体这个机器人身体，然后它的小脑运动的这种控制能力，这是自研的核心技术。然后大脑呢，用的就是当地这种互联网企业的开源的大模型，因为当地的这个互联网的氛围很好。然后身上的各个部件关节模组，你比如说传感器啊、摄像头啊、这种感应雷达呀，它的采购很方便，因为周围这些地方的汽车、消费电子的行业非常的发达，零部件是不这个不缺的，包括物流非常的快。其实大家可能都忘了，有点淡忘了，一开始我们是用包邮区来系成江浙沪的，因为那个时候网购还不够发达，但是现在来讲全国都包邮了。可是对于企业来讲速度依然很重要，那辐射范围基本上他们告诉我在300公里以内，跟我隔着操作机器人这个距离还要大一些。另外就是你说到的来自政府的大订单，你像今年国家电网计划采购是8500台的这种具身智能设备，机器狗最多，然后双臂巡检的机器人，然后带电作业的机器人。企业他说的话很实在，这个定心丸多一个不多呀。
3: 嗯，好的，谢谢卓阳。那实际上对于机器人来说呢，它的大脑和小脑会发展的怎么样，它有多快的决策的速度，它能够处理多复杂的场景，一切都来自于算力。算力是一切智能运行的燃料，当然了它也是人工智能整个行业发展的底座。那我们的这个底座够不够稳呢？我们来从今年的这个大会上去寻找答案。
4: 今天上海世博会展览馆里，本届大会首次设立的算力展区人头攒动，众多产品集中亮相，以最直观的方式展示着国产算力的发展跃迁。其中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真机的首次展出更是吸引着全场的关注目光，长15米，高2米，整套设备包括16个计算柜与4个互联柜，内有1024张智算卡，最低时延可达到3微秒，可以输出更精准高效的算力服务。正是凭借着系统架构的创新和突破，它也斩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CEL 最高奖。华为展台对面一句14纳米约等于4纳米的标语也格外引人关注。这里是东方算芯的展台，东方算芯在大会开幕前夕全球首发的首颗大算力 AI 芯片 DF1000 基于国内成熟的14纳米制程打造，等效实现了4纳米制程芯片的性能表现。
5: 通过提高片上计算资源的利用效率来获得高算力的优势。 3D 架构您可以看到，这个模型相对于平面架构来说，它的数据搬运的距离更远，能耗更低，带宽更大，它完全依托于国产的供应链，打破了对海外先进制程工艺和先进存储器 HBM 的双重依赖。可以说这一条技术路线实现了我国高端算力芯片的自主可控。
4: 而作为入选本届大会10大镇馆之宝的曙光8000登峰超大 AI 超算系统，是中国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集群，它的优势也将给普通人带来更可感的便利，比如响应速度更快，磁源单价更便宜。
5: 目前我们10万卡呢，能够完整的容纳我们整个脑神经的一个模拟，就860亿的一个脑神经。但是在未来，在计算智能，包括我们脑内科学，都有个极大的一个进展。然后，并且在很多些实际性的像科研型的应用，现在做很多一些智能体论文验证的话，常规以前没有达到10万卡级的话，就做一个这种论文验证的任务，可能需要数十天、10来天。但现在我们只要几个小时。
4: 现场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曙光8000单个计算单元算力密度较其他超节点提升20倍，在有限空间内实现更高算力集成。目前曙光8000已依托国家超算互联网接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成300余项重点应用优化，覆盖大模型、机器人、创新药、新材料等20余个科研和产业领域，超过70项应用实现万卡规模扩展。一个个展台，一件件展品，从超节点集群到光互联技术，再到跨芯片统一算力基座， 不同的路线，却也指向同一个目标，那就是让 AI 更好地赋能千行百业。
3: 当整个 AI 的行业呢，从这个训练的时代转向推理时代的时候呢，全球竞争的重心也在加速的从芯片模型向算力基建在转移。比如说在今年的大会上，我们就第一次设立了算力的专区。那相信呢，这个逛会的卓阳也肯定已经去默默的看过了。我们接下来马上来连线他。卓阳，以前其实我们更容易去看到的是五花八门的这种 AI 的应用，但是现在好像大家越来越愿意把目光投向一言不发的算力集群了，你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1: 说是一言不发，其实是言无不尽啊。说什么呢？还是说数字？就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每年都会有这种镇馆之宝的评选，今年跟算力有关的这个镇馆之宝，你关注一下，比往年都多。往年可能就一到两个，今年是三个。刚才已经提到了，如果再加上早已名声在外的这个华为的升腾950，其实是四个，占比是历史最高的。然后你再看这种头脑风暴，140多场的论坛里边有29场应该是这种算力主题的，所以它的这个占比也已经达到了20%以上，这两个数字都在直线上扬。然后最重大的一个变化就是算力的这种组织形式，以前要比算力啊，就是比单个芯片性能怎么样。这个呢，大家通俗的理解啊，就《三国演义》里边两军对垒，先各出一个大将啊，你们直接大战300回合，大将厉害，那你就赢了。但这个是冷兵器时代，现在到了热兵器时代了，谁还单挑啊？是不是要比集群作战呢？那比什么呢？可能比你的机动速度快不快，比你的组织程度不高不高，比你一个指令下达了以后是不是马上能到基层，比是不是人心齐泰山移。现在就一颗芯片不够，你要几千颗芯片一起上，把它整合的像一颗芯片一样，这个芯片的心齐不齐，这个就是刚才所谓的这个所谓超节点的这个技术架构，只有它才能供得上这种万亿级别的大模型来不停的调用算力。所以你刚才说专区，我觉得它一方面是集中展现这种国产算力的发展成就，另外一方面是显示一种大的趋势，就是去集中打造系统的竞争力来充分的释放算力。
3: 嗯，应该说在专区里面我们看到了这种路线各异的产品，华为啊、中兴呀、木西啊、宾啊等等等等，但是应该说大家把目光呢都投向了同一个方向，应该说芯片决定了这个 AI 的上限，但是成本才决定它普及的速度。所以我们在算力的普惠上，你觉得中国人的答案怎么样？
1: 普惠绝对不仅仅是价格便宜啊，它涉及到路径的选择，价格是可以贵的，那你这个算力就是精英化的，少数人用的量小，然后做的事情也少，这个路通不通现在不知道，但一定会走窄。但我们现在是属于大众的路线，普惠化的算力当然便宜，这是第一个。第二，开放给了大众，大家会从生活出发去使用。为什么说国产大模型这两年卷得厉害？就因为大家日常生活干个什么都要问，所以这个 token 爆发量，这个调用量一下就上去了。这些调用的都是国产算力啊，是不是带动我们自主化的成长？然后 AI 赋能千行百业，新的需求不断发掘出来，又用这种新产生的算力去满足它。所以这种普惠的价格其实是一切飞跃进步的前提，包括前一段时间这个 Kimi K3 出来以后，所谓的震动华尔街，这个跟普惠的价格之间其实是千丝万缕的关系，因为它背后是一个飞速成长的大市场。
3: 的确，我们希望它成长得更快一点，也更大一点。谢谢卓阳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报道。那我们刚才讨论的算力呢，对于 AI 来说，它有点相当于是强健的四肢，那另一方面算法才是它强大的大脑。尤其在当下我们的信息世界、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越来越趋向融合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让更多的 AI 读懂我们的现实的物理世界，能够让它更快地走进我们的世界，这是很多人都在今年的大会上在讨论的话题。而实际上在很多年前，有一个年轻人早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他今年才22岁，刚刚北大毕业，但是他所创立的 AI 公司如今的估值已经50个亿了。我们来看今天的面孔。
6: 我们最近这一轮其实估值差不多超过50亿，4月份的时候得到了一些头部的一些机构的认可，包括1亿美金的这样一个想要去支持我们进一步去做这个基座模型的研发。
7: 这么多的钱投的是什么？
6: 我觉得主要是一个事情吧，真实物理世界基座模型，过往大模型在虚拟世界里面已经解决了基本上我们所有遇到的问题，但是大模型在走向物理世界中遇到了坎，遇到了天花板。当他们看到了我们真的是在做第一线的突破，他们也会更加有信心。
7: 这样的一个世界的基座的模型，一旦它建立了之后，会给我们的这个一切带来什么改变？
6: 它能够充当物理 AI 的大脑，我们可以把它放到巨身机器人上，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一些工业的仿真场景里边，我们可以用它去做一些科学的预测，比如说抗震救灾，包括在一些高危的场景里边。那在这些场景里边，现在我们依然还是用人去做工作啊，甚至我们有些人都没有办法去进入啊。那还有一些场景，比如说在我们日常的家庭场景，我们需要一个家庭的陪伴机器人，它不仅能够帮我们拎包收拾东西，也需要帮助我们能够处理厨房中的各种切菜这种任务。比如说物体发生了改变，那机器人就难道还是要按照原来已经设定好的程序来去运作吗？其实不是的，因为物理世界它不像虚拟世界一样，真实物理世界是在不断改变的。本质上它在解决其实是一类问题，就是它在学习人是怎么样在这个世界过程中完成决策的。
7: 为什么你这么年轻的团队就可以去接触到这个问题，而且去进入到最底层，从第一性原理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从什么时候对这个问题就开始思考了？
6: 我原来其实是对数学非常感兴趣，小学初中那个时候吧，那个时候我觉得数学本身代表了就是对于最朴素那种小孩子的好奇心，那种探索欲。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经常就是拿圆规，拿那种直尺，各种画画各种几何图形，然后我拿去问我的小学数学老师说，哎，为什么它好像存在某种规律。然后到了2021年，到我高二的时候，我是在北大的一次线上讲座上，我当时第一次了解到人工智能，刚用了一个词叫智能革命。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说，如果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机器能够像我们人一样具备智慧，我觉得它一定非常了不起。听完那个人工智能线上讲座，其实我就写了一张纸条，我还记得是一张黄色的便签纸，然后上面写着北大人工智能。所以当时我就想说，我一定要来北大。
7: 那为什么这个词会紧紧地抓住你？
6: 这个其实来自于一个就是非常朴素的一个感知，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家里睡觉的时候经常会被被子蒙到头上，这是真实的经历。然后有时候你就会有那种窒息感，我就会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第二天，如果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能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
7: 几岁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
6: 差不多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有点记不太清。那那个时候我就想要去帮助别人，比如说帮助我身边同学，甚至是我能不能做出来一些东西来去帮助到更大范围的人。这个想法一直在，其实有点像一个种子吧。当我遇到人工智能这个词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种子可能能够成为参天大树的机会。
7: 当时你的信念是什么？小小的一个小朋友，你的信念是什么？
6: 我觉得就是我要去到最前沿的地方去看看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样子，如果它还不符合我的想象，我就把它做出来。
7: 你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发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是写什么的？为什么要发这篇论文？
6: 原来可能我是一个解答者， AI 遇到什么样问题我就要去把它解决，但是从这篇文章开始之后，我开始努力让自己去作为一个发问者，给 AI 发问， AI 到底还需要什么样的能力，我们怎么让 AI 啊，怎么再往上走一步。
7: 回过头去看这一步有多重要，
6: 如果始终去做一个解答者的话，可能会学很多论文，可能会迷失，就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当从解答者角色变成发问者，我开始重新思考我做这个事情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7: 你像李飞飞也好，杨丽坤也好，他们都是业内的权威人士，他们都是引领这个方向的人，为什么你作为一个本科学生没有去跟着这个引领，而是去质疑他们的某一些不足之处呢？
6: 第一个是说，我觉得是信心。那个时候我们做学术研究，我们做出来一些突破和技术，其实也是国际同行他们没有想到的一些技术的突破，好像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推断出来其他人或者其他国家的国外的事情就要做得比我们更好。 AI 本身是一个新的事情，无论是大模型也好，包括现在物理 AI 也好，为什么不是我们去引导？我们其实是在站在巨人肩膀上，那我们要做的不是在做巨人在做的事情，我们要做的为什么不能比巨人做得更好？权威本身它就是需要去被不断挑战和打破的，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7: 我们太久都是在跟着别人了，就如果我们能跑别人快一个身位的话， 那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就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因为我们一直是跟着跑，现在假如我们领着跑了，那会是什么感觉？

0: 原来一直在跟着跑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只是在学习别人的思路，我们其实没有获得说我们自己这种原始创新的一些能力。我们能够率先去在那些没有人探索的领域去率先插上我们自己的旗帜，相信我们能够做得更快。
1: 嗯，
0: 因为其实我们依托是说我们国家这样一个非常完整的供应链，我想要去找一个场景，比如说电池的装配，或者说危险品的运输，我可以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场景，也可以很容易找到这样一个厂商。
1: 嗯，
0: 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国家给我们的一个底气和支持。
1: 如果像未来 AI 能彻底去颠覆我们所熟悉的一切的话，那我们普通人要怎么学才能够跟得上这个潮流啊？我们不学行吗？
0: AI 能够很好地帮助你解决怎么样去做啊，怎么样更快更好地去做，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做什么其实还需要由人来去做确定。这其实不仅是创新，包括我们人自己的价值，人的关怀，这是 AI 永远替代不了，我们也不能让 AI 去替代前辈。
1: 爸妈怎么看你？
0: 他们一开始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1: 他现在知道了吗？
0: 可能现在也一知半解吧。就是我之前跟他们说，大家每个人都用豆包，看过机器人杀春晚，我说其实我做的就这个差不多。有一天比如说我可以让造一个小乘务员过来陪你，当然肯定我会远程陪你，我得过来陪你。
1: 然后他们对你的这个描述做什么反应？
0: 他们觉得就是他们第一想还是你过来陪我比较好。
1: 你现在二十出头，当你八十出头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
0: 可能我现在都想象不出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已经进入外太空了。我又想到十年之前，应该是我十二岁的时候，当时老师让每个人都写过未来梦想是什么，那时候我写的未来梦想是要成为一个科学家。我觉得可能冥冥之中确实我在不断回答自己一开始提出那个问题，我能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
2: 我能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每一个小小的愿望都可能会带来大变革。你看这个中国字大，这个字它像不像一个人就在张开双臂，它也像一个人愿意把担子扛在肩上，它在向每一个方向去延伸，在突破自己能力的边界，同时从另一个维度看，它也在打破封锁和垄断，去用开放链接世界。这就是中国字、中国方案、中国人的价值观。
3: 想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沛县新华书店彭红印《一本书，一个世界》，读沈从文，编程。
4: 大家好，我是彭红印，来自沛县新华书店，很高兴今天来到书香徐来节目，和大家聊一聊一本我读过的书，沈从文老师的《编程》。我第一次读《编程》是在高中，那时候只觉得故事很淡，翠翠在等一个人，那个人可能永远不回来，读完心里有点闷，但说不上哪里好。直到去年准备毕业论文，我重新把《编程》翻出来，一个字一个字的读。这次读进去之后，才明白为什么这本书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今天就想跟大家聊聊我的感受。首先，《编程》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故事其实很简单，湘西茶洞小镇，有一个老船夫和他的孙女翠翠相依为命，当地船总的两个儿子天宝和挪颂同时爱上了翠翠，兄弟俩没有反目成仇，而是选择用唱山歌的方式公平竞争，但哥哥天宝自知唱不过弟弟，就离家闯荡，

结果意外淹死了。罗宋觉得哥哥的死与自己有关，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就选择离开了茶洞。之后在一个雷雨夜，老船夫去世了，只剩下翠翠一个人在渡口日复一日地等着那个人回来。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没有结局。第一次读，我觉得翠翠太被动了，什么都不做就等着。重读之后，我发现沈从文老师根本不是在写一个爱情故事，而是在写一种干净的活法。书里有一段话我印象特别深，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小兽物这三个字，第一次读觉得奇怪，第二次读才明白，沈从文老师不是在骂人，而是在说翠翠的干净纯粹不是被浇出来的，是被湘西的山水养出来的，她没有被世俗的规矩污染过。还有老船夫，他摆渡从来不收钱，有人硬要塞他就追着还回去。其实他不是不穷，但他觉得这是本分。这种笨拙的坚持在今天这个什么都要算回报的时代反而显得特别珍贵。书中还有一个意象，白塔，它立在渡口边，像一位沉默的老人守护着茶洞。老船夫去世的那个雷雨夜，白塔也坍塌了，后来人们把它重修起来，但翠翠等的人还没有回来。白塔的倒塌和重建，就像传统道德在现代冲击下的脆弱与坚守。编程写于1934年，那一年沈从文老师的母亲病重，他赶回湘西老家，沿着原水走了很多天，看到熟悉的山水正在被改变，汽船代替了木船，新东西进来了，老规矩在消失。他写编程其实是在给一个正在消逝的世界立传。分享到这里，我想说，从编程到我的工作，我们都是那个摆渡人。编程里，汽船来了，木船慢了，新东西进来了，老规矩在消失。沈从文老师笔下那个清澈质朴的湘西世界，正在被现代文明一点点改变。今天的实体书店未尝不是如此呢。互联网快速发展，电商平台、电子书、短视频，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变了，走进书店的人确实少了。有人会问，实体书店会不会消失？我们该何去何从？我想，编程里的老船夫给了我答案。他百度不收钱，不是因为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变了，而是他觉得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是本分。我们新华书店也一样，时代在变，但服务文化、赋能教育的初心不会变。我们要坚守本分，把每一本书摆好，把每一个读者服务好，把好书推荐给需要的人，同时也要守正创新，开拓研学活动，建设智慧书店，用数字化工具连接更多读者。不是等读者上门，而是主动走出去，像沈从文老师为湘西立传一样，为实体书店找到新的生命力。守住根，拥抱变，这或许就是我们这代图书发起人的使命。我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书香徐来的邀请，也感谢各位听众的聆听。我是彭红印，希望我们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干净和坚持。谢谢大家。